0: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我们与发光者同行，为梦想注入力量，服务民生。中国光大银行。
3: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8: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9: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跟我一起做个操，把车停好，准备头部运动。
12: Follow me.
11: 头部左侧扭转，一二三四，向左，身体不要转动，好目光看向后方，坚持住，来二二三四，保持几秒，三二三四，四二三四，非常好。马上反方向，头部右侧扭转，一二三四，向右，身体不要转动，目光看向后方，保持几秒，二二三四，三二三四，非常好，多做头部运动，缓解颈椎疼痛。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舒心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戴迪。
0: 哎，如果说想近距离跟我们想线下来接触一下的话呢，这周六下午2点我们会在北京厚米的门店来有一场这个线下活动，而且呢福利多多。参加过厚米的朋友都知道，每次厚米的这送礼物送的都是很大气的啊。无论是就是你有家装需求，那在这方面的一些家装好礼，还是说我就是来现场参加活动的那种活动好礼，都是满满当当。而且这次很多的活动好礼呢，都是我们我跟大迪的这个周边啊，有这个保温杯啊、冰箱贴啊、抱枕啊，哎，都是我们两个的各种样子啊。你想想，把我们两个的样子就放在那儿，就晚上的抱起来，是不是？
1: 抱枕那个吧，确实有点奇怪。
0: 有是有点奇怪啊。
1: 单身的朋友我觉得倒还好。
0: 你可以就是吊起来当沙袋用，你把里边的棉花给自己去掉，然后你换点什么沙子之类的，
1: 或者就把那个掏出来之后，往里边放点什么黄豆啊，家里边小孩踩着用也行。
0: 哎，行行行，或者呢，就是夫妻不和睦的时候呢，就是拿起我俩这个玩意儿就互相斗殴一下子，打也打不坏，你知道吗？美其名曰枕头大战嘛，是不是？
1: 哎，反正这次反正就给大家设计都还挺实用的，冰箱贴反正是现在很多朋友也愿意去额外去购买的东西。
0: 是啊，保温杯是不是？哎，那冰箱贴我觉得制作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1: 金属的嘛。
0: 哎，我都想着留两个了。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厚米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包括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们的活动的报名链接，您点链接进去报名，报完名就可以参加我们周六的活动啦。
1: 今天我给大家说的是这个算是新科技的事儿啊，就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接触的一些也进步的这个东西产品啊，哪一些是根本用不上的啊，特别反人类的设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凌乱的心就问了，说现在汽车上真的没有收音机了吗？好多新车型就是新能源车是没有了，基本上都在那个中控的大屏幕上了。
0: 哎，是，但是我们因为收听的方式不一样了，也不能说没有收音机，只不过呢，传统的调频方式可能是改变了，
1: 对，就不是旋钮啊、按键那种了，
0: 对，是通过网络来进行收听了。所以说朋友们可以下载云听 APP， 现在很多的车呢，它
1: 自带
0: 的云听，
1: 对，
0: 您看您的车如果自带云听的话，那更方便了，就是直接在云听上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啊。
1: 对。
0: 但是传统的这种调频的方式啊，永远还是都会有的，因为它是一个应急的一种方式嘛。
1: 你指的永远都会有是什么？就有的车是永远都会有的，有的车真的没有嘞。
0: 那有的车是没有，但是就是收音机这种模式肯定是有的，就调频的这种模式肯定是有的。因为当有一天网络不好使的时候，调频这个东西是最靠谱的，也是最简易的那种通讯的一种方式啊，
1: 就是通过这种就信号塔这之类的这些啊。
0: 对，它是最简易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比方说。这个发生了一些这个天灾什么什么，这个信号特别容易断。
1: 是后天2012啊，还是20多少的那个电视剧里边不就是吗？最后就只能靠信号。
0: 是网络信号特别容易断，但是呢，就是调频的这种信号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好建设，它比较好发出。对，那这个时候呢，它是作为一个应急处理的一个手段，能够更方便的联系到其他的人啊。所以呢，就是传统啊。它也是咱们的一个怎么说呢？最后的留守，是不是？
1: 新安就说了，是抽烟机的那个新型那个挥手开关那个功能，觉得没有原来触摸式或者旋钮的好用。这就是很多反正现在新的那种家具家电衍生出来的，你也不能说它不好用，有的人愿意用这样的方式。
0: 是，
1: 你像现在很多那个微波炉。原来就是那种旋钮了，其实微波炉能用到的功能就是那么一两个，
0: 是
1: 加热，而现在又有什么烤箱功能啊，蒸烤一体功能，
0: 而且就有了微波炉，上面都把菜都给你标明了，
1: 哎，对，就是方便嘛，其实就是方便，也就是标明多少分钟，它直接给你自动设置了。
0: 对，
1: 但是
0: 有其实是一样的，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你标的越细，我可能就越懵，我因为你不可能标的是面面俱到，你比方说你写了100个菜，那我要做第101道菜的时候我就懵，我用的是我要用哪个功能？
1: 就是你没把最本质的那个东西学到，
0: 是啊，你直接告诉我这什么中火、高火还低火不得了吗？这多长时间？
1: 哎，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微波炉怎么热东西，尤其是就面包馒头之类它不硬啊。我现在还是不会弄，就是热面包、热馒头这些面食类的。我每次热完拿出来都是硬的，
0: 那你
1: 是不是时间过久了呀？
0: 你可以拿个锅来腾一下。
1: 是，那我要微波炉会干嘛呢？
0: 微波炉可能不是干这个的吧？
1: 可以
0: 的吗？
1: 它应该是撒点水，用一个什么器皿包起来
0: 啊，
1: 反正不能是敞开的
0: 哦，
1: 敞开因为它就会散失水分，它就是干巴了。
0: 那是不是
1: 你一个从来不用的不要在这教我。
0: 我就我再想一下，我就是怎么能理解一下，
1: 好像是放点水，你看好多时候得加水。
0: 嗯
1: 啊，放一杯
0: 水呢
1: 同时加热
0: 啊，就是一杯水同时放在里边
1: 啊，说碗里放一点水，面包馒头都不会干。
0: 然后面包就是相当于蒸锅一样，就是包的面包还在上面蒸着，
1: 哎，
0: 下面放一杯
1: 水，然后时间不要太久，说只能大概30秒就可以了，就时间有点长
0: 哦，
1: 或者放一个专业的专用的盖子哦，就不要让它敞开，热就水分是散发了的。
0: 嗯，你还是弄一蒸锅吧，真的，我觉得也没
1: 蒸锅，我等水烧开了再弄，不是时间久吗？
0: 我觉得。真的起码能吃上一个能软乎点的。
1: 我喜欢杨说了，热馒头可以用那个保鲜袋打20秒就行了，就像刚蒸出来一样啊，反正就是把它包住。
0: 是，之前我也吐槽过那个智能马桶盖，因为有的时候太智能了，我不想用那马桶盖，但是我只是经过它啪嘴张开了。
1: 怎么要吃了你？
0: 哎，张建军也说了，他吐槽一下那个智能马桶盖。前一阵子去北京孩子家，据说北京大约有一半人用智能马桶盖。我说那玩意儿才不叫玩意儿呢啊，一会儿出来一个棍喷水，一会儿又喷气儿，贼容易出毛病啊。去趟卫生间真的是太尴尬了。
1: 所以一般人都不用这些功能，就
0: 是
1: 最简单的冲刷功能就可以了。
0: 郑吉跟我有过同样的经历，他说大明哥说的对啊，汽车物理按键的消失真的很反人类，特别是空调。我也开的是某品牌啊，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说在一个雨天中控突然黑屏了，什么空调除雾功能没法用了，完全没法继续驾驶，只能停在路边啊，打400啊喊我重启，我重启了10次没用啊，电话 4S 店啊喊我就去进那个修理店给什么小电瓶断电10分钟再上电再试试，问题那会儿啊根本就车都没法开了，我怎么开到 4S
1: 店
0: 呢？这时候巡警发现我了，上来问我怎么了，解释之后呢，警官帮我开道啊，我开着车窗探头冒雨慢慢移动，终于挪到了安全的路边，当时都要崩溃了，最后全车断电30多分钟以后重启汽车终于恢复了，真的太反人类了啊。主机厂跟 4S 对于这种问题呢也完全没有应急预案，
1: 所以还在发展吗？现在还是在发展的。
0: 他这个遇到跟我们当时遇到情况是完全一样，就是全车断电，断电多长时间呢？反正几十分钟，你也不知道是几十分钟，反正你得过几十分钟，你看一看开机，看一看连没连上。它关键是你车本身机械性一点毛病没有，就是因为电子元件可能哪出了故障，导致整辆车无法行走。这个怎么说呢？就本来
1: 很尴尬。
0: 应该是一个安全靠谱的这么一个交通工具，你拿了一个不太靠谱的一个电子的东西，因为电子这种东西本来就更为出故障嘛，然后让它来控制整个这个汽车，那导致这个本来安全的一个东西变得有点不安全了啊，本来靠谱的东西变得不靠谱了啊。
1: 还是发展太快了，
0: 是
1: 发展太快了，有很多基础都没有跟上。
0: 对，或者能不能留一个后，比方说这个我这个电子元件这不好使，中国民不好使了，能不能我一键转机械的，就是直接我手动哪儿哪儿我能操控一下的。
1: 啊，晴云秋月说了，说觉得现在那个 app 设计也比较反人类，不管是什么 app 什么软件都要把直播视频团购这些功能给塞进去
0: 啊，
1: 说体积越做越大，
0: 是
1: 手机的性能这么多年提升了这么多，结果用着还是感觉不太够。哦 ，Tina 呢说今天啊这段脱口秀啊教科书式的呀，我也吐槽一下现在车载电视后屏吸顶屏幕，带孩子后排吸顶屏幕，说带孩子出去自驾就是为了途中可以随时看到蓝天白云，日落飞鸟，结果还说上车就要看动画片，
0: 哎呦，
1: 看电影，停车呢都说没看完呢，我再来一段，
0: 哎好。
1: 那这个，
0: 车载屏幕
1: 没办法，
0: 真的，
1: 那你现在说有手机了，那孩子放不下手机，他也感受不到大自然，都是一样的。
0: 我们开车出去旅游去的，不是说换个地方看电视啊，哎呦。还有那个 KTV，就算有人好信儿喜欢玩这个东西，但是他能玩几次？你多大个瘾呢？你天天在车上你唱 KTV 啊？我想想，我这真的啊，这个真够闹挺的，我的天！
1: 李洛特都说，智能马桶盖在你刷马桶的时候会总夹他的头。
0: 就好
1: 他感受到有东西在这，他还会关那个盖儿，
0: 就好像要把你给吞进去一样。
1: 多大个义务啊，你说说。
0: 松子儿跟他们说了，说现在啊，新能源车调频收音机的方式啊，它打开方式不一样了，用智能语音呢跟他说频道号就可以了。而车那个智能语音功能是挺好，但是我觉得以后就比方说以后真的车里边啊就是极简化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你不可能说我在找触控屏，因为触控屏你还得看，你肯定得看，这个不看你摸是摸不出来啥是啥的，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只能用语音，但有的时候在车里边用语音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儿，因为你车里有的时候不光是自己，还
1: 有
0: 别人
1: 啊，
0: 对，有的时候你想暗搓搓操作一些事情吧，你必须得告诉所有的人。
1: 就这车好像不是男人的第二个家了，变公共场所了。
0: 是啊，
1: 妮子说了，那天打一出租车，司机边看电视剧边开车，我突然感觉好危险。
0: 真是，而汽车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啊。电子屏幕这个东西反正从直观上给人感觉就一下你感觉好像更现代啊，更高科技了，但实际上你想想这屏幕干嘛的，也没什么太多的用处啊，是吧？
1: ZY 说了，手机电池固化，明明手机还很通畅顺畅的，却不得不开机换电池或者换手机，还有就是取消耳机插孔，那个听音乐太不方便了，现在有没有插孔的手机吗？
0: 手机没有插孔吗？
1: 就是耳机那个插孔，现在那个插孔是就是一个
0: 充电
1: 的那个插孔了，
0: 就充电那个孔了，是，
1: 对，就取消那个原来那个圆头的那个孔了，确实挺不方便的，有很多朋友不习惯用那个蓝牙耳机，
0: 对，自然而然说亲测有效，说告诉你怎么用那个玩意儿蒸，
1: 哎呦，今天这视频都太多大明白了，
0: 大明白。
1: 真明白，
0: 是真明白，
1: 太多真明白了，
0: 是一种反讽啊。这是亲测有效，食物放盘子碗里边，用松紧口的保鲜袋整个给套住，我一般呢不套太紧，让保鲜袋呢不接触微波炉的底板，然后呢正常加热就可以了，
1: 对，反正我看大家留言就总结了，就它是防止水分蒸发让食物变硬，就它会把那个套上，无论你是套松紧袋套什么一个盖子，
0: 是
1: 扣个碗也都行，
0: 它形成了一个内部的水的那个内循环，就是水呢就是通过加热它能蒸出去，但是呢内循环还
1: 是不要敞开，
0: 还会附着在这个馒头面包上面，
1: 慧就说了，说我不买新能源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有点不太靠谱，电脑手机有的时候都会死机呢，那这车开着开着死机了多可怕呀，
0: 不是，那也不至于那样啊，就是说现在纷繁复杂的
1: 肯定是偶发事件，
0: 对，就是它的基础功能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正像我们以前说那什么开不坏的丰田修不好的路虎当年背上这个恶名啊，就是因为路虎当时它的大胆的使用了更多的电子元件，对，电子元件越多这车小毛病肯定就越多，这车相对来说它越机械化越简单，它肯定毛病就越少啊。
1: 好，等那位的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反人类的那些设计啊。
0: 好，同时你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我们的经典款的北面冲锋衣就推送给各位了啊。这个季节呢正好是穿冲锋衣的时候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或者回复北面，就能跳出我们的购买链接，感兴趣都可以下单购买。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郑钦文中网夺冠了啊，代言品牌霸王茶姬昨天是官宣全品类买一送一，
1: 哎呦听说了，
0: 哎呀结果热搜上了，门店也爆了，小程序崩了，
1: 是
0: 啊，点单页面进不去啊，只弹出一句说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然后很多门店都已经显示已休息，顾客下单下不了，催单催不动，店员忙的是脚不沾地儿，骑手等单也等到崩溃，有网友吐槽说与其买一送一，你不如送一五折券啊，还有网友心疼忙疯了店员和外卖员，也不知道今天员工能不能多加点工资啊，说等单崩溃的骑手能不能多赚点这个配送费啊，
1: 你要是送五折券的话，那所有人不都得着了吗，
0: 啊，
1: 这么一话呢，这个新闻一造势是不是
0: 五折券啊，大家是真的实惠了，你买一杯可以减一半的钱，
1: 对，
0: 但是你买一送一的话你是买了两杯，
1: 嗯，
0: 哦，就意思你还是要花一杯的钱，只不过人家给了你两杯
1: 而
0: 已，而
1: 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买一送一的话，这个店有承接量的话，那正常你看到这个承接量在那儿，今天排了600多杯我肯定排不着了，那今天我可能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你拿五折券你啥时候都能用，那你真的是把这个羊毛就纯薅上了，是不是，
0: 人不能正经给你羊毛，是吧，
1: 人能让你纯彻彻底底的薅那么一次吗，是不能啊，对吧，但造势的目的肯定是达到了，不知道你喝了吗，
0: 我喝了，我昨天啊就是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1: 哎，你真的是不会错过啊，
0: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没点着，就是显示说太热情了，稍后再试，然后我就算了，结果晚上闲着没事的时候，我想着都这个点了，还是大概5点6点的时候，我说这个点儿呢应该不会有太多人点了吧，一进去之后发现哎可以点，然后大概等一小时左右，因为我家就在那个商场附近，我想着点好了之后做好了我再去，
1: 哦，
0: 我就先点上了，
1: 行，
0: 结果很快就做好了，
1: 也算是薅到这波羊毛了，
0: 对
1: 是这个商家搞活动没问题啊，但这就考验品牌的承接的量和点单系统的一个运行能力了，在这种大流量面前还是得提前做好一个预判的啊，
0: 哎呦，再来说最近有网友发帖反映啊，一家拥有200万粉丝的女装店，它的页面详情页显示了有一款服饰是使用了猫毛皮，
1: 哎呦，
0: 此事引发争议。10月10号晚上的设置店铺发布致歉声明了啊，说了说设置产品呢是由品牌向合作工厂定制的，采购订单明确要求使用狐狸皮的材质，从没有要求默认使用过猫毛皮材质。这产品呢没有正式开售，而且在网络舆情发酵前已经紧急下架了。
1: 主要是什么呢，因为猫啊狗啊是作为我们家里边啊就是特别常见的宠物，
0: 它有一个情绪价值存在，
1: 对，它有是平时呢我们也听说过一些小动物的皮毛，就比方说那个兔子毛啊，也是确实用过啊，也确实用过，但是当这个东西一旦涉及到猫狗的时候，那给人
0: 好像不太一样了，
1: 它有种情感上的那种芥蒂，你知道吧，但你要是说它这个东西违不违法，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用猫皮制作服饰，但是根据动物防疫法第29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加工、储藏、运输，依法应当检验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产品，而猫皮就属于法定的这个动物产品的范畴，只要进入市场流动环节的猫皮制品本质上都属于未经检验的这种这个检验检疫的动物产品了，所以市场监管部门的农村农业部是可以依法责令停止经营、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是这个处罚相应的一个罚款的，
0: 哎呀，所以就别拿这个当噱头啊，去宣传，
1: 关键是就是从理论来讲，它这个东西也不会说比其他的东西好啊，
0: 它一定是就是想博眼球嘛，
1: 你要说以前什么狐狸毛好，这狐狸的皮草或者什么皮草，这我还能理解，这猫他妈多爱掉毛那玩意儿，
0: 所以它只是为了噱头嘛，
1: 干啥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容易影响口碑啊，别做这种事儿，再来提醒大家，锻炼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每天爬30层楼梯，周末再加一场高强度的爬山。浙江宁波一位26岁的女生为了快速减脂，就这样坚持了3个月，体重呢确实掉了几斤，结果膝盖却亮起了红灯，上下楼梯疼痛难忍啊，深蹲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个沙沙的膝盖的摩擦感，医院检查发现其髌骨后方软骨已经严重磨损了，诱发了髌骨关节疼痛综合征，膝盖是提前老化到了50岁，
1: 哎呦，
0: 而磨掉的软骨是永远无法再复活。
1: 哎呀，这个关节老化呢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
0: 哎，
1: 这个
0: 深有体会，
1: 哎呀，
0: 你最有发言权了，
1: 门诊里 年轻膝盖的早衰基本逃不出三条路，就是用错了、太重了和伤过了。用关节寿命置换减重的速度是一笔认知错位的交易。膝盖呢，其实真的它有它的一个使用寿命的。漫漫人生，咱们还是要省着点用。年少不知膝盖贵，到老抱膝空流泪。
0: 千万别经常磨损它啊！
1: 哎，是是是啊，尤其大体重的朋友们啊，尽量的就
0: 不要做深蹲这些动作。
1: 是，不要过多的进行，比方说这个高强度的爬山呐、高强度的这走路啊、跑步啊，这些确实对膝盖的伤害还真的是挺大的。
0: 所以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事件啊，最近有媒体报道，傅先生一家三口入住了佛山某酒店，帮一岁多的孩子洗澡之后啊，这卫生间门锁因为锁芯故障无法打开。在求救过程当中，傅先生因为开启热水取暖又触发了消防喷淋，大量的冷水喷淋下啊，就都撞，就是浇到他们身上了嘛，就没办法撞门逃生，就导致他的左侧第五、第六根肋骨骨折及胸部挫伤。孩子险些因为长时间冷水喷淋出现失温，被困了约四个小时之后，直到次日凌晨，三个人被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并救出。目前酒店已经承担傅先生全部的医疗费用以及一家人的食宿费用，并提出赔偿20倍的实际房费，是大概16000以及误工费的方案。傅先生咨询律师之后说，认为合理赔偿是大概150000左右，双方对精神损失费的额度是存在争议的。
1: 明明在这个酒店里边，结果呢上演了一出这个逃生的戏码。哎呀，就这个时候啊，就是告诉我们，手机这东西啊，真是好啊，千万别离手啊。
0: 让我这一直都带进那个洗澡间去。
1: 就为什么叫手机呢？就这是一定要在手里的一个机器。确实如傅先生所说，这酒店的存在很大的问题，都触发消防喷淋了。这酒店人员按理来说应该赶快到位啊，看看为什么会触发这个问题啊。肯定是有一些应急的情况啊。而且孩子呀，他小，他还可能会因为这个事儿呢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但目前法律规定可能支持不了这么多的赔偿啊，所以说呢，还是得合理合法的进行一个申请吧。再次提醒我们啊，就是手机尽量的随身啊，这样的话真的出问题了的话，咱们可以及时的叫人啊。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0: 大虫说，正吐槽汽车呢，我后备箱就扫不开了。我不是有一小电驴嘛，小电动嘛，小电动现在基本上都是那个电子操作，就是手机开关了，我觉得那还挺方便的。我就没有想过说哪一天不好使了这种情况。
1: 人家你看大理就遇到这个问题了，他说我一直不带那个机械钥匙，平时都是用 APP来开车锁车，有一天打开车门坐到车里边，然后屏幕显示检测不到车钥匙，车怎么都启动不了。4S 店客服让我回家取钥匙或者等待救援，后来直到我把 APP 卸载了啊，重新装，然后把车锁了，反复好几次终于好了。
0: 哎呦，
1: 哎，就
0: 太高科技，太高科技。
1: 原始的方法虽然原始啊，但是起码能够管用，是吧？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使用过的那些看似是高科技其实反人类的设计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们与发光者同行，为梦想注入力量，服务民生。中国光大银行。
4: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好消息。最近四川成都到西藏拉萨的途定货运班列正式开行，班列途经宝城、兰渝、青藏等多条铁路干线，全程运行时间约68小时。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国庆假期呢，大功率超充设施加快落地，让充电更加的便捷。湖南、河南等地高速服务区投运全液冷超充站，那最单枪的最大功率呢可达600千瓦，补充速度最快可达1秒1公里。
0: 教育部12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经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随着天气转凉呢，今年冬天北京供暖打压式水路打压式水啊陆续启动，在闲鱼啊包括小红书有一些这个网络平台，有一些不法人员就自称我是内部人员，然后呢可以所谓的用什么打折啊优惠啊来帮你代缴采暖费，哇，能省不少。对此呢北京热力辟谣了，不会授权个人代收代缴采暖费的，朋友们不要轻易相信啊。
0: 好像现在目前这种什么采暖费啊水电煤气费啊这些就不会有所谓的打折这种情况吧。内部人员什么活动啊，
1: 对，
0: 就统一的平台，无论你是从什么微信进去、支付宝进去，都是那个平台啊。再来关注，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

0: 所谓社保卡金卡，
1: 嗯，
0: 有发布者声称了啊，办理这种所谓的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啊，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所谓的金卡社保卡对应更高的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啊，都是一样的啊。
2: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次的这个中网啊，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呢最近通报了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呢比赛场次、观众人数还有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
0: 嗯，
2: 本届中网呢从9月13号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结束，赛期总场次超过了1600场，创历届之最。
0: 哎，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去看了。
2: 嗯。好，北京时间8:36，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刚才有朋友展示了他这个车里边，哎呦，这个就是很老式的那种，全是按键的，但是给人感觉就很
0: 踏实，
2: 很帅啊，
0: 踏实，
2: 很帅。我靠，哪儿去了？滚动太快了。
0: 嗯，
2: 这什么车呀？倒是看不出来，一个是大众的车，就是里边全是碳纤维的，然后呢，
0: 碳纤维应该是贴的，贴的膜，
2: 然后有点像那个运动的那种方向盘，就是它整体是圆的，就下边稍微平一点，少一块。就看到它这个车里边啊，就是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反人类的设计，就是奔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这奔驰这个车，我就跟它稍微有点犯像啊。
0: 怎么呢？
2: 今天我说了很多的车啊，就是奔驰也不能放过这个。但我也是奔驰的忠实用户，曾经啊，
0: 你什么忠实啊？曾经
2: 我曾经开过奔驰的车啊，买过他们车，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那个手刹永远设计在我理解不了的那个点上，知道吗？
0: 什么意思？
2: 就是手刹这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0: 我知道。
2: 哎呀，真了不起！这手刹，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手刹就是以前那种机械手刹，
0: 咯咯往上拉的，
2: 对对，摁住，咵往上一拉，就特别帅，你知道吗？就包括很多，就是那种赛车比赛，
0: 漂移的时候，
2: 咔一拉车唰就出去了。
0: 嗯，
2: 然后我就发现每次的这个奔驰的手刹，它的设计就令我就意想不到，这个位置它跟别人不一样。
0: 在哪儿啊？
2: 奔驰的手刹呢？我记得我当时开那个车啊，我就记得，就是我觉得就一般我买的是那个自动驾驶的，它不是说那个手动的，一般手动的它会多一个离合器。是吧？油门、刹车、离合器。
0: 嗯，
2: 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是一个自动的，然后下面呢也是三个踏板。
0: 你是脚刹呀？
2: 啊！后来发现它其中有一个像离合器的那个东西是它的手刹，
0: 是踩下去
2: 哦，
0: 它是那种刹车。
2: 对
0: 啊，那好多车都有啊。
2: 好吧。当时我还给4S店打电话呢，我说：“哎，你们手刹在哪儿啊？”他说：“哎呦，往下。”我说：“那不是，
0: 使劲踩。”
2: 我说：“你这个不应该叫手刹，你可以叫脚刹呀。”这个
0: 对，所以这是你不选择奔驰的原因吗？
2: 后来他还有那种设计，就是说把那个手刹变成了就是类似于手套箱那个位置，就好像有一个抽屉似的，一抽一下子，
0: 抠手
2: 抠手抽一下子，他才能完成那个刹车手刹。就
0: 现在没开，
2: 就放在中控台这么拉一下子不行吗？这玩意儿啊，
0: 这人不设计吗？现在没开奔驰不是因为买不起，是因为这个设计它不舒服，
2: 真的我不舒服。现在怀档了，怀档我更找不到手刹在哪儿那个。哎，
0: 李乐说了，雷克萨斯也是啊，脚刹在左边。对，最后嘎嘣踩一下的那种啊。
2: 你说它都叫手刹了，为什么睡在脚上呢？这东西啊，
0: 因为它可能就是让你平时手操作的地方会更多的用于其他的功能上。
2: 但你不觉得裤衩这么拉一下特别帅吗？
0: 那不就是手动挡才会有的那种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吗？
2: 就特别有仪式感，就每次停好车，然后最后一下子唰拉那么一下子，特别，然后再加那个机械那个阻尼的那声音，哎呀，这太有仪式感了，我觉得男生都会喜欢那种感觉。
0: 小慧说，微波炉语音控制的，平时乱识别，也不知道说了啥它就自动启动了。微波炉都语音控制啦。至于这么先进的。科比詹说了，最烦的就是点开某个 APP 的时候，明明啥都没多点，然后它会自动跳转到另一个不想打开的 APP 上，比如说什么某网贷之类的。这内线广告了。敏说，朋友家用的智能马桶，他们家猫一经过就自动冲水，一天冲800回。

0: 然后也没剪子，呵呵，这时候 一着急，
1: 你这样就那样，你如果你实在解不开的话，
0: 哎，
1: 你就穿四只袜子，
0: 嗯，
1: 对吧，你左边穿 一双新的，右边穿一双新的。
0: 我还遇到那种就是穿西装，
1: 嗯，
0: 穿西装有的西装有那个袖标，
1: 嗯嗯嗯，
0: 我这袖标太难看了，
1: 嗯，
0: 我拿手啪一下子
1: 是
0: 啊袖上了一个
1: 断了
0: 一个洞，
1: 嗯，这也能赶，西装也赶，啊，
0: 哎，
1: 七爷说我们家电风扇也是语音控制的，看着电视他就老在我在我在我在然后小爱同学也是老抽风也我在啊，
0: 嗯，然后啊，刚才朋友问那宝马手刹在哪儿，
1: 嗯，
0: 反正我用的比较顺手的手刹都是在中控台的，
1: 它是一个钮一台那种吗？
0: 哦，现在电子的嘛，都是按一个钮，因为它好找，
1: 嗯，
0: 它好找，因为都集中在中控台吧，尤其那个主要的功能，你就不用，因为你太分散了，你真的你就不知道它放在哪儿。
1: 嗯，啊，黎洛说了，说脚踩的那个刹车其实是好用的，
0: 嗯，
1: 说因为你用力踩下去的时候感觉更扎实，
0: 反正习惯了以后就好了。
1: 用力踩跟你手刹拉那个有点像，
0: 嗯，
1: 只不过一个是手，一个是脚，它用力踩也是有那种咯咯的那个阻尼感。
0: 对，
1: 嗯，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车那个挡把就开始取消掉的？是我有一次多少年，应该也有十年左右了，就
1: 是
0: 当时
1: 是不是就是
0: 当时是
1: 自动挡的时候，
0: 是路虎啊哪车开始的？就开始就中间没有挡把，是变成一个旋钮了。
1: 嗯，
0: 你知道那个旋钮跟挡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啊，嗯。是。
0: 然后现在我为什么要取消挡把啊？说增加那个空间感。我就想你要干啥呀？你要，它是个车，你要干啥？增加空间感？怎么你副驾驶要窜过来干啥呀？你要？
1: 那有挡着不舒服。
0: 啊，就方便副驾驶过来。
1: 哎，
0: 这
1: 腿迈不过来。
0: 干啥呀？这哎呀。啊，莫吉不是托，对，没错，就是路虎开始了。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它是个旋钮。
1: 嗯，现在基本上都没有挡把了吧？
0: 对，因为挡有挡这个东西吧，它是有前后你可以挪的。
1: 嗯，
0: 就是你不看，
1: 而且你也能控制得了哪个是哪个挡啊。
0: 是你不看的，你就知道自己挂的是什么挡。
1: 嗯，对，是
0: 你旋钮那个东西，你必须得看着。
1: 经常弄过。
0: 这，
1: 嗯，
0: 哎呀，这很麻烦。嗯，
1: 就像说停车场扫码缴费呀，啊，差点注册成外卖骑手啊！哎呀，
0: 对，注册的时候注意一下啊！
1: 真的，跳转的这个还真得控制一下，但没办法，人家要收益嘛，都卖广告什么的。
0: IDW 说了，我们家那个晾衣杆是语音的，这也能语音啊。台前进说每次语音让它下来就下来，让它上去就不好使了。哎，手忙脚乱去找那个遥控器啊。
1: 之前不是有一个，就是小米它不是那种全家的都可以联网的吗？
0: 嗯，
1: 就任何家用电器都可以连在一起，就万物互联的那种。
0: 嗯，
1: 想想其实挺方便的，但是现在想想万一哪个断了，它可能全家的这个电器都不好使了。
0: 是，
1: 嗯。Lisa 说语音控制电扇，没跟他说话他就自言自语了，还自己开启风扇。
0: 哎，这玩意儿
1: 主人您热吗啊？
0: 嗯，这一个人在家有人渗的我，
1: 哦，是之前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还有那种就是提醒啊，比如说你没锁或者它倒了，
0: 嗯，
1: 它提醒你扶起来，
0: 嗯
1: 啊，比如说什么主人我现在什么我好冷啊，我倒了，然后有的时候就停在某一家窗户楼下，
0: 嗯，
1: 自己就想了，主人我好冷啊，然后请把我扶起来吧啊，多吓人呢。
0: 哎呀，翠翠说了，我们家电视也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在呢。哎呀，这种语音突然莫名其妙
1: 的
0: 回复也挺吓人啊。
1: 嗯，好的，那位的留言啊，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些不太好用的产品啊。
0: 嗯，
1: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
1: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搜后米，
0: 嗯，
1: 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可以链接，二维码是进入到我们后米的那个群。十月份给大家做了一个优惠，是直接送大家钱，就是优惠券。
0: 嗯，
1: 以前就是比如说送什么服务和产品啊，什么这个卧室改装啊，啊送那个暖气改装啊，然后这次送的呢是直直的钱，有四张 了18000的代金券，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抢完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反正就是先到先得，您肯定到的早就抢的大。

0: 额大，然后15000的、12000的、10000的、8000的，各个面值的金额的张数也不同。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面扫码就行了，进群直接要这个福利。另外底下有一个链接，您点击链接报名就可以参与到我们17号线下的这个活动当中了。17号下午应该是2:30左右啊。当然大家等通知，报名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能不能够到场？因为的场地也有限，如果大家报的人特别多，就不能都去啊。
1: 是。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后米两个字，然后呢就最后有一个报名链接，您点进去之后先完成报名啊，您先完成报名，那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吧，也等待朋友们报名。那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1啊，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刚才说那反人类的设计啊，突然很多朋友开始聊上自己家里边那些无法控制的语音系统了，
1: 是挺吓人的。
0: 哎，就是很多语音呢，就无论是家里边还是车里边的，因为我经常遇到就是车里边突然莫名其妙这车开始跟你对话了，我也没让你干什么呀，说好的在的什么事儿哈，哎呀，反正挺神奇。然后刚才我看到有朋友怎么说的啊，说这个啊，这是 international 说了啊，这个茶吧机也语音啊，一次自己加水，还好壶在下边，要是不在啊，就直接交到加热电源上了，就赶紧关了语音。
1: 哎呦
0: 哦。然后呢，小美说我们家那电扇没事就说话啊，主人没事我先休息了，哎，感觉他一天可累了，真是半夜也总被他吓一跳啊。还有这个四海说了，我们家的洗衣机有一天跟那个饮水机俩人晚上聊上了。
1: 所以我现在如果真的是买了这种所谓的高科技产品，我是会把这个功能关掉的。
0: 关掉是吧，
1: 我一定是给它关掉的。
0: 啊，米奇说我们家的电扇没事就搭茬说话。哎，真正的开关调速度吧，它又装聋作哑。气得让人血压高啊。
1: 冰封记忆这就是把它关了嘛，就是物理上的。说家里油烟机也是那种挥手感应的，有的时候人一经过就启动吓一跳。
0: 是。
1: 后来我拿那个创可贴把感应的位置给贴上了。
0: 这是科学创造出了一种玄幻和灵异的效果。就是我最开始啊，就是给我这种感觉的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种叫做超声波控制仪控制器。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控制这个灯的开关，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你可以把那个灯给关掉。
1: 就是一个遥控器嘛，是那意思吗？
0: 不是一个遥控器，它是一个类似于吹气儿的，它叫什么什么玩意儿感应那个。它就是一个小气囊，你去呲一下子，然后那边就关，就灯就关掉了。它是需要在那个灯的那个开关上加装一个接收器。这边呢，你只要摁那个小呲一下子，它就接收到了，接收到这个是红外信号啊，还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信号啊？总之是一种信号，然后它自动把电源给断了。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个信号发出吧，我也不知道是这个东西问题，还是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能模拟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就半夜这个灯总自我开关，你知道吗？就一会儿自己就亮了，一会儿自己又关上了，真的是特别的恐怖。
1: 那你有没有考虑到是不一定半夜从哪儿呲出来一股气儿呢？
0: 真的就是这样啊。就比方说我睡觉的时候呢，我把它给关了，然后在我再睁眼的时候发现灯全开了，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吓人啊。
1: 有什么气体排出了什么的？
0: 是我估计就跟我岁数差不太多的有用过这个产品的朋友啊。特别恐怖。
1: 哎，这人说的这个我也有一个疑问啊。JYL 说超市买的那个我把瓶这个品牌隐去吧，就瓶装的那个鲜奶
0: 啊，
1: 说外形看特别像那个香槟酒的那个样子，瓶口是那种细颈的，然后延伸到瓶口那个地方是贴了很长的一段封口贴，说撕下来很难撕，然后还黏黏糊糊一大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用这种设计，就是他每次撕下来要特别粘的那个口
0: 儿，
1: 你要把它冲洗好长时间，然后再把那个主口撕开才能倒奶。
0: 说明
1: 不知道为什么，
0: 说明它新鲜。
1: 新鲜，你不至于粘成那样吧？你就正常一个盖子也可以啊。我不太理解。
0: 刚怼牛熊上街的这个，
1: 我不太理解，就很麻烦。
0: 啊，是。这张浩是也说到一个问题，说到这个汽车挡杆啊，刚学车的时候感觉前进档也是 D 档是往后拉的，然后呢倒档是倒车档， R 档是往前推的，我觉得这个设计啊，这不正好跟那个前进跟倒退正好相反吗？
1: 就有的时候啊，它不能让你太方便，
0: 嗯，
1: 不能让你觉得好像是顺手的，它就容易有发生错误的这个情况，就你顺手它就跑了或者怎么着。
0: 他说的有道理哈，就是前进，对，
1: 他
0: 前进往前，那当你往前的话是倒
1: 的，他就是要你思考一下，你确定这个行为
0: 是，
1: 爱吃姜说也是说之前车有挡把，现在换了按键的档位开始不习惯了，还有就是手没地儿放了，
0: 是。
1: 木雅说，哎呀，那个取快递那个柜呀、啊、快递柜有门没关，取件的时候呢让你帮关门啊，然后你一眼扫过去都是关着的，你也不能定位哪个门没关，你告诉我一声不行吗？
0: 你是几号啊？你是哪个门啊？这阳春布德泽跟我用过的一样的，他说那是一个橡胶球带一个哨子似的，一挤呲呲的控制灯的开关，半夜估计耗子打架叫声高频，就直接把灯给开了。
1: 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就直接拿遥控器关不一样吗？他的那个原理是什么呢？
0: 那时候可能就是遥控器相对来说太高端了。
1: 那你那是什么原理呢？
0: 就是他可能就发出一个就是类似于高频的那个声音，就
1: 啊，就那个声音叫他
0: 那个声音，哦，那声音整不好人能模仿出来，他那个灯也好使，
1: 是的，是的，哦，我以为是靠出气儿，然后你那个开关感受到气压的变化，然后我想应该它没有那么高级吧。
0: 对，有可能啊，那个时候其实年代比较久远了，那时候如果说外边风大一点，顺着那个窗户缝里边，呲，
1: 啊，
0: 吹进来，
1: 也有可能
0: 灯也开关了，哦，嗯。
1: Earth 说，现在用的夜灯声控三色调光，
0: 嗯
1: 啊，调亮度变化，喊开灯关灯换颜色亮一点，
0: 嗯
1: 啊，晚上睡觉就比较方便。
0: 哎，
1: 古月说，有人蓝牙耳机为了防丢，然后用一根线又给连上了，就一线回到原始状态。
0: 是，
1: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供选择吧。
0: 对，
1: 你可以有新潮的设计，但是你原来的别丢掉。
0: 今天呢跟大家伙说了很多关于这种反人类的这种高科技设计啊，但是就像脱口秀里边讲的一样，就是很多东西呢鼓励创新啊，就是科技创新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最终呢是需要经过市场之后，它一定会淘汰很多相对来说看起来
1: 不太方便
0: 冗杂反人类的这种设计和功能，慢慢的嘛，但是永远是科技以人为本，也希望我们的商家呀就是少一点那种所谓的噱头，多一点的实诚，
1: 实用性，
0: 对啊，更多的考虑人在使用过程当中最需要的那一部分，增加它的一个功能性和体验感啊。那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看看我昨天主管是多么的那个什么，
1: 看看上班前上班后的那个状态变化，也可以在抖音上找到大迪哟。
0: 整得我今天都不好意思主管了，
1: 被发现了。
0: 哎，行，那明天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喽。
1: 明天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4: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3: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4: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

0: 8848-400-665-8848。
1: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0: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1: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0: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身体不舒服想请假，手指在发送键上犹豫半天，好像请假就是犯错。这种请假羞耻，是因为你把工作看得比健康还重。但请记住，公司离了谁都能赚，你的身体离了你不行。请假是你的权利，不是施舍。今天试着理直气壮地写下，因身体不适申请请假一天，照顾好自己才是对工作最长久的负责。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6: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九十月份可以说是这一年度当中非常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我相信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旺季的阶段，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当下的一个装修市场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
2: 谁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拿咱们北京来讲也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风向标吧，就很多有计划装房的业主，尤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就很多很多了，大家都想在供暖之前把这房子改造完，所以这段时间就集中开工的这种要求啊，客户的需求就特别旺盛，
1: 有一部分应该是七八月份先预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最近开始有需求，就是供暖之前我必须要完工的。
2: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像我们斯巴快装，我每个月在北京，我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会干啊，所以我们实际这个月开工的都是七八月份之前早定的客户啊，才能这个要做。如果这个月找我订单的，你基本上就往后排一下啊，基本上就排到十月份开始干了，过了节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装修呢，不是说你今天定，你明天或者三天之内就开工的，这个挺难的。
1: 为什么不能去现在接完单就马上开工呢？
2: 那这个公司就没活儿。有活的公司都会排，
1: 哦，
2: 就没活的公司你敢走吗？就跟他去饭店吃饭，越有人排队你越等，越没人排队的你越不敢进，所以装修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就我们正常的排期是签了合同之后7天后入场施工，这是个正常的工期，但到了旺季的时候这个工期会排到10天或者是15天啊，所以真的我们有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哎呀，我就到了旺季我再定吧，你现在定实际就是你只能往后放一下啊，就是你定到十月份开干啊，但是十月份干呢也还行，十月份是九嘛，九十月份这俩月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啊，你错过了就得等明年三月份啊，而且等到明年三月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旺季节是可以，但是价格上涨10个点。装修这个行业我这十几年我是见证者经历者啊，就是看到了装修的价格一路走高。装修这个行业啊，它跟别的行业不一样，它跟盖房子跟房地产行业价格高低没有啥关系啊，因为它这个是个服务行业，是重人工的行业，而人工费是这几年年年都要涨啊，所以这个钱省不了，
1: 而且
2: 只要人工费涨，你的装修成本就不会降，
1: 人工费是很固定的，
2: 是的啊，它是稳中有升的，
1: 就是它的占比是固定的，
2: 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啊，就是举例在咱们北京啊，现在装一个房子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现在占到60人工费，也就完工在60是要付给师傅的，水电木瓦油的师傅，这60意味着啥呢？咱们家的房子在咱北京，你不管在这儿找 A 公司 B 公司地摊公司还是48块装，这个钱谁也帮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他们也不他们干，也都得找水电木瓦的师傅干，而在北京干这个活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在这儿又吃又住，生活成本又高，对吧？你给他钱少了，市场有行情，谁都不会来给你干，事实上就这样。
1: 那可是剩下的这40%，就是60%是人工吗？剩下的这40%应该就包含了大家非常重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个环保啊，材料啊，就这些东西，那商家还得挣点钱呢。
2: 是的，所以说呢，装修大家未来比价，你一定要理性的比，你不能光听价格，谁便宜就找谁。我给大家就是你要比价之前可以，你要到拆解一下装修价格组成。所以装修就两部分组成装修，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刚才我们讲了，人工费占大头60%了，这二线城市占一半，占50%啊。这60%或者50%呢，就是你在这个城市。业主你装这个房子你就找谁也人工省不了，这是个死的。好，那第二个就是问问题啊，就我们很多业主呢装完房子会比价嘛，就来了3个公司问价啊，有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很常见嘛啊，就是我们咱就不管别的啊，就是说你5万这个公司能给你装完这个房子啊，咱就问业主，你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就赚吧，对吧？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这个50001块的话，
1: 开门做生意嘛，
2: 是的，
1: 不可能赔着钱干。
2: 对，所以呢，就是装修任何一个公司不留10个点，这公司都活不了。你像我现在开的60多个城市，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有没有业绩？ 我到十五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不交我都运营不了了。所以十个点的毛收入啊，这可不是从利润。你找我签个十万的合同，你连一万都不让我公司留毛利啊，我这公司就干不下去了啊。所以你看十个点加六十个点就不能动了，死的放这儿。好，那各位业主你接下来思考，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那不就是剩下装低价签单，你只有三条路，你都没有第四条路。第一条路材料给你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为你家装，那你装完如果家人和自己住环保质量没保障，你敢用啊？白给你装你也不能用啊。第二个就是工序上，因为材料占小头了，工艺上得给你偷工减料才行了，省工才省钱呢。我们刷个墙十道工序，有可能你这个公司连五道都不给你做，那你看十道和五道是不是差五道工差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标准工艺，但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做，这个大家要知道，从工上省钱。那第三个我认为他最有良心的，很多的工长就跟你摊牌了，说哥姐叔叔阿姨，如果你就坚持你签合同这个价不加钱，我就给你材料用不了好的，工序我也不能标准工艺，我装完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如果你给我加点钱，我给你用好材料，我给你标准工艺做，我管售后。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到这个时候，如果房子自己住，人家跟他说的这么明白了，他说我就不加，我没有见过这样
1: 的。我就用差的，很少啊。
2: 大部分业主就啊，那再加点加点，哎，三加五加加加，这就形成了我们装修行业过往二十年的主旋律：低价让不懂的业主进来，开了工让你一句话不加，把钱加上去。但是这种模式，四八快装从2016年我们就推倒了，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模式就是签合同价就完工价。所以我们先给你大家先上门免费量房，根据你的需要，根据家里的情况，给你报价，方案都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比方举例，我们签合同这个价十万，那最终完工就十万，我过程不给你加一分钱。你那一开始签了五万就不是完工价，他最后两个五万、三个五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入口很重要。作为不懂家装的业主，尤其装修小白来讲，你真的选对公司你不用防，选错公司你防也防不住啊。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花出来，而我是用了最难的一种方式，我就一开始把你的所有的需求报价我都告诉你啊，但是你如果接受了，我给你服务完咱自己生朋友，你会对我的感觉服务还感觉很满意。
1: 那这种其实难度很大，因为会让很多的消费者认为你这是给我报高价呢。
2: 哎，对了，如果说只关心价格的客户，那我们这个价报出去见光就死了，事实上就这样。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服务，如果就这么低价啊，你别的啥也别给我算，低价就我追求的，我也祝福你，你找别人去，别人可以套路你，我不能。我们四八快装未来要给业主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你找我四八快装，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所以这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的60多个一二线城市，如果说你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连锁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已经做了11年了啊。这个品牌就我创立的啊，我们走过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也是九死一生，但是我们这种模式也让很多客户接受了，尤其现在信息这么透明的时代，如果大家真心真的关心价格，我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比价的方法，就是你不要问装修公司问价，你那就是自己找坑呢。你问 DeepSeek 豆包，问第三方平台，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做什么活，你要环保，你要保证质量，你要售后，你要完工价，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问你家的价格就知道了。你那个价格出来有个低的，有个中的，有个高的，
1: 相对是比较客观的。
2: 对，你自己我建议你选中的。你最高的没必要啊，最低的你不能选啊，所以大家你要自己知道，不要再找公司问价了，那就瞎问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刚好在装修最好的季节，您有装修的需求和打算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的这个个人微信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 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加我微信啊，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回复的。
2: 嗯，
1: 大家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系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一些经验方面的这个请教，都可以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周末的时候咱们还会有活动，到店参与活动，博总会送给各位一个见面礼，就是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同时还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家装的各种各类的知识。
2: 是的，所以我这个周日啊。
1: 嗯，
2: 我周日是有个全国直播的线下的分享会的活动啊，我们如果在全国60多个城市的业主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观看我的直播。我重点给大家讲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装修如何避坑啊，第二个，装修如何科学理性的比价，第三个呢，讲装修如何定控质量，第四个，装修什么最重要啊，我相信这四个核心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
1: 是，不管是否选择18块砖都要了解这些内容。
2: 对，最主要我最后有第五个，我周日下午会有一个董事长直播签售会。
1: 嗯，
2: 我会报一个签单的超低折扣，
1: 只有在现场会有。
2: 哎，也就是我报完的1个小时之内签单的客户享受我当天的一个福利。
1: 嗯，
2: 但是你得来电呀，
1: 咱直播间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活动这个福利只有现场
2: 到现场
1: 那1个小时会有。
2: 是的，就那1个小时，我讲完我会报一个今天当天签单的折扣，因为大家来了嘛，有诚意嘛，所以我建议大家。

0: 要来你就俩人来，你别一个人来，你一个人来觉得我活动挺好，但你不敢定啊，这事儿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
1: 嗯
0: 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大家真的作为家庭成员来讲，我觉得都参与一下。
1: 是的，而且装修本来也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比较重要的、比较重大的一项开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决定我要装修，尤其是针对于老房翻新和二手房翻新的这种，一旦决定了我要装修，我要整体的翻新，那意味着什么？我要搬家，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我要去哪儿住，然后我要在外面租房子的话，我租多久？其实这些都是要大家考虑的
0: 问题。核心
1: 问题
0: 啊，
1: 对，
0: 就是你家庭成员一定是达成共识的。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老房子改造房型，家里头有一点不同意，你也别装，啊，因为不要因为个装房子还闹意见啊，没有意思啊。大家一定是要大家达成共识了，一起来了解你们想找的公司，了解完你们一起达成一个共同的统一行动。嗯，这样的话你就选择公司，将来你不闹埋怨。
1: 嗯，
0: 任何一个人定了，万一过程当中稍微有点事儿，就大家相互指责，那个就没意义啊。装房子我们是让大家将来住得更舒适、更幸福的，不是因为装房子大家吵架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十八课程更多，周日的下午，在北京我们是周六啊，这个在全国是周日啊。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记好咱们十八课程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段期间呢，我们是全国，我们会给大家办一个老客户年终答谢会的活动，全国各地都在办，包括我们的乔迁业。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十八课堂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参加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活动，都会有很多重磅的这些福利等待着您哈。然后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
0: 可以的，那我给大家细说一下这些城市、
1: 嗯、
0: 首先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
1: 嗯、总部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海口、还有这个西宁啊，这些省会，还有合肥啊，这些城市我们已经都开始了啊，也就省会城市全覆盖了。
1: 嗯，
0: 那我们剩下的地级市，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是我们河北的。那么河南有洛阳、有许昌、有这个开封、有这个新乡啊。那么陕西有咸阳啊。那我们在浙江新开的芜湖啊，这些城市可以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浙江和那江苏还有宜兴啊、嘉兴啊、江阴啊，这些城市也都开放了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十八块装。
1: 嗯，
0: 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深耕这个旧房翻新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啊。你在你的角度，你想不明白的很多事儿，十八块装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举例，你家怕麻烦，家里东西多，那你工作忙，年龄大，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搬家。
1: 嗯，
0: 不搬家，我这11年做到了。所以让业主可以不搬家做到省时省力省心，这还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很多人关心担心就怕装外家里有味儿，甲醛超标，对吧？那环保我可以做到，完工你找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给你的承诺啊。第三个呢，大家担心预算控制不住，怕这个被套路，那我们十八块装做到了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在11年做到了，所以这三个服务承诺是我们已经完全都兑现了的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改造你家的房子，我觉得时机是全国是最好的时机，你不要等，真的等到明年你绝对多花钱，而且还晚享受，
1: 嗯，
0: 这个事情最不划算。所以尤其是我们给老人尽孝的，我觉得尽早，对吧？尽早给老人家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给他改造了，把老房的隐患给他排除掉，对吧？因为很多老房子我们发现不改造之前，你家里头还有门槛，上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而且砖又不防滑，对吧？这些对中老年养老生活是很不友好的。
1: 嗯，
0: 我觉得作为子女，你应该关注一下父母居住的养老房适合不适合他居住啊，或者我们你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的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周边学区位置好，很多老房子你租过来或者买

0: 过来，你也要收拾一下。
1: 嗯、
0: 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也比较多。
1: 嗯，
0: 不管哪种需求，老房子我觉得大家改造，第一买对时机，这个时机季节是好的；第二个，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给到你啊。那我们我有直播的活动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那你这个周末到店加送一重礼啊，加送一重礼就三重礼。
1: 嗯，
0: 所以这个六日我觉得是你定制选择四八广场了解四八广场最合金黄金时间。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的场位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说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会送您一重礼、二重礼、三重礼。对，也欢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不管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要了解一下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应该怎么选择装饰公司。就是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些装饰公司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坑都有哪些，如何避坑，这些内容都会和大家去聊到。其实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如果一旦有装修需求，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哪儿，他就图个安心省心。那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听了博总的介绍，我觉得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重视服务板块的这么一个装饰公司、
0: 嗯、
1: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服务这么重要呢？对于家装行业来说啊，
0: 我觉得从我创立这个品牌之初，
1: 嗯，就已经
0: 意识到，我就调研了整个家装的发展。
1: 嗯， 嗯，
0: 我发现很多，因为我自己也装房子，
1: 嗯，
0: 我就发现这装修公司咋全是套路啊，一开工进来来了就是全是假象，
1: 然后看到了商机，
0: 就这种体验就很差。
1: 嗯，
0: 就觉得我说这么个干这生意能有口头碑吗？能有回头客吗？
1: 嗯，
0: 因为你做服务行业，你不做服务，不净做套路，我说这个行业这肯定干不久。
1: 因为传统思维来想，就是很多朋友会认为装修跟服务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买你的东西，你来给我进行施工，就是不存在。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啊，你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服务费用，然后这个服务费它都包含什么呀？给你这个倒水呀、啊，给你换菜碟啊，看您有什么需求、啊，都是这种比较细心的。那么在家装行业当中，这些服务可能就体现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细节上。
0: 是的，所以很多的，尤其我们没有装过修的业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装修，我就体验，我就觉得被骗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说，这咋一开始说的这么好，咋到最后给我全部搞一堆这些事情，就自己真的就很不舒服啊。当然第一次装完房子还没有想干装修的这想法，所以当我们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家装行业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发展的都挺那啥的嘛，对吧？发展挺这个势头挺猛的嘛，就发现很多的很大的公司就倒了啊，就是我们最后对整个装修行业调研，就是这些公司只做前端，不做后端，后端交付服务，
1: 只负责签单前端。
0: 所以调研完之后，我发现，第一，我觉得做新房，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萎缩的，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精装交房呢，我说老房子盖起来这么多房子。因为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0多年，有需求了，我觉得旧房翻新一定有未来，有痛点啊！而且的话，我调研完之后，我说我如果要不做，我要做我就做一个跟这些市面上公司不能同流合污的，我得开辟我自己的这个服务方式，所以我就要回归服务的本质，对吧？装修我认为把交付做好，把服务做好，客户体验做好，客户情绪价值照顾好，客户是有回头客的。但是很多老板认为没有回头客，而我事实上这11年的坚持，我很多客户真的，我一年全国的业绩有30%-40%都是我们服务过的老客户。
1: 家装行业有回头客，
0: 啊、
1: 这是一个这句话多么的有含金量。
0: 对啊，我们的客户真的，他自己装完房，亲戚朋友哥姐的房子都给我介绍过来。
1: 嗯，
0: 当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真的比你赚了多少钱都有价值，就觉得你给客户服务完。所以当我们办乔迁业的时候，业主站在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对我们公司的这种认可。真的比我赚了多少钱我都开心，我就觉得四八广场企业这么难个行业，我们给大家服务完，业主能给我们好评点赞，对吧？对我们服务的认可，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啊！四八广场我们这次10年走得很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踏得很稳的啊！我们做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客户做完，一定是一次装修的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要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也不是低价套路客户，开的工给业主做真相，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啊！我只要坚守着我的 初心，那我们的交付每一户完工都是样板间，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走得慢一点，我们一定会在全国各地落地的啊。所以实际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但是我们每个公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方向选对了，服务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根本。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充啊，那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充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这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完了，你赶上我们周末的这次活动，还可以实现三重礼啊！我们还有一重礼，所以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哪怕你不找我装，我也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咱们四八快装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各种礼品，然后包括有各种的这个优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这个博总会和大家分享的。然后博总，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叫做乔千燕，
0: 对
1: 啊，这个是咱们四八快装独创的，我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0: 乔千燕就是我们完工请我们业主在一起啊，我们找个酒店，到时候这个业主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千燕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分享。那您这次选择四八快充怎么样？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多加钱？这个环保做到了没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老客户身边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所有的老客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觉得哎，你给我家服务很用心，你今天有这个活动，
1: 我愿意去，
0: 哎，我愿意捧你的场，啊，真的，老客户站在台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千燕，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我四八快装是第一个办的，我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家公司，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我们乔千燕的，你也可以打我们厂位的电话来报名，这段时间我们会集中各个城市举办乔千燕，
1: 面向所有客户，
0: 对，你可以来观摩我们的乔千燕，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也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报名。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四八快装呢，是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会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到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好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放。奔波忙碌的日常需要音乐与好故事来治愈，通勤路上居家休闲，在这里呢，可以用动听的声音装点你的烟火生活。随时随地地享受松弛听觉时光。

北京时间上午的9:4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不管是驾车出行还是居家放松，好听的音乐、治愈的生活故事都应有尽有。更多的音乐节目包括优质的有声书都可以随时的点播，让美妙的声音陪伴你的每一个平凡日常。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会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到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好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在生动旅途当中呢，可以用动听的声音装点你的烟火生活，随时随地享受松弛的听觉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10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登三山五岳，看大好河山，东面朝阳起，西面彩云栖，南面山峦翠，北面冲锋衣。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福利优惠，北面1990系列原价1883，现在3折到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查看详情。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

0: 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哎，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像是日常的这个新车的买卖呀，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
2: 是的，如果有任何这个大家想要听的内容或者需求的内容，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您的留言过来吧。就能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了。另外呢，开车在路上想听王牌汽车团新车测评、用车答疑，随时随地都可以免费回放收听，手机和车机端两端是通用的。我们更多的汽车节目、有声好书、广播直播都是可以一键畅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听两个字，还可以领取到云听的年卡，让好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出行旅途。
1: 哎，是的，千万别错过这个免费的福利，都可以去赶快去回复关键词哈。那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杨晨老师上线。杨晨老师，
3: 哎，庄老师好，董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哎，欢迎杨晨老师哈，咱们来聊新车。就是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然后包括就是在十一还没有来临之前，咱们在杨晨老师的这个时间段和杨老师就是聊了很多哈，就是关于第四季度，因为已经来了嘛，然后包括马上要来到的这个广州车展，其实近期是有一大批的新车都上市了。我不知道大家在整个十一假期期间有没有真正的去试驾，或者说是去看了某些车型，有没有一些车型是真正能够打动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一开始还是先来问问杨晨老师吧，整个十一假期期间你关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新车呀？
3: 十一假期我主要是去了看了一下那个享界 V8， 因为我关注度，就是大家对于那款 MPV 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3: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华为的整个鸿蒙智行展台，无论是享界 V8 还是那个享界的 G9 啊，包括那个智界 V9， 其实大家对于关注度都比较高，包括问界。
1: 嗯，
3: 然后大家还是对于这个华为的乾坤智驾呀，以及鸿蒙座舱啊，确实比较认可。对，
1: 国民对于鸿蒙智行的这个喜爱还是能感受的比较明显哈。
3: 嗯，是的。
1: 嗯。然后除了这些车，董老师，你有看关注什么车吗？
2: 除了这个热议事件的这个车之外啊，其实我个人挺关注的，就是在第四季度，其实有很多车型会迎来更新和换代。特别是一些，我可能关注燃油车多一些。
1: 哦，
2: 啊，因为现在的确说燃油车示威啊，的确是很多的这个车卖不出价格。那么从销量
1: 不仅仅是卖不出价格，是终端全部都在甩卖啊，带双引号的甩卖。
2: 从销量上来看，的确是挺艰难的。但是可能也有调价，比如说一些头部的品牌 ，BBA 的品牌，我们之前咱们在这个秋天，就比如说八月份、九月份看的价格，头部品牌到了十月份，反而价格还回来了一些啊，可能还是有一些所谓的销量要冲击一下，我们可以再关注到年底。另外，就还是一些传统的品牌，比如说我们昨天就提到过大众的 ID 的 Era 系列，啊，这个昨天晚上的8X 的上市了啊，这个价格在20.68万起，一会儿也可以让杨晨老师来说说这个价格影响力啊，或者说它的这个
1: 竞争力
2: 会怎么样。我个人昨天也提到了，我可能会关注一下，比如说现在那个 T6 啊，或者还没有上市的 5X 会也是比较多的啊，我关注一些传统品牌，
1: 传统品
2: 牌还是比较老气，
1: 合资品牌啊，那其实也不是，因为咱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探讨这些话题，为什么现在可能聊这个新能源品牌啊，相对来说多一些，也确实是因为现在大趋势是这样的，但不代表燃油车市场现在不好，或者说它没有好的车型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目前的这个车型还是比较丰富的，什么样的车型都有，所以这个有关注的朋友啊，就不管您喜欢的是什么样的车型，不管是 MPV、SUV 还是说轿车，哪怕是皮卡啊，对吧？就各种各类的车型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
2: 对，那正好也问一下杨晨老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大众的
1: Era
2: 8X 昨天晚上上市了啊。杨晨老师这个怎么看待这款车，它的影响力或者说它的市场竞争力呢？
3: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价格确实是比较香的，而且它现实前一价才20万，20万6800，对，
2: 就20万出个头啊。
1: Momenta 的R7世界模型，然后标配的800伏，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即使是同级别的车型来说，都是会让这些车企紧张一下的。
3: 对，是的，而且相对于因为这个级别里边走家庭舒适路线的基本上就是理想 L6 问界 M6 这几个车型，
1: 对，
3: 相对于他俩来说，大众这 8X 相就是把短板都补齐了嘛，无论是充电的效率啊，还有包括座舱的包括智能化辅助驾驶方面都补齐了，再加上就像刚才董老师说的，合资品牌的品控也好，还是这个历史锦语也好啊，很多人都会比较认可一点嘛。对，所以我觉得对于8X来说呢，是一个机会啊。但是你要说跟理想、跟问界相比，差距还有吗？这个需要市场来验证一下。大家还是对于大众的认可度啊，还是觉得理想，因为理想 i6 马上要改款了嘛。
1: 嗯。
3: 本月底理想全新的 i6 就要上市了。
1: 嗯。
3: 所以上市之后，对于这个市场的冲击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也得再等一等。
1: 是。然后我甚至在考虑，就是这台车影响的，除了它这个同价位段的车型之外，它对于高于它的定价的这一部分车型，比如说25、26万、27、28万的这一类车型，是不是也会带来一小波冲击？
3: 再往上走，比如说像问界 M6，再往上就问界 M7 嘛，
1: 对
3: 吧？它比 M7便宜了差不多有10万块，不到10万块钱。
2: 嗯，
3: 所以说你要说，如果说买一个8X顶配，包括问界 M7的最低配，它俩可能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因为价钱在这摆着呢，可能影响不是特大。我觉得它走量的还是在20万6800，包括在中间那个配置，顶配27万那个有点太贵了，我个人觉得。
1: 就比如说像小鹏的这个 GX 啊，然后包括像智己的那个LS9，对，就像这类车型，就是跟它，我觉得不能说完全一样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具备一些这个可替代性的，有一些竞争力的，还是。
3: 对，所以说嘛，就刚才我说的嘛，就是大众 8X 单论自己的进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自己进化100%，但是这个市场你也需要让它自己再琢磨琢磨，因为确实这个价位这个级别里边竞争对手太多了，而且个顶个都太横了，在这个级别里边比他来的时间长的，口碑影响力也有的，他现在除了一个大众标以外，其他的都得需要验证，这是实话。对，
1: 从 9X 到 8X， 然后还有一个 5X， 就相当于他的这个梯队间整个这个车型的矩阵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每一个价格段区间现在都有产品。那具体消费者愿不愿意在目前的这个新时代的汽车的市场之下去选择大众这个品牌，
2: 或者为
1: 造的这种新能源的车型
2: 去买这个单，
1: 哎，
2: 因为你真的，你就说你，咱都不说拿中型车来比，中大型的车，刚才其实我跟庄园在聊这个价位的时候，第一反应我就说这个价格，你说有诚意吗？有，但是你想跟同类车 PK 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实力。
1: 对，
2: 我第一反应说他要是能做到21里，可能会好一些。
1: 嗯，
2: 毕竟我们就这么说，现在销量最好的，我们看领跑。D19现在
1: 也是这个
2: 基本上在这个价位段了
1: 啊，
2: 甚至有的时候做活动，你在置换还能说不定比它还能再便宜一点点。
1: 嗯，
2: 那么它的价格优势在哪里，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大众的品牌现在冲的是品控、稳定和所谓的调教和研发周期，甚至说是我们的电池的这个使用度。
1: 嗯，
2: 那么很多人好像会觉得它的某另外的方面就。也不是说有多么强，或者是站在头部，那么就是和我们国产的新能源品牌相比，它的优势和劣势，大家可能就心里当中就会有一些筛选了。
1: 是，我甚至觉得现在买车的时候不能这样去对比了，就是你如果这个单纯的比这个比那个比这个比那个，就是你永远比不到尽头。
2: 对，
1: 就是大家侧重点也不一样。
2: 想要什么？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选车只能是简单的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然后剩下的要看什么呢，就需求肯定是第一位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要看你这台车给你匹配的这些配置是否达到了你的一个使用需求，另外就是你的给你配备的这些配置是否是目前市面上的一些比较靠前的一些配置，我觉得这些只要配备了，只要具备了，那可能这台车就是比较适合你的，而不是无限的比下去，那可能没有尽头，真的没有尽头。
2: 所以我现在的观点是一般先看你的预算，
1: 哦、
2: 您的钱 放在什么价位，在这个多大有多大钱办多大事儿，
1: 嗯，
2: 相对的稳定的这个钱的这个控制的变量能控制住之后，再看，
1: 然后再横向去对比，
2: 你是选我们的辅助驾驶优先，还是品控优先，还是我们的空间优先，还是你想要个性，还是想要什么？
1: 是现在买车，我觉得很多朋友会这个，我预算比如说20万左右，然后买着买着，我就到了23、24，哎，觉得25、26，哎，
2: 35，
1: 哎，最后变成27、28了。杨晨老师应该也能感受到这种变化。
3: 对，就是因为大家可选的余地比较多，
1: 嗯，
3: 而且加上车型比较多，再加上现在确实卷配置，
1: 嗯，
3: 卷价
1: 都想要更好的那个。
3: 对，是的，对，
2: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看，还是那句话，看大家的需求是什么，
1: 嗯嗯，
2: 啊。说完这个大众品牌，昨天还有一个，不能说小众了，但的确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精品小车，没有出价格，
1: 嗯嗯，
2: 杨晨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去试试看这个全新的精灵2，昨天应该是正式发布了。
3: 啊，那个车就是一个，说白了，原来大家觉得精灵2号就是那种小的 smart 嘛，对吧，
1: 嗯，
3: 两个门的，
1: 嗯，
3: 然后比较好停车，现在这个变成了这个电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嗯，又回归特别传统的样式啊，
1: 嗯，
3: 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可玩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3: 但是你要说它这个销量怎么着，我觉得啊，这个得看了，
2: 它不可能做成跟星越一个价 吧，
1: 也不可能是它一直也不是走量的这么一个定位，我觉得它就有点就是想先适应中国市场，然后适应中国市场半天呢，发现中国市场并不是特别的买单，所以我就说那我还是再回到我原来的那条线的那个道路吧，
2: 就是
1: 有点这种感觉，
2: 看看它的先行者光束汽车就能看出来，
1: 嗯，
2: 啊，所以
3: 完了之后，完了之后，包括正好提到 smart 了，这两天正好巴黎车展，
1: 嗯，
3: 然后除了 smart 以外呢，其实关注度比较高的其实是阿维塔那 T09，
1: 嗯，
3: 昨天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产品，
1: 嗯，
3: 因为阿维塔 T09 这个车，你会发现它无论是设计也好，还是整个的定位也好，它完全脱离了之前阿维塔给人的传统印象，
1: 嗯，
3: 啊，然后虽然它是个概念车吧，但是基本接近于量产车的一个造型设计啊，
1: 看它的外观就能感受到，就是一改以往的阿维塔的造型，
2: 嗯，
3: 对，所以这对于阿维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1: 嗯，
3: 但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1: 嗯，
3: 为什么呢，
1: 嗯，
3: 是因为它用的华为乾坤 ADS5 这个方案太多的车型在用了，
1: 嗯，
3: 中大型大型 SUV 里边
1: 全部都
3: 在用，这个价位，对，无论是各种包括意境什么的，
1: 嗯，
3: 对吧，
1: 都
3: 包括

0: 包括没使用的，他们的辅助驾驶也很好，所以对于阿维塔来说 ，T 零九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浅的一步棋，可能一步就能过好了，可能一下又跌回去了，对，因为很多人买阿维塔是冲着它的设计，
1: 对，
0: 你会发现 T 零九跟阿维塔之前所有车型的设计都不一样，
1: 都不太一样，对，
0: 对，
1: 就我看完这个台车的那个外观造型，因为它也是一个概念车的那个图片嘛，我看完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当初看完极客所有的车型，然后突然极客来了一个 7X 的这种感觉，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0: 对。所以说对于大家昨天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就在这儿嘛，大家都会觉得阿维塔这个变量之后会不会影响整个的国内的销量，我觉得大家可以，我其实昨天就跟他们说，就是先观望观望吧，因为第一个这是巴黎车车展，第二个就是这还是个概念车，
1: 本来卖的也不太好，这实话实说啊，就是它影响可能这个也
2: 没有那么大，
1: 对，也有限。当然了，这个阿维塔有很多的这种，咱刚才也说嘛，很多比较追求个性化呀，然后喜欢这种小众车型的朋友们啊，不想说满大街都是的这种，这买这类车型的朋友们，我觉得还是比较受他们的一个欢迎的。
0: 对，是的，包括阿维塔、长安、那个华为跟宁德时代，现在很多车企都在抛弃宁德时代，所以现在你导致阿维塔最后，你去想，如果 T 零九应用宁德时代电池的话，那必然价格会更高。
2: 成本都控制不住啊。
1: 明白。所以真的很难，车企难，消费者也难，
2: 供应商也难。
1: 供应商，其实供应商，我觉得反而，哎呀，这个上游的这些供应商，我觉得。应该没有车企难吧，杨晨老师？
0: 其实都不容易，因为到最后其实都是在，因为一个是进货价格，一个是卖的价格嘛，所以说其实都挺难的。对，
2: 所以大家可以再等等看，这个让市场再进化，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不着急用车的话，不是眼下刚需的话，其实是可以等一等的。如果就是我有很明确的一个用车换车的需求了的话，那我觉得随时随地都是可以买车的。以目前市场能给大家提供的这些车型来看，真的太丰富了。
2: 对，但是论到刚需啊，其实我们再换到一个消费，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啊，论到刚需的问题，何为刚需呢？就的确我要买，我真的有需求要这个用这个车，我非用不可了。那么我们过去说到刚需性车型，可能觉得入门版的紧凑型的可能作为刚需性车可能会多一些，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一些我们的所谓的中大型车或者旗舰型的车的这个价格在下探，那么现在可能并不说需要有很像之前那种很贵很贵的钱就能买到旗舰型的车了啊！这首先我的这个价格门槛降低了，第二就算是我们买入门版的车型，也可以买到很多不错的或者说具备功能下放的车型，有选择的余地也是比较多的。
1: 说白了还是就是便宜管饱量大，是吧？现在都主打这样一个路线了，所以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就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丰富的一个产品的功能嘛。
2: 是，所以请也可以问问杨晨老师，如果说现在有人想让您来推荐一些我们所谓的刚需性的车型，您可能会从哪几个维度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类型的车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但这个是要不要辅助驾驶？如果要是辅助驾驶的话，其实可选的车型就那么几个。
1: 对，然后我再插一句哈，我觉得现在市面当中啊，所有的新能源车，你说这车没有辅助驾驶，就基本上没有吧。
2: 加新能源是不是？就有人说你买新能源怎么能没有辅助驾驶，就感觉买了个假新能源一样。
1: 对，就看你的这个辅助驾驶的级别了。但是你现在主流的这些车型你拿出来之后，哪一个感觉也都能拿得出手，但你要非要较量个第一第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好像有这样的车吗？杨晨老师，就除非他不给你配。
2: 有啊，十万以下的新能源车吗？
1: 对，就是他比如说低配他不给你配，这是另外一回事。十万以下，十万块钱以下，你看比亚迪的那些天人之眼全都给你配。
0: 对，是的，无非就是它的功能性，
1: 七八万的
2: 有，
1: 所以就是现在你就是你想找一台没有智能驾驶的车，还挺难哈。
0: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要辅助驾驶，就是其实就像刚才您说那话，头部的就那么几个，对，你要想要辅助驾驶好的，那你就在那几个里边挑去。 对吧？因为头部就那两三个，
1: 嗯，
0: 剩下的你说70分跟75分有什么差距吗？没有，
1: 嗯、
0: 但是75分跟90分那差距特别大了，
1: 嗯，
0: 对。所以如果说你要想要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现在也没法选，合资品牌就中国新能源品牌一抓一大把，你只能去看哪个更舒服一点，
1: 嗯、
0: 或者哪个是大五座，啊，哪个车机智能化会好一些，
1: 嗯。
0: 对，这些就会找出一个重要的点嘛。可能有些人买这个车就是为了后边看个投影，
1: 嗯，有可能。
0: 对，对，所以你就找出一个比较喜欢点去看这些车就行了。而且说白了就是，你可能抓住的某一个点，这个级别里边就这一个车有，
1: 嗯
2: 嗯，
0: 对，其他车都没有配置，
1: 那、
0: 哎、那
1: 可太少了。
2: 那您要的是个什么配置啊？这是
1: 哎，那确实很难了。说哪个配置？现在，除非是那种。很小众的那种需求，
2: 你非要在车里装个卫生间，
1: 非得在车里边有
2: 洗澡，
1: 就是有比较这个小众的这种需要的这些配置的时候，我觉得才会有某些车型没有，剩下的就是现在车企能给你堆的全部都给你堆上嘛，
2: 是绝大多数应该都有了。
1: 对，所以说回刚才董乐的那个话题啊，就是杨老师现在如果给大家推荐车型的话，除了从这个智驾、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角度去推荐啊、去进行一个。比较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
2: 刚需型
1: 的，
0: 嗯，刚需就是给看一个你的家庭的人数出行的比例、
1: 嗯、
0: 可能有人就想要一个大五座、
1: 嗯、
0: 有人就想要个六座、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六座势必你要坐五人第三排得要用，
1: 嗯，
0: 啊，你要第三排用的话再拉上行李的话你势必行李就不够放了，
1: 嗯，
0: 所以你不如看一个大五座车，后备箱也有、
1: 嗯、
0: 空间也够，人坐也舒服，
1: 嗯，
0: 对，你需要综合考虑一下你的出行人数，大家永远想着就是一家人满出去欢欢乐乐出去玩去，结果发现这座后排第三排都没怎么用过，
1: 嗯，
0: 就是一个浪费嘛，
1: 对，
0: 对，
1: 甚至经常放倒当做这个后备箱的一个延伸空间。当然现在纯电的这种大 SUV 呢就都是有前备箱的嘛，所以前备箱它确实能放一些东西，但如果说你买了插电混动啊或者是增程啊，它这没有前备箱，所以在这个储物空间上这个、肯定是要考虑到的，所以可能储物空间也会作为大家反向去买车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比如说我的
2: 多装
1: 啊，对，能多装，那我就只能买纯电的这种大 SUV， 如果我不特别看重空间，这个目前的这些车型都能够满足我的需求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什么车型什么样的驱动模式的车我都可以选。
0: 对，包括你自己的补能体系、
1: 嗯、
0: 对吧，你家里能不能充电、
1: 嗯、
0: 你在不在意抽充，你在不在意换电、
1: 嗯、
0: 其实这些都可以，都会影响到你的购车需求嘛、
1: 嗯、
0: 对吧，
1: 明白。
0: 如果我没有任何里程焦虑的话，我家里也有充电桩也方便的话，其实那您买什么车都可以、
1: 嗯、
0: 闪不闪充换不换电对于你来说都无所谓。
1: 对，
0: 你要是想跑长途的话，那你肯定闪充啊，包括花个液态抽充啊、
1: 嗯、
0: 包括换电都需要考虑进去嘛，
1: 嗯嗯，
0: 对，
2: 成本一下上去了，
1: 是你想体验，不管是闪充还是这个换电，还是5C 超充等等，就现在的这些比较快速的、比较尖端的这些技术的话，全部都是要付费的啊，而且这个费用并不低。我那天看了一个博主，他去换那个蔚来的 ES 八的一块电池，他那个是102度电的，然后他换电，整个的换电服务就从大概10%左右，然后换了一个80%多的一个电池，花了100多块钱的整个的费用，就包括电费，然后包括服务费，就是100多块钱，就相当于你换一次电100多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博主是他是开的那个理想的 Mega 去5C 超充，然后全部充下来之后也是100多块钱。对，其实全部都是，但你要说相对于这个我去加油哈，那肯定是要便宜不少的。但相对于你在家充电来讲，慢充来讲，那肯定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
2: 所以你要这个不要以为就是我们的什么快充超充价格相对来说很便宜，其实相对来说它和其他的充电车来说价格就一下上去了。
1: 对，是的，还是要这个看好自己的一个补能的方式。
2: 我记得早几年，真的是好几年前吧、
1: 嗯、
2: 我跟杨晨老师我们俩去西边开着那是什么车呀，找了一个
1: 智界 S7，
2: 反正我还忘了
1: 我记得
2: 就是在西边找那个充电，是个几百伏的，杨晨老师
0: 600伏，
2: 就是我们感觉没充多少钱就奔70-80块钱去了。
1: 你想、那前几年说充个600伏就已经算是 市面上少有的了，我认为啊，你先看现在一整整到900伏了都。
2: 对，就那会儿我们就觉得哇，怎么充个电这么贵，就感觉还不如，哎呀，我用个慢点的呢。啊，
1: 是的，所以还是要看你整个的一个用车的一个补能的这样一个生态。然后刚才咱们说的有就是影响大家买车的这几个因素，一个是否需要智能辅助驾驶，然后另外一个是看你的一个空间的需求，看你是几口人出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充电补能体系。当然我觉得每一个的这种角度吧，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可能有很多个角度咱们都可以拉出来，也这个和大家详细的说。但是这小节时间有限，那杨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来探讨，咱们一会儿见，不用挂。
0: 一会儿见。
2: 也提示各位哈，喜欢汽车内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王牌汽车团的这个内容，包括新车测评、二手车转入转出、车辆的保养科普，都可以随时除了在广播当中听之外呢，也可以在云听 APP 当中来听了啊。那么碎片时间能增长用车知识，出行路上也可以好听不停。那么现在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的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电话手表早就成了孩子们的随身设备，但是这个小屏幕却是视力的隐形杀手。屏幕离眼睛太近，加上光线刺激，极易让孩子早早近视。好多家长觉得屏幕小就不伤眼，或者是开了护眼模式就能放心了，但这些都是误区，家长还是要严格管控使用时间的。3到6岁的孩子每天使用不得超过30分钟，6到12岁每天不能超过1个小时。选购时要认准蓝光和频闪达标的款式。最重要的是，每天要保证孩子2小时以上的日间户外活动，这是预防近视最有效的方法。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旭环，来详细了解。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天津方向 K109+800占用第一车道， K120 至 K122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北京方向 K115+600至 K115占用第三及应急车道，K38+200至K34+800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4: 好了，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哎，我们的这个汽车节目啊，在每天的汽车环节呢，都会和大家聊到有关于新车呀、二手车呀，然后包括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当然，无论是您的日常的通勤呢，然后包括自驾呀，包括长途出行啊，都可以在路上选择收听咱们汽车节目。然后在节目当中，咱们还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
4: 哎、
1: 包括在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随时回听的这些完整的节目，总台的汽车节目，包括广播的直播有声书啊，包括这个精品的播客，都可以一键解锁。手机车机会员的权益也还是互通的，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云听啊，回复云听这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云听的年卡，不管是开车还是休闲都是非常好的。
4: 是的，现在在官方微信来回复云听就可以来领取年卡了。另外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把您的这个问题或者想跟我们来讨论的话题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也可以请专家老师一起来评一评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当中来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上线，欢迎杨晨老师。
5: 哎，周老师、董老师，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哎，咱们继续来探讨啊，刚才说了几个，刚需用户在选车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几个大方向。你看后台也有朋友说、
4: 哎、
1: 什么贯穿尾灯啊、隐藏式门把手啊、智驾啊，这些都是我非常不喜欢的设计。
4: 哎、
1: 这个确实哈、啊，也因人而异。包括
4: 有人就喜欢，有人不喜欢，很正常、啊。
1: 对，然后包括这两天国家不也是刚出台了那个政策嘛，就是四部门还是几部门来着，联合就是说了这个关于隐藏式门把手的事儿。
4: 对，
1: 然后包括前
4: 一，肯定是安全是第一。
1: 对，包括前一阵的那个智驾小蓝灯啊。等等，其实很多设计你不可能达到一个所有人都满意都喜欢的一个状态，只要有80%-90%的人能够喜欢，那我觉得这一个车企应该
4: 就
1: 没白忙
4: 了，
1: 对，
4: 就已经很好了。
1: 是、
4: 啊、就是你造出的东西有人能够实心塌地去买单、
1: 嗯、
4: 我觉得你也不管百分之多少了，他有人能买单、
1: 嗯、
4: 或者说你能就 这个有一定的销量，我觉得就已经是很高兴的事情了。
1: 对，作为车主，我甚至还愿意再推荐给别人。比如说我买了某一个品牌，我觉得哎这品牌我的使用感受非常好，我推荐给董乐。哎，我说杨晨你也去买吧，就有这就是如果能达到这种的话，我觉得这也算是人家品牌做的一个成功之处。
4: 对，千万不要就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早年的确有一些燃油车是这个样子的啊，现在就是我们在日常用，特别是一些新能源车哈，我们都会有一些喜欢关注的点。刚才说到了我们所谓的辅助驾驶的功能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它有多高阶或者多智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电池的这个充电的技术了啊。正好呢，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叫曹操，这位朋友在问说，老师想咨询一下，请问现在各家都在宣传这个快充啊，超充、超快充，那但是为什么大家的这个手册上写着建议，可以慢充慢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另外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说七八年之后所有的车都需要根据终身质保的条款来免费换电池的时候，那么厂家能给这么多车辆都免费换电池吗？
5: 是这样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大家都知道，超充跟超快充的使用场景是你确实没电了，
4: 有需要，
1: 需要快速充电。
5: 对，包括你比如说像长假出去玩的时候，这种的时候，你用这个超充去换你这个时间啊，是这么使的。如果你要是日常使用的话，确实建议慢充更好一些。
1: 对电池的一个对寿命，包括咱使用手机不也是吗？你这个你每天都使用这个60瓦超快充，甚至还有更多更高瓦数的这种超快充的话，人
4: 家手机也废了。
1: 对，人家也会建议你，比如说你当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可以这个慢充几次，能让你的这个电池密度保持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这跟你开电车是一样的啊。
5: 对，包括你用的电池电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20%到80%去充这个时间段就 OK 的。如果你要极端条件下，别低于10%是比较那什么一点的。
1: 对，电池比较好的。
4: 对
5: 对，然后再加上终身质保是这样的。目前基本上，看电池衰减度啊，不是说到
1: 七八年的时候，人家就给你免费换了。这个确实很少很少。
5: 对，就基本上大家千万不要把汽车电池列成你手机的电池，因为确实不一样啊，它基本上衰减度没有那么多。然后基本上现在是换电池的话，不是98%，85%是换，是一定是到70%左右，是吧？
1: 国家的那个最低线。
5: 对，而且七八年肯定不到过70%，
1: 到不了，
5: 这您放心。
1: 您可以去网上查几组数据，就是一个电池它是能支持多少公里的一个极限的这么一个公里数的。然后你即使是再加上什么这折损呐、那折损啊，你换算下来，那相当长了，就是你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4: 所以这个朋友就是您不必要担心太多。另外呢，就是刚才这还是借杨晨老师说的那话，超充快充是能力，我们慢充慢放才是对电池的尊重，对这个所谓科学原理的尊重。另外呢，所谓的终身质保免费条款置换电池，首先没有时间那么快啊，七八年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如果达到了也是极个别的有问题的，
1: 它电池出现了损坏，然后你达不到国家标准了，这个才会启动你的这种质保的政策，而不是说你稍微有了一点衰减就给你换，这肯定不是这样。
4: 另外啊，这个你所谓的免费换电池，那么一定要仔细啊，我建议您个人一定要仔细去阅读一下您买的那个厂家那个品牌的

0: 对，
1: 嗯嗯嗯。
0: 所以，但是它跟 GLE 比，跟什么 Q5、Q7 比，它确实卖得好。但是你要
1: 嗯，
0: 跟其他的芯片比，它确实差得太多了。
1: 是的，就如果只
0: 对。
1: 看这种高端的这个合资高端的话，那就像 X5 这种级别的车，在最近这几个月已经跌到近几年的一个低点了。我认为，
2: 整体 BBA 都在使劲的往下跌啊。
1: 年底
0: 对，而
1: 前
0: 且，
1: 我觉得什么时候买都行。
0: 对，而且基本上大家看 X5 还是比较看中东驾驶啊之类的，因为 GLE 没有 GLE 国产之后，驾驶没国产它就不如 X5 驾驶，
1: 哎，是，如果
0: 更
1: 你
0: 远。
1: 看这位朋友问的是 X5，他如果问的是 GLE 会降价吗？就是国产版长轴 GLE 会降价吗？什么时候买最合适？那反而我们可能会推荐你可以等到年底啊，甚至等到明年开春再看一看它是不是现在这么一个行情了。但你如果是 X5 的话，那可能确实，
2: 没有太大的那个影响，
0: 对，因为这一代你要说年底买也行，因为它换代给明年了，
1: 能不
0: 对，
1: 能等
0: 所
1: 到
0: 以。
1: 明年？
0: 应该能，可以能。这在 X5 没说要那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年底看看，那问题不大。你要说明年过了年之后也行，他那会儿应该是清库存的最后一段时间，价格可能会更低一点，但是你就是一个买新买旧的问题了。
1: 对，
2: 要我去看 Q7 了。
0: 但是那太老了，真的是有点太老了。
2: 价格的确是很香。
0: 那是肯定的，对。
2: 对，价格的确是很香。
1: 你看，就像这个董乐纠结的问题，可能有很多的车主也都会，潜在的这些用户也都会比较纠结
2: 是，
1: 这个问题。
2: 最近我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奥迪的 Q5 啊、Q7 啊，就买老款，就是没有所谓的我们新大屏那款啊，就要老款，就图价格香啊。
1: 甚至有些朋友专门找这样的，我不想要那么多新能源化的车型，我
2: 所
1: 不
2: 谓
1: 喜欢
2: 太
1: 了。
2: 智能化的车
1: 对对
2: 型
1: 对对对，
2: 啊。
1: 还得特意去找。那你就找这一代车的这个同堂在售的上一代产品，我觉得
2: 对，
1: 反而可能还能有一个更好的价格。
2: 我看了看，就是包括也咨询了一下，就是现在，上就是再往上啊，就我们说第八代 C8 版本的奥迪的 A6，现在就是比 C9 的卖得好啊。包括我们拿那个之前就换代很久的那个迈腾来说，就它那个经典款啊，现在不是依然还在卖吗？照样卖的是挺好的
1: 对，所
2: 啊。
1: 以可能很多事情就除了自己的喜爱和情怀之外，就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价格和性价比嘛。我觉得这个在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你买很多车型，你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它的一个后期的保值率的问题。你如果说今年买了一个车，明年直接拦腰砍整个五折的话，那我觉得大部分消费者都是不愿意接受的，都是不能接受的，不是不愿意接受的。
2: 对，所以就是大家一是看看这个车企的卖车的策略啊，另外一个也是真的是结合自己的预算需求来进行一个购买吧。
1: 是的，然后再来看啊，凉拌鱼塘在问，他说预算呢20万以内，自己开为主，偶尔带带家人，能给他推荐一个家用的 B 级车吗？他说主要是在乎动力的响应、隔音、车机，包括后排的舒适性。目前看的车呢，有新一代的君越，然后有蒙迪欧，有雅阁和凯美瑞这四个车呢，感觉每个车都会有每个车的特点，所以在节目当中想问一下几位老师是什么样的看法？
2: 20万，您这个20万就是有点太足了吧？这个杨志老师，
0: 然后我觉得这里边，凯美瑞更相当于舒适，就是舒适度啊，坐的空间啊更好一点。君越因为换代了嘛，然后全新的君越马上要上市了。如果您喜欢美系的中级车的话，君越呢也是可以看看的。对，如果您要是这个级别里边不想要合资品牌，你可以看看今天晚上上市的大汉。
1: 他肯定不要合资品牌。你看他看的四款车型，全部都是，非眼下的这些这个自主品牌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合资品和或者是新势力品牌啊这些车。
2: 如果我是他，他都是20万预算了，他都看了凯美瑞了，那我就建议你要不去看雷克萨斯，好吧？现在 ES 20以内也能拿，对
0: 对，雷克萨斯 ES，对。
2: 吧？就何必就非要就是把那个预算放。 这既然你真的预算挺高的，
1: 他可能想要，我猜测他可能想要落地，就是最后拿到手就是20万以内，就所有的不是裸车，就所有的都包含了，也没准也会考虑到后期的一个维修保养费用的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
2: 是
1: 我猜测啊，
2: 对这个预算吧，大家预算。

0: 都不太一样。
1: 对，反正这几个车里边的话，刚才杨晨老师也说了，各有各的这个优缺点。
0: 对，
1: 嗯，
0: 然后再来看吧。这个大熊说：“老师你好，这个最近看这个论坛说大家都在看这个大众 T 六这款纯电车，
1: 嗯，
0: 感觉网上天天都在说这个车多好多好，但是我感觉周围一个提车的都没有，想问一下老师这个车怎么样？然后呢，虽然是个纯电车，但是对于这个车我不太了解它的优点是什么，请老师说一说这个车的优缺点吧，让我有一个合理的判断。”
1: 还真是，好像在我在路上或者身边人有人提这车，好像确实少哈，
0: 挺少的，好像
1: 是
0: 啊。
2: 然后这个车，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咱们跟说八 F 那是一样的，啊，对于大众来说，传统的合资品牌在新能源领域的一款比较重磅的产品，因为是打破了之前大众那些纯电动车的一些啊各种弊端吧，啊，这款车比如说13万价格呀。激光雷达呀，6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啊，啊，包括这个全场景的辅助驾驶的智能泊车，这些都是它的优点。
1: 嗯，
0: 它的那个用的是自己的一个辅助驾驶的系统是吧？我记得是。
2: 瑞城吧，什么城市什么玩意儿辅助驾驶，没有Momenta的，
0: 自己开发了一个啊。
2: 完了之后，整个呢空间也够，然后舒适配置呢也是够的，
1: 嗯，
2: 所以说大家关注度呢有。但是你说为什么销量不高呢？主要的其实还是在于这个级别里边，你会发现它的产品啊，10多万的产品都是被比亚迪占着了，
0: 对
2: 吧？包括这些，比如说像什么各种的宋啊，比亚迪宋啊这些车型，包括海狮06，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车型就是领跑 CUU，
0: 嗯，
2: 啊，这几个车型里边它哪个都打不过，
1: 嗯，
0: 对，
2: 对吧？所以这对于他来说就是比较尴尬的一点了，就是他
1: 太难了。
2: 对，他自己是没问题的，但你看这几个，看这仨车里边，他跟谁都干不过。
1: 嗯，
2: 领跑你干不过啊，海狮06你也干不过，宋你就更甭想了。
1: 嗯，
0: 对
2: 对，所以说这就导致了，
0: 那所以是定价的问题。
2: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就是。就比较尴尬的原因，所以说价格低嘛，叫价格贵嘛，它一点都不贵。
1: 嗯，
2: 你说性价比，光顾性价比太高了。但是你要说这个级别里边的送什么没有，它的屏幕还能转呢，
0: 嗯，
2: 对吗？
1: 嗯，
2: 这你就不好弄了。所以为什么到现在就是呼声，就其实它现在跟极狐是一样的，车好嘛好，它就是卖不出去。
1: 嗯，我甚至在想，这车高配会有人买吗？肯定会有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可能走量肯定走不起来。
0: 反正大小是肯定是够了，
1: 嗯，
0: 外观呢也不差，内饰呢，你要说多科技，你要是真的冲着那个内饰的那些，
1: 嗯，
0: 那可能你真的是比不了。
1: 它如果太炫酷的话，它和它的外观造型也不匹配。
0: 你要是真太炫酷了，那我为什么要买你？你有炫酷的车就品牌，
1: 所以它还是有自己的针对人群。
2: 还有一个就是 T 六这个车吧，就是顶配17万那个车的比较推荐，
1: 嗯，
2: 其他低配13万，
1: 哦，
2: 那几个配置有点低，说实话。
1: 16万6千15
0: 那个也行，660那个，
1: 嗯，
2: 你就算，
1: 嗯，
2: 对，你就算15万、16万、16万，那这个级别里边的车。太多了，
1: 嗯，
2: 一抓一大把，
1: 对，就是太多了。
0: 所以就是还是最后还是归结到了价格问题。
1: 嗯，
0: 如果你这全系啊，全系车统一降3万块钱，你看它好不好卖？现在，
1: 嗯，我替品牌说，我谢谢你。
0: 品牌说我那5X还怎么卖？我是不是得全系到10万以里了？
1: 哎，这确实是比较难了。但是如果说您特别喜欢这个传统合资品牌造的这些车型的话，然后现在确实想转换到新能源赛道了，那我觉得反而这些车型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看一看的。但是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都是魏小李、新势力，就是这种品牌，那我觉得这一部分车主可能，你再让他们转过头来去看像 T 六这类的车型，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有难度。嗯，所以还是分人群吧。
0: 就是您是那种所谓的。对于新能源接受特别强啊，
1: 嗯，
0: 或者是特别那叫什么极客，
1: 嗯，
0: 这不是那个品牌极客啊，
1: 嗯，
0: 就是你特别潮的这一类的，
1: 嗯，
0: 还是说你比较稳重，或者说比较这个 想选一个介于传统车和新能源新势力这个风格之间融合比较好的，
1: 嗯嗯、
0: 每个人性格啊都不太一样。
1: 嗯嗯。
0: 但是最后核心还是预算不一样。
1: 对，是整个的用车感受，说实话也不一样。嗯，
0: 是行。然后时间问关系就没有，还能再看一个，
1: 还能看一位啊。这个海涛海博在问啊，说他说他常出去自驾，现在开的是宝马三系，想换宝马 X1 或者是沃尔沃的 XC70。哇，这他说推荐买哪个？他说的这个。X1 和就只要三五是
0: X1 的三五这个版本，
1: 对，还是 X1、X3、X5啊都行啊。
0: 我觉得应该是
1: X1 的三五版本。
0: X1 的三五版本，
1: 嗯、
0: 啊，
1: 然后或者是沃尔沃的 XC70，这预算也不一样啊。这
0: 你这跨度有点那个什么啊？我建议您换 X3不行吗？
1: 即使人家沃尔沃这个，比如说XC系列有终端优惠，那也优惠不到这个份上。
0: 对，杨晨老师。
2: 你要让我在这俩差
0: 现在没有买三五的呀，关键是。
2: 嗯，如果你要想让我选择，就是如果他要三系自驾的话，选择宝马 X1 或者 XC70，我选择 XC70。
1: 嗯
0: 嗯。
2: 啊，为什么呢？是因为 XC70 是插电式混动。
1: 嗯。
2: 啊，它可以在城里边是用电啊，跑高速啊，或者是也外面呢用油。油电混合相比来的，它的动力、它的加速性能不比宝马弱，
1: 嗯，
2: 再加上它的，你可以在一次露营的时候，不是有油，是有电，
1: 嗯、
2: 你的露营会上一个档次。
1: 外放电的话，可能会更舒适一些。
2: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备，
1: 嗯、
2: 但是你开个纯油车，那你就得需要背一个发电机，
1: 嗯
2: 啊，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是在露营情况下需要买一个插混车型会更好一点，
1: 嗯、
2: 我所以更推荐 XC70。
1: 嗯，现在终端优惠也多，然后这不同级别的车型，你这真没法推荐，你都不在一个价位段。
0: 你要用纯油车跟插混车比，你这怎么比，对不对？
1: 嗯、
0: 啊，
1: 你说主要价格也差着呢，你这价格一差，你配置就差着呢。
0: 对，
1: 那个这不好推荐。
0: 先想好到底想买什么车，然后再看车
1: 型。我要是他的话，我现在觉得他开这三系就挺好的了，出去自驾也没啥问题。
0: 可能是老款三系，觉得可能跟不上了，配置啊什么的。
1: 那也有可能。
0: 要我的话，如果非要在宝马里选，我会看看 X3，高功版的 X3，
1: 现在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是
1: 吧？
0: 对对对，
1: 是。
0: 或者我非要真的是大功率，我真的去看看现在这个插混或者是增程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能野的这个新能源车也是可以的，就看你想怎么玩了啊。时间关系就只能说这么多了，这个还有其他朋友们留言我们就线下来解读吧。
1: 是的，那今天这一小时时间过得非常快哈，然后也非常感谢杨晨老师，然后更多的话题咱们就留着这个下期的节目，然后再看杨晨老师的时间，咱们再随时在节目当中再来探讨。感谢杨晨老师，辛苦了，哎，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英国销量达18.3万辆，同比大涨超过110%，市场份额提升至16.1%，已超过日系、韩系品牌。今年3月，奇瑞旗下 Jeco 7车型以月销10064辆首次夺得英国月度车型销冠，而9月又以10813辆又再度登顶英国销量榜。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

0: 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妞妞。
0: 哎呀，十月这就到了中旬了，不知不觉就到了十月十三号，
1: 真快呀。我还记得咱在节目里边说这个十一假期的安排呢，这就马上就到了，这一眨眼马上就是十一月份了。
0: 是的，我感觉我们俩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很多大闸蟹呀、啊、我们的山药粉啊、莫桑钻啊，好像还是九月份，九开头
1: 差不多，那会儿天气还挺热的。
0: 对，这两天这个温度呢持续走低，今天早间我看到早高峰里也提到了，说很多城市都有下雪的一个情况。哈尔滨这边呢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始准备了迎接大家的冰雪大世界，很多地方的供暖呢已经开始准备当中。
1: 哈尔滨好像已经供暖了，
0: 哈尔滨都开始供暖了
1: 吗？对对对，漠河是供暖更早一些，哈尔滨好像就这两天供的暖。
0: 而且你看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还发布说，今天早晨像我国的宁夏北部、内蒙古、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是6到10度。
1: 哎呦，这温差挺大的。而且今天目前北京还是有大风的这么一个天气啊。
0: 是的，体感温度会很冷。
1: 没错，尤其这两天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呢还是有持续的一个降温的天气，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适合穿的就是冲锋衣了。
0: 是的，
1: 对吧，你这会儿穿这个羽绒服吧还真有点热，用不上、但是冲锋衣呢它又轻便又保暖，主要是它可以防风。
0: 以前我们总觉得冲锋衣这个东西呢是应该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才穿，
1: 对，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场景还是停留在了去户外呀、野外运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对它的认知还是有点限定，太标签化了。但是你发现啊，现在有的人骑小电动车上班的人特别的多，或者我有的时候呢蹬个自行车也特别的多，冲锋衣它特别适合大家。第一呢，它不像风衣那么箍着自己，也不像很多的西装那么的约束，它其实啊就这一件，从秋天现在开始穿可能能穿到第二年春天还有点冷的那个时候
1: 差不多
0: 啊，小半年的时间、所以它的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如果大家这个骑着小电驴啊，你会觉得有风的时候，冲锋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能抵风还防潮还防雨，
1: 对，它可以挡风。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个点非常重要，
0: 对，
1: 就是它足够的轻便。
0: 是，
1: 就
0: 是、
1: 穿上以后你没那么重的负担。
0: 早上的时候我可能穿着我的冲锋衣骑着小电动车上班了，哎，今天艳阳高照，就等我下班的时候可能不需要穿它了，很热，那我就可以把它团吧
1: 外套脱了就可以，
0: 哎，团吧团吧系腰上，这都很好看。
1: 嗯，
0: 以前不知道妞妞有没有听过那种说法，说什么穿冲锋衣谁穿谁丑。我后来发现了，它可能有的冲锋衣啊它是那种下摆型的，
1: 就是款式还是款式问题，
0: 显胯宽。
1: 嗯，
0: 但是呢有的现在像我们今天提到北面这个冲锋衣，它其实就是那种直型的，而且现在很多人穿冲锋衣都穿出那种层次，
1: 就是它会进行一些叠穿啊穿搭呀、什么的。

0: 对，我还见到很多人是把冲锋衣穿在外头嘛，底下那个裤子它不是阔腿裤嘛，或者那个登山裤，它是上面有松一点，然后底下那个裤腿那地方能系住，因为怕有小虫子。对，他就把那个冲锋衣穿在里，就是在裤子里面，然后再一勒，就会显得非常，你的上身非常的短，下身非常的长，
1: 是，
0: 哎，也挺好看
1: 的。是
0: 的，
1: 反正冲锋衣现在呢，它基本是户外和通勤通吃的这么一个算是衣服的搭配了，
0: 一个装备。
1: 嗯，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北面的这个品牌，北面算是在户外里边做的非常知名的，算是头部的品牌了，
0: 专业。
1: 嗯，尤其是北面的这个经典款1990系列呢，基本都不挑人。无论您是通勤还是说有去户外运动的这么一个需求，都是可以选择的。包括我们的尺码呢，也是很全，从1.55米穿到1.95米，斤数的话是80斤到220斤，都是有这个全覆盖的一个尺码。
0: 嗯，
1: 目前价格太给力了，是上海奥莱仓直发599元一件，就真的性价比挺高的。
0: 对，
1: 这个也是属于爆款返场了，之前给大家伙上架过，再后来就售罄了嘛。
0: 嗯，
1: 有些朋友可能就说冲锋衣什么时候上架呀，这个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商家沟通，然后正好赶着秋冬的换季的这么个季节，想着说大家也正好需要冲锋衣。
0: 对，
1: 目前就给大家上架了。
0: 嗯，
1: 购买方式呢还是跟原来一样，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是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大家就会看到这个链接了。
0: 对，买衣服的啊，想买这些好物的可以回复这个，同样在我们的公社号上还可以回复一个，这个就可以是免费领的一个福利。
1: 哎，
0: 就是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是我们总台唯一专属的一个音频的 APP。在这上面呢，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云听之后呢，获取这个 APP 一年的年卡的一个权利，
1: 年卡会员
0: 啊，在这里面有大量的精品有声书，你都可以免费听了，一路畅行不孤单。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云听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同样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也跟冲锋衣有点关系。
1: 怎么说？
0: 强行连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这个时候要是去海边玩，比如说我要去赶海，我要感受那种收获的喜悦，还有那种海钓，穿衣服也很注意。你知道海风啊，它不亚于山风啊。
1: 哎呦，海风挺大的，
0: 还有那种湿气，对吧？就体感更凉。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外面套着冲锋衣也很合适，非常的适合。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如果你自己钓的那种海鲜，就说到海鲜，你想到怎么吃？
1: 嗯，
0: 秋天嘛，我们这时候开海也很长时间了，对吧？你像
1: 九月，今年是9月1号，
0: 9月1号，
1: 对。我了解每个地区开海的时间
0: 不一
1: 样，
0: 不一样。
1: 我了解到的，像北方，辽宁和山东的话，都是在9月1号开海。
0: 嗯，
1: 开海以后，哎呀，当时那个仪式感还特别强。
0: 是哦，对，他要先结束禁渔期之后再会去开海。
1: 对，
0: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间，
1: 是的，有这么一个期间吧，
0: 对对对，
1: 就逐步的陆续的开海。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刷到一个短视频，就开海的时候那个仪式感特别强。
0: 是，
1: 就所有的渔船在那一瞬间就是放个礼炮，大家一起出动。哎呀，就难以想象这时候去海边就是吃海鲜有多鲜呢。
0: 你说生活不就是得要点仪式感吗？
1: 嗯，
0: 它这个就跟丰收节一样让大家开心。
1: 哎，
0: 地面上的丰收和大海里的丰收，无论是对农民还是渔民都很重要。
1: 对，一种是土地对于我们的馈赠。
0: 嗯，
1: 这种就是海洋对于我们的馈赠了。
0: 对，说到这个海鲜，这也是开海，无论是开海还是开湖都有一段时间了，大家这个海鲜炫了嘛，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就说说海鲜你想怎么吃。其实我们今天说到海鲜，刚刚也聊到了休渔，休渔期啊，就禁渔期，其实是自古以来的智慧，这还真不是本世纪才有的，
1: 之前就有哈。
0: 对，古代就有这样的一个休渔，早在《吕氏春秋》里面就有记录，涸泽而渔，明年无鱼。就是如果你啊一直这么捕捞
1: 的话，那
0: 后续明年啥也吃不着。
1: 对呀，
0: 所以
1: 那会儿还不像现在说是养鱼苗啊什么的。
0: 对呀，我们国家是1995年开始推行了这个休服制度，设置了非常长的一个禁渔期。在古代呢，它也要说要从5月份开始啊，渔船要归港啊，给这些幼鱼啊孵化呀、幼苗成长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今天
1: 慢慢长大
0: 啊，对，慢慢长大。所以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你才会发现等到开海呀、开湖，那个鱼啊、虾呀、蟹呀多么的肥美， 说到这个蟹呀、就不得不提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了。就是不管是海蟹还是河蟹，每年就是其实尝鲜就是这么一阵儿。阳澄湖大闸蟹呢，也是9月28号，今年是9月28号是已经开湖了。目前说您如果购买的话，同样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链接就出来了，您可以去选购一下。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海鲜，好吃的海鲜你能想到的都是怎么吃呢？编辑文字到微信公众平台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4: 我是妞妞。
3: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说说海鲜，你能想到怎么吃呢？之前看到一个来自中国国家地理一篇文章的记录，我国海域从北到南四大海域依次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海无缝衔接，也天然造就了那种四大流派。你像渤海，古称沧海，位于辽、冀、鲁、晋三省一市之间。
4: 北海呢，它不仅是我国最大的内海，还是北方海鲜界的老大。因为在北方呢，这个气温会比较低嘛，所以说海水的水温呢也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然后这就导致了这鱼类生长的周期会比较长。所以就是对海鲜比较了解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北方的海鲜呢，它肉质会更加的紧一些，包括它那个鲜甜的味儿会更足。
3: 对，
4: 跟南方还不同，南方呢因为它水温比较高，生长周期比较短，所以说它的肉有点散，鲜甜的味道呢可能有一点点的跟北方还不太一样。
3: 对，
4: 所以说每个热爱海鲜的朋友啊，真的不应该错过入秋以后的大连。
3: 北方海域特有的海胆、海肠、海肠炒饭、
4: 海肠捞饭、
3: 海肠捞饭，没吃过的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
4: 海肠捞饭基本我觉得哪怕说接受不了海鲜的朋友也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3: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海肠，单纯是颜控导致我不太喜欢海肠。
4: 你不喜欢它那个状态，
3: 它这样子就是怪怪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一个饭店吃饭，然后他送了一个海肠捞饭，就是他可以什么收藏打卡，送你一小碗那种，
4: 让你尝试一下。
3: 我你说白来的，你说谁不能吃一试呢？然后里边有点韭菜，太好吃了。
4: 对，海肠捞饭我觉得那韭菜是灵魂。
3: 哎呀，怎么那么好吃，它就是鲜，而且它的那种 Q 弹呢有点像，它做完之后你乍一看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鱿鱼，鱿鱼管，但是它们比鱿鱼管要薄的很多很多，它特别像是你看贝类中间最细的那一圈那种肉，就是梗啾啾的那种感觉，
4: 梗啾啾咬起来特别有
3: 脆嫩脆嫩的，
4: 对，
3: 特别好吃。还有像海参，这都是北方海域独有的名贵海鲜，在东北能把这些高贵的这种食材做的豪迈的，你说能有谁？就在东北我们还拿海参包饺子呢，
4: 海参饺子，
3: 海参饺子，
4: 还有那个鲅鱼饺子也挺好吃的。
3: 对，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叫不上名字的小鱼小虾，在东北的餐桌上经常能给它做成饺子呀、锅贴呀、面条里面呀。
4: 还有像大连的话，就是做菜的时候有时候会把那些就是君君说的叫不上名字的小鱼小虾统一叫做杂鲍鱼，给它烩一锅里，也是很鲜美的。
3: 是
4: 同样的，靠近渤海，在河北秦皇岛人的春天呢也有这么一种鱼类吧，算是它长得很像面条，又细又长的，当地的朋友们叫它是玉金，它跟面条很像，属于是那种嫩滑的软鱼。然后当地的这个渔民呢就习惯把它裹着那个面糊糊油炸一下，然后炸完以后呢它那鱼刺儿啊都是脆的，
3: 能吃，
4: 可以直接吃。
3: 对
4: 啊，再或者呢也可以用它来炒鸡蛋，金黄金黄的那种颜色相间的，哎，看着就很有食欲。
3: 这在春节的时候就应该叫金玉满堂、金银满堂。
4: 哎，你这取名太好了，
3: 是吧？
4: 它是真叫这名还是？
3: 你等咱们春节再做节目的，我给你们把菜都给你们编出名来，
4: 就提前给大家做一下攻略。
3: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肉很多但是很难剥的那个皮皮虾、虾爬子、虾虎，也不知道为啥它名字咋那么多呢，而且还可以水煮、白煮、椒盐，你就感觉皮皮虾怎么做都好吃。它除了难扒它就没什么毛病。在渤海，天津人呢在渤海也能够守着渤海会有那种大虾，大 大对儿虾自由，
4: 对虾，
3: 对，虾壳薄但是肉肥，就那种对儿虾特别的好吃。开鱼之后呢，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盯着海鲜了。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天津去尝尝银鱼紫蟹火锅，那个大锅里呀、鱼香蟹鲜，好吃，
4: 尤其刚开海的时候、
3: 嗯、
4: 那渤海呢也为胶东地区的这个菜系呀、提供了很多鲜美的食材，
3: 是，
4: 比如说最有名的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葱烧刺身，那个汤汁啊，它是很晶莹浓郁的一个感觉，
3: 拌着饭
4: 啊，然后海参呢它又是 Q 弹的，
3: 哎呀
4: 哎呀，透着一汪汪的鲜呐、
3: 嗯、
4: 还有就是这个海肠捞饭了，前面咱们也提到了炒韭菜，就绝对是点睛的一个算是配菜。
3: 对，而且现在可能有些饭店也知道，大家很多刚开始吃的人接受不了海肠的形态、
4: 嗯、
3: 会把它切得相对碎一点，

0: 不是那么明显。
1: 对对对，你没有见过它全虚全影那个
0: 就还可以，
1: 就还好。
0: 对，还好。
1: 海肠其实烤着也好吃。
0: 哦，烤着我还真没吃过。
1: 哎、我吃过是真不错呀、哦，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尝试试试、
1: 嗯，
0: 我们一步一步接受，先吃个海肠捞饭，然后慢慢再吃烤海肠。哎呀。
1: 好吃，真好吃！
0: 哎呀，
1: 还有海菜包子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但是海菜包子的话，只有在海滨城市才可能吃得到。
0: 大连呐、啊，青岛啊，这种地方可能才会有，
1: 对嗯、才会有。去当地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去尝一下，真的挺好吃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别地儿不没有吗？
1: 就不好运输嘛。
0: 第一是海菜这个东西啊，它运输的成本大大高于它本身的价值。
1: 对、
0: 嗯，就是它确实就是像海菜，有点像路边的野菜。
1: 哎，对，没错。
0: 就你犯不上大量的去。
1: 你说商家他。也犯不上就是大量的就被它收回来然后再去出售，它整个的运营成本其实是要高于它产品本身的。
0: 你在网上你能买到，但是你要买很多，就像我在网上买野菜，就是它基本上都是五斤起售、
1: 嗯、你说人家给你寄一点吧，犯不上，
0: 犯不上。
1: 而且这个东西它客单价不可能给你设置那么高，
0: 五斤起售吧它才能卖，也不贵，但是你问题是我消灭不了五斤呢、啊、就每次真的很吃不了，很
1: 浪
0: 费
1: 食材了。
0: 对对，但是一定要去当地吃、嗯嗯、
1: 没错。还有夏秋的大海胆、
0: 哎、呀，
1: 秋弄的大鲅鱼，鲅鱼呢就是当地的很多朋友会把它做成那个鲅鱼馅的饺子，
0: 是是是，
1: 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太鲜了，鲅鱼馅的饺子、
1: 嗯、是的。
0: 你就不知道一个鱼怎么能那么好吃，
1: 而且很鲜，
0: 没有腥味的鲜、
1: 嗯、去当地一定要尝一尝，朋友们
0: 尝尝，
1: 除非说有个别朋友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啊，对海鲜过敏啊，这不尝试，不然的话我觉得去到海滨城市你必要尝试一下当地的这种特色。
0: 它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有点类似于在内陆城市从来不吃羊肉的人到甘肃内蒙古就开始吃羊肉了。
1: 哎，没错，
0: 因为发现这个羊肉原来是这样的、
1: 嗯、
0: 一点都不膻、啊、
1: 我原来发现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内陆城市长大的孩子嘛，就是我对海鲜的认识好像就是有点腥，而且一定是有点腥
0: 啊，对，一定有点腥。
1: 对，我其实没有吃过真正意义上的特别鲜的那种海鲜，
0: 直到
1: 长大以后可能就出去旅游的地方也多啦，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海鲜的那种带来的那种美味吧。
0: 你在海滨城市待的时候吃过生海胆吗？
1: 那接受不了，生的目前我还接受不了。
0: 它那个海胆刚刚打开之后它会让你尝一口、
1: 嗯、
0: 它然后再去给你处理，它不会整个都给你生着吃的。我是在渔船上吃的，它是甜的、
1: 哦、你尝试过哈？
0: 对，我还亲手开过一个海胆呢，
1: 就是刚打捞上来然后立马吃，
0: 开的巴巴赖赖的就废了，这海胆然后就不能卖了，
1: 多浪费、啊、
0: 特别浪费。但是它确实是甜的，
1: 嗯，
0: 就是鲜甜。
1: 我知道
0: 刚刚打捞上来的虾也是。
1: 对，我知道很多渔民都这么吃。
0: 对对对，人习惯了嘛、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口可能习惯，但我的胃不行，所以他只让我吃了一口，
1: 从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吧、
1: 嗯、
0: 大家可以慢慢尝试，咱们一步一步去试嘛、嗯、
1: 对。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海鲜你能想到的是怎么吃啊？这个时候有没有馋什么样的海鲜呢？你有没有会做哪个海鲜的拿手菜？编辑文字或者是图片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
1: 馋一馋我们大家，
0: 哎，馋一馋我俩，同时咱俩的视频号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依旧在同步为大家开启当中。不要忘了，如果想获得我们的云听的年卡，也可以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可以获得年卡一年的权益，有大量的有声书可以在里面找到，
1: 可以免费听。
0: 对，在云听 APP 上面、嗯、一路畅行不孤单。想获得我们的北面冲锋衣的链接，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
1: 包括莫桑钻目前也是在售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也会弹出对应的链接。
0: 嗯。

0: 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1: 解决生活小无聊，
0: 就在买点有用的。
2: 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的。
0: 买点有用的，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半点回来呢，跟大家好好聊聊冲锋衣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好好聊聊呢？
1: 应季是不是？
0: 对，第一它应季，我们刚刚说到冲锋衣它的性价比很高啊，从秋天可以穿到来年开春，甚至有的时候初夏有一点点早晚冷的时候，如果你是骑着电动车上下班的朋友，很适合外面套一个冲锋衣，
1: 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的时候就很适合。包括如果说夏天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去新疆那边啊，早晚还是需要冲锋衣的。所以我觉得冲锋衣是衣橱里边必备的一个，它既有这个可能搭配性，但更多的我觉得它是功能性的这么个衣服。
0: 是的，而且大家现在过日子越来越讲究一个松弛感，而且很多朋友现在买衣服呢，他可能想一专多能的感觉，就这一件衣服呢，我希望在多种场合都用得上它。这就是我看到为什么现在卖滑雪服越卖越常规，就那个衣服不光是就有的滑雪服，
1: 现在对夏天就是冬夏天冬天的时候有些滑雪服，哎，就你正常当这个日常的外套穿
0: 也没有问题，
1: 好看的
0: 就也很好看，就做的越来越日常。希望大家一件衣服呢能多次的使用，性价比就很高。尤其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早上他会备一件外套，里面再穿一个，或者是他带一个防晒服，他就有点啰嗦，有点麻烦。但一件冲锋衣呢，它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1: 冲锋衣呢，它既轻便，但是又挡风又抗风，就真的很适合在秋冬换季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如果说这个天热了，你把那拉链拉开以后敞怀穿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你看这个天现在变的，你早上出门有点冷，中午还挺暖和，如果是晚上下班呢有点刮风，甚至还会有点小雨，对吧？昨天北京下班下午的时候还下了一点点小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有点尴尬。但是冲锋衣它就是属于那种防风防点小雨，单穿可以，到了冬天呢你里面加一个绒的内胆，或者里面穿一个稍微厚一点的毛衣，又暖和又不显臃肿，它其实比羽绒服要利索多了。
1: 没错，它是属于你像羽绒服的话它一定会填充那个羽绒嘛，就不管你从版型上就如何去调整，那它必然会视觉上呈现出来是有一点点臃肿的。但冲锋衣就不一样了，它整体是很利落的一个版型，再加上它的面料啊比较硬挺，所以说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就是没那么臃肿，但是同时呢这个防风防雨的这个功能性它是在的。目前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是北面的经典款的冲锋衣，北面在户外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而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款式呢是1990系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就这种说夸张一点你穿个十年都不过时。
0: 它就是冲锋衣感觉现在有一点开始做亮色，早些年呢我们看到都是黑色呀棕色的
1: 灰色呀
0: 对多一点，这两年橘色呀红色呀也会多一点，北面现在是红色黑色都有，还不是那种非常死板的红，它上面有一些黑色的搭配，这样无论是你想出去拍个片儿出个片儿啊，或者是我在外面呢看这个景色呀等等之类的，往那儿一坐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哎，拍照也特别出片儿。再一个就是日常搭配的话通勤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这次给大家上架的配色也很齐全，包括码数目前呢还是都是有
0: 相对比较全，
1: 对，相对比较全，都是现货的这个状态。主要是我觉得这价格是劝自己必买的一个理由。北面的经典款的冲锋衣目前是599元一件，上海奥莱仓直发，朋友们可以放心的下单。同样呢是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为什么提到说咱们秋天开始可以入手一个冲锋衣，可以穿到盛夏之前呢？是因为冲锋衣区别于普通的外套它有非常主要的点。第一点啊，就是它又防风又防水，但是透气性还有，也就是说它既能防止雨水的侵袭，还能够把你出的汗导出到环境外。这就是冲锋衣最开始户外专属的冲锋衣，就是因为我们爬山一定会出汗，它就会让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感冒，就我能把你的汗排出的情况下还不会让你大量的风进来，所以它会让你保持身体尽量的干爽，就不会出现湿温，就人有时候太湿在那种很冷的地方就会出现湿温，所以这个功能很棒。
1: 没错，这就是我觉得它区别于普通的衣服最大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它的功能性。所以之前我也提到了冲锋衣我觉得是衣橱里必备的这么一件衣服，
0: 是
1: 啊，而大家要买的话那一定是因为冲锋衣你一买就是奔着穿很多年去的嘛，你不可能每年都买一件。如果说必买一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买就是这个品牌的 那无论是它的面料的这种黑科技也好，还是它的设计和版型也好，再一个就是品牌的知名度嘛，它有一定的社交属性。
0: 嗯
1: 啊，建议大家还是买这个品牌大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北面的经典款的这款冲锋衣，目前是奥莱直仓直发，奥莱直发限时是3折起的一个价格，也是爆款返场。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
0: 都可以，
1: 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不到600块钱的价格。
0: 嗯，
1: 这个一家三口，如果就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可以备个3件啊什么的，对吧？都是没错的，
0: 而且这个
1: 都可以的，
0: 对，都是可以的。而且冲锋衣呢，它你想，我们平时无论是通勤，还是我真的是啊，难得户外出去玩一玩，还是会风吹日晒雨打的。冲锋衣啊，就可以耐水、耐摩擦、耐汗渍、耐光，就晒它也不掉色，
1: 精造啊。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北面冲锋衣，正规品牌出厂的冲锋衣，它其实都要有抗湿性、净水压测试和透湿率3个方面。
1: 哦，是的，
0: 对，
1: 原来对对对，央视还做过一个调查，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一件就是合格的冲锋衣，它其实它的面料啊，包括整个衣服的设计呀，它都是有一些严格的标准的。
0: 对，要不然怎么会出现一个冲锋衣这样的一个衣类呢？
1: 对，
0: 它不是说某一个品牌叫冲锋衣，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衣服。所以，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以前是户外的人用的多，但是这两年我们发现，大家通勤骑这种小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这种人，甚至有的人走着回家，就下班说我的通勤，上班可能我懒得走啊，就心情不好，下班我就走回家，用通勤的时间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啊、哦，没错，冲锋衣其实它适配的场景越来越多了。
0: 对，以前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现在大家慢慢发现了，这个一个东西能干这么多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够结实，大家爬山就知道了，你想往哪儿坐呀，都是棱棱角角的。啊，到哪儿要不小心蹭
1: 这个冲锋衣，你就特别的踏实放心，你就大胆的就是做一些动作呀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
0: 哎呀，非常舍得啊，穿这个冲锋衣，而且599元真能用很久。你想出去真的出去玩也行，你出去玩的话，你只要带着它，里面套个什么都行。比如说我套特别漂亮的短袖，这到一个地方冲锋衣一脱，往身上一系，然后腰上一系，我就拍照。也很漂亮，
1: 没错。我突然想起来，原来网上是做过一个这个北面冲锋衣的一个测试
0: 啊，
1: 是在小红书上，大家可以搜主播出去玩儿，
0: 哎
1: 啊，然后就会刷到我们的这个小红书账号了。往底下翻一下，就有网上给大家进行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视频版的展示。
0: 真的呀？
1: 啊，真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0: 现在赶紧，在哪搜什么来着？
1: 在小红书搜主播出去玩儿。
0: 可以在小红书搜主播出去玩、
1: 这个账号。对，王上我记得是去年做的这个测评、但是就是我们这次是给大家返场，价格啊包括衣服的品质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伙可以参考那个视频去看一下。哎，我觉得不看视频吧，你就忙下单也没问题、咱这个都是可以7天无理由这个退换的嘛。
0: 是，
1: 你要是不合适的话直接退掉就可以了。
0: 它现在尺码呢还是比较的全的，大家呢无论是特别瘦的人，身材特别好，或者是稍微啊有点健壮220斤的朋友也都可以考虑一下。1.95米的大高个啊，1.55米的中高个，在这个北面冲锋衣的尺寸上面都找得到。而且如果你可能是说我现在买完之后啊、我不到1.55米，或者是我不到1米，我比1.92米稍微高一点，我个人觉得呢不会特别夸张，还是可以的。就是它这个衣服呢毕竟是宽松的尺码，你可以去试一下，不行大家就是退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1: 对，然后上面这个详情页呀、又就是比较全面详细的一个提示，就关。

0: 时候呢，一个饰品戴一段时间，我会有一点点不新鲜了，
1: 或者说要换一种衣服搭配的感觉。
0: 嗯
1: 啊，有可能有些朋友这个衣服呢就是新中式的感觉，那可以配一点珍珠啊黄金的饰品。
0: 嗯，
1: 但如果说是时尚一点前卫一点，想呈现出来就是比较年轻化的感觉，那选钻石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包括有些朋友可能家里已经有一些钻石类的饰品了，但是想换换其他的款式，但是呢又不想就是
0: 花那么多钱
1: 那么高的预算。
0: 嗯，
1: 莫桑钻真的是一个算是钻石的平替了，性价比非常高。
0: 所以
1: 而且啊、
0: 嗯，你说
1: 莫桑钻从就是珠宝界的这个行话来讲，它的色散值比钻石的色散值还要高、
0: 嗯、
1: 也就是说它火彩的表现力要更好一些。
0: 对，大家呢可能拥有一颗莫桑钻呢就能够，就是我们家里可能有一些传辈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有这个买了很多的小金条，买了金的首饰、
1: 嗯、
0: 但是我又想出去平时戴，就是戴着好玩，丢了也不是那么难受啊，不是那么难受，我戴着压力没有那么大的话，莫桑钻就很适合大家。首饰这个东西的存在啊，更多的还是取悦自己的，还是要让自己买得开心。
1: 其实这个产品它的价值是什么样的，是人赋予它的价值。
0: 对
1: 对，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选择嘛。我个人是觉得真的很建议大家在日常的搭配当中配一点这个首饰来点睛一下，它对于整个提升这个穿搭的精致度真的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0: 是的，
1: 哪怕说今天我就穿了一个普普通通的
0: 白 T
1: 的白 T 呀、啊
0: 嗯、
1: 或者是黑色的高领那种毛衣呀、啊、
0: 哎，穿了个普通的颜色的就黑色的冲锋衣，
1: 对、嗯、你信我，你就搭一个这个莫桑石的项链，哪怕说它是很小的一个钻，就瞬间那个精致度就上来了。
0: 我们莫桑钻没有很小的钻，那个项链都是五克拉的，
1: 五克拉三克拉的，
0: 对，五克拉三克拉的、嗯、然后它那个戒指也都特别大，它会真的是让你一瞬间就注意到了它。但是呢它又是那种就你出去跟朋友或者跟同事，我知道大家有时候在有些环境下呀，你不好意思说你这个东西很贵，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哈，你买了个这么贵的钻石可以呀、啊、妞妞，然后你也有怕对方是有一点点敌意，但是你这个就可以马上跟他说，哎，我这个399怎么样，不错吧，
1: 给不给力吧。
0: 对，开启了一个新的社交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大家现在都流行低调嘛，但是质感和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1: 没错，有朋友在后台问怎么购买啊、
0: 嗯、
1: 同样是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目前给大家上架的款式呢依然是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非常经典的款式、
0: 嗯、
1: 您去刷一下。如果说啊有朋友您是经常购买这个饰品的话，你一看这些款式你就是知道它都是非常经典的款式。
0: 对，
1: 像那个，对，像那个戒指的话是一个哎几爪的一个经典的六爪镶嵌的一个戒指吧、
0: 嗯、
1: 然后那项链呢是有牛头款的非常经典的，也是基本上这些不管是耳饰啊还是项链啊还是这个戒指啊都是很百搭，基本上也不挑年龄段，
0: 对，
1: 您都可以放心去下单的。
0: 它的手镯啊，手链不是啊，手链是不能调节的，但是手链可以放宽一点，但是那个手镯和戒指它其实是可调节的口，
1: 开口设计，
0: 对，开口设计、
1: 嗯、
0: 而且它是那种镀的，就怎么是镀的呢，就是你要是不仔细看它你看不到它是个开口，拉开之后它也不会夹肉，它的精密度非常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让我个人觉得这一款莫桑钻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它的细节做的呢就是值得这个价格。
1: 是，这也是我非常心水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种小的饰品啊一定要把它做得特别精致，
0: 咱比的就是细节，
1: 对
0: 不 对？
1: 没错，因为它小小的东西太考验它的、
0: 嗯、
1: 包括钻石的切割工艺也
0: 好，
1: 以及它后期的这个镶嵌的工艺，就大家伙收到手以后您就可以看到这礼盒礼袋的包装，打开以后也非常还有个小灯亮着、
0: 哦、
1: 特别有仪式感。
0: 说到这个礼盒礼袋的包装就也非常有仪式感，它那个盒子一打开呀、啊，上面小灯直接照到莫桑钻，感觉我就是在一个百万级别的那种钻石的拍卖会上，
1: 专柜，对，专柜在看的
0: 感觉，专柜那个灯，如果大家想拍这个照，我告诉你哪儿的灯最好看，卫生间的光。
1: 卫生间那灯一打呀真的亮亮闪闪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送人的话性价比也非常高的。
0: 是的是的，你不一定是要送爱人，有的时候家里长辈也可以，比如送妈妈呀丈母娘啊或者其他的长辈，你有时候送一些东西啊他可能说哎，太贵太贵了，结果你说这个价格要再给我来几个挺好的，我送给我的小姐妹什么的。
1: 对，你给我发个链接，
0: 很难得能给长辈买到一个长辈非常开心、
1: 嗯、
0: 且没有那么说你钱花多的一个产品。
1: 同样呢这个咱们这个莫桑钻莫桑石呢也是一物一证，是有鉴定证书的，因为莫桑石呢它是属于宝石的一种嘛。
0: 嗯， 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莫桑钻或者是钻石，回复钻石比较简单啊，就能够看到一个链接。大家进入这个链接之后呢，不要就看。

0: 说哎，好像没有那么多款式呢，是你要点那个加入购物车翻，它有好多款式你要翻一下。
1: 对，基本上除了手链以外其他都是可以盲买的，因为戒指啊包括那手镯啊都是开口的设计，项链的话就不挑人了。
0: 嗯，可以调节，可以调节，大家放心。那么大家如果是真的北面的一个冲锋衣配上这样的一个耳饰啊钻石啊项链啊也是很合适的。像我们昨天不是说了吗，看了很多网球比赛，人家一些运动员也是带着很多的首饰，一点也没耽误人夺冠啊，是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就我是觉得运动装头发梳得特别利用的时候反而戴一个耳钉很抢眼。我以前没想到，就我总觉得好像运动服应该戴那种大的耳饰，后来发现戴一个小的方糖耳钉也很抢眼，
1: 又不耽误你这个运动。
0: 对，
1: 但是同时呢又把整个人的这种精致度给提升上来了。
0: 对对对，显得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1: 嗯
0: 啊，我这个好像去运动也可以戴着耳钉，哎，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像我之前说人爬山还穿着高跟鞋牵条狗，就感觉这跟装备
1: 显得很松弛，
0: 非常松弛，嗯，就感觉人家到后山溜达一圈，我在那边都已经
1: 呼哧带喘了。
0: 对对对，再说到这个冲锋衣呢，提醒大家啊，码数目前还是很全的，在平台上直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都可以。同时如果想获得我们的云听的一个福利，这个福利是免费的，就是我们的云听 APP 的一年 VIP 的年卡，在这上面会有大量的有声书免费给大家听到。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可以了。
1: 哎，年卡会员就弹出来了，嗯，朋友们可以去扫码领取一下，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推的一个专属的福利。
0: 是，
1: 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呢，在云听上面都可以随便的免费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说到了海鲜，关于海鲜有什么特别美味、好吃、难忘啊的一些做法，稍后我们跟大家继续聊起来，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海鲜。看到 Yuli 说了，东海的海鲜最好吃，因为呢它是冷暖流交汇的原因，各种海鲜的肉质最为细腻。
1: 哎，安西也说了，渤海湾呢有个辽宁营口市，海边有个地方叫鲅鱼圈，产什么呢不言而喻啊，可能就是
0: 鲅鱼圈嘛，
1: 它就产了鲅鱼。
0: 我在鲅鱼圈吃过一次海鲜，他们是按那个蒸帘儿，你见过吧？就是那个
1: 蒸帘儿，我知道。
0: 他们是按帘儿上，他们不是按盘子上。
1: 哎呦，这么好卖吗？
0: 特别好卖，因为海鲜嘛，他们那个螃蟹，海蟹呀，它不是盘锦河蟹，长得特别大，那种大飞蟹，
1: 梭子蟹，
0: 对，梭子蟹、飞蟹，那边好像是飞蟹比较多。
1: 梭子蟹对海蟹嘛，我看那个最近好多人在社交平台去分享，因为开海以后就分享那个。特别肥美的看起来那个梭子蟹，
0: 说今年的那个螃蟹特别的肥，
1: 对，今年还挺肥的，好多朋友在那酸，就说哎，酸的臭的我不吃，我不喜欢吃，
0: 哦，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对
1: 对
0: 对,、
1: 嗯、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觉得说我这都不吃就得吃这个好的、
1: 嗯、其实海鲜的做法跟包括南北方的海鲜带来的这个口感也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北方的海鲜的话它的肉质比较 Q 弹、
0: 嗯、
1: 所以说也比较鲜美嘛、
0: 哎、
1: 它更适合清蒸啊、嗯，但是南方地区的话，它这个因为水温比较高，所以说海鲜生长周期会相对来说短一些，它的肉比较散，
0: 哦，
1: 而且呢，鲜甜的感觉没有北方的这么的浓一些吧，所以说在那个地方，那些地方呢就适合蒜蓉啊，或者是辣炒。也非常好吃，
0: 就是它的口感很好，但是它需要借点味儿就更香，
1: 嗯，
0: 这种就很适合，
1: 对，不同的做法就是它是带来的这个口感不一样，
0: 没事，
1: 对于海鲜怎么吃，就我是这样，就是在南北方我可能喜欢吃的这种烹饪方式不一样，
0: 有道理，你看在江苏江浙一带很多都是蒸、嗯、啊，舟山带鱼是吧，一条那种就是长江，就是沿着江浙一带的很多的太湖三白，很多也都是隔水蒸，而且跟温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一开始聊到很多地方开始供暖，马达说俺们新疆已经供暖一个星期了。
1: 新疆确实是，包括夏天的时候早晚温差也有点大。
0: 说到新疆啊，也有海鲜了，开始产虾了，螃蟹也是非常的好吃，我就在那儿可能也吃到很多不错的了。在想获得莫桑钻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钻石，然后在里面可以搜到我们的链接。如果回复错的朋友，我们要是看到的话，我们帮您再把链接给您发一遍啊。
1: 嗯，
0: 同时刚不说到海鲜嘛，特别好吃的，现在特别应季的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不要忘记了，在平台上也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能够螃蟹。嗯，这个大闸蟹呢，是妞妞他们特地跟大明老师一起去到了，这个
1: 江苏那边
0: 对，
1: 给大家溯源的一块产品，
0: 在阳澄湖那专门有一片小湖啊，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专属
1: 捕捞区，
0: 对，专属捕捞区、
1: 去年就给大家上架了阳澄湖大闸蟹了，今年依然是啊，价格也没变，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对，我看到开湖的那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总台的央视新闻上看到那个视频，它真的是捞上来一掰，然后那个已经是那个黄已经满到，就是把那个螃蟹顶到了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就是它是那种我个人觉得南方的螃蟹和北方的螃蟹在黄上面有一定区别，由于我们像盘锦，就拿盘锦举例子，盘锦的母蟹呢因为它小，你就跟阳澄湖比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的肉它那个黄是特别的，就有点噎人，
1: 更紧实一些，
0: 我觉得甚至有点噎人，
1: 有点干吧，是不是？
0: 哎，阳澄湖大闸蟹你会感觉它有点像晃一下，像流心儿的那种黄，
1: 好像是它的油感会更重一些，
0: 高油鸭蛋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就看喜欢哪一口。当然阳澄湖大闸蟹呢它确实就这一季啊，就这一段时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所以如果已经得到我们的蟹卡的方式呢，就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得到这个蟹卡呢是一个黑金的一个信封，打开之后有中国交通广播有中国地理国家地理一个绿色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标，证明它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得到了之后上面有一个领取的方式。这个蟹卡呀三年有效期，如果今年没用完，咱们明年后年还可以继续用，但是呢如果你是499699的朋友，我感觉你现在就可以去取了，基本上已经涨到了你的那个、
1: 这时候对挺满的了，
0: 挺满，999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1: 基本上如果是买的最高规格的，再等个差不多一个礼拜也可以去提了。
0: 1699为什么说要再等一等，因为那里面那个螃蟹公蟹是要6斤， 啊，你想让那个螃蟹再长一长也是可以的，
1: 分量再足一些的话可以再稍微等一等。提货方式也很简单，您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同样呢，我们的北面冲锋衣也是回复关键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以及给大家伙上架的莫桑钻，莫桑钻是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朋友们如果说现在没时间的话，可以先回复一下关键词，等到您回头这个下班了或者有时间了得空了，可以去浏览一下这个详情页，看看您有没有就是需求，有购买的这个需求，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发送关键词看一看。
0: 是的，大家离说真跳跃呀，你俩怎么从新疆海鲜一下聊到钻石呢？就咱产品就是这么丰富啊，就是
1: 啊，品类从吃的这个配饰
0: 是吧
1: 用的都有，
0: 新脑子就是这么好使。我们还有洗发水呢，你不行在公众号上你试一下
1: 洗发水。其实最近这个我们没在节目里播，但是陆陆续续的还在出单，有些朋友还是回购的长发小寨的有专利技术的这么一个洗发水。
0: 嗯
1: 啊，包括其他很多央媒也都是做过专场的这么一款产品，品质方面大伙完全可以放心。同样呢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洗发水就会弹出长发小寨的洗发水。
0: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9: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10: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1: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双手握拳，伸出剪刀手，食指中指举起来，指背托住下巴，一二三四，好空咬东西，不要太用力，2234，打牙关，张开嘴巴，3234，松动下巴，下巴往里收好，4234，注意还原，5234，平时多做口部操，口齿灵活，避免伤下巴。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11: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今年前九个月汽车产销数据，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哪些措施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为什么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三秒？国家安全部最新提示。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交广福利别错过，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听众，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更多节目回放，优质有声读物，伴您一路同行。
0: 听交通，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约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3: 近期国内新车集中上市，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助力车市金九银十。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四季度走势又会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观察，
6: 因为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啊。另外一个，现在呢虽然大家是一个存量置换的市场，但是说呢随着这些新产品的推出呢，现在呢在高端市场当中有一些突破，还是有一些增量需求。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它的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他们带来的这种产品的刺激，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每年的9、10月份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九月以来，汽车市场新车密集上市，10余家车企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价格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旗舰车型全面覆盖。与此同时，车企端的促销力度也在加码，陆续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推出限时政策，参与优惠车型数量超100款。此外，近期多地还相继出台新一轮购车补贴方案。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及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 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6: 九十月份就是肯定是每年，无论是整车厂还是经销商，都会大量做一些市场的准备和促销的政策，因为金九银十嘛，销量会快速的回升。那么相对来看呢，今年有一些比较好的因素是今年的两新的政策会呈现一个持续性的发力另外呢，那些大型的会展也能够刺激一些消费的需求，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26年的整体来看呢，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听热点。
3: 当前正值秋粮集中收获时期，全国秋粮主产区鸡声隆隆，而这机器响动的背后都是机油的加码。秋收农机主要用柴油，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综合考虑玉米水稻机收和黄淮海冬小麦耕种、东北秋整地等各个作业环节，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约60亿元。农机作业用油成本关系到农机手、农户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的秋收农机作业成本摊到田间地头是否上涨，又是否会传导到种粮农户身上？各部门各地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控制成本以稳定粮价？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8: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5升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10元。
7: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8: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块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7: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8: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7: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8: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

0: 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岛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1: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2: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1: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3: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着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1: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4: 受国际油价的资源的影响，目前的话整个公司啊资源的话目前还是比较吃紧，但是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0: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岛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岛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1: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5: 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11号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7: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
6: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 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进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8: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野角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6: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9: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6: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8: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6: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9: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6: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阔说，
9: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6: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

0: 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1: 听出行，
2: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达79.6%。今年9月11号进入全线联调联试阶段，巢马高铁开通后，马鞍山到合肥的交通时间将缩减到1小时以内。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3: 气象信息，
4: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呢，北方的降水会逐步的消退，天空放晴，但冷空气渗透南下，会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会给西南地区到江南这一带带来新一轮的降雨。像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这一带，降水会率先的发展，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那气温方面呢，今天东北地区会是降温的中心，大部地区气温会下降8到14度。降温过后，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甚至是10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只有0度附近，我们要注意保暖。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朋友要注意了，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即可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节目回放，精选有声书，伴您平安出行。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入秋后气温起伏，各类健康问题进入高发阶段。本期聚焦大众最关心的秋季多发病，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答疑解惑，指导科学防病。气温下降，关节炎患者呢容易出现晨起关节胀痛僵硬，日常需要做好关节保暖，起床先缓慢活动关节再下地。膏药止痛药不可以随意的叠加使用，贴敷出现皮肤过敏要立即停用，多种止痛药同服会增加肝肾肠胃损伤风险。很多人以为秋季蚊虫变少，不用防范蚊媒传染病，事实上秋蚊仍活跃，登革热、疟疾等疾病风险没有消失。居家及时清理各类积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驱蚊剂，出现发热皮疹及时就医。不少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得过一次就能够终身免疫。专家提醒，病毒分型多，可以反复感染。秋季出游增多，务必要坚持手卫生，注意饮食饮水清洁，做好防护。今年四月，国家发布《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老年健康隐形杀手走进大众视野。肌少症并非老年人专属，中年人群久坐，蛋白摄入不足，也会出现肌肉流失。如果走路乏力，起身困难，四肢变细，就要提高警惕，通过足量优质蛋白搭配抗阻运动，尽早干预，守住肌肉健康。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转凉，不少关节炎患者会出现清晨关节胀痛、僵硬等等症状，如何来缓解呢？另外，在使用膏药、止痛药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来听一听，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焦主任的介绍。
1: 许多的患者呢，当秋分节气之后，随着天气转凉，气温下降，他在晨起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关节更僵更痛了。那么这主要呢，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留意事项。那么首先呢，就是平时要注意保暖，适当活动。那么我们常见的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可以晨起的时候配一个小褂子啊。那么在晨起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指关节的僵硬呢，我们可以尝试要在刚刚起床的时候进行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那么当肩膝、腰背等出现不适的时候呢，我们晨起也不要着急起床，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那么当局部僵硬比较明显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温水浸泡的方式来帮助放松。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膏药和止痛药不能自行加量。膏药并不是贴的时间越久、刺激越强疗效就越好，应该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来应用。那么当病人贴膏药的局部感觉到皮肤出现灼热、瘙痒、刺痛的时候，应该及时取下，避免因为刺激太强出现皮肤局部的红肿甚至水泡破溃。那么吃止痛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止痛药一次只能吃一种，避免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因为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并不能明显提升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显著地增加了胃肠道、肝肾和心血管的安全风险。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平时这个患有慢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患者朋友们，要在天气转凉之后注意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感染。当出现咳嗽、发烧、腹泻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膏药、热敷和止痛药物在家硬扛。
0: 有人认为入秋后蚊子少了，不用担心登革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如何来看待这些看法？如何来做好防护？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的介绍。
2: 其实这种看法或者认识是不正确的。入秋之后，部分地区这个蚊虫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在气温比较高还有降雨比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其实这个蚊虫它活跃还是比较活跃的。建议大家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相关疾病的流行情况。前往登革热，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登革热，然后疾控肯亚热还有疟疾等流行地区，应该提前了解当地的疫情以及防护要求，掌握基本的防护的做法和应急处置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要提前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另外前往疟疾流行地区的人员可以咨询相关的专业机构，了解必要的预防措施。如果是在旅行途中出现了发热、畏寒等不适，尽量要及时就医。第二个方面就是从登革热还有疟疾等流行地区返回后，要做好自身的健康监测。回国后如果一个月内出现了像发热、发冷、 胃寒，包括像皮疹、关节痛等这些症状啊，不要把它当作简单的普通感冒自己去处理，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这个既往的旅居史。同时呢，如果返回后当地还有这种蚊虫活动，也要注意防蚊，要避免再次或者说减少再次被叮咬以及进一步传播的这种风险。那第三个方面还有就是，无论是我们日常生活还是外出旅行，其实防蚊灭蚊都是预防虫媒传染病、蚊媒传染病最重要的一个措施。那么在居家时，我们要清理花盆底座、水桶还有这种废旧容器的积水减少蚊虫的滋生。那么也可以安装纱门、纱窗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像蚊帐、电蚊液这些外出的时候尽量穿长袖的这种衣裤，皮肤暴露的部位可以按照这种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同的蚊种它可以传播不同的疾病，而且它的活动时间可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所以在白天和夜间其实都是要进行防蚊的。
0: 有人认为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这种说法正确吗？秋高气爽，外出游玩增多，对此有哪些防护提示呢？
2: 其实这种说法，第一种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病都可能再次感染，得过之后也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再得。那么大家外出包括聚会增多，那么建议大家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还有个人防护。第一要守好入口关，在饭前便后还有我们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配合着流动的水认真去洗手这个洗手的时间尽量不少于20秒。还有一个就是诺如病毒，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那么所以就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常用的这个

0: 要注意遮住口鼻，还有像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哈，可以根据相关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等这些相关疫苗。那么通常我们知道，在接种疫苗后需要大概2到4周，可能我们机体才能产生这种保护性的特异性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及早的去完成我们的疫苗接种，从而来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三个是要守好健康关，我们在旅行期间要注意自己以及家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啊、皮疹啊、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那么患病期间尽量就不要再或者说减少我们的聚餐和聚会等这些集体活动。那么孩子或者是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的要求暂缓，就是入园啊、入学啊，比如或者是参加这种入托等等这种参加集体的这种活动。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适龄人群的疫苗接种安排，年满13周岁的这个女生应该根据当地安排及时完成 HPV 疫苗的全程接种。那么具体的政策和接种安排可以咨询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乡镇卫生院或者是123-345热线。
1: 今年4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是国家首次针对肌少症这一特定问题发布详细可操作的官方指导文件。作为老年健康领域的隐形杀手，肌少症也因此正式进入了大众视野。肌少症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吗？身体出现哪些情况要警惕肌少症的存在？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的介绍。
2: 那么肌少症呢，是指肌肉的流失大于肌肉的增加，虽然它常在老年人中出现，但是肌少肌肉流失并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发生的，中年以后就应该开始关注肌肉健康。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以及患有慢性病的人群也应该留意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下降。第一，我们平时要注意肌肉流失的危险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就包括，当你上肢力量流失、肌肉流失的时候，会出现拧瓶盖、提重物费劲儿、行走变慢、爬楼或者起坐更加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注意，这是肌少给我们的危险信号。甚至有一些人群会出现站立不稳、反复跌倒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进行筛查和干预。第二，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鱼虾、瘦肉和蛋奶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豆类和豆制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那么肌少症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那么建议每天每人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入1.2至1.5克蛋白质，以体重60公斤为例，每天需要摄入70克到90克的蛋白质。在日常我们常服用的这个食物中，比如瘦猪肉，每50克瘦猪肉约含10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么需要摄入360克到450克瘦猪肉。干腐竹每50克约含20到25克蛋白质，那么每天需要摄入180克左右的干腐竹。当然了，我们每天每人不可能只吃一种富含蛋白的食物，可根据饮食的习惯合理进行选择。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预防肌少症并不等于要多吃肉，还要合理的搭配蔬菜、主食和水果。因为过度的偏食、过度的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第三呢，就要坚持长期的运动、力量训练。其中的抗阻训练是指肌肉对抗一定的外部的阻力所进行的锻炼。那么抗阻训练呢，它在我们改善肌力、改善肌容量方面有很好的作用，对肌少症的预防发展是

为重要的。我们居家时常用的抗阻训练包括，上肢有应用小哑铃或者装水的瓶子进行上肢锻炼，那么下肢呢，我们可以反复的作战或者是坐位的直腿抬高，那么来进行下肢锻炼。这些锻炼都非常的简便易行，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能和关节情况进行选择。同时在锻炼过程中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0: 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1: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2: 同学们，明天学校要组织大家集体去看电影，今天我们请消防员叔叔来讲讲电影院起火后的自救知识。
3: 同学们好，有谁知道如果电影院起火该怎么办吗？
4: 我知道，当然是跑了。
3: 跑是对的，但是逃生可要讲究方法和秩序哦。同学们请看大屏幕，这里有一首逃生儿歌，谁能给大家朗读一遍呀？
4: 我来。看电影心情好，一旦失火不得了，浓烟大莫趴下，发生踩踏更可怕，找手帕水沾湿，捂入口鼻顺墙跑，走楼梯气垫梯，安全出口要记牢，不贪财往下跑，身外之物不重要。
3: 同学们都记住了吗？影院如果着火一定不要慌，不要乱推乱挤，否则发生踩踏事故，有的时候比火灾本身更可怕。
5: 叔叔叔叔，儿歌里说莫趴下，难道是挺直身体跑吗？
3: 那可不对，浓烟比空气轻，爱往高处飘，我们应该弯着腰顺着墙壁往下跑，但要记住绝对不能趴下，因为那样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
5: 那安全出口怎么找啊？
3: 电影院一般都会有两个以上的安全出口，门上会有一个绿色发光的牌子，标示着安全出口四个醒目的字。
4: 我知道，安全出口里面是上下楼的楼梯，我们可以顺着楼梯逃生。
3: 对，现在很多电影院都设在商场里，我们一定要提前留意这些安全出口的位置。
5: 那坐电梯不是比走楼梯更快吗？
3: 绝对不行，火灾一旦发生，极有可能烧坏楼内的电路，导致电梯停电，电梯就会被卡住甚至变形，这时待在里面不但会错过逃生时机，还有可能被浓烟熏死
6: 啊！真可怕。
7: 要不我们一起把手灭掉吧。
2: 好了，同学们，听了消防员叔叔的讲解，我们再齐声朗读一下这首儿歌，然后就一起到楼道去做火灾逃生演练吧。看电影心情好，预备起！
8: 看电影。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
9: 绩效考评快到了，心里七上八下，怕评分低，怕被约谈，怕影响年终奖。这种焦虑叫评价恐惧，你把一次考评当成了对整个人价值的审判。其实考评只关乎那段时间的任务完成情况，不代表你这个人行不行。准备一份清单，写下你这段时间做成的3件事，用事实对抗焦虑，用具体代替恐慌，你比一张表格丰富得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6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再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祈祷一闯到无闯，八十毫米防弹车撞着暖，找不到这份的我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登三山五岳，看大好河山，东面朝阳起，西面彩云栖，南面山峦翠，北面冲锋衣。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福利优惠，北面1990系列原价1883，现在三折到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查看详情。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吃猪肝可以补肝护肝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街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专家告诉我们，首先网上流传不少号称可以保肝护肝的食物，大家是需要理性看待的，因为多数食物主要是起补充营养作用，并没有直接保护肝脏的治疗功效。猪肝是优质动物蛋白，但是不能护肝，它的胆固醇偏高，嘌呤也高，脂肪肝、血脂高、尿酸高的人群不宜多吃。此外，网传鱼油护肝的说法也应该科学分析，鱼油没有直接修复肝细胞的作用，不建议多吃，因为对于许多肝病最重要的治疗是病因治疗，你像乙肝需要抗病毒，酒精肝需要戒酒等等，而不是依靠所谓的护肝食物。一些宣传具有护肝作用的食物服用后可能不但对肝脏没有帮助，甚至可能会伤肝，所以不建议通过服用所谓的护肝食物来治疗肝病。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出来玩啦。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2: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安胜。
3: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4: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5: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9: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条线，哎，比较适合天气如果说越来越有点凉了，大家说我还想去海边玩，还想体感温度比较好，那么一定会首选去到三亚了。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呢是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的精致小团，而且是一家一团，两人即可出发，每天都可以发团，有专属的私导，然后还有呢是商务车来陪同。最主要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入住三亚的亚特兰蒂斯，一站式的这个旅游度假啊，可以无限次的畅玩水世界和水族馆，搭配呢五钻的海景酒店，那其中有安排豪华海景房、游艇海景房，而且线路当中啊还有随心定制的三选一，大家呢可以选择游艇出海加上直升飞机体验呢，赠送潜水一v一的服务，再加上摩托艇。哎，如果要是说啊我不太敢去潜水，那就可以选择槟榔谷，那我们还会赠送田野卡丁车啊。那三选一嘛，还有一个可以选择去亚诺达，我们会送玻璃观景平台。这回我们线路行程里面还会搭配小众的赶海圣地啊，就是一起来专业教学去赶海，去捉螃蟹，那之后呢可以来品尝自己亲手捉螃蟹来做成的海鲜粥。另外也会搭配去到蜈支洲岛感受东方的马尔代夫。其实说到了亚特兰蒂斯啊，好多家庭出游啊真的是首选，它可以沉浸式融入到海洋当中了。水族馆呢真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大概30多个池体展示位，280多种86000多尾观赏性的海洋精灵和白鲨、鲸鱼、鲨鱼等等这些特色海洋生物，可以进行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啊。最主要的这回啊，我们是一家一团，可以呢不用拼车，不用拼团，哎，只服务您一家人尊享的这种体验感了。而且价格也比较香啊，49805天4晚的线路行程，那全部都是网评五钻的海景酒店，最主要还入住迪拜同款亚特兰蒂斯一晚。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呢也有咱们的客服咨询海报，添加客服可以来报名咨询啦。其实说到三亚哈，刚好慢慢也到达它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了。在海岛躺平，大家想象一下，阳光、沙滩、椰子树啊，很多人啊把它作为比如说天气凉了之后的这个反向出游的热门目的地了。相信大家呢不少朋友在网上都刷到过三亚亚特兰蒂斯的视频啊，真的刷爆短视频的那个梦幻酒店，有巨大的玻璃幕墙，里面会游着成群的魔鬼鱼，整面墙都是蔚蓝的海水还有发光的水母，而且配上那种空灵的音乐，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现实版的海底童话世界。真的在三亚的话，这就是太会玩的方式了。但其实呢，可能你不知道，亚特兰蒂斯只是三亚的冰山一角，这座城市真正会玩的人早都把海陆空全给刷个遍了。比如说在早上呢可以赶海摸螃蟹，然后翻石头，自己抓的自己煮，最后再来一碗美味的海鲜粥。 上午还可以坐上直升飞机冲上云霄俯瞰三亚湾，它从浅绿到深蓝慢慢渐变的海水，下午啊就可以开着游艇出海来潜水了，体验3个小时的精彩海上项目。然后呢还可以去到亚诺达热带雨林，踩着百年的古藤栈道，在200米高的玻璃栈道上悬空看云海，也许这才是三亚最为正确的打开方式吧。我们这回啊给大家安排到的一应俱全，多个游玩的方式都有，而且线路还可以进行一个3选1，也是适配到不一样的人群。如果带着家庭亲子出游的，他们可能比较喜欢的就是去潜水呀，坐直升飞机呀，哎，如果老年朋友的话可以选择热带雨林的这条线。所以说哎呀，适配不一样的人群啊，都可以有自己在三亚的度假模式。当然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说啊，自己在网上报团还是很担心的，就怕三亚的坑一个接着一个啊。最早的时候是三亚租车的坑，那后来慢慢改善，还有的到现场啊就发现说有的酒店当时宣传所谓的叫一线海景，到现场看变为了一线墙角，这个窗户缝里面都瞅不见海。游艇出海的时候标价999，上船才告诉你说潜水面罩也要收钱，鱼饵另外收钱，然后呢拍照片的话也要扫码付费，加起来呢比标价要贵很多的。包括团呢早上6点多导游就开始打电话要催起床了，一天呢还要赶很多的景点，大巴车上睡得要比酒店还沉，到了海边连抬手拍照的力气都没了，所以啊好好的假期硬生生变成了遭罪了啊。因此的话其实在三亚啊，怎么来科学的开启度假模式，哎，就是私家旅行团，您一家一团，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的拼车，只服务您一家，整个的旅游节奏啊开启度假模式，跟着您全家人走的这种尊享的感觉。而且落地的话呢直接商务车全程来进行陪同。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亚，回三亚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我们是5天4晚，入住都是网评的5钻酒店，还有亚特兰蒂斯，两人就可以出发呀。有几个关键词：躺平、纯玩、零购物、不拼车、自然醒，听着是不是觉得心里面特别舒坦呢？大家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三亚，回三亚，哎，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而且呢，最主要是每天都可以发团，时间呢是自由灵活，您说了算。
8: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9: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10: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1: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2: 回复旅游。
13: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4: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15: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13: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连线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依然来上线。依然你好。
17: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咱们今天说到的是三亚的游玩，很多人提到三亚马上就想到了海岛之旅啊，真的也是充满了期待啊。尤其这个天气慢慢凉下来之后呢，在三亚依然体感温度是非常舒适的。那说到依然也是走过很多遍三亚的这趟旅程啊，那其实说到这回线路当中啊，我们有一个3选1的特色体验啊，刚好是不一样的玩法，里面有玻璃观景台，还有田野卡丁车，另外有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游艇出海，加上直升机啊，3个不一样的这种特色的游玩线，你当时挑选了哪一个呀？
17: 我当时二话不说就选了游艇出海三小时，因为跟团过来嘛，游艇潜水教练全都给我直接安排好了，不用自己东奔西跑比价，非常方便，也不用怕踩坑。我记得我们当时定的是下午3点出海，最先体验了潜水。说实话，那是我头一回潜水，心里其实还蛮慌的。好在教练他特别有耐心，他跟我说别紧张，耳朵有点刺痛呢，都是正常现象，让我放心，慢慢来。所以当我真正到水里的时候，小鱼就在我的手边窜来窜去，感觉特别奇妙。而且玩够了准备返航的时候，哎，我们运气真的特别好，一抬头直接撞上了海上落日，那个天空全都是橙黄色的，真的太美了。最最重要的是，我本来今天是去体验游艇的，没想到这个套餐里还附赠了一个直升机的项目。听到直升机，我刚开始确实也不太敢，但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来都来了，不体验一下总觉得缺点什么，所以我就去了。
0: 其实啊，就通过描述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玩的非常的丰富。刚才依然提到了直升机，很多听友可能觉得，哎，直升机好像全国其他的一些景区和目的地也能够坐呀，但是在三亚坐直升机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呢？
17: 哎，你别说，其实在别的地方坐直升机可能就是单纯飞一圈看个城市或者看个山，但是在三亚它不一样，它那个海啊就真的是在你脚下铺开。我记得我刚上去的时候啊还没觉得，后来它越飞越高，低头一看，那个海水的颜色是一层一层变过去的，从浅绿到碧蓝到深蓝，特别清楚，就感觉啊整个南海都在你眼皮子底下了。然后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那个感觉真的很三亚，别的地方给不了。其实刚开始我心里是有点怕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胆子上来了，其实还掏出手机拍了几张自拍，想着赶紧记录一下那个瞬间，拍完就立马收起来了，不敢再分心，抓紧这个机会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那一下就是觉得三亚太美了。
0: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在三亚坐直升机的时候，能够看到山海的特色景观，而且呢那海水啊它还是分层的，这些都是其他目的地咱们看不到的。刚才说到了坐游艇出海，坐直升飞机啊，真的想想就很浪漫的。当然我看咱们这回的线路行程安排当中哈，还有一个非常的有意思，也比较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啊，就叫海滩寻宝游戏。那这个也是赶海，赶海非常的有趣啊，详细给我们来讲一讲吧。
17: 好呀，其实赶海真的就像现实版的海边寻宝。当时到了小东海之后，教练就直接专门给我拿出了一大堆之前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赶海装备，有水桶啊、螃蟹夹、专用手套，还有头灯。哎呀，因为我是第一次赶海嘛，所以说实话我自己手笨，蹲在沙滩上的石头扒了半天啥也没逮着，但是我朋友抓了好多小螃蟹，把我给羡慕坏了。最惊喜的是后头亲手抓的这些海货，人家当场就给我加工，把一碗热腾腾的海鲜粥给我端过来了。我那天喝的时候就在想，这跟自己菜市场买的能一样吗？这是我自己赶海赶来的，就那种这江山是我自己打下的感觉，你懂吧？
0: 嗯，所以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啊。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这也是每天都可以发团，而且呢是一家一团，非常的尊享高端，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是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一家一团的话呢，这个尊享感是比较强的，也比较适合家庭出游哈。其实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赶海捉螃蟹，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啊都给它直接熬成海鲜粥了。当然我看到你发的图片当中啊，赶海的时候还买了一个小耙子，是不是找到海滩就能够挖到海鲜呢？就是我们赶海挖海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的秘诀给到大家呀？
17: 当然是有秘诀的，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赶海特别看潮汐，如果潮水没退到位，什么也捡不到，这还是我的教练告诉我的。其实啊，那滩涂里头坑坑洼洼的，还有不少暗藏的风险，自己去特别容易白跑一趟。但是我们这个团好在哪呢，就是他还有专业的教练，教练会提前给我讲清楚注意事项，手把手教我怎么挖怎么捡，我感觉这钱花的真值了。
0: 所以可能这就是咱们家庭团的这样尊享感啊，就是怎么来挖海鲜啊，怎么来看潮汐，这些知识点都给到大家了，很适合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在玩中学，寓教于乐也挺好的，还能放松了。当然刚才说到这个赶海寻宝啊，很多朋友说到达三亚的话呢，有互动有体验，还有打卡知名的景区景点，比如说呢不少人都会推荐去趟蜈支洲岛，听说这儿的海呢大概能见度是27米左右，而且呢还是冯小刚的电影《私人定制》的拍摄打卡点。那当你登陆到蜈支洲岛之后啊，首先就第一眼给你的印象怎么样呢？
17: 我跟你说，登岛那一刻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海水也太清了吧，真的站在岸边低头一看，小鱼游来游去看得一清二楚。那天天气还特别好，海面亮得跟玻璃似的，我当时赶快拿手机咔咔拍了几张，回来一看，眼睛看到的还是比照片要好看100倍，随便一帧都是壁纸。而且我登岛往右手边走的时候就是情人桥，桥底下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儿，就是能跟魔鬼鱼互动，喂它吃东西，还能轻轻摸一下。我当时蹲那儿半天挪不动腿，小朋友们更是在那儿玩得特别开心，他们家长怎么喊都喊不走。
0: 所以其实呢，说到在三亚这海边或者说海岛去游玩啊，这个互动感和乐趣性永远是很多的。不过呢，蜈支洲岛啊它也不小，如果说要是很多朋友说玩这个核心点的话，你建议大家怎么来玩呢？
17: 其实我建议大家直接坐环岛电瓶车，岛上全程步行真的会非常累。我个人可以跟大家推荐三个我比较喜欢的下车点，第一个就叫海洋之星，从高处的栈道往下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第二个就是情人岛，这就是全岛最漂亮的地方，当然是我认为的。海水呢，它是果冻色的，水果摊、歪脖子树都在那边，还能买到现切的椰子。我当时买了个椰子，捧着坐在海边喝，特别舒服。最后一个呢，就是私人定制，也就是电影的拍摄打卡地，有白沙滩呀、网红秋千，但是跟情人岛的风格不太一样，它就是更偏度假感。我当时找了个躺椅，在上面躺了一会儿，吹吹海风，别提多舒服了。
0: 所以其实咱们这回的线路给到大家呢，基本把三亚的核心的玩法和亮点都给涵盖在其中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哈，这个是多个团期，基本是每天发团都可以来选择，而且是一个家庭一个团，两人起就可以发团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可以呢跳出咱们的海报，然后呢还有一个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就可以来咨询，可以看到详细的路书情况了。那其实说到了在三亚的话呢，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亲子家庭出游还有情侣出游啊，一定要去注意一下亚特兰蒂斯。有的朋友啊，他只是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然后也很好奇当自己真正的到达亚特兰蒂斯的时候，哎，整个的那种沉浸式的那种体验感是什么样的呢？
17: 说实话，我之前只是在网上刷到过图片，但是我真正住进去的时候有被惊喜到。其实我这次出行不想给自己安排特别满的行程，就想找个地方安安稳稳玩两天。没想到的是，我发现亚特兰蒂斯好多游玩项目它就在度假区里面，不用来回跑各个景点会非常的累，而且一下楼呢就能体验很多专属项目，它还有私人海滩，不用去公共的沙滩，人挤人，安安静静的就可以看海。这对于我这种喜欢安静的人来说太重要了。而且我住在53楼，非常高的楼层，你能想象吗？推开窗户的那一瞬间，全是大海，那种度假的幸福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其实除了住在这儿能够感受私人的沙滩还有非常好吃的早餐以外，亚特兰蒂斯呢一整个度假区里面像水世界、水族馆，咱们都是可以玩到的，对吧？
17: 是的，当时我记得办好入住，拿着房卡就能随便进出水世界和水族馆，根本就不用单独买票，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我当时以为一天只能进一次呢，还特别可惜，没想到的是真的非常方便。其实我呢还是一个特别喜欢体验刺激的人，当时站在水世界的一个招牌项目的塔顶，听说啊是近8层楼的高度，叫海神之跃。当时站在那儿往下一望，我整个腿都软了，脚下的机关一打开，你能想象吗？整个人就垂直往下冲，那种失重感真的很刺激，我当时脑子都懵了。尤其滑过那段透明隧道的时候，还会穿过鲨鱼池，哎呀，这是我在别的水上乐园根本就体验不到的。
0: 能够看到

鲨鱼，所以说整个的在海洋当中的这个游玩体验感啊，真的是拉满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报名的详细情况啊，上面有一个海报，然后呢也会有详细的线路的精华在里面，然后包括每天的吃住行，如果想要来报名咨询的话呢，直接回三亚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

0: 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
6: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7: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6: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7: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6: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7: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6: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8: 听的。
9: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10: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5: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它不是普通的大巴团，而是一家一团尊享高端的三亚旅行小包团啊。也就是说，咱们只服务您一家人，而且呢，每日都可以来发团的，两人即可以出发。打个比方，如果您是一家两口啊、三口、五口啊等等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团呢，全程都是高端纯玩，零购物，零自费，导游不会突然之间说，哎，我们顺路去什么珍宝馆、茶叶店呐、什么珍珠店呐，这些不会啊，而是选择带领大家去乘坐直升机俯瞰三亚湾的绝美海岸线。而且我们这线路是3选1啊，这个适配不一样的年龄段。如果说呢，您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年轻人啊，喜欢去潜水，喜欢去坐直升机，可以选直升机这条线。然后呢，如果要是老年朋友喜欢热带雨林探寻的也可以，3条线路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有的呢说我特别的喜欢那种人文风情的，可以啊去一下槟榔谷，走到甘石黎村看一下黎族阿婆坐在屋檐下织布，感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而且呢还可以开着田野卡丁车，在全长2公里的赛道驰骋，这种自然风光里撒欢的感觉是城市完全没有的。刷新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的留言，琳琳说真的很喜欢这种可以由自助选择的行程，她说自己家就比较喜欢亚诺达槟榔谷啊，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刚刚好。而小云留言就说了，一直呢很向往亚特兰蒂斯，不想走马观花，这条线路当中啊，这个还有直升机和潜水，价格也合适，真的太棒了。其实说到很多朋友去到三亚游玩 玩啊，就是那种乐趣都在于水上的一些体验，还有海岛风光。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8: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1: 海南的热带雨林到底值不值得去？恩刷亚诺达给你们总结了一条精华线路，大人小朋友都适合，跟着我一起踏入北纬18度的雨林秘境。首先景区非常大，建议留一天的时间去玩。如果没有幼龄宝宝和老人，建议你们都选择玩水线路，过程大约2个小时，起点会经过一个高塔索桥，拍照分分钟出片，而且穿着草鞋溯溪徒步，瀑布攀爬真的都是人生体验。这条线路玩起来特别清凉，带身换洗衣服，爬完就可以去冲凉。终点的雨林谷是整个景区的核心腹地，这值得留几个小时好好探索。深入雨林像是进入了地球的绿肺，你会看到千年的根调石和庞大的树根脉络，遮天蔽日的树荫下，动物们适得其所，生态平衡恰到好处。小朋友可以去雨林拓展，当一回小勇士，大人们也能去高空扁担，体验空中飞人的感觉，在寓意美好的吊桥上许下心愿，去雨林萌宠乐园里看斑马和各种小动物们，还有有趣的鹦鹉表演。雨林的气候阴晴不定，不过即使下雨也没关系，短暂的暴雨之后又是另一番风景。看完雨林谷，再坐上观光车前往挖矮路高空玻璃观景平台，这里在高山之巅，能俯瞰绵延不断的五指山脉，玻璃下面是万丈深渊，有人在魔鬼秋千上纵身一跃，不敢尝试的就去做悬崖秋千，同样能感受到起飞的感觉。要问我亚诺达必玩的是什么，那一定是亚洲最长高空滑索，就在玻璃平台旁，过程比较平稳，老人小孩也能玩，在天空中翱翔的1分多钟里，相信我，一定会治愈你所有的坏情绪。那如果你没有选择踏瀑戏水路线，这条线路反方向玩就好，不走回头路更省力。虽然地处保亭，亚诺达距离三亚不过几十分钟车程，一半大海一半雨林的海南游才真的算是不虚此行。
5: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是三亚亚特环游。

游记。很多人之前跟我反映说自己去三亚钱没少花，但是回来之后觉得玩的也差点意思，要不然就是酒店选择的距离海边远，然后路上呢跑好久，然后行程赶，一天要跑三四个点，要不然就是团费看着便宜，然后隐性消费里面购物店什么的全是坑啊，租个车也有坑。那咱们这回在线路选择的时候完全跟市场上的不一样，首先高端纯玩尊享感，咱们啊这个私导只服您一家人，两人即可以成团出发，也就是说您是两口子或者两个闺蜜，那这就是一个团了，一个私导直接服您两位啊，或者说三口人、五口人、四口人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家就是一团了。另外呢，咱们安排到的住宿都是非常高端的，比如说这回我们给大家有安排亚特兰蒂斯海景房，还有网评五钻的海景豪华酒店，推开门窗就是海，下楼就是游泳池、温泉泡池、健身房，全部都一应俱全的。大家玩了一天回来泡个澡呢，往床上一躺，听着海浪声睡觉啊，真的非常的舒服，这才叫真实的度假。再说玩的话呢，我们有核心的体验三选一，一直在说哈，有一条线是亚诺达，是雨林控一定要去的，这里面可以看到巨龙树啊、古藤、见血封喉，这也是树啊，然后野生椰林啊，听着这些名字，有的说我只是在探险小说里有听到过，你走进去的时候呢，会觉得真的是热带雨林的探索，北纬十八度的雨林，这个鸟叫虫鸣，踩的是木板路往里面走，真有点人猿泰山那味儿了。咱们同时还赠送到玻璃平台，365米悬空，面朝南海，脚底下是200米空荡荡的，小风一吹啊，雨林的探险感就来了。第二条线路呢是槟榔谷，如果呢特别喜欢体验少数民族文化，可以选择这儿。有的说三亚我之前呢也有去过的一些地方，但是呢想要去看一下在三亚里面的黎苗文化，这里啊被称为是黎苗文化活化石，可以看到黎族阿婆坐在屋檐这边呢来纺染织布，图案里面啊都会藏着他们的民族故事，还有那个濒临失传的叫打柴舞。什么叫打柴舞呢？就是竹竿在地上可以敲出节奏的那种，跳舞蹈的人啊是进退跳跃着，就如果大家看得出神了，自己可以下场试一试啊，一定会非常难忘的。最为震撼的就是那些绣面纹身的黎族老人，他们的脸上的纹路都是族群的身份印记，每一道呢都刻着海岛的历史。在这儿啊，你不是游客了，而是走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民族生活。第三条线呢，就是我们说啊，给大家安排到了游艇出海加上直升机，喜欢刺激的就可以直接来了。游艇出海3个小时，还有1对1的潜水教练，包括摩托艇和海钓都包含在其中。重头戏就是直升飞机哈，哎呀，那个一飞才叫直，三亚湾、亚龙湾全都尽收眼底。落地了之后呢，手机相册直接满了，删哪张都心疼。那这三条线路是三选一，根据人群，根据您的喜好就可以了。咱们不管选哪一套啊，都会有赶海的大套餐。小东海呢是三亚的网红赶海圣地，这里有专业领队来带队，给大家呢折叠的水桶，还有呢螃蟹夹子、赶海的手套以及头顶灯，全套的工具都给大家来备齐。可以看一下海水啊，真的清澈见底。当你完成自己的这个战利品的时候啊，直接呢赶完海，把现抓的一锅都煮开吃了，吃吃海鲜粥，那个鲜味儿你自己忘不掉，因为是亲身实地自己手抓的。接下来还会去到蜈支洲，这里也是电影私人定制的取景地了。在这里呢，海水能见度有27米，可以感受阳光和沙滩。不想走路啊，还可以坐观光车，喝喝椰子水，慢慢来逛，玩到尽兴啊。那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我们安排的重中之重啊，就是亚特兰蒂斯了。我们入住到迪拜同款奢居度假酒店，白天呢在水世界挑战13项游玩的水项目，海神塔、公主塔都让肾上腺素可以飙升。晚上的时候呢，有失落的空间水族馆，这里有30个展示池，280多种86000尾的海洋生物可以围着你转，像白鲸啊、魔鬼鱼呀、还有鲸鲨都会贴着玻璃来跟你对视，就是穿越地下迷宫

都可以看到一个最为壮观的一个钢体，足足16米，预算海水总量在13500吨左右。这个观感呢，就像把整个海洋的切面展示给大家。里面还养了很多海洋生物，有大家熟知的黄金鲨、军曹鱼和笛鲷，还有一些我们不常见的牛鼻鲼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苏梅。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鱼缸里面有3种明星动物。第一个呢是叫做杨过的绿海龟，这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是一个只有一个胳膊的绿海龟，2020年救助过来的。至于它为什么断臂，那是因为它被人类的船只螺旋桨所伤，现在呢在亚特兰蒂斯安纳加。第二个呢就是波纹鲷鱼，也是咱们大家熟知的苏梅了，也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因为肉质鲜美，所以很多大型的食肉鱼类啊都以它为食。所以呢，亚特兰蒂斯展示的这3只乌梅体格也比较大，要想吃它的鱼类啊，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几斤几两。第三个呢，全国仅此一只白色牛鼻鲼，就是原色的牛鼻鲼，这是亚特里面只有一只叫做小白的牛鼻鲼，它变异出通体的雪白颜色，可以算得上1/1000的概率了。除了这些，还有我喜欢的品种鲨鱼之一双棘鲨。说真的，小的时候感觉这种鲨鱼长得像外星人，直到我看到活的双棘鲨之后，我是真的非常激动，足足的看了有半个小时。还有尖鲤头鳐这种冷门而且稀有的物种。说了这么半天，你是不是感觉看了不少的东西？就我告诉你，你连水族馆的门还没有进，这些都是免费的展区。这里呢，不仅有其他水族馆没有的稀奇生物，还有自主繁育的这些海洋生物。对于我们游客来讲，更能近距离的接受这些卵体，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了。这里呢是亚特兰蒂斯和南海所热带中心一起做的鱼类幼体的展示。第一个展示呢就是条纹鲨鱼，这个就像海草一样，像一个树叶在水里面。这家水族馆不仅在救助野生受伤的动物的同时，也进行了濒危物种的一个繁育，也开辟了很多关于水族馆的展示新的领域，让大家在参观的同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出来玩呢，不仅是酒店要住得好吃大餐，更要在玩的当中有收获。如果你也对这个感兴趣，不妨来这儿参观一下这种高标准的水族馆，看到底是个怎么样的。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奢享度假感拉满的三亚五天四晚纯玩小团线路，尽享亚特兰蒂斯的欢乐，海岛玩水，雨林探秘，游艇直升机赶海识趣，一站式打卡。喜欢海边度假、亲子出游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说起三亚，那绝对是国内海岛度假的天花板，这里有澄澈的蓝海、椰林沙滩，还有火爆全网的亚特兰蒂斯。在这里既能畅快玩水撒欢，也能沉浸式感受热带风光，放松身心，随手一拍啊，都是氛围感满满的海边大片。这条线路主打精致悠闲思想旅程，全程纯玩零购物，一单一团不拼陌生人，还配备专属司机兼导游思想座驾，行程节奏松弛，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出发，给您留够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趟行程啊，有三种玩法，让您可以自由选择。喜欢打卡自然风光的朋友可以选择 A 方案，去到钻石级5A热带雨林亚诺达，打卡国内少有的北纬18度热带雨林，看百年古藤、奇花草木，还赠送蛙爱撸玻璃观景平台，360度悬空玻璃云台搭配悬崖栈道，直面南海，站在高空感受雨林与大海碰撞的震撼。想要体验沉浸式文化游的朋友可以选择 B 方案，打卡非遗黎苗文化景区槟榔谷，走进干石黎村，感受黎族纺染织绣、竹木器乐这些濒临失传的黎苗非遗文化，还赠送田野卡丁车、2公里丛林田园赛道、荷塘竹林多种沉浸式场景，体验速度与漂移的乐趣。如果您是想体验刺激玩法的朋友， C 方案的玩法更加炫酷，游艇出海3小时加上直升机体验，

0: 豪华飞桥、游艇出海，包含一对一珊瑚礁潜水、摩托艇、海钓，还有水果果盘出海保险，更能体验当船长驾驶游艇的快乐。坐直升机翱翔蓝天，高空俯瞰整个三亚海湾的美景，朋友圈大片随手拿捏。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安排小众网红赶海圣地，体验海滩寻宝游戏，专业领队教学，全套赶海工具配齐，拎上小桶去抓捕虾兵蟹将，赶完海还能品尝鲜美的海鲜粥，感受海边赶海独有的趣味。接着我们去到有着东方马尔代夫之称的蜈支洲岛，这里也是电影《私人定制》的取景地，海水能见度高达27米，海景真的绝美。之后入住亚特兰蒂斯，深度畅玩水世界与失落的空间水族馆，水世界里边海神之跃、放手一搏、飓风之眼等超多刺激水上项目尽情玩。水族馆内86000多位海鲜生物和白鲸、鲨鱼近距离相遇，沉浸式遨游海洋帝国，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尽兴。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次住宿品质也是直接拉满，安排一晚三亚亚特兰蒂斯海景房，搭配多晚五钻海景酒店，大部分房间直面海景，不少房间带有温泉泡池、观景浴缸、酒店泳池、儿童游乐区、健身中心等配套齐全，住得舒心惬意。亚特兰蒂斯更是海棠湾地标，入住就可以无限畅玩水世界与水族馆，沉浸式体验海洋度假的欢乐。行程还贴心留出充足自由活动时间，让您睡到自然醒。您可以继续泡在亚特兰蒂斯玩水看鱼，也可以自己逛三亚大街小巷，尝尝鲍螺粉、海南老爸茶等本地特色美食，海边散步拍照，完完全全告别行程的疲惫。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再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条线路的出行优势，全程纯玩零购物，一单一团不和陌生人拼车，专车接送机，专属私导管家式服务，出行轻松省心。住宿包含网红亚特兰蒂斯加五钻海景酒店，吃住体验升级，雨林、出海、直升机、赶海、海岛、海洋乐园等多种玩法一次性体验。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椰风碧海的三亚，欢乐满满的亚特兰蒂斯，只有亲身抵达才能感受它的魅力。大海、雨林、水上狂欢、高空体验等一次性全部打卡，赶紧约上家人朋友奔赴三亚的碧海蓝天，开启一场悠哉的海岛度假之旅吧。
1: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一汽丰田官方微博发布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有关一汽丰田不实言论的声明。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广泛关注。一汽丰田深耕国内市场23年，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备的产销售后体系和千万用户保有规模。目前，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信任。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五集，
3: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他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因此能够坚持下来非常艰难。但是曾国藩却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倭人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曾国藩道光22年1842年10月1日以后的日记，跟金人写微博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则微博是140个字，曾国藩的日记也不长，一天大概也是100-200字，而且关键是写完之后，他会按倭人的建议送给朋友们传阅。比如日记中有“走艮峰前辈处，送日刻册，求其针砭”等等记载，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些日记拿去让朋友都看一遍，而且要求每个人做点评。就像今天在微博下面的跟帖，

所以今天我们看影印出版的曾国藩的日记，有些地方就有朋友，比如倭人的批语。比如道光22年11月24日，曾国藩日记中说：“深政父何子珍隐曰，坐监太随和，绝无严肃之意。酒后官人为奇，机遇攘臂待谋，屡成屡忘，直不是人。”边上有倭人的批语说：“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顽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致，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啊。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就好比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随它自己生长，可能长得弯弯曲曲，但是如果把它种在竹林里头，周围都是长得笔直的竹子，和它们一起争阳光，它本身也就长直了。所以曾国藩说，这就是师友夹持。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就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的发生着变化。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曾国藩的烟龄很长，香中草烟的味道很辛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30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2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21天，也就是10月21日，曾国藩发誓戒烟。课去后念每日昏故，由于多吃烟，因力毁折烟袋，是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即止。戒出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2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主，寝食不安，说自己如同失乳彷徨，把戒烟比喻为婴儿断乳，可谓是相当准确。但就是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过一步。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快到一个月头上，道光22年11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今差定。”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恶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携破釜沉舟之势具有记载。
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对于自己戒烟成功，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10月21日立誓永戒吃水烟，迄今已2月不吃烟，以习惯成自然矣。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以余生平言之，30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也就是1842年10月21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可见无事不可变也。曾宝慈说，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证明在咸丰元年上，功臣圣德书弟冒不测之危，在靖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在祁门坚持不动，在金陵克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最后终能渡过难关，遂成大功。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毅然忍受。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曾国藩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比如在道光22年（1842年）11月初9日，他到陈代云家给陈母拜寿。他原来的计划是上午拜寿，中午吃顿饭，下午就回家学习。但是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何子珍叫曾国藩到他家里去玩，曾国藩抹不开面子就去了。去了之后，何子珍拉着他下了两盘围棋。下完围棋之后，曾国藩棋瘾已发，还不想走，站在那儿看别人下棋，一边看人下棋，一边在心里进行自我搏斗。就像我们在作文中常说的那样，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小人说，你刚刚给自己制定了标准就破坏自己的诺言，还怎么学做圣人？另一个小人就说，人生在世几十年多不容易啊，何苦成天这么拘苦着自己？你苦了这么长时间了，该放松的时候不如就放松一下吧。搏斗到最后，还是前一个小人取胜，曾国藩抽身退步，回家继续读《易经》去了。虽然他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扑扑于道。比如道光22年（1842年）10月24、25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切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

作和浮躁致仕。当年12月16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人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呢？但是呢，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子，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他立誓不再与人争吵。然而，道光23年（1843年）正月初三日，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枣。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三日，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二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2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疾乎？真所谓与禽兽奚责者矣。至于妄言明心，那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22年（1842年）10月初2日，武正金竹前来长谈，平日油言巧言，一一未改，自心之意安在？初8日日记说：何丹西来，酒坛与多不成，武正会客一次，与师之宁，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容所杂可厌，心意遂之纷乱，犹可耻也。登后何子珍来，急欲谈诗，闻欲心冲冲，饥不自持，何可比一致于世？11月初9日，今早明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想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因此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因此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做这山望那山，
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要做到有恒，当然很不容易。曾国藩说，急耐得苦，故能艰难持屈，为一代之伟人。曾国藩也经常遇到熬不下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以强悍的蛮劲儿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比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去做。写字写到手欲拙，字欲丑，意兴欲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一天也没停止修炼的脚步。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从生到死，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积议交加，愧悔无极。同治九年1870年3月30日，日内因眼病日睹，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明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一直到去世前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初1日，他还在日记当中这样批评自己。他说，于精神散漫已久，凡欲应了结之见，久不能完，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艰难。也就是说，他批评自己这一段时间精神不够振作，做事不够努力，很多文件没有及时批复清理，这个官虽然做到了极品，但是学问一无所成，德行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一想起来就非常的惭愧。62岁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在日记中的自责，和他30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仍然是一模一样。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他用30天戒了烟，然后用30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的修身过程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他的胸襟可以扩展十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十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十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发现励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圣人、完人。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掩昧卑污之戒，皎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芙蓉微粒，若盈锐之触于目而不留。

0: 孤。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六集，
3: 惊人的进阶之道。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是非常的迅速。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受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9品18节，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7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2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就是十年七迁，连月十级。这个升官的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记录。清代巡抚也是正2品。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他出身非常的普通，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的春风得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职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要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此管人员不数年，昼酌清二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为了考察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闻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甚至罢官。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12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这12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1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物牵着走。三是读书不二，每天读10页经书、10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1/2小时的字。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这12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日课第11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1/2时辰的字，这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书法的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10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做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10页经

书、实业史书，每日既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察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通过这12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道光二十三年，也就是1843年，即曾国藩到京后两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的翰林大考都是六年左右一次，这一次却只隔上一次四年的时间。消息突然传来，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惶，恐进场难完卷也。”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三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的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的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点用错了。曾国藩是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舔测词源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充充迷己，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修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三天之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是五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100多人中考了第六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

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么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三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的名次仍然不错，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是享受侍郎的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啊！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从此跻身清二，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了，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千卓不次。湖南37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除了考试成绩好之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交友广阔，在士林之中名声很好。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没有广播，没有电视，也没有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朱棣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他说，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为无益，且有大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于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拥彼无志者，又最好善笑人，其效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可见曾国藩对自己当年那些拥彼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到了北京以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的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将躬行心得者，则有静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之道者，则有吴子胥、邵慧熙，讲诗文字而异通于道者，则有何子珍，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赫、明西镇、广西主事。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事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100多人，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的3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一次，因为朋友

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于他22号那一天跑了5、60家去回拜。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同乡有危急事，多有救难商量者，难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赐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挚友刘传莹病死，曾国藩搜集其遗文，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同乡举人邹兴瑜，也就是柳溪，会试不受，在北京贫病而死。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撰写了墓志铭，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新宁人邓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情况危重，已不可挽回。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特别是与陈元衍的友谊尤为深厚。陈元衍，字戴云，是湖南茶陵县人。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不啻一家骨肉。陈元衍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曾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正显，即惶疾无忌，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陈代云的儿子那时刚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故乳母喂养。同年中，另一个好友是梅林生。道光21年1841年的四月，梅林生患病卡血，曾国藩是忙前忙后，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梅林生的病情不见好转，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深为可虑，经常前去探望。但是梅林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25日便病逝了。曾国藩悲痛不已，他在家书中说：梅林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代云、黎月桥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赋遗共500两。吴真甫夫子进京，附赠100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1000余金，即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400斤，其余尚可周续遗孤。7月15日，梅林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功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崇，所以自从道光26年1846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哲都由曾氏领衔。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赴异乡之望，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这对于他在仕途上的发展当然有好的影响。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7: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6: 找48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7: 旧房翻新找48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48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6: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7: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6: 找48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7: 旧房翻新找48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48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8: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9: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10: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1: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4: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分享权威的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呢，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是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进兜里了。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老师好啊，到了今天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依然还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对于我们身体的调养养护。但是呢，因为这个季节比较特殊，属于有点像是夏秋之交哈，因为还有点热，然后空气呢还变得比较干燥，再加上前段时间可能还有一些植物开始泛滥，所以呢搞得我们皮肤上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呢最近关于皮肤上面的情况还蛮多的，也会有一些小烦恼，所以今天啊就请王老师过来呢，想从皮肤的这个角度跟我们解决解决，看看如何用中医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这些皮肤小烦恼。今天我们先说到一个情况，我觉得可以请王老师给我们算是破破闷儿吧。这个你像我们不懂医学的人啊，就是纯小白，我们一般皮肤上要长点那个小包，我们一般就是老百姓话叫长痘痘还长疙瘩，是吧？但是我们分不清楚每一种疙瘩它有什么区别，比如我知道有痤疮，有人叫青春痘啊，有什么火疖子火疙瘩，然后包括您之前还提到过有皮下囊肿，就是这些小疙瘩或者小痘痘，它们有什么区别？
2: 这个如果是痤疮的话呢，它一般都是反反复复慢性发作，慢性消耗性反复性比较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呢里边既有炎性脓液，同时呢里边又伴随着有一些淤血，有一些这个甚至可能会有一些钙化物在里边，这个称之为痤疮。
0: 痤疮。
2: 然后呢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它都是跟激素跟这个淤血的体质基础是有一定的关联，这个叫痤疮。青春痘的话呢，通常都是跟青少年他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它的这个雌激素或者雄激素相对来讲的话分泌相对更加旺盛，然后所带来的一些皮肤上的一些反应，这个实际上不需要太管它这个硬生生的给它进行调节的话当然也可以就是这个
0: 有碍观瞻
2: 对其实没必要有很多时候这个青春痘呢，它是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几个月就自己消失不见了，
0: 自限性。
2: 对，是这样。就是我爱人，他当初的时候就跟我说，他在遇见我之前的前两个半月，青春痘突然消失不见，在整个大学期间一脸疙瘩，完了之后呢，没有男生喜欢他。他说我这个就是为你准备的，那是因为他就是在遇见我前两个半月突然消失不见。
0: 你看看，这就是缘分呢。
2: 这个是，所以我说你这个是属于，确实是哈，
0: 缘分到了。
2: 然后呢，再来看粉刺。粉刺的话呢，它就跟青春呢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又不紧密。你比如有很多人呢，他已经到了这个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往上，他仍然会熬夜之后就起粉刺。
0: 对，
2: 有的呢他会起那个油疙瘩就类似于像痤疮一样了。那么有的呢就是 这个一夜之间就长起来了，但是很快又冒白头，然后逐渐挤挤脓也就又消去了。
0: 是的，
2: 那个是可以挤掉的。那个挤的时候要注意，把它挤得透彻一点，把里边小白点给它挤掉。这个如果是挤了个半透彻不透彻的，打草惊蛇的话，它回头还会再长，而且
0: 留根了。
2: 对对对，而且还会里边可能会有坑。要挤的话呢，是有专业的那个手法的。
0: 手也得洗干净，是吧？
2: 对，还有就是火疖子，火疖子的话呢，一般都是在人的这个垫部上，在人的臀部上呢，
0: 就屁股上长。
2: 对对对，包括一些
0: 后腰，
2: 对对对，这些地方呢，容易。我们通常来讲，从它的这个物理性质上来讲，它还是一些炎性脓液所以说呢，起发病急。但是如果是消下去的话呢，用对了方式方法也是挺快的所以说这个火疖子呢是真正意义上的上火然后呢皮下囊肿皮下囊肿呢从很多人的发病来看的话呢，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它也被称之为有一大部分比例是这个瘢痕体质，有很多人呢他是在脸上或者是在他脖子上或者是在他的这个前胸后背或者是这个什么地方全身都可能会刚开始就长了一个痘痘
0: 听说过
2: 后来
0: 变成包那个一个小包长大了
2: 越来越大，后来就是这个去医院的话呢你就即使是去协和你去任何医院吧目前来讲的话呢它通常都是两种建议，第一种是用激素来控制然后呢一个月打一次然后这个连续用上几个月，一个月为一个疗程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不采取这种方式的话，这种方式它有个弊端就是第一个所有的大夫都会告诉你它是不能够使它缩小，但是不能够消除掉。
0: 对对。
2: 第二个呢它也容易反复。那你要说这个激素对于人体会不会产生那种说话有点这样，那都不至于。
0: 不是那种激素。
2: 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说呢它会反复，那么这个反复呢概率极高而且它容易出现报复性增长。它本来可能长得很慢。几年或者是十几年也长得只是扩大了一点或者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打完激素之后它是缩小了，当它再反弹的时候呢甚至可是多面开花的
0: 摁住葫芦起了瓢。
2: 对，这个是第一种处理方式第二种呢就是给它割掉手术割掉之后做浅层次的那个放疗这个是第二种方式一般来讲的话呢它
0: 这个到放疗的程度
2: 我所说的这个浅层次放疗它不至于掉头发也对身体没有太强的这个辐射作用这种一般其实就是一种辐照了就是给它照
0: 用光照的方式解决
2: 对防止它出现那个反复如果不用这种浅层次的放疗的话，它的这个复发的概率就很高但是如果是复发之后呢，它一般能够控制在10%到20%左右所以这个复发还是有复发的概率就是10%到20%的复发概率所以说这个呢就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是
2: 但是它刚开始是一个小疖子一开始是一个小痘痘一开始是一个小粉刺一个就是可能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对那种青春痘一样但是呢其实我们到达一定阶段之后我们中医上的调整方式就是给它消除淤血软坚散结同时给它去脓
0: 它这么点的淤血也是淤血是吗
2: 像这种呢一般它为什么你看同样是长青春痘有些人他长了青春痘之后呢就自个儿消下去就完事了
0: 对
2: 但是有一些人呢是长了那个痘之后慢慢就成了皮下脂肪瘤就呈现这个皮下的囊肿这种像我们说所谓的瘢痕体质这个在西医上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就是你去无论是在我们中国美国还是欧盟你去所有的国家你去问他目前来讲有没有真正攻克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就是这个是一个小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但是
0: 没有影响到我的生存状况但是它就是解决不了
2: 对但是我们中医上的有一些外用的比如说黑布药膏
0: 黑布药膏
2: 那个是直接贴敷的往脸上或者是就是哪块往患处贴敷或者是这个这是外用法还有一种外用法就是拿那个 好的三七粉，
0: 嗯嗯，
2: 拿那个白醋给它调完了之后呢，抹在那个上边，连续抹，可能半个月都没反应，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突然感觉刺痛，然后呢，滋里边就是空心了，
0: 哦、
2: 一下子就冒出来好多水，瘪了，然后呢、
0: 哦，
2: 有很多的这种治愈的案例啊，
0: 活血了，相当于是，
2: 对对对对、
0: 哦，
2: 这个你看，那通过这些方式方法，我们就知道、
0: 嗯、
2: 会用活血化瘀的去除到皮里膜外之痰的，像白芥子什么之类的，这也要用、
0: 嗯嗯，
2: 包括软坚散结的一些夏枯草
0: 啊，
2: 对吧？这个以及消炎散火的一些金银花啦、
0: 嗯，
2: 啊，蒲公英啦、
0: 嗯，
2: 啊，这些啊，桑叶啊，这些是常用的。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些都有破法啊、
0: 嗯，
2: 都有解决之道。
0: 嗯，
2: 那么。但是它统称为在我们身上长了一个小痘痘，长了一个
0: 小
2: 疙瘩啊、
0: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小问题，
0: 嗯，
2: 但是也是常常会困扰我们反反复复发生的一个、
0: 嗯、
2: 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难题。
0: 是，就是皮肤上有很多的问题吧，你要说它有多么的严重，可能不至于。
2: 嗯
0: 但是呢他要不然就是有爱观瞻、
2: 嗯、
0: 要不然就是他多多少少的待在那儿吧，会让你有一点点不舒服。
2: 对，
0: 所以可能有些朋友他往往还会因为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去医院看、
2: 嗯、
0: 但实际上还是有办法去解决哈。我们听听王老师看看，
2: 待会我们去依次的介绍他的破解之法是什么，
0: 让大家了解了解这个知识，未来你真的发现自己或者身边人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它。然后当然今天呢，我们这个所有的节目当中的一些音频的内容和干货呢，大家如果说来不及回听没关系，我们也会把音频和包括我们正在的直播的这个视频哈，给大家在我们的群里面二次进行分发。如果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去进行分享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经方两个字哈，就是经典的经，方法的方这两个字，您呢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王老师助理的二维码啊，王老师助理呢也会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学习群当中，后面我们会把本期节目的一些学习的笔记啊，包括音视频的资料通通的可以分享给您，您可以回去再好好的学习一下哈。好，我们回到正题，咱们一个一个来说这个皮肤上的问题。
2: 好，
0: 反正我不知道火疖子是中国北方特有的说法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从小就常听，经常就是家里的人哪儿反正起了一个红包了，而且这个火疖子是多少有点疼的，大家就会说这是上火了，这得去火，你肯定最近那个火太大了。我不知道从中医的角度认可这种说法吗？
2: 认可
0: 啊，就是火疖子就跟火有关。
2: 对对，这就是中医上的说法。
0: 就我以为这是老百姓的说法，
2: 老百姓的一些这个口口相传呢，实际上有好多时候它是这个跟中医的古文字或者是它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观念是有关联的，
0: 是有传承
2: 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这个文字啊，比如说这个叟啊，饮一斗，
0: 老
2: 叟
0: 的哦，斗叟的那个啊，
2: 不是饮一斗，叟一斗就是喝了一斗水。然后呢、
0: 哦、
2: 一斗是2000毫升了、
0: 嗯嗯、
2: 然后呢又尿出去了一斗、
0: 嗯嗯、
2: 就是这个叟，就是饮一斗叟一斗，这个叟啊、
0: 嗯、
2: 就是三点水再加一个老叟的叟、啊、那这个呢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一个文言文了，饮一斗叟一斗是糖尿问题消渴了、但是呢我们讲说现在有很多人他就不知道，说我想去解个小手，实际上一定是有个人大舌头，他应该叫解小叟、大叟就是大便，小叟是小便，是二叟啊，
0: 解
2: 叟，
0: 解
2: 手，
0: 这啊、
2: 哦，对，我想解个手，我解个大手，解个小手什么的，实际上是当初有个人呢、
0: 啊，
2: 他可能那个发音不标准，所以说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实际上背后他都是有文字啊，是有相关的。
0: 哎，长知识了，从来没想过解手，原来是解叟
2: 啊，解叟，他这个不是个粗话，他是一个文言文，其实是
0: 啊，
2: 那么
0: 很雅，其实是吗？
2: 对，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所谓的火啊，的确是我们讲。我们有很多时候胃火上升，肝火上亢，以及我们的这个胆阳啊横逆啊，也胆火横逆，然后呢都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上会有一些反应。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林海霞老师他的授课过程当中曾经提到过一个事儿，就是那是国外的一个女士啊，这个女生呢，她什么情况呢？她只要是一宿啊不洗头的话，他那个头发就一绺一绺的
0: 啊、嗨，这出油了嘛
2: 出油
0: 对，
2: 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人说这个油啊就是他的气， 他的气啊，就是火气太盛了、
0: 哦、
2: 啊，太盛了之后呢，就是头发就会出现这种油膜一样啊、
0: 哦、
2: 脸上也是一层油。
0: 嗯，
2: 那么像这种情况，脸上油油的，皮肤上都是油油的，就很容易长痘痘啊。
0: 嗯，
2: 那怎么办呢、
0: 嗯、
2: 第一步先给他干掉他那个所谓的上火气盛的这种情况、
0: 嗯、
2: 怎么呢？三黄泻心汤
0: 啊、
2: 哦、喝下去之后
0: 谢
2: 头发就蓬松了，
0: 嗯嗯嗯
2: 就没有那么的油了。
0: 嗯嗯，
2: 其实头发是这样的原理，我们很多是脂溢性皮炎。
0: 嗯 嗯, 嗯，
2: 我们这个当然用现在的词儿叫脂溢性皮炎，
0: 是是。
2: 那二火为炎、
0: 嗯，
2: 实际上还是叫上火，
0: 还是跟火有关。
2: 对、
0: 嗯，
2: 那所以说三黄泻心汤是哪三黄呢？
0: 嗯，
2: 就是大黄、
0: 嗯、
2: 黄芩、
0: 嗯、
2: 黄连、
0: 嗯。
2: 大黄直折其热，下冲、
0: 嗯。
2: 然后呢，这个黄芩呢？它是干什么呢？它黄芩是清除胆囊之热。
0: 嗯
2: 嗯，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早起来之后口苦口干，嘴巴里边不是个正经味儿、
0: 嗯、
2: 啊，觉得刷牙的时候犯恶心，
0: 嗯嗯、
2: 像一般情况就是属于胆火太盛了、
0: 哦、
2: 啊。这个时候用黄芩，不是芪，是芩。
0: 黄芩、嗯，
2: 哎、
0: 嗯、
2: 哎，小芩那个芩，
0: 草字头一个今天的今，
2: 金
0: 啊、
2: 哎、
0: 那个、
2: 对，今天的今、
0: 嗯、
2: 啊。然后呢，这是清除胆火、
0: 嗯、
2: 那再清除掉我们的心火盛、
0: 嗯
2: 啊、这个时候用的黄连、
0: 哦
2: 嗯、所以黄连呢苦而能入心、
0: 嗯、
2: 所以它清心火。哎呀，我每天感觉到心里边好烦、
0: 嗯
2: 啊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心肌炎犯了啊、
0: 嗯、
2: 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个心率也过快了、
0: 嗯、
2: 一般我们都是黄连要上、
0: 哦
2: 啊、黄连呢嗯，是这个这里边用量最轻的，一般都是两到三克就行了。
0: 嗯，要不然特别苦是吧？
2: 对，用多了太苦了。
0: 嗯，
2: 然后呢，黄芩用包括这个大黄可以用到五克啊、
0: 嗯、
2: 左右、
0: 嗯。
2: 那这个沏水喝，不要煮。
0: 哦，
2: 嗯，沏水，我一开始的时候用这个三黄泻心汤啊，就喜欢在10秒钟或者是20秒钟之内就把它捞出来，要不然太苦嘛。
0: 哦，
2: 嗯、但是
0: 过过水就出来。
2: 啊、过过就是用滚开的那个白沸水或者千滚水、
0: 嗯嗯、浇一下它。
2: 哎、
0: 嗯，
2: 开了之后都别关火呢，让它再开，再开上1分钟、3分钟，就是这样的水来给它这个冲击它，让药气释放出来，来降掉它至高之处的火。
0: 嗯，
2: 啊，就是脸上都冒痘了，然后都可以用到它。
0: 啊
2: 啊，当然了，火接的就更管了。然后到后来的话，我发现呢，其实多泡一会儿，给它泡上40分钟左右、
0: 嗯，
2: 就是普通的玻璃杯子哈，
0: 嗯嗯嗯、
2: 它那个滚开的那个温度在慢慢下降，而且它里边那个浓度就逐渐的越来越浓。
0: 嗯、
2: 那么这个泡出来的水呢，留其中的1/4。
0: 嗯。
2: 蘸着那个纱布敷在患处、
0: 哦、
2: 然后呢剩下的大部分都一小口慢慢的把它这个含咽下去、
0: 嗯嗯、
2: 你会发现呢从头到脚都舒畅了、
0: 嗯、
2: 然后它那个上火这种现象就减轻了、
0: 嗯嗯、
2: 然后呢那个火疖子如果是、
0: 嗯、
2: 或者是长在腰上的长在背上、
0: 嗯、
2: 长在什么长在脸上无论长在哪儿拿那个就是医用纱布泡的那个药汁去给它敷一敷、
0: 嗯、
2: 一般来讲的话就敷上20分钟左右啊，就快干了就给它扔掉就行了、
0: 哦、
2: 这个

0: 见效很快啊。通常呢，我们用到这种方式的时候呢，就是说，哎，这几天就是上火了，
1: 我很明确是上火，
0: 哎，突发性的啊，像这个，那效果呢是1到2副啊就结束了啊，它就自动自动
1: 就回去了，也就是一天。这么来一招，还是一天来可以好几顿呢？
0: 不是，他那个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那个比例哈，比如说大黄5克，然后黄芩5克，再加上3克的黄连的话呀，最起码能够泡3次。
1: 哦，
0: 就是泡2次都是很浓的，第3次稍微有一点点淡啊。到第3次的时候，其实也已经减轻了很多了啊。所以说就是抓这么2副药，也就是一天给它泡上3次，然后呢第二天再泡上那么3次，大部分内服，小部分外服，就已经足以了。
1: 哦，这个会不会窜呢？因为这个有黄连又有大黄，
0: 会窜。
1: 啊，
0: 这个
1: 有是那种兜不住，得赶紧去厕所。
0: 没有，他会是想去厕所，但是他会很舒服，他的二便呢都会排出来大量的一些那个炎性物质，这个排完了之后他会很舒服，如果不窜的，那说明那个药力还没有达到准确的
1: 那
0: 个位置，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窜，那不至于说是完全没有的那种啊，就是好像本来我是2天1次大便或者1天1次，但是拉不太干净，但是呢用了这个之后啊，它会1天2到3次，哎，可是很舒服啊，而且我们基本上1到2副就结束了，就不会说给你用上终身用
1: 一直吃，
0: 那不会啊，1、2天的事儿。
1: 它会是那种就是肚子里面绞痛的那种？
0: 没有，
1: 不会有那种，是吧？
0: 对，他会觉得有一点想有便意你就去行了啊，排出来好干净，很臭啊，这个身体里面呢往往都会有一些毒素，因为我们的尤其是肠道里边有很多的褶皱
1: 变毒，
0: 对，这个变毒呢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几乎都会存在，所以说偶尔的时候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用一用对症的3黄泻心汤，对于每个人来讲都很好使，
1: 可以清清火，
0: 对，这里边就黄连贵一些，其他的那两药都便宜，
1: 但是3克也还好吧，
0: 还好
1: 是吧，应该都是承受范围之内的啊，所以这个火疖子啊，那我们今天就算是明白了，它确实是跟火有关啊，而且呢3黄泻心汤2天最多2天这个事儿就能解决它了，
0: 屁股上闷头什么之类的啊，无论是就是长在哪儿，它只要是这种突发性的爆发性的啊，都会是这样
1: 啊，
0: 都可以，
1: 因为不知道南方是不是也有这个说法，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火疖子呢是北方的这个方言中提到的，这南方的朋友您看看用您所理解的词儿再去翻译一下，因为我们俩都是北方人，确实不知道啊。行，这个是火疖子，然后另外您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皮肤上的东西哈，它都是在表面上，基本上是表面上，我不知道您说的皮下囊肿可能也基本上也是比较近，
0: 也是在皮里肉外，
1: 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中医说的表症啊？
0: 表症，
1: 这是表症。
0: 对，
1: 那是不是就只管表就行了？还是说里边也得管？
0: 是这样，就是通常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按照表症去治。就是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管到里，因为跟脏器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假如说就纯粹按表来治的话呢，也通常分表阳和表阴。表阳里边呢，比如说我们说它是属于积极的、亢进的、兴奋的那种状态的，我们通常会用到桂枝汤系列啊，桂枝汤加白术茯苓或者是这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或者是如果以瘙痒以及面红耳赤为主要的，就是我痒的厉害，起疙瘩都不是特别明显，脸蛋通红啊，这个人过敏了似的，像这种这个桂枝麻黄各半汤，以小汗出为准这样的话他脸蛋不红了，身上也不痒痒了
1: 发出去了好像
0: 对，给他发一点点小汗出去那这些呢你看都是用的阳性的发挥的这种这是表阳症无论是麻杏乙肝汤这种用凉润的一些药清除湿热，还是麻黄连赤小豆汤这种消炎的还是给他用麻黄夹竹汤，或者是麻黄味噌麻黄各半汤，其实它全部都是表阳症那表阴症的话呢，我们常常就会用得到一些像比如说这个薏苡附子败降散这个针对于比如说普通的这个长疙瘩的牛皮癣也常常用它
1: 这么严重的问题牛皮癣不是说特别不好治吗
0: 银屑病嘛
1: 对
0: 像这个因为薏苡附子败降散这个比较常用
1: 、
0: 不能说一打一个准吧反正比较常用
1: 之前不是听说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是就说的是它
0: 不是它癣呢不仅仅是牛皮癣了
1: 不

0: 是啊，
1: 对，其实白癜风更难治一些。
0: 哦，
1: 白癜风是难治的。
0: 白癜风也算是癣的范围，
1: 是皮肤上的。
0: 哦，嗯，话又扯远了。嗯，所就是，所以就是也是可以按照表症的思路去治，但是同时可能要配合一点点内里的一些调理，是吧？脏腑的调理。
1: 对，嗯，这个一旦我们要是介入到它的话，
0: 嗯，
1: 不考虑到内脏的一些问题的话，
0: 嗯，
1: 常常它会造成反复发作。
0: 哦，
1: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啊，
0: 嗯，
1: 都是比较浅的，
0: 嗯，
1: 就是以前它没有这个病理基础，
0: 嗯，
1: 它不是一个慢性的反反复复发生的，
0: 嗯，
1: 我们纯按表症就行了，
0: 嗯。
1: 一旦涉及到慢性的，我们就考虑它里面到底是有水毒、血毒还是便毒，
0: 嗯，
1: 内脏里边到底是哪儿沾了这些问题了，
0: 嗯，
1: 就要考虑这些事儿，
0: 嗯，
1: 啊，所以它就变得好像分析起来比较复杂，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你一当脉搏的时候，一看他，一跟他聊天，
0: 嗯，
1: 就是马上就能做出反应。
0: 嗯，
1: 实际上，
0: 嗯，
1: 这个讲起来复杂啊，
0: 嗯，
1: 只是真正其实调理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0: 嗯，找着病根儿，他去的也快，是吧？
1: 对。
0: 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是干货满满。大家可以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的直播没有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视频、节目音频、小说录音等等，不用卡点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能听到。另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王老师所讲到的一些内容，如果您没有记录下来，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方法的方，那王老师呢，王老师的这个小助理还会给您发一个二维码，添加这个二维码为好友之后呢，后续很多的学习资料也可以在节目之后继续的分享给您。好，我们一会儿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悦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跟我一起做个操，把车停好，准备头部运动。
5: Follow me.
4: 头部左侧扭转，一二三四，向左，身体不要转动，好目光看向后方，坚持住，来二二三四，保持几秒，三二三四，四二三四，非常好。
5: Follow me.
4: 马上反方向，头部右侧扭转，一二三四，向右，身体不要转动，目光看向后方，保持几秒。二二三四，三二三四，非常好，多做头部运动，缓解颈椎疼痛。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舒心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红灯操。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爸好啦，
5: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分享权威的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但是也有朋友留言说啊，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是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可以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了。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老师好。今天呢，王老师会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皮肤上的一些小烦恼，就像我们上半节目说的，它可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生命这件大事儿，
2: 它影响我们的心情，
0: 对，
2: 影响我们的市容，
0: 是心情有点不太好啊，所以呢这些问题如果出现了也别拖着，因为像王老师说的，咱们都有办法可以去解决啊。前面我们说到了两个比较具体的，就是火疖子青春火疖子这个事儿咱们是说到了，包括呢像皮肤表面的事情呢，虽然说我们是也可以按照表症来处理，但是它是跟脏腑有关系啊。
2: 是
0: 因为说到这个脏腑了，我就突然想起王儿，我记得原来您讲过，就是我们人的脸包括舌头，它其实是有这个脏腑对应的区域的，好像不同位置如果有一些小问题的话，可能就能找到这个向内观，找到脏腑的一些对应的问题。这个是怎么看呀？这个脸上长痘可能跟哪块有关系？
2: 这个从我们的人体的微观学来看的话呢，它是确实是有一些关联的，比如说我们号脉寸关尺，它就直接可以能够了解我们的全身上下
0: 啊。
2: 然后呢，这个包括我们的耳朵，耳朵呢是一个，那是倒过来看，就像婴儿一样，它在母腹当中，它的头在我们的耳垂啊，对对对。然后呢，脚在上边那个耳尖那个位置，它就是倒过来的，就跟胎儿在子宫里边一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微观学的，镜像的。然后呢，我们的脸面部呢，几乎就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全身，它这块的一个微观学。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的话，在我们的额头，额头的话呢，它主要是指的是我们的心肺，
0: 脑门上是心肺，
2: 对，主要以肺为主，所以说额头上如果是总是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通常我们都是说，哎，这是在至高之处有火，至高之处有火的话呢，通常我们都会考虑用两张方剂，第一个是三黄泻心，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介绍过了，因为它是从头面部直接往下降的，甚至我们急性高血压的时候都常常会用它，三黄泻心汤，调整那个脑袋瓜发胀发疼，那个眼睛都已经是这个充血了啊。这个时候常常三黄泻心汤喝下去之后40分钟，它那个眼压、颅内压，包括它所有的血液都开始下行啊。这个是从至高之处可以往下降的。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典型代表方剂啊，就是栀子豉汤。栀子豉汤呢，主治胸中痔啊。
0: 胸中
2: 指的是我们的心胸这个位置这个尤其是正中间这个位置，如果出现一些心中懊恼啊，反复颠倒啊，昼夜都不得眠，就是这个白天也不好睡，晚上也不好睡，反正是
0: 焦躁不安，
2: 对，翻来覆去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在伴随着有一些脑门上 容易起那个痘痘的话呢，那就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啊，栀子豉汤。这个栀子豉汤呢，就是两味药。
0: 嗯，
2: 用栀子，通常我都是喜欢用这个焦山栀啊，就是炒焦了、
0: 哦、
2: 啊，或者是炒栀子啊。
0: 嗯嗯嗯。
2: 这个如果是脾胃非常不错的啊、
0: 嗯嗯，
2: 就是我不仅仅不拉稀、
0: 嗯
2: 哦，我还稍微有点便秘的，
0: 嗯、
2: 那就没必要多此一举了。
0: 比较实的那种，
2: 就生山栀就行了。
0: 啊、生的，嗯
2: 啊，栀子呢，因为如果脾胃相对比较脆弱，甚至比较虚寒的，容易拉稀、
0: 嗯，
2: 生的话，
0: 哦，
2: 一般炒过或者是焦山栀炒焦了、
0: 嗯、
2: 啊、
0: 嗯，
2: 它就能够去除烦、去火、同时呢又不会导致人拉肚子。
0: 啊、
2: 栀子呢，就是这个。这方面的一个作用呢，去烦、
0: 嗯。
2: 那第二个呢是淡豆豉或者是香豉、
0: 嗯、
2: 啊，实际上就是豆制品了、
0: 嗯，
2: 它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
0: 这跟我们做饭时候的那豆豉，
2: 跟那个老干妈那个差不多、
0: 哦、
2: 啊，就是那个东西，
0: 就是那东西，
2: 只不过是不搁盐，所以叫淡豆豉、
0: 哦、
2: 啊。搁了盐之后效果要差一点，
0: 嗯、
2: 啊，但是也有效果，所以说就是
0: 栀
2: 子豉汤、
0: 嗯、
2: 啊、
0: 嗯，
2: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头面部脑门上、
0: 嗯、
2: 这个位置，实际上、说心肺。就是更多的是指的是在肺部、
0: 嗯、
2: 那肺部的话呢这两个常用那还有一些呢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给它用到这个石膏啊石膏呢、
0: 哦、石膏
2: 是色白入肺、
0: 哦、
2: 啊这个以及会用到一些像薏苡仁啊、
0: 嗯、
2: 因为脑门上长出来那个痘痘啊有时候是非常疼的、
0: 嗯
2: 啊，所以快速解凝，快速解凝止痛，消除掉它这个里边的凝聚，啊，去毒的话呢，我们常常会给它用到薏苡仁和冬瓜子，啊，
0: 哦，冬瓜子也可以用，
2: 冬瓜子是去脓，
0: 哦，
2: 然后呢，这个同时有美白的作用，
0: 啊，
2: 所以冬瓜子呢，以前的时候很便宜，后来贵了一段，
0: 是不是跟您推荐有关？
2: 据朋友们说是啊，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
0: 多多少少
2: 让朋友喜欢啊，这个瞧得起我，这是可能是表扬我一下，就是因为冬瓜子呢，这个东西啊，它很多。啊，它的产量很大，很常见，就是我们吃的冬瓜里边那个籽啊，所以你再怎么有人去炒作它，资本去囤货，你囤着吧，我就不用你的，我就自己买个冬瓜就行了。冬瓜也很便宜，
0: 对，冬瓜也便宜，籽儿是我们老扔了的东西，
2: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很难炒作上去，它去脓美白啊，使我们的脸上不起皴啊，这些方面的作用很强。那么再加上这个生薏仁呢，有解凝。去热去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脑门上生疼长了个痘痘啊、很难看顶了个包、这种我们常常会加这几样东西、所以石膏退出至高之处的热啊、退出掉这个肺里边的热、然后呢加上这个薏仁冬瓜子、啊然后呢我们这几个基础用药你看看它再配合着三黄细辛汤或者栀子豉汤、通常脑门上的这个痘痘给它清除掉、
0: 脑瓜杯上的
2: 对、那么我们来看左肝右肺，就是在我们的脸蛋儿啊，左边呢，如果是老起痘痘啊，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调肝、小柴胡汤啊、这个作为典型代表方剂、或者大柴胡汤、啊，你看它有没有便秘，以及我们的心下有没有硬满，说心口窝下边这个位置啊，感觉很胀，一摁的话呢，还有很胀痛，那这就用大柴胡汤。如果是没有这种情况，心下有点脾硬，就是脾硬指的是好像不转了、不动了，这个地方就僵硬。
0: 那种感觉是吧？
2: 哎，对，那种感觉呢，就有点像是，僵在那儿，不蠕动了，也没什么胃口，还有点犯恶心啊。像这种情况呢，那就是小柴胡汤症
0: 啊、
2: 因为小柴胡汤跟大柴胡汤不太一样，大柴胡汤就是这块有石，我得把它清掉，所以它怕摁嘛，这里边有东西，那么那个小柴胡汤里边它是虚的，所以它。不会

0: 巨暗啊、甚至还稍微有点点喜暗，你去摁它的那个胃这个位置，
1: 摁一摁还好像感觉更舒坦一
0: 点，顶着
1: 点
0: 舒服、
1: 哦、
0: 啊。大柴胡汤适应症的话，一摁的话，它就呲牙咧嘴的了，就是。宝宝，你撒娇打人的时候劲儿太大，我都有时候
1: 我都想还手了，是吧？
0: 你一摁他，他都想还手了，就是那个大柴胡汤适应症。你一摁他，他觉得哎，顶着点好，好舒服啊、
1: 嗯，
0: 而且平时也没什么胃口，
1: 嗯、
0: 那是啊、胃肠道不蠕动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称之为心下脾、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用到人参、
1: 嗯、
0: 啊，所以小柴胡汤里边是含有人参、参草藻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是养胃的。
1: 嗯、
0: 那个大柴胡汤主要是祛湿为主、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左边。啊，左边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呢，一般小柴胡汤的时候居多。
1: 嗯，
0: 小柴胡汤别单用。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呢，还需要再给它加一些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的，啊，像薏仁、
1: 哦
0: 我是常用的，冬瓜子，
1: 嗯、
0: 我是常用的、
1: 嗯、
0: 啊，这个给它加
1: 上、嗯、
0: 啊。如果它本身还口干舌燥的、
1: 嗯、
0: 啊，那就把半夏换掉，
1: 嗯、
0: 换成天花粉、
1: 哦、
0: 啊，这个起到一个干寒柔润的作用，它也是、
1: 嗯、
0: 其实也有一定的去火滋养的作用、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左边，如果是右边的话呢、
1: 嗯、
0: 是肺降速降无力。
1: 嗯，
0: 嗯，刚才我们讲脑门上是心肺，
1: 嗯
0: 嗯，你右脸蛋怎么也是心
1: 肺
0: 呢？肺
1: 管的地儿多呀。
0: 对，这个肺所在的物理位置是在最上面、
1: 嗯、
0: 所以它法向天空嘛，那么、它这个最上面、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功能啊、
1: 嗯、
0: 是肺主速降，它是往下走、
1: 嗯嗯、
0: 那肝呢是往上走的、
1: 嗯、
0: 啊，左人身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脏器组织的功能、
1: 嗯、
0: 那么所以它这个位置如果是肺下速降无力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常常会给它用一些百合呀
1: 啊

0: 用这种方式来给它进行往下，
1: 嗯，
0: 帮助它速降。那降不下来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长痘的问题，它容易咳嗽。
1: 嗯，对，
0: 它会出现，因为肺呢，
1: 肺、
0: 吸吸下行为顺，它是吸进来往下走的啊，所以丹田它的肚子一直在动，或者最起码胸口在动。你不能是吸来吸去，脑袋一直在一张一缩的是吧？它是往下吸。
1: 这是练的什么功？大下巴功。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肺气啊，以下行为顺啊，如果不能够下行的话，往上顶，它容易咳嗽。这不光长痘，而且呢，有时候它就会莫名其妙的就这样咳嗽。那像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去甘寒柔润，往下这个调养它啊。所以刚才讲的黄芪配知母，那么我们就不能以黄芪为主，应该是黄芪是占到知母的一半。因为黄芪是往上挑的呀，知母是往下速降的，所以这个黄芪呢，在这儿就配个10到15克，而知母可以配到20到30克，就是它以速降为准，所以这两个搭配，就比例上就应该这样去配，其他的再加上一些润肺的败火的就可以了，同样也可以加薏苡仁和冬瓜子，只要是这个脸上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啊，你都可以给他加上这些。
1: 反正都是对皮肤好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在口鼻，就是我的这个嘴唇这一圈，以及在鼻尖上，鼻翼上，
1: 三角区，
0: 那这个地方长了的话呢，一般都是胃火大。胃火大的话呢，它的这个表现呢，通常还不是三黄泻心汤。它是半夏泻心汤适应症，或者甘草泻心汤适应症。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青少年这方面的比较居多哈。
1: 对，好像是。
0: 青少年但凡是这个口鼻这块长痘痘的，我们都发现它都有一个问题，莫名其妙的打嗝，然后呢大便不成形，然后呢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有胃口，碰到好吃的就多吃两口，碰到不对胃口的就完全不想吃，就是有点挑食啊。像这个。通常他们的最开始表现实际上是脾胃有点虚寒，就可能吃那个冰淇淋呢、或者是凉可乐冰镇的东西啊、比较多。
1: 凉了，
0: 因为小孩子嘛，普遍来讲的话，这个分辨能力还是比较差一些，所以呢，广告上都能透心凉、什么之类的啊，各种咕咚咕咚喝那个冰镇的饮料，
1: 有点。

0: 来，如果是这种情况，要在金矿家手中，上来之后直接就是理中汤就行了，啊，
1: 理
0: 中汤，理
1: 中汤就可以
0: 就直接解决了他这个凉的问题了，
1: 哦，
0: 或甚至连理中汤都不用，
1: 嗯，
0: 甘草干姜汤就行了。或者是如果是家里边妈妈呀，
1: 嗯，
0: 说哎呦，那我们家孩子不爱吃药，不爱喝中药，那怎么办呢？
1: 嗯，
0: 没关系啊，你给他凡是炒菜，凡是做汤，甚至做那个粥里边都给他搁点姜就行了，
1: 嗯，
0: 啊，那个南方的朋友啊。他做的那个粥里边好多都是搁姜的，
1: 是是是，
0: 海鲜粥尤其是你必然搁姜，为什么呢？
1: 瘦肉粥也要放姜丝，嗯，
0: 不放点姜的话它不行，
1: 是，
0: 然后呢不能去腥，不能够这个暖胃，那所以说你给他所有的粥啊汤啊菜啊里边都搁一点点姜，慢慢慢慢他那个肠胃就又缓过来了，
1: 哦，
0: 可是大部分的爸爸妈妈呀，
1: 嗯，
0: 他是不懂的啊，
1: 是，
0: 这个没有这方面的医学知识的，
1: 就觉得他明明上火完了，你再给他使姜，感觉姜是个热的东西，难道不会把它激起来吗？
0: 没有，我说是在最开始的先发阶段，
1: 哦，最开始啊，
0: 他还不至于长痘痘的时候。
1: 哦，
0: 在他刚开始那样的时候，
1: 嗯，
0: 最多也就是拉肚子啊，
1: 嗯，
0: 然后不爱吃饭啦，
1: 嗯，
0: 然后呢等等的，
1: 食欲不振，
0: 那个时候还没长痘痘呢，
1: 嗯。
0: 如果你直接用了姜了，
1: 嗯，
0: 他其实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1: 哦，
0: 就不会长痘痘了。那，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长痘痘呢？寒极而化热。他时间长了之后啊，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了，是不是？这个他就开始有一些发炎了，
1: 嗯，
0: 有一些上火和发炎，那同时这个时候打嗝，嘴巴里边口臭，然后呢有一些大便一会儿是便秘的，臭的不行，一会儿又是便溏的，就是开始无节制了，他自己也乱套了。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是什么呢？寒热错综复杂，
1: 嗯
0: 啊，他给搅和到一块儿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辛开苦降甘药条的半夏泻心汤了。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在嘴唇包括嘴唇的周围以及我们在鼻尖上长痘痘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0: 大家自己对照一下，是不是常常会出现说哎呀，胃口有的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1: 嗯，
0: 大便有时候成型有时候不成型，
1: 嗯，
0: 有的时候呢长痘痘有时候又说不上来怎么的，
1: 嗯，
0: 反正就是你这个没规律可言，
1: 判断不出来，嗯，
0: 嘴巴里边还老不是个正经味儿，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这种情况啊，
1: 嗯，
0: 用半夏泻心汤啊，非常常用，非常常见啊，
1: 嗯。
0: 吃完了之后呢，脸上干干净净，尤其是那个嘴周围啊，
1: 嗯，
0: 鼻子尖上不容易冒痘痘啊，
1: 是个正色了，
0: 这个，好看
1: 啊，
0: 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口鼻代表是脾胃，
1: 嗯，
0: 相对应的位置啊，
1: 嗯，
0: 我就相对粗略一些，
1: 嗯，
0: 因为呢。他们有一些说鼻子尖和鼻翼都不一样，那，
1: 哎，
0: 没必要分那么
1: 再微观分
0: 啊，那可能哪块食管管着的，
1: 嗯，
0: 那没必要分那么细了啊，
1: 是是是，
0: 你油门哪块的话，
1: 嗯，
0: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
1: 嗯，
0: 中医是糙点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讲就让人
1: 大概的一个理解，
0: 糊里糊涂的活着吧啊，对，
1: 这就已经不糊涂了，这长了多少知识，这是口鼻，那是还有下巴这块，
0: 对，下巴
1: 要这么分，啊，
0: 对，下巴这个位置呢，一般它代表的是人的下焦，下焦指的是二便这个位置了，
1: 哦，
0: 就是前面是膀胱，后边是肠道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水毒和便毒，
1: 嗯，
0: 所以如果说问他你小便怎么样，
1: 嗯，
0: 小便有灼烧感呢，还有点白带异常，
1: 哦，
0: 例假我刚刚都受到一些干扰啊，
1: 嗯，
0: 子宫里边也长了一些什么囊肿啊之类的啊，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给他用一些像猪苓汤先给他清泻一下他的小便，
1: 嗯，
0: 把水毒清泻掉之后那下巴壳这块，
1: 嗯，
0: 是吧，他用了一个猪苓汤，
1: 嗯，
0: 别人一看这猪苓汤，猪苓、茯苓、滑石、泽泻，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用的这些东西
1: 感觉是处理另一套系统的事儿，
0: 啊，感觉好像这不是针对于那个尿结石的吗，
1: 对，
0: 啊，
1: 通
0: 利
1: 什
0: 么
1: 的，
0: 啊，对吧，这个怎么还管你那个青春痘了呢，
1: 嗯，
0: 哎，你那个青春痘长的位置在下巴壳上呢，
1: 嗯，
0: 大便又正常，那可不就是小便呢，
1: 嗯，
0: 是吧，
1: 啊，
0: 如果是大便不正常的，
1: 嗯，
0: 那就用到大黄甘草汤啊，或者是调胃承气，
1: 嗯，
0: 啊，小承气、大承气，
1: 嗯，
0: 或者大柴胡，
1: 嗯，
0: 桃核承气都有可能，
1: 啊，
0: 就是你看他这个是有没有发疯了，
1: 嗯，
0: 啊，他如果是想发疯那大承气，
1: 嗯，
0: 这个如果他是那个没想发疯只是热的厉害，
1: 嗯，
0: 啊，调胃承气，
1: 嗯，
0: 啊，如果只是大便不通，
1: 嗯，
0: 我说我四天一次，
1: 哎呀，
0: 哎，
1: 嗯，
0: 我一排气的时候，整个电梯里边大家都难受啊，
1: 哎，
0: 那个小承气就行了，
1: 嗯，
0: 小承气是祛湿的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调胃承气主要是去热的，
1: 嗯，
0: 啊，大承气是祛湿加去热，同时还去它的发疯的，
1: 嗯，
0: 就是它热太盛的时候，找气上冲于脑，
1: 嗯，
0: 它都会导致神经上有一些烦乱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出现说，哎呦，这个人情绪不佳，
1: 嗯，
0: 为什么呢？你在赶公交车或者是挤地铁的时候，一看到这个人下巴这块起那个青春痘啊，
1: 嗯，
0: 尽量的这个要幸福者幸福者

0: 退让啊。
1: 对，
0: 你没长痘，你跟人家长痘了较什么劲呢？人家是属于大肠不通啊，
1: 正在气儿头上呢，
0: 是吧？对，他憋得相当难受了呢，或者是小便不通啊，
1: 是
0: 吧？这个你是吧？你让一让嘛，
1: 让一让，让一让啊！这就是通过面色，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性格上的判断啊。
0: 对，
1: 这个因为咱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几分钟，我就最后我们想先把这个皮肤的事儿往外边上放一放啊，因为好多朋友也问了一个，就是王老师，就是听说您最近有一个计划，就是想要跟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每周抽出一个时间，跟大家一起以一个更集中的形式组织大家去学习。我就因为我知道您可能还在计划当中哈，但是现在能不能简单的先跟我们透露一下，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
2: 这个跟大家的这种亲密接触呢，是我非常乐意去做的事情。我这个
1: 我们很期待。
2: 我平时的时候呢，因为是属于比较内向的这么一个人，
1: 对，
2: 跟别人接触的时候，有时候也常常也是
1: 有点社恐，感觉您。
2: 对，我跟人一接触多了之后啊，我感觉自己的这个能量在耗散，我很累啊。对，就是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不敢跟人多聊天啊，多讲话啊。在公开场合这样去聊天好像是挺能说的啊，
1: 是，
2: 但是实际上私底下平时私底下交的朋友不多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有很多朋友是理解支持包括爱护我们走到今天的。我做了一些统计，我们好多人呢都是真正的铁粉。就是他会不是说我一次两次的支持你啊，爱惜你，平时在明面上，在私底下，在任何的时候都在帮我们。所以
1: 如一日，
2: 对，所以我有那种回报的这种想法。我回报大家怎么弄呢？第一步，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去聊聊天，
1: 多沟通，
2: 多沟通。然后呢，所以我想我们能否采取一种就是临时的那种，比如说那种这个不叫班集体吧，就是拉个那种会议一样，或者是什么样的那种方式。这样的话是否就可以，就是谁想进来就直接报名进来，然后呢我们在一起沟通。比如说这里边一定要限制人数了，可能就50人、100人，或者多了之后呢1000人大家都说不上话了。
1: 是，
2: 就是最好是小范围的，但是可以高频次的，每个礼拜我们抽出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高效的去沟通一下。说您在学习过程当中，在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实际应用当中碰到了哪些问题？有可能有的时候啊，就是一层窗户纸，
1: 是
2: 没人点破呢，
1: 是的，
2: 他就永远就跨不过去。
1: 是的，
2: 其实呢，在我们这儿，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常常说自己一年会有几次那种像顿悟一样直接的那种过程，
1: 一下就飞升了是吗？
2: 那飞升的不至于，把那个呢，就是他有时候你读着读着医书也好，或者是有时候你听着其他的一些名家也好。或者有的时候你在针对于某一个这个病例在进行分析的，在深入思考的过程当中，一听是这么个事儿，
1: 灵光一现。
2: 对，有的时候会有突破。
1: 嗯，
2: 那这个突破呢，是用他们求真的话来说的，叫用力既久，见有误入嘛。但是你是一直扒着一直再去这个用心思，但是呢，我们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去突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没有人带你一下的话，可能就突破不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希望和大家去见面的，和大家去这个线上啊，也是就
1: 是线上有一个小会的形式。
2: 对，这样互动的一个原因啊。具体的形式呢，我们还要进行测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得更好一点，对每一个来和我们聊天的互动的粉丝都要负责任啊，不能说让他过来这话始终没挨上号，没说上话呵呵，这个怕照顾不周。
1: 是，王老师想的特别的细致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平常也会给大家去做一些问题的回复，包括在线下的时候，王老师助理天天的一直在手机上给大家进行一些回复和沟通。
2: 他们做的很不到位，他们这个在十一节前的时候，我们整体的做了一番那个整理梳理，还是有好多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小的一些那个问题，只要你正常的去回复就行了。他们做的还是不到位，所以我们 批评，批评到最后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批评了，因为人都是有极限的嘛。
1: 是是，
2: 但是我们确实是，我觉得做的都还很不够，
1: 嗯，
2: 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很抱歉。
1: 是，没有没有，就是因为王尔就一个人，就王尔助理也就是那么两位，人手确实是不够，但是呢大家要理解，因为每天像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爱学习中医的朋友发来的这个问题还蛮多的，就大家就是一直在回复一直在回复，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事无巨细，所以这次王老师呢也是想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大家呢以后可以每周有一个时间跟王老师有一个线上的沟通的机会。当然这个呢是正在策划当中哈，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具体的安排也可以继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送经方这两个字，经是经典的经，方是方法的方，您可以加一下王老师小助理的微信，那后续呢再有一些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王老师助理就会直接就拉您进到咱们这个会议当中了。当然包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的回放还有王老师所讲课的这个内容干货笔记也都会由王老师的助理直接的分享给您，所以您还是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私信里面哈直接发经方这两个字了就可以了。像刚才好多朋友也有问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私下里一一的跟您对接哈，不占用节目时间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我说，仪表盘上突然亮起一个黄灯，心里瞬间开始演大片儿，是不是要花大钱？会不会半路抛锚？这种焦虑叫未知恐惧，别自己吓自己，先靠边停车，翻翻说明书或打电话问维修师傅。大多数故障灯只是提醒，不是判决书。你能做的是冷静排查，而不是脑补灾难。车有问题就修，人有情绪就缓，没什么过不去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京哈高速因为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4公里处沈阳方向一辆车故障，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京雄高速因养护施工与京德高速互通附近56公里处保定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500米。京台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九州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
2: 再来关注到湖南下蓉高速郴州段708公里至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同时嘉禾收费站入口往西目前也正在管制当中，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让
2: 我们先欢迎冯科老师回到节目当中。哎呀，
1: 我不就休了一天吗？我又不是休了好几天。
2: 是你这一天，昨天后台就都炸了呀！啊，我们冯科老师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上周节目最后说的，说今天
1: 说要请假
2: 请假的事儿。大周一的过来一看，那冯科人去哪儿了？
1: 我觉得我可以了吧？我昨天上午做完手术，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已经算很敬业了吧？
2: 这太敬业了。
1: 我本来想今天再请天假的。
2: 其实我一直理解的，你这一周应该就算是歇了。我没想到只有昨天一天。
1: 行，可以吧？我还可以吧？
2: 哎呀，房哥，
1: 我这不都是为了我的好搭档吗？
2: 哎呦！哎，我觉得房哥现在就是属于那种，甭看平常啊，又是对大名的，又是怎么着的，抱怨工作，但是活儿一点没少干。
1: 对，这就是大家说我的骂骂咧咧，把每天班都上了。
2: 对，一天没少、啊。
1: 对，就是真的是我昨天上午啊，就不知道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上午中午做了那个飞秒的激光。就是眼睛，然后昨天下午呢，眼睛确实有点睁不开，我就在家躺了一下午，他不让看手机，特别不舒服，就躺了一下午，但是今天早上起来好多了，我就说那今天就来上班呗，对吧？
2: 是，目前呢，咱还没开那视频直播呢，等一会儿开了视频直播，各位可以看一看啊，
1: 看我的眼睛有没有瞪得像铜铃一样，
2: 也看不出来，
1: 看你们，反正我看东西确实是清晰很多了，虽然今天才第二天
2: 啊，
1: 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这次做这个激光手术感触特别深的一点，我去前期检查的时候，就他会跟我说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术后要注意事项啊，包括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就问他说，那我做完这个之后会不会以后又近视呀？
2: 对呀，
1: 就有二次复发的可能啊，
2: 很担心。
1: 对，然后那医生看着我的那个表，指着我的年龄说，你过两年都开查老花了，你放心，如果是20岁的话，他还有再往近视的可能，再变深的可能。

0: 你呀、啊、过几年马上就开始查老花了，你不用担心这个，所以我建议啊，你就做全飞就可以了，你不会有那个再近视的可能。我太扎心了，真的。我心想说，我一直觉得我还挺年轻的
1: 啊，
0: 但是他说在这个做这个手术里面我已经算老的了，就是做得太晚了。
1: 哎呀，这确实，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偶尔，我不知道是不是老花、啊、但是确实拿东西看的时候就是会稍微的不自觉的离远一些，就凑太近的话感觉有点看不太清了。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更扎心的，周日的时候我定了周一手术，我就给大明请假。
1: 嗯，
0: 我说大老师，周一上午我去做个这个激光手术，周二我可能就能恢复正常。大老师没直接回，大老师说，你都多大了，你还有梦想啊？你这个节骨眼你做什么激光手术？我觉得好扎心啊，真的。就是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这个年龄怎么了，就是暴击一万点，医生给我生理上的这种暴击，大明连我的未来的梦想都是不让我有了。
1: 你是不是在那一瞬间，平常没有人时时刻刻在你耳朵边提醒你，
0: 对，
1: 你知道你是哪一年的吗？没有这样的。
0: 对
1: 啊、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本能的反应会从你的年龄，从你的不同人生阶段来入手去考虑。
0: 对
1: 啊，
0: 就是医生说啊，38岁
1: 嗯
0: 就有老花的迹象了
1: 啊，
0: 所以就是然后他就说你就不要担心你再会近视了，你应该，他说你应该这个近视度数应该已经保持了很多年没有再深吧。我说确实是。
1: 嗯，
0: 他说那你不太可能了，你过两年你就开始就查老花吧。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挺美的？
0: 我当时就觉得一万点暴击，真的就觉得自己瞬间不年轻了。
1: 这非常感同身受，非常的理解。因为现在大家经常会在不经意间被一些小事戳你一下，让你意识到你不是当年的那个年轻人了。我们之前老调侃的说体力下降，不如以前能熬夜了，不如以前的这个体力好了等等吧。你像昨天我单播的时候，我还讲了一个假期回家，跟朋友们打球的那个感觉。就当年我们一块儿打球的时候，大家都是年轻的小伙子，那种一打一天的什么的，完全没有感觉。现在咱先不说那个能不能打一天的问题啊，就俩小时就已经互相喘，
0: 就扛不住了。对，
1: 上场打5个球，其实就已经喘了，就不行了。
0: 对，
1: 而且就是你也明显能感觉，就是你确实不如那些00后。人家蹦起来以后从你脑袋顶上抓板，就那种连视觉带心态带生理各方位全方位的冲击你。你知道一个大小伙子被人从脑袋顶上蹦起来抓了一个大帽的感觉，就那，哎呀，
0: 当年我不是这样的呀，
1: 当年太不是这样了，当年那可能空中对抗的那都是，现在就是我们主打的就是还得自己调侃，哎呀，咱们就是别受伤，咱们就是微微发汗，
0: 活动活动筋骨。
1: 对，主要就是活动活动。等会儿咱不还聚餐呢吗？是为了这样啊。
0: 所以真的就是你，我就感触特别深啊。所以今天趁着这个也问问各位，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年轻了？因为我总觉得就咱们都还算是年轻人吧。
1: 当然了，
0: 怎么不算年轻人了？
1: 对啊。
0: 但是他在某些事情上。就是或者某一个点上面，你就突然发现你不年轻了。就是你刚毕业那会儿，突然被小朋友叫叔叔阿姨的时候，也有几年不接受。对吧？就是你一下子就说，哎呦，我就这样了吗？然后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上你也有这种感触。
1: 对，
0: 身体机能确实不如从前了。
1: 是，以前你站在路边，可能人家说的是，哎，小伙子，你怎么怎么着？这样叫一下。现在就是，哎，哥，我就很默认的，哎，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你叫个哥。哥怎么了？哥都不能叫吗？
1: 哥可以叫啊，但以前人家一看你就觉得你肯定比我小，就不至于叫你哥。而现在一看就比我大，我当然得叫你哥了。
0: 内心也是不适应，包括还有那种生活习惯上面的，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以前听歌，就是现在总听10年前、20年前的歌，新歌我不接受。
1: 对，
0: 就现在有的人就会觉得新歌不好听，但是人家有人觉得新歌好听，
1: 因为你不同的那个接受度不一样。当年咱们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本周榜单 top 10，就先这种听，让前几个挨个听一下。现在你不会找什么本周榜单 top 10了，你现在找的是 80、90后经典怀旧歌单KTV 必点曲目，就可以搜这歌单了。
0: 对，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有没有这现在开始注意了？
1: 哎，是注意了，
0: 这也是一个证明自己不年轻了。以前哪，我都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啊，就吃那个变态烤翅，我好像说过，是吧？就是那个你也应该也吃过吧？
1: 对，
0: 那个辣应该是那种工业辣，
1: 就工业辣椒精的感觉。
0: 对，我那时候就喜欢吃那个。我现在我真不敢尝试了。
1: 现在也是，你想尝试的话呢，你看一眼体检报告就觉得
0: 也尝试也可以，你尝试完胃绝对会疼
1: 啊，
0: 会受不了，
1: 烧心，
0: 对，
1: 烧胃，
0: 对，这是生活习惯上面的，
1: 对，社交的心态也会有一些反差。以前的时候一说朋友喊聚会，随叫随到，绝不缺席，有什么事儿能推就推了，就一定要去参加聚会。现在你那个一定要聚会的心态明显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浓了。
0: 对，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说，我们视频直播开了啊，视频直播已经开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事儿上，哪个瞬间你会觉得自己不年轻了，对吧？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人问我这个眼镜是防蓝光的，就是他这今天确实看屏幕不能看太久，看太久就不舒服了，然后也外面的阳光也很刺眼，也不让看，然后还让我一个月之内不让化妆
1: 啊，
0: 眼睛什么要少看电子屏幕。
1: 哎呦，
0: 我这往这一坐俩小时，怎么能少看了？
1: 闭着眼播，咱本来也是广播，咱们回归到最开始的用声音来传播啊。
0: 好的好的，各位可以来回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年轻了？
1: 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顺便看看柯总这个，这应该咱们之前卖那大牌墨镜，你应该戴着、那个。
0: 哎，对，我应该把那墨镜戴着。
1: 对，
0: 那那个不防蓝光吗？
1: 但那不防蓝光啊，这挺好，挺好，这太时尚了，这个。直接打字留言。

0: 空广播，速度晚高峰。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7:19，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藏手机神器、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些学生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并冠以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卖点销售。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
4: 真是，这不是说气孩子，这就是气商家。你说孩子想偷偷刷视频啊、玩游戏，这是他的青春期本能，但你做一个啊伪装成语文课本的手机袋，什么台灯底座抽出来一部手机，你这教的是什么呢？教规则可以骗啊，教老师是敌人，藏得住这就是本事吗？家长本来该跟孩子谈的是什么时候能玩啊，比如说作业写完玩20分钟这种，结果商家哎把这个就变成了谍战片片场了，
3: 所以这太不道德了啊。
4: 对呀、
3: 啊、对呀、啊、这所以希望家长们能够从源头上我们杜绝这种现象啊。再来看看儿童的这个骑行箱，大家应该在机场都见过那种箱子，可以电动可以骑起来的那种、啊、
4: 是的、
3: 现在这种儿童骑行箱持续的热销，行李箱变成了遛娃的代步神器，但是它真的安全吗？杭州消保委开展的专项比较试验当中，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块钱到1000多不等。啊，不是，是1000多是吧？
4: 对对对，
3: 25款样品当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据介绍呢，骑行箱目前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旅行箱的标准进行生产。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把这个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4: 所谓的遛娃代步神器，本质是箱子装俩轮，然后孩子站上面。重心高，轮子小，刹车也没有，限速也没有。家长图的就是机场里孩子不闹啊，商场里不用抱着。结果，但是藏着这么大的这个危险系数，神器神器，你得先问他保命不保命。没刹车的这个自由是商家给的，但代价这孩子可能要磕个门牙之类的。
3: 说已经有儿童受害了，在这个骑行当中摔倒啊等等情况。
4: 我看很多大人其实
3: 也骑好多人到了那个机场啊，就买个那个噔就骑走了、
4: 你说你走两步能怎么的？
3: 累呀、
4: 啊！
3: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投放超11亿头毛毛虫天敌。最近这段时间呢，北京的毛毛虫高发话题也是引发关注，就有人担心这些虫子频繁的出现会对植物造成这种健康的威胁。那记者对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市民口当中的毛毛虫呢，其实是从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截止到今年国庆假期，北京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这些毛毛虫的天敌，叫这个字念啥呀？叫什么小峰？周氏史小峰，
4: 聂小峰，
3: 聂小峰叫念聂是吧？
4: 应该是吧？
3: 就是一种虫，这个叫聂小峰。对，它呢是这个毛毛虫的天敌，以虫治虫，治理虫引发的这个烦恼。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呢，他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鹅的这个虫蛹进行寄生，寄生之后呢，会把这个卵产在美国白鹅的虫蛹里面，虫卵幼化出幼虫之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不断的蚕食，就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美国白鹅越冬虫口的基数。
4: 别看见小风嗡嗡的，你就拿出这个杀虫剂喷啊！它比那蚊子懂事，它不叮人也不进屋，只在树杈里边去找这个蛹。小区群里别又说什么，哎呀，园林放怪蜂咬人了。这个周氏聂小风呢，个小没有攻击性，专门的就是找那个寄生的害虫的这个虫蛹。 所以遛弯看见它别害怕，顺手呢也别摇树就行。
3: 嗯，
4: 城市绿不是说就不能没有虫，而是虫和天敌呢，哎，能够形成一个就是大自然的那种生物链吧，
3: 和谐吧，
4: 和谐吧，
3: 嗯，
4: 对吧？
3: 对，
4: 嗯。
3: 再来，最后关注一下，男子网购发菜，发现是国宝植物。江苏扬州吴先生网购发菜后，发现与常见的人工发菜、海发菜明显不同，怀疑是野生发菜，就报警了。经过鉴定，这个发菜确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警方随后呢，就到宁夏把这个网店的店主抓获，现场查扣了600多克野生发菜。经查呢，丁某在2023到2025年间采挖、收购并且销售野生发菜200公斤，非法获利近16万元。野生的发菜呢，是在西北干旱荒漠地区，具有固氮和防风固沙的作用。大面积的采挖会破坏草原植被，加剧土地沙化。最近的扬州经开区法院大运河环境资源法庭审理认定，丁某构成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判令其赔偿生态资源损害赔偿金86150元。
4: 嗯，野发菜和人工发菜、海发菜长得很像，但是野发菜它更细脆啊，带着点土腥和草屑。商家敢写原生态野生发菜，你这就得躲着走了。
3: 哦，
4: 发财不是发菜啊，发菜一挖，风沙就来了。咱们图吉利呢，也别图这野货。灶台上的彩头抵不过西北的一道防风林。
3: 是，但是我觉得这人还挺厉害的，就是能知道这个菜，它是这个。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也就泡泡就吃了。
4: 是、啊。
3: 所以大家还是要，就如果买的时候你发现它是野生的，咱就不买它。
4: 嗯，
3: 对吧？
4: 没错。嗯。
3: 好，来到了17:25啊，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小时来说一说，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年纪大了？
4: 上岁数了，老了、
3: 嗯、
4: 啊。
3: 嗯，
4: 橘子不剥皮说，外出旅游拍照的时候，以前拍照永远都是原图直出，现在原图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又不喜欢修图，就是干脆就不拍照了。还有看着自己13岁的孩子比我还高的时候，就不得不服老。
3: 嗯嗯，对。嗯，有一个阶段啊，我觉得女孩子是这样的、嗯、有一个阶段的时候拍照就是离不开美颜。
4: 哦、
3: 然后在自己的美颜里面无法自拔，好美 啊,
4: 啊，
3: 真的好美啊，越看越喜欢。
4: 然后那会不会就形成了一个，觉得那个美完颜以后的才是自己、
3: 嗯、啊？对啊，
4: 所以平常照镜子什么，觉得
3: 不是自己
4: 啊，
3: 就离不开那些美颜工具、
4: 嗯。
3: 但这也是一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你已经不相信那里面的是自己了，就开始认清自己了
4: 啊。
3: 我就上学那会儿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我现在有时候长时间不用我那个美图秀秀什么的，
4: 嗯，
3: 它好像就得重新下载，
4: 嗯，
3: 我看它有一个箭头让我重新下，我心想说我这多久没用了，就是已经不用它自拍了，所以就不拍了。
4: 啊、现在就是自信啊，
3: 也不是，
4: 那现在就不拍了，
3: 就是真诚面对自己了，啊、也不拍了，对，就不喜欢这些事儿了，
4: 不喜欢了，
3: 嗯、
4: 快该老花了，不喜欢了，确实有阶段是吧？
3: 你关注的点不一样了，你不关注这些了，拍了照给谁看呢？往哪发呀？
4: 但是不要大家有那个年龄焦虑、容貌焦虑，对吧？你要真有这焦虑，
3: 嗯、
4: 岁月从不败美人啊，咱那个可以靠人靠衣装，马靠鞍，
3: 哎，是啊。
4: 整点别的，其实穿上也利利索索、精精神神的。
3: 对呀、啊，你买点好衣服穿上，人显得精神了就好了呀。
4: 你比如说我们的北面经典款1990系列冲锋衣啊，这装的还是有点硬啊这波啊。但是现在是主要价格、福利各方面都比较划算、比较优惠、啊。
3: 昨天说了吗？
4: 昨天说了
3: 啊，
4: 昨天高频次的说了。
3: 哎呀，
4: 要不然一个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3: 没话说就是，来两位冲锋衣是吧？
4: 原价1883，现在咱们是3折599。
3: 嗯，
4: 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3: 嗯，
4: 但是它是那个。只有一个外壳，里边是一体抓绒的。
3: 一体抓绒啊，它不是很薄的那种，它是有一体抓绒，但它也不是那个三件套。
4: 对，
3: 嗯，它就是一件。
4: 因为昨天有朋友问呢，说有没有内胆、嗯，每天都会有朋友问内胆的问题。
3: 嗯、
4: 这个衣服没有内胆，
3: 对，你可以自己配，
4: 可以自己买一个配在里边，有拉链、
3: 嗯，
4: 这没问题。
3: 对，
4: 如果那儿特别冷，或者您真的有重度户外需求，我觉得配内胆，
3: 配个内胆，配个那种摇粒绒内胆就可以。
4: 对，平常的话，日常通勤，简单的走一走什么的，其实还好。
3: 嗯
4: 嗯，
3: 对，大家可以发送冲锋衣。或者发送北面都可以啊，
4: 对，
3: 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就可以看到了。
4: 是的，
3: 嗯，
4: 还有就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边搜索云听，
3: 嗯，
4: 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这样就可以实现我们节目的网络端的同步收听。 而且还能进行。
3: 有会员了吗？有了吧，应该不是说12号吗？
4: 那就
3: 昨天没说，
4: 昨天没敢说呢，可以说了吧？现在
3: 应该可以了吧？咱们之前通知就是，但是我说一下，好像是得是新用户吧，我试试。

0: 啊，我试试看我能不能领啊。
1: 只要是曾经没有用过的手机号啊，因为如果您之前领过咱们的这个一年的 VIP 年卡会员，用过这手机号的话，您可能就得用家人的手机号啊再登一下了。
0: 哦，
1: 啊，好像
0: 是
1: 这样。
0: 你在教大家歪门邪道？
1: 不不不，您这是发展新用户嘛？这不叫怎么叫歪门邪道呢？对吧？您的手机号如果注册过了，您可以用爱人的，用家人的这个爸爸妈妈的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
0: 对，大家先在应用商店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见的听，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云听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识别那个二维码，把您的手机号输入进去，
1: 对，
0: 就可以领取了。
1: 是的，应该是一年的云听 VIP 会员。
0: 对，
1: 这里边很多需要开通 VIP 才能够听的精品有声内容，咱们就都能听到了。
0: 这个卡价值是360，就相当于我们。
1: 基本一天一块钱吧，
0: 啊，对
1: 对，反正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发送云听，这就都有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7:34，我们来关注北京路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安岩警官。安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呢已经开始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了。特别提大家呢，一个是在北五环的西段，刚才呢是在香白旗桥区东向西方向呢是有交通事故，现在我们看到事故车辆已经是移开了，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那么目前呢，在京新高速五环以外的进城方向，还有北五环从北苑桥到香白旗桥区东向西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呢，在西北四环的内环方向，六郎庄是内环方向的这个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往这个蓝电厂南路盘桥这个车辆通行是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此也提大家，西北四环的内环方向目前呢是有车辆行驶较为缓慢的情况。东部地区环路当中，目前东二环北段、东三环北段的双方向流量上升明显，东五环路段呢在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是停止，这个事故车辆现在移到了最外侧，交通呢也是正在逐渐的恢复，后车通行请多加小心。同时在这里也提大家，晚间的机场高速一线这个还是夜间呢是有站路施工的情况，大家通行机场高速要留意一下相应的交通提示信息，同时呢在出行当中尽量的通过导航避开尽量的避开这个拥堵路段。那目前呢是在六环路我们看一下，是在南六环路段，现在呢也是有这个东向西方向，这是在南六环的这个双元桥的东侧，由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又发生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岩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哪一刻你感觉到自己老了，
1: 哎、
5: 意识到自己不再那么年轻了。
1: 什么事儿上，
5: 对
1: 吧？什么经历，或者说在干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触？
5: 是的，最简单的一个，现在各位有没有跟这个单位新来的特别年轻的新同事打过交道？你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总是会有那种岁数的代沟的感觉，不敢深聊，真的。他的回忆坐标系和你的回忆坐标系完全是两个。
1: 是，
5: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呀。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樊科老师您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王上，大明老师说让我跟着您熟悉一下工作流程。
1: 你好，欢迎你小王，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啊。
5: 好的老师，那您看我今天可以做些什么呢？
1: 今天你就先简单熟悉一下吧，可以帮我想想晚上的话题可以怎么聊。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年轻了？
5: 哎，这个话题好啊，这个话题我也很有感触
1: 啊。那你来说说你有什么感触？
5: 我是2003年的，我今年6月份刚刚大学毕业，我看着学校大一的学弟学妹们，想到他们是2007年的，就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
1: 你等会儿，你说你哪年的？
5: 啊？
1: 哪年？2003年。
5: 对呀。我出生那年，咱们国家首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您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了，那时候我守在电视机前一直看，还参加了学校的征文比赛呢。
5: 哎呦，那时候您都能看电视了呀，真羡慕您。我那时候才刚出生，都是后来看纪录片才了解的。您那时候多大呀？
1: 我那时候都已经，我比你大不了多少。
5: 哈哈， 甭看我跟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就差几岁，哎呦，但是感觉就好像差了一个时代。他们现在喜欢听的歌我都不喜欢，我喜欢遥远的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的很多歌都很好听啊。
1: 遥远的90年代？
5: 怎么了老师，难道不遥远吗？那都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我爸妈都还上学呢。
1: 哦，没事没事，是挺遥远的。
5: 我还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虽然才5岁，但是也有点懵懂的印象。哎，老师您还有印象吗？
1: 那当然了。
5: 老师您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呢？
1: 废话，2008年我都已经没事，我的意思是百年奥运梦，这是举国欢庆的时刻，我肯定有印象啊。
5: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出生太晚了，好多事儿都没赶上。我要是能再找早出生10年，93年，哎呀不行，93年的话岁数有点太大了，那我都成老头子了都。
1: 93年就成老头子了？
5: 难道不是吗？那可是90后啊。哎，老师您怎么了？
1: 没什么，心脏有点难受。
5: 那老师今晚的话题应该怎么聊啊？
1: 没事，话题已经聊完了。我确实，我经常刷视频的时候有看到那种采访那种小孩子
5: 啊，
1: 说那个上个世纪90年代啊，说什么你爸爸妈妈是哪年的呀？我爸爸是爸爸妈妈什么80后、90后，他们都是老年人了。你对现在90后有什么看法吗？90后那不都是老年人吗？
5: 有点扎心，而且咱们的听众群体里边，
1: 咱们听众群体应该偏大。
5: 偏大，
1: 嗯，
5: 80、70、60、50的应该都有。
1: 对，咱们听众里有00的吗？很少吧，就00人也不听咱节目吧？
5: 也有，咱听众里甚至还有10后呢。
1: 哦啊，真的，10能听懂啊？
5: 我也纳闷啊，真的，我也问他，我说那平常那节目里你听得懂吗？
1: 就我们聊一些歌啊、梗啊，
5: 对
1: 呀、啊，能回忆啊，他又不知道啊。
5: 他说听得懂，而且他都能理解了。10后啊，
1: 那
5: 个是。
1: 哦，
5: 那
1: 我看来还是我们节目确实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5: 他都快15后了，你知道吗？我听到了，我很震惊，真的。
1: 可以，因为我觉得就是。接触咱们的听众还是偏大一些的多啊，不是偏大一些啊，
5: 哎，
1: 我们年纪差不多啊。
5: 你这话说的真是你，哎呀，你怎么着？你做眼睛手术是伤着脑子了，是的。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也让我们柯总缓一缓啊。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指令，指令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受施工影响，10月13日起，京津高速永乐检查站高速主路临时封闭，现场已预留3条安检通道，施工工期预计3至4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挤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智力。咱刚才说完年轻的听众，人核桃说了，我是16的。
1: 2016年
5: 的。
1: 不是吧，16年才10岁吗？
5: 有什么问题吗？10岁了不能听广播吗？
1: 16年
5: 16年。
1: 我同学孩子都是日16也有16年的。
5: 16年哎，
1: 真的，你看这位朋友竹韵清风也说，我儿子今年12岁，受我的影响也爱听你们的节目。
5: 对，
1: SS 说，我就是00后，07年的，刚上大学。
5: 哎，
1: 我也每天都听，喜欢。
5: 是，
1: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俩，还是走在时尚的前沿的。对吧？
5: 别自个儿安慰了，柯总，你还是那句话，过2年该老花了都。 庆辉说了，说我是40后的啊，每天早晚都喜欢就是看咱们的直播节目，啊，可可说我姑娘是11年的，每天早上上学和我一起听，啊，
1: 11年的，
5: 对，早上上学一起听，主要听大明大迪老师的节目，
1: 哦，
5: 晚上呢就可可自己了，就是吧，
1: 孩子晚上作业多，或者还没放学呢。
5: 还有与什么呀，这个字有点复杂，他说我01年的。
1: 哦，
5: 嗯，
1: 所以咱们的，哦，不好意思啊，就他们现在报这个年龄都是因为我刚才说那句话，
5: 嗯，
1: 觉得咱们听众老了没有啊。
5: 对，
1: 嗯，
5: 核桃说我是4年级在读啊，
1: 那这会儿不写作业听广播啊，
5: 啊，就是叛逆，就是啊。QQ 也说我家女儿也是16年的，小学4年级，
1: 嗯，
5: 也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
1: 嗯，
5: 早晚高峰啊。
1: 嗯嗯，
5: 哎呀，这说的一下有责任感、使命感上来了，
1: 这么多小朋友呢。
5: 注意那个咱们的坐姿啊，就是，屁股坐在椅子前1/3处啊，坐直了那种，眼睛离屏幕，反正现在是够远啊。给孩子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咱俩得啊。
1: 对，我们得注意一下影响。
5: 是是是，嗯。
1: 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老了？
5: 老了。
1: 哎，对。
5: 不那么年轻了
1: 啊，对，就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只能说是在某些事儿上啊，
5: 嗯，
1: 但是某些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也挺年轻的呀。
5: 不是，有的留言真的，比如这位床垫，他说突然觉得五仁月饼好吃了。
1: 对，就是有一个阶段的是，我小时候我也不喜欢吃五仁的月饼，
5: 嗯，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月饼我忘了，就小时候里面带那种红丝儿和绿丝儿的那个
5: 啊，是我有印象，
1: 是吧？
5: 嗯，
1: 那个叫什么月饼？水晶袈裟是吗？
5: 忘了，但是那个就是小的时候挺爱吃，那现在不是很爱吃。
1: 不，我是小时候不爱吃，
5: 哦，
1: 我小时候觉得那什么呀，我现在找着买那种月饼都找不到。
5: 我小的时候爱吃，现在不行了。
1: 这也是太有年龄特征了。
5: 他还说到，他说以前剪完头发变丑了，
1: 嗯，
5: 现在每次剪完头发，我老婆和闺女都说变好看了，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老了。
1: 为什么？
5: 就是你小的时候啊，如果你面庞很年轻，
1: 嗯，
5: 你用一个非常夸张复杂的头发你遮住的话，就觉得你这人很邋遢，
1: 嗯，
5: 剪完，不对，那个什么，哎呦，说反了，就是你现在呢，你要头发长了吧，显得你很邋遢，你给它剪了呢，利利索索的，觉得这是一个，哎，你看多利索呀，就是好看。但你年纪小的时候呢，如果你留那种特别成人式的发型，
1: 嗯，
5: 就显得很不合时宜，
1: 嗯，
5: 哎，就觉得应该是。哎，绕不回来！哎，
1: 什么玩意儿？没听懂。不是，现在为什么现在脸剪了头发就好看，小时候剪了头发就丑呢？
5: 老了，我也上岁数了，我这点事儿翻不明
1: 白。话都倒不清楚了。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最基本的话你都说不明白了。
5: 上岁数了，真是上岁数了，朋友。
1: 自己在这前言不搭后语的。
5: 但我能理解他的那个。
1: 这是年龄的问题吗？基本素质的问题好吗？
5: 我能理解这位朋友意思
1: 啊行，但你解释不清楚，啊，
5: 对，大家也能理解，
1: 行，我们理解了啊。
5: 丽娜说一碗带冰淇淋带冰沙的甜品吃下去之后，整个牙槽带脑门都不舒服，反而热乎乎的黑芝麻糊啊觉得好好喝，不服不行，就是老了。
1: 对
5: 啊，
1: 真的就是很多开始喜欢喝热水了。
5: 对
1: 啊，这些注意了。我现在喝牛奶
5: 啊，
1: 以前在喝牛奶不是直接从那牛奶箱里拿一盒管一插就喝了吗？
5: 嗯，
1: 我现在不行。我必须得把它倒的挤在碗里，然后微波炉叮一分钟，喝热的。我喝凉的进了肚子里，我就感觉它在那儿搁着，我都能感觉它在哪个位置放着。
5: 嗯，
1: 就必须得热一下喝。
5: 这部分我相信那16年的朋友们应该是听不懂的啊，他们还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啊，还是有代沟的。这个节目很难做到普适性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我们又得让40后能听懂，还得让16后能听懂。这
1: 啊，没事，咱们一会儿再聊一聊年轻的事儿。
5: 对，嗯。
1: 还有朋友说，
5: 嗯，
1: 啊，突然觉得黄金视频好看了。对，这个也是。
5: 嗯，确定是单纯的喜欢黄金，还是看了价格喜欢
1: 黄金？不是单纯的。
5: 啊，
1: 我以前那会儿小的时候，我看家里人，有时候我奶奶他们还会戴那种黄金的耳钉，
5: 是，
1: 然后就是那种环的，都不知道是耳环。
5: 嗯，
1: 我觉得，然后我奶奶还会戴一个那个扳手那个戒指那种特宽的那种戴在手，我觉得那是老年人才那么干，我觉得什么呀那人。然后前几年我发现我自己也买了一个那种耳环，金色的耳环
5: 啊，
1: 然后我觉得戴着好好看，而现在走金店我就走不出来了，就是喜欢。原来我真的觉得好土啊。
5: 嗯，这

0: 人就正力量训练的什么的，人减肥期减脂期人也注意这些啊。
1: 对，
0: 还有刚才中灯说走路开始背手了，背手了，我也开始背手了，你知道，我现在坐那个电梯。就是那个扶梯不是有的很长吗，你站在那没事干呢，我就会下意识的背着手这么站着左看看右看看，走路有的时候两个胳膊不知道该怎么摆的时候也会背着手走一段，然后再甩开手再走一段，而且现在走路开始不自觉的把走路当成是一种锻炼了，
1: 就想多走两步
0: 多走两步，
1: 对，
0: 会刻意的走快还要，
1: 就是这是无意识的，你就会觉得反正也不累，就锻炼锻炼身体对身体也挺好的，
0: 对
1: 对吧。
0: 何星河也说说不自觉的开始背手走路了，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还有很多人帮我解释刚才那个头发和颜值的问题啊，解释人他们这个也清楚。姚说年轻的时候颜值底子在，头发是加分项，年纪大了颜值底色下滑，发型才决定好不好看关键啊，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对，还有这个冬葱夏草也是这个意思，就都文字解释了一遍。
1: 然后网上还有一个段子，说什么就是你们都开始显老到什么程度了，我说几个看看大家有没有已经开始的啊。家里有没有开始攒塑料袋了，打电话必须按免提了，开始拍天空和花花草草了，以前出门被喊美女，现在出门哪哪都是姐姐姐，你看看这个姐，还有开始吃桃酥了，还有什么想要一个小院子种菜养鸡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还有就是以前能背文言文现在连曲线码都记不住了，还有就是刚才有人说的散步的时候喜欢背着手，有时候还会喜欢边走边这么晃胳膊，就是这么举起来抡两下。
0: 王菲说了还会前后拍手呢，前后拍手，
1: 还会拍拍腿大使劲那种拍，还有就是一坐下来裤腿就往上拉了，尤其夏天的时候啊，还有不喝凉水了，出门带保温杯了，发过的语音自己要再听一遍了啊，就这些。有没有人开始排队领鸡蛋了？我觉得那属于是最后的倔强啊，就这些吧，你中招了几个？
0: 除了排队领鸡蛋，你前面说的我全中了已经啊。我以前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些啊，我一直觉得从很多实际生活的体验，也是那塑料袋那个，这它确实方便，有的时候
1: 为什么不留着？对呀，
0: 对呀，挺好个袋子呢，对不对啊？
1: 何止现在塑料袋，那各种袋，奶茶那袋子我也留着呢。
0: 对。
1: 啊，有人说80%都中了，
0: 你看看啊。而咱听众真的是大家各聊各的啊，说这个被水淹的鱼说。更小的粉丝是儿子2017年的9岁啊，然后底下还有这个上不设限说，我这儿有个18后小听众，都听3年了。
1: 但今天这期话题可能确实是有点听不懂吧，跟他说这些。
0: 今天这个是年轻人听着就有点云里雾里。
1: 没事，别走啊，别走啊，一会儿咱们聊啊。
0: 啊，一会儿就可能有的这个真的是越小的小听众啊。越有参与感，
1: 哎，对对对，别走啊，
0: 对，一会儿咱聊的就是提前预告一波。我们下一时段来说一说，有哪些和您这个年龄不符合的爱好，
1: 对，你有哪些你和你这个年龄不符合的爱好，
0: 对对对，
1: 你年轻的喜欢老的也行，
0: 对，
1: 老的喜欢年轻的爱好也行，
0: 是的，你说我今年80了，我天天滑板蹦极这可以，
2: 因为我今年3岁，
1: 我喜欢喝枸杞。
0: 3岁孩子真不适合喝枸杞，真的这样。
1: 这是我们下一小时的话题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别走啊，下一小时有的聊。
0: 对，下一小时小听众就可以说一说。我现在8岁喜欢喝茶这种。
1: 哎，对对对，喜欢泡茶呀。
0: 对，挺好玩的啊。
1: 哎，那咱们那同事袁姐，她儿子不是才初中吗？
0: 是，
1: 现在就喜欢盘串儿
0: 啊，对，
1: 弄这些遛鸟啊。
0: 下一小时开场照着袁姐孩子写的就是。好了，这个再说一下，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云听两个字，可以收到一个云听的二维码，扫码，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可以直接免费领1年的云听 VIP 会员卡。
1: 对，
0: 有了这个 VIP 呢，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不仅可以畅听那些免费的，很多那种需要 VIP 会员才能听的，
1: 你
0: 也可以听了。
1: 对，但前提是新用户啊，之前没有领过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云听，
0: 对
1: 啊，把那个二维码

0: 识别了之后把手机号填上就可以。
1: 是的
0: 啊，大家都可以先下载云听啊。
1: 嗯，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北面冲锋衣。
0: 哎，对，
1: 这就说太多了，您直接回复冲锋衣自己看一看。
0: 这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广播服，
1: 王牌产品。
0: 王牌产品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很多听众都买了，
1: 对，
0: 然后咱们同事应该是咱们几个应该也是人手一件，
1: 人手一件，嗯
0: 啊，下次咱们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穿上啊，
1: 那
0: 还有谁没买的赶紧买一下
1: 啊，
0: 成校服了是吗？强制购物，
1: 真是快成工作服了都，因为现在
0: 看一下
1: 价格确实划算，
0: 对，
1: 因为市场价1883，现在是599，三折，
0: 嗯，
1: 您买三件，全家三口之家一人来一件。这还不顶一件原价呢，
0: 嗯，
1: 对吧？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看一下啊，北面的正品，
1: 是，
0: 尤其是周末你可以去线下门店看完之后，你会去更会觉得我们这个太值了。
1: 哎，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您好，我要处理一个违章。
0: 好的，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行驶证驾驶本。
1: 不是，你等会儿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你领导叫出来，我跟他简单聊几句。
0: 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当然有事儿了呀，我觉得你们这个非常不合理啊，那怎么一下就给我把12分都给扣了呢？
0: 那肯定是因为您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啊。
1: 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要是我撞了人了你给我扣了我认，我不就是是吧，你就这么点事儿，你这可大可小，你扣完了我还得重新考，你怪麻烦的，咱们再商量商量
0: 啊。不好意思，这个可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我知道你的权限肯定是不够，我不难为你，你把你领导叫出来，我跟他聊一聊。
0: 您跟谁聊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啊。
1: 请问驾驶人有下列哪种违法行为，一次记12分？
0: 单选题。A.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
1: B. 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0: C.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
1: D.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0: 请选择。
1: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选项大家应该会纠结一下，
0: 对，
1: 对吧，那俩听着有点像，
0: 但是答对都答对了
1: 啊，
0: 嗯，
1: 哦，还行啊，
0: 嗯，答对的第一位是王菲，
1: 嗯，
0: 答对的第二位是
1: 江流儿的悟空，对吧？
0: 哎，对，第三位是段小波，
1: 嗯，恭喜视频，公众号里边的，
0: 嗯，
1: 视频号这边第一位是丽华，第二位是免子啊，第三位是越办越办，嗯，正确答案就是B 选项。
0: B 选项，
1: 对，
0: 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1: 对，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嗯，包括行驶证、驾驶证的，这些都是一次性记12分。
0: 嗯，
1: 不避让校车，这个是记6分；高速违法停车，这个是记9分；不按规定使用灯光，记1分。
0: 嗯，
1: 啊，咱说的是一次记12分的，那就这假牌、假证这个性质比较恶劣。
0: 嗯，对，
1: 嗯。还有朋友是在视频直播间发送的冲锋衣，
0: 嗯，
1: 啊，在这里发是没有的。
0: 您在微信那个搜索栏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1: 对，
0: 然后跟他聊天，您就发个冲锋衣就出来了。
1: 对，得在公众平台里边啊。
0: 对，
1: 如果您能看见我们俩，能看见柯总今天的这个蓝光镜啊，防蓝光眼镜，那就说明这个地方不对，这叫视频直播间。
0: 视频直播间，
1: 行，咱们今天第一时段其实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都在觉得
0: 没有聊到啊，
1: 哎，觉得自己就是
0: 年龄大了，
1: 老了，上岁数了，不年轻了，
0: 嗯，但是我们也很年轻啊。
1: 对呀，
0: 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的爱好啊，
1: 啊，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我们下一时段的话题大家就现在就可以留言了，
1: 嗯，是，
0: 就是你有哪些不符合您这个年龄的爱好，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我30多，
1: 嗯，
0: 我也有喜欢80岁的爱好，
1: 你可能也有喜欢那10几岁的爱好
0: 啊。对呀，
1: 对，
0: 都可以来说说，
1: 嗯，反正我有的时候我会蹲在路边看看蚂蚁，这是我小的时候才会干的事儿。
0: 那你这算是小时候的爱好还是老年人的爱好？
1: 小时候啊，
0: 小时候喜欢看蚂蚁。
1: 老年人蹲那儿一会儿站不起来了，站起来，你现在这岁数蹲一会儿，你站起来你
0: 头晕，
1: 你不头晕吗？老年人可能搬个马扎坐那儿，那个时候老花了就也看不太清了呗。
0: 来吧，等待各位的留言啊。
1: 对，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
1: 对，还有就是手机上下载云听了之后，可以在我们这边来免费的领取云听的 VIP 会员年卡。前提是您先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样可以实现节目的网络端同步收听以及之前节目的回听，其他的需要付费的 VIP 的精品内容，领了云听会员卡也能畅听无阻。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登三山五岳，看大好河山，东面朝阳起，西面彩云栖，南面山峦翠，北面冲锋衣。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福利优惠，北面1990系列原价1883，现在3折到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查看详情。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康姐说健康，
12: 大家好，我是刘康。对于现代人而言，熬夜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虽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导致我们无法早睡。那关心健康的朋友可能最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熬夜是不是真的伤肝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专家告诉我们，熬夜会不会伤肝，对肝脏有多大影响，主要取决于有无肝病的基础和是否长期熬夜。对于健康的正常人，偶尔熬夜不会造成明显的肝损伤，所以不用过度恐慌。但如果长期熬夜，同时还爱吃油腻糖分高的夜宵，再加上喝酒久坐不动等等，可能会慢慢导致肝损伤。另外，对于有肝病基础的人，熬夜会是肝脏损伤的帮手，长期熬夜再加上不合理饮食等等不好的习惯，会明显加重或加速肝损伤呢。养肝护肝，从今晚开始，早睡半小时，健康进一步。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各位好，我是王上。嗯，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
3: 就是你有哪些不符合你那个年龄的爱好？
4: 对，甭管您是几零后，也不管您今年是什么年纪，
3: 您今年高寿？
4: 对，就是这个，您现在的一些爱好，可能跟您的这个年纪就是不匹配。
3: 对，
4: 啊，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爱好？
3: 肯定有，后台都已经炸锅了。
4: 对，大家爱好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我们一会儿集中看一下。嗯，先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扰。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小王，刚才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没在工位上办公啊？
4: 柯总，刚才我看外面阳光挺好，我就出去晒了会儿太阳。
3: 哼，你倒是挺会养生啊，工作时间出去晒太阳。
4: 不仅晒太阳，我还出去撞了会儿树，把身体里的浊气都撞出去。
3: 你才多大呀，你这年纪就撞树了吗？
4: 撞树好啊，撞树健康，撞完以后再把后背的衣服撩起来，对着阳光晒20分钟，阳气生发。
3: 行，说正事儿啊。下午有个客户啊，来公司参观，你把你工位收拾一下。
4: 我工位挺干净的呀。
3: 不是光干净就行的，你看看你那工位乱成什么样了，你那核桃什么手串人不能整理一下吗？弄得跟来单位摆摊似的。
4: 这些我都正盘着呢。你比如说这对南疆石吧，您看这个色泽仿佛陈年蜜蜡，莹润透亮，包浆里锁着光阴的蜜语，沟壑般的纹路在指腹下蔓延，好似那微观的万里河山，每一次摩挲都像在阅读大地沧桑的诗篇。
3: 哎呦，行了，平常让你写个方案半天憋不出来一句好词儿，你这时候倒说的头头是道啊。那这些茶壶什么茶碗能不能收一收？
4: 上班时间喝个茶没什么问题吧？
3: 喝茶没问题，但是你弄这么多壶干什么？放一个不行吗？
4: 当然不行了呀，这个讲究的是一茶一壶，喝什么茶就得用什么壶。
3: 人家老李就用一大茶缸子泡茶，我看喝的也挺好。
4: 他那大茶缸子才多少钱呢？您知道我这是什么茶壶吗？比如说这个啊，这可是顾老师纯手工做的紫砂壶啊，这一个壶老贵了。我正在养这个壶，现在这看着才刚刚有一点温润的质地啊。
3: 那其他这些乱七八糟的呢？
4: 这些不叫乱七八糟，这几个是公道杯，这几个是主人杯，不同的杯子适用不同的茶，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境。哎，柯总，您平常爱喝什么？我给您冲一壶。
3: 不用，你把你这些都收一收，摆在桌子上还有地方办公吗？
4: 行，那我归纳整理一下，摆得整齐一些。
3: 哎呦，另外啊，最近有同事反映你上班时间总是外放戏曲，影响其他同事办公了啊。
4: 这怎么能是影响呢？这是熏陶啊。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戏曲的人，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原来喜欢戏曲的人。我这是启发他们呢。
3: 你要是爱听，你戴上耳机自己听行不行？你非外放出来，那不影响其他人吗？
4: 戴耳机听多没意思呀，戏曲和歌不一样，戏曲就得外放出来。比如黄梅戏《女驸马》，为救李郎离家园，回了黄榜中状元。
3: 够够够，行，你不仅外放，你唱的还难听，你考虑一下身边同事行不行？
4: 那其他人喜欢听什么？我放他们爱听的京剧、豫剧、越剧、评剧、黄梅戏。
3: 你就不能安静会儿吗？

0: 两句给我唱红根了，给我
1: 没唱过瘾吗？可以再来两句？
0: 不是上岁数了，
1: 再唱不了这种了，
0: 气息有点短了刚才。
1: 确实是，我觉得身边有这样，你就别说别人了，咱同事，你说千里。千里才多大呀，不就他跟他不是说他年轻啊，他其实也不，他跟咱差不多大。
0: 你这有两句话刀子正着捅进去拔出来又反着扎了一遍的感觉。
1: 就是我首先说、
0: 啊、
1: 其实千里的年龄跟咱们差不多。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他首先看起来呢就。算了，不是
0: 又扎一刀。
1: 不是不是、啊、他呢喜欢的爱好我觉得跟他的年龄也不符
0: 啊，
1: 他就是他几年前他就开始什么盘串啊，
0: 是
1: 就你看他为什么沉香，我跟他一起去，因为他确实对这些东西懂，
0: 真了解
1: 沉香啊蜜蜡呀、啊
0: 嗯、
1: 松石啊，
0: 对
1: 反正这些玩意儿他都整，
0: 对
1: 哦，然后经常就是厮混在那个潘家园里出不来，
0: 没事拿着串在鼻子这儿蹭
1: 啊你每次见他你不觉得他都拿个串，大哥在你忙啥呢，是这样，
0: 你快把千里老师扎成刺猬了，这个刀真的
1: 都是这样，对他就晃悠在我面前这样、所以这也就是真的是跟年龄不符的爱好，
0: 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些文玩什么手串不稀奇，
1: 嗯，
0: 但是就是有的人他那个气质气场你说他喜欢吧你觉得合理，他就是那种有文化感觉或者有点踏实的感觉，但有的人你看着你想象一下啊，一个看起来就非常的青春洋溢特别特别咋呼的特别热烈的这么一个年轻人，盘俩核桃你就觉得不搭，是吧，但他可能是真的喜欢，
1: 对这也是确实是，嗯，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啊，
1: 小静说，我跟先生年纪差不多，我天天晚上睡不着，他天天睡不醒，气人不？我去看医生，医生说年纪大了就会睡不着，我这年纪已经开始每天早上五点钟逛公园了，可是先生却能睡到闹钟响好多次，他说我这年纪和我这个早起的爱好不匹配，这个也是睡眠习惯的问题，我现在也开始失眠了
0: 啊，
1: 就是按理说好像说得到更年期才开始失眠啊，
0: 不是失眠其实不至于这个有点严重了，方克老师啊，就你最近可能情绪压力大了呀什么的，
1: 我是经常性的失眠，
0: 经常那就是经常压力大嘛，就是
1: 哦，可是我有什么压力呢，
0: 哎，有一些隐性的焦虑可能你、你得没事多跟自己对对话
1: 哦，有是吗，
0: 哎，越说越年纪大了、哎、走路自言自语背着手了、哎、
1: 太吓人了。
0: 这
1: 位 GTR 说他33岁二吧爱玩两根笔打架是啥呀，
0: 我明白男生啊小的时候可能拿着两根笔，我的右手比如说这是绝世好剑，左手这是雪引刀啊，两个这停停啾啾你给点反应行不行，你这样会让我显得很尴尬这样啊。
1: 就是哎我儿子现在确实是
0: 这样，对对对对对，哎是这个意思、啊、
1: 他现在在家里面拿两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哼哼我打你，哼哼就
0: 给我，对对对对，就这个就
1: 啊就这样啊，
0: 明白了吧、那个、
1: 哦、就是那你不觉得如果你在工位上拿两根笔这么着，别人过来不会觉得，
0: 不会，别人只会觉得你有两根是吧，你借我用一根。
1: 我天哪、还有就好像男的就喜欢这样是吧，
0: 那女的反正我没见过，
1: 我不会，我不会，绝对不会，女的不会，绝对不会拿两个东西，哼我扎你，哼我打你、
0: 那你们会比如说拿它当成一个洋娃娃那种、把它、
1: 这倒会，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就虽然你30多了但你比如说有时候抱个洋娃娃也会这样，
0: 就是你现在抱个洋娃娃你还会还会那样、
1: 有时候还会打扮他
0: 啊，
1: 嗯，
0: 你看这就是咱们这话题嘛，你的一些爱好和你年龄不匹配是吧，不相符，
1: 对对 对这倒是只是男士和女士的爱好不太一样没理解
0: 我也理解不了你的，我跟你说你这个是什么呀，直接这
1: 还有视频直播间里看看，胡琴说11岁应该是孩子，11岁爱好养鸟、围棋、还看党史，
0: 哎呦这11岁这个
1: 哎呀，这些爱好是你们培养的还是说他自己就突然喜欢了，
0: 有的还不一定啊，虽然也有那种刻意培养的，但有的是孩子无意当中从什么地方
1: 听到了对
0: 就想了解，家长觉得你这随便是吧、就发现孩子陷进去了，
1: 对
0: 啊真喜欢，
1: Luna 说我散步是为了锻炼，拍手啊举手。

0: 啊，什么肩颈锻炼呀、
1: 嗯、对
0: 对，我现在有时候坐着不自觉的就开始拍大腿，就这样浑身这么拍一拍，这么
1: 拍八虚是吧？啊！
0: 但是拍完真的舒服，而且闲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这么拍一拍、
1: 啊。
0: 但你自己不觉得？可能身边有年轻人，可能就会觉得我这爱好有点老了，是吧？自己不觉得？
1: 这真的是一个阶段啊！比如说再年轻一点，
0: 嗯、
1: 看见你拍这个，只会。不会当回事儿，
0: 嗯，
1: 现在就会问你，哎，这能治什么呀？这个，还有那个，我最近肩膀这儿不舒服，这应该怎么拍呀、啊？这个不会想着了解了，
0: 那只是更关注自己健康了嘛？
1: 对，
0: 银河之星说，我姥爷89了，酷爱网购算吗？抖音、淘宝、拼多多，每周几个快递？
1: 算呐，这个挺算的。啊，
0: 89了，手机还能看见，
1: 还
0: 挺厉害，
1: 能挺厉害的，
0: 嗯、
1: 能使明白这个挺厉害的，
0: 嗯、对、
1: 嗯，
0: 是不是还会退货吗？去见马姐的外面，
1: 那就太全面的老人家了呀。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有哪些和您这个年纪啊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18:19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来关注一下这个雅思停考。10月10号到13号的雅思考试连续停考，甚至有考生在口语考试进行过程当中突然接到了考试取消的通知。北京的唐同学表示呢，原本他仅有口语一科与申请学校要求相差0.5分，因此决定单科重考，但考试取消就意味着他将错过自考试日起60天内可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的窗口期，无法单科刷分，进而影响整个的申请进度。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工作人员表示，是否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还在商讨处理方案。
4: 考生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那个邮箱向协会反映诉求，但由于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呢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这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了技术问题导致的，属于是对单方面的这个对方单方面的一个取消，目前双方正在就后续问题进行沟通协商。
3: 好，再来关注一下员工打12345维权被公司认定违纪开除。2023年3月，山东淄博的王某与某工程设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呢，王某因为孕产期待遇问题和该公司产生了纠纷，拨打了12345重热线进行投诉。2025年3月，该公司以王某拒绝撤回12345投诉，给公司声誉造成影响为由，向王某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在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当中明确说，王某因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予以解除。王某没有领取这份证明书之后，王某呢是应聘到了新公司，并收到了录用函，录用材料当中明确要求要提供原单位出具的离职证明，王某就回单位去开，但是公司未予回应。新公司呢因王某无法提供这个离职证明，最终对王某也是没有录用。错失了工作机会的王某呢就向这个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原单位出具不合法的离职证明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入职，要求原单位赔偿相应的工资损失。
4: 12345是给普通人用的，不是给公司记仇用的。公司最体面的样子是你投诉我可以，我开证明，哎，照样客观。你把人写黑，这个是自个儿法务脸黑，是吧？
3: 对，就不能因为人家这个，你就不给人家开这种不合法的这种离职证明了。
4: 一码归一码，
3: 那影响后续的工作呀。
4: 是的，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全民养牛这个项目呢，对外宣传是线上认养安格斯牛，承诺年化收益5%-15%，可以实时查看牧场的监控。上海的武先生陆续投入了300万，认养了600头牛，后续平台强制回购，他的投资彻底无法变现。经查实，所谓的牧场和投资认养的牛根本就不存在， APP 上看到的实时监控画面全都是网上拼凑租赁来的素材。主犯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罚75万元，共有12名被害人，涉案总金额达5.6亿余元。
4: 柯总确实眼睛刚做完手术，不是12名被害人，是12万余名被害人。
3: 哦，12万。
4: 对，你想一想，
3: 眼睛没看见。
4: 你想一想，
3: 确实是。这么多被害人，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投资了，是吧？
4: 对呀，12万，所以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呀。对，牛在屏幕上，钱在别人账户里。你真想养牛，你去，对吧？你租上个半亩草场，逢年过节的还能寄你一箱牛肉。你屏幕里边。哎，什么这个600头牛喊你爸爸，什么这都是剧本儿。
3: 但是可能太相信他了，觉得因为都有画面什么的，哎呦，看的视频里那就是我认养的牛。
4: 是，
3: 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啊，
4: 谨慎一些。
3: 对，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北京今冬的平均气温会偏高。最近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了消息，监测显示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已经在今年9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赵俊虎介绍，对北京来说，今年的冬季平均气温会偏高，利于供暖节能，明年春夏季降水偏多，6到7月高温日数偏多。
4: 但是别一听暖冬就好像说啊，
3: 就不用买羽绒服了，
4: 对，今年单鞋过年了，
3: 就不用买冲锋衣了。
4: 专家的原话是，气温总体偏高，但是冷暖起伏较大，就暖冬里边咱照样能来一波强寒潮，南边呢还可能会有这个低温雨雪冰冻。前阵子聊什么耳中风、心律失常、失常、高血压、年轻化，这些忽冷忽热这是最容易让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出现问题的、
3: 嗯、对，所以还是依旧要注意健康方面的防护。
4: 对，但你刚才说那个冲锋衣是确实好，
3: 对
4: 啊，它防风，哎，防雨，你管你是风多还是雨水多呢，它还保温，哎，多好！
3: 而且尤其特别冷的时候，你可以配一个那个摇粒绒的内胆，
4: 对，
3: 这样的话穿脱也很方便，即使非常冷的时候也能穿。
4: 嗯，
3: 热点了，咱把内胆一摘，
4: 嗯，
3: 都能行啊。但我们那个它是一体的，一体抓绒、
4: 嗯，
3: 薄的一体抓绒的，我觉得非常方便，主要是为了大家自己外出啊，什么拿呀、穿啊都很方便。
4: 是，价格降下来了，显得就更方便了啊。
3: 嗯、
4: 原价1883，现在是599，等于是三折。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而且咱们还有运费险，到手不合适了还能再退换。
3: 谁还没买呢？赶紧看一看。
4: 九种颜色啊，那你九种颜色，我觉得都挺好看这几个。
3: 对，就是有那种比较低调的黑色、灰色、白色
4: 啊、
3: 嗯，还有比较亮眼的暴力橙啊，
4: 绿啊，
3: 绿色呀，
4: 对，
3: 对
4: 绿还有墨绿和那个芥末绿，各种绿。
3: 嗯嗯，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看一下，真的很值。我们每年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给大家说，过了这个阶段就没有了。
4: 是，
3: 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先备好了，因为北面这个品牌它真的北面啊、
4: 嗯、
3: 它的质感确实是好，
4: 是，
3: 但市面上假的确实很多、
4: 哎、
3: 北面的假的真的是多。但是真假它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4: 哎嗯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云听两个字，这个是针对于前阵子已经在手机上下载了云听这个软件的、
3: 嗯、
4: 现在呢咱们新手机号可以免费领取价值360块钱的一年 VIP 年卡。
3: 对，
4: 嗯，
3: 里面的所有的内容不论是付费的还是不付费的你都可以听了。
4: 有极个别是单独付
3: 费
4: 的，
3: 费
4: 那个还听不了、
3: 哦、
4: 但是你基本上除了极个别的基本上就全、
3: 嗯、非常少
4: 都能听了。
3: 对，你看我就在刚刚我收到看这个云听说、嗯、总台主持人录了这个庆余年的第三季有声剧，
4: 哎，
3: 已经上线了。
4: 嗯，
3: 像这些就是好像目前很火的剧它都能跟得上那个有声书。
4: 对，
3: 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啊，就比如说主角呀，
4: 嗯
3: 啊，包括白鹿原，反正就是跟着咱们电视剧很火的它都会上线这些有声的音频。
4: 沉默的荣耀啊等等那些、
3: 都有
4: 都有。
3: 对、
4: 嗯、
3: 所以大家可以让眼睛休息一下就听一听也挺好。
4: 是，但注意啊、
3: 嗯、
4: 是在公众号里面回云听，不是在视频直播间、嗯啊，冲锋衣也是在公众号里去回，
3: 都是
4: 对、嗯，看看各位不符合自己年龄的爱好的相关留言吧。
3: 对，
4: 确实
3: 我们这一小时的话题，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说说。
4: 对，酒心巧克力说，我现在特别喜欢听京东大鼓，尤其是谭湘坤老先生唱的。
3: 嗯，
4: 说还给我推荐一个曲目啊，说下次呢。说柯总再让王上上才艺的时候可以表演这个、嗯
3: 哦、
4: 说这个确实是和我现在年龄相差好多的一个爱好。
3: 嗯
4: 嗯，
3: 哦，让你唱也唱一段戏，
4: 我唱京东大鼓。
3: 京东大鼓，
4: 嗯，
3: 哦，比较适合你的声线吗？
4: 这我还没听呢，我也不知道。
3: 哎呀，这现在好像喜欢听戏曲啊什么的这些人特别多，
4: 挺多的。
3: 对，
4: 年轻化也不再是大家理解的只有老头老太太在听的，
3: 而且好像就是戏的种类大家都有涉猎，什么黄梅戏啊，什么京剧啊，
4: 对对对，你越听越能体会到里边的那个魅力。
3: 嗯
4: 还有这个 Pictures 啊，他说我现在上大学，但是就喜欢在公园里晒太阳和遛弯。嗯，
3: 这爱好确实是不负。木雅说35岁喜欢冒险追动漫飙车、
4: 嗯、
3: 啊，刷机
4: 刷机，嗯，
3: 折腾电子设备，研究数码产品。
4: 嗯，
3: 35岁还很年轻。
4: 对，你35岁喜欢这些太正常了。
3: 哎、对呀、
4: 啊，你说你今年
3: 55、65
4: 喜欢这些也正常。
3: 嗯
4: 啊、除了飙车什么这不太正常，但你要说你今年5岁喜欢这些，就是挺奇怪了啊。
3: 月半月半说我是92年的，身边同事朋友都喜欢玩游戏，比如王者荣耀。
4: 嗯、
3: 我从来不玩，只喜欢坐公交车到处转悠。
4: 嗯。
3: 我也不玩游戏
4: 啊，
3: 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都打王者的时候，
4: 嗯，
3: 就是在一块儿，他们就开始一起玩，我都不玩，我就在那儿坐着。
4: 那时候你玩什么呢？
3: 我玩连连看。
4: 本来我以为柯总是一个更加成熟的甩开同龄人心智的，我没想到你确实是另外一种和年龄不相符、啊、
3: 我最近在玩一个新游戏。
4: 什么游戏？
3: 叫那个什么龙珠，你玩过那个吗？
4: 什么龙珠？
3: 原来有一个，就是咱们原来在电脑上有一个 QQ 龙珠，就有各种各样的球下来然后撞，你玩过那个吗？
4: 你说是祖玛那种？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那个球各种转，然后你什么颜色的弄上去，唰唰唰唰撞。
4: 我想了想，大概我上初中以后应该就没有再碰过那个东西了。
3: 我最近在玩它，在一个小程序上玩。
4: 还是小程序。刚才有人说了，说睡不着应该是工作量不饱和，我还想反驳人家，我现在听你玩这个我真觉得是这样的。
3: 怎么了？你玩王者就是工作量饱和吗？
4: 那好歹需要点操作吧，需要点技术吧，等等的。
3: 我就喜欢这些。
4: 行行行，也好。你玩蜘蛛纸牌吗你、啊、
3: 没有，
4: 空当接龙，
3: 我就对对碰
4: 三维弹球，
3: 对对碰连连看，然后还有这个祖玛、
4: 对对碰连连看、但凡多用点脑子的就都不玩啊。扫雷这个就太难了吧，应该
3: 不玩。
4: 咱们今天这一

0: 时段说一说您有哪些和您这个年纪不相符的一些爱好。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啊？进说35岁，喜欢攒塑料袋，喜欢踩纸壳子，这个爱好算正常吗？
4: 你说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都提前了吗？
5: 提什么前提？你的意思我们老了一定得踩纸壳子吗？就
4: 不是，不是说老了，是不老现在也喜欢，开始喜欢踩这个了吗？
5: 我觉得近呢，您不用那个按照年龄来，咱是按照实用的角度来的，是不是？攒塑料袋儿，
4: 我以前也不会干这个的，我最近也开始了。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小区，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你们小区有没有，它有那个回收那个旧衣服
5: 对
4: 的那个箱子，那样的一个箱，然后你可以，我之前呢只是往里面扔那个旧衣服，它是可以赚钱的。一次几块钱，如果多的话，我最多一次10块钱吧。
5: 哎，这至少扔10件衣服的。
4: 对，然后最近呢，我开始攒纸盒子。就是很，因为快递也比较多嘛，我就把它攒。以前呢，我会留给那个楼下的保洁阿姨。最近呢，我开始自己去往那个，也是那个盒那个箱子里，就楼下那个往里面扔。你把它踩扁了扔进去，一天大概几块钱。然后家里人家属就开始吐槽我说我抢了保洁阿姨的活。
5: 反正很多家里边，反正在我小的时候，家里边一直就是喝完的这个饮料瓶攒着，啤酒那个易拉罐攒着，哎，然后纸壳子这些所有的都攒着，回头呢找收废品的一块就全都卖了。
4: 但是那个是你家里得有地儿
5: 啊，
4: 而且它还就是比较有风险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放在家里万一着火了什么的。
5: 对呀，
4: 他每天去给它扔一下。我现在就是
5: 行，就柯总现在是开始持家了，开始啊，
4: 工资少了就得这么干呀，
5: 这快拔毛的真是啊。慧慧说，我既有偏孩子气的爱好，有的时候会脑补各种天马行空的小故事，收集有趣的冷知识，奇奇怪怪的小典故，也有偏老成一点的爱好，爱读古诗词，琢磨这个古典文字里的意境，对老故事历史轶事也很有兴趣。女生喜欢的偶像剧我反而无感
4: 啊。
5: 这
4: 是性格或者自己爱好的问题。
5: 对，
4: 对吧？
5: 其实这些还好，不是说您这个和您年纪极度不匹配的，是吧？
4: 对。
5: 然后，
4: 云山之巅说35岁
5: 啊，
4: 爱上了钓鱼。
5: 钓鱼
4: 啊，天天都想钓，出发吧，伟大的钓手。35岁差不多了，差不多是这年纪。
5: 主要他天天钓不上啊，他这
4: 钓鱼的人应该不在意吧？在意这个吗？
5: 大家都钓不上行。
4: 嗯，
5: 如果别人都框框上鱼，你这儿一条没钓上的话，可能时间长了多少是有点在意的啊。特别是看有的那个新手，他真的是用的什么破设备，感觉拿个树枝就把鱼给弄上来了，就这个时候你就特别崩溃。
4: 那有什么？不是说喜欢钓鱼的人都是喜欢那个过程吗？往那儿坐一下，但是其实钓上来还是爽的，是吧？
5: 对呀，也不能全看过程啊。关键我这过程也没享受到啊，人家反而拿个树枝，小孩在河水边划了两下，鱼就上来了。你上哪说理去？
4: 所以还是都喜欢吧，
5: 都喜欢吧。
4: 哎，娜娜说了一个，她说她喜欢，她爱听儿童歌曲。你喜欢听什么呀？啦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种太阳。
5: 有可能这种儿童歌曲是挺，你不觉得你听着就很净化心灵吗？
4: 小鸟在前面带路，
5: 哎，儿歌300首驱魔，这之前不就说了吗？有道理的，能让
4: 节奏欢快，
5: 能让你那个已经现在变得阴滞的心呐、稍微的活泼阳光一些，是吧？娜娜还有一个不符合年龄的爱好是买玩具，买儿童套餐。房间还是哆啦 A 梦的主题
4: 啊，这就是小女生嘛，
5: 小女生
4: 对吧？
5: 出门的都装大人
4: 我那会儿还看到一个米兰发的，他说他出门会点儿童餐， 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味道确实不错，就觉得比正餐好吃
5: 啊。
4: 我也点过，我是觉得儿童餐的那个量正好。
5: 你是吃的少。
4: 对，就是而且它那个荤素搭配也更科学，他们有什么西兰花啊、玉米啊，然后一盘一小碟米饭呐、啊，然后这那的，反正整的还挺健康，完了量也不多，就真的会有人这么出门就点儿童餐。
5: 是的，现在确实这儿童餐看着也挺香啊，它主要是那个量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4: 对，正合适，
5: 体重管理期的人来讲是吧，都挺合适的。寡言说20来岁就喜欢听特别老的歌和中年人的歌，他感觉特别有味道的。
4: 对，现在也有人喜欢听咱们那个年纪的，就是很年轻的，比如00后、10后，他也喜欢听咱们那时候的歌。
5: 咱们那时候歌是好听啊，这没得说是吧？
4: 那你说现在的歌，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欣赏不了了，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听。人家现在的人也有人现在喜欢他的受众啊。
5: 对，但我觉得有一些歌，它真的是回旋镖，上了一定年纪才能听得懂。我以前听这什么一些老歌，讲那种人生的感悟啊，你也许只是觉得那个旋律好听，或者这个唱的人的嗓音好听，但你某一年突然之间，你可能。哎，在什么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啊，你就觉得是我现在功成名就又如何，会有那种
4: 感觉。就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4: 有一天突然自己听哭了。
5: 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的时候，
4: 就懂了他是啥意思了。
5: 懂了。
4: 还有那种包括艾德娜说这种吃零食，我现在会买什么，你还记得咱小时候吃那个旺旺鲜贝吗？
5: 记得。
4: 你现在还吃吗？
5: 偶尔。
4: 我现在经常买，我喜欢吃
5: 啊。
4: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现在的零食，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喜欢吃那个，就是那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吧。然后我还会买小时候吃的那个虾条。你吃过小时候有一个那个上好家的那种？
5: 哎，都吃。
4: 现在我也就买现在小时候吃的那些零食。
5: 我也是零食大户，也是啊。就你基本上你说的。很少有我没有吃过的零食啊！
4: 啊，干脆面我还是喜欢吃小当家。
5: 不同品牌的都得尝试尝试，对对，包括北面的有没有那个什么干脆面的那种？干脆面吧，北面
4: 真硬啊！
5: 北面干脆面是吧？
4: 直说吧。
5: 啊，就是说现在啊，它这个价格优惠啊，市场价格1883，现在呢是599，等于是3折，防风防雨还透气。一体抓绒，如果要自己想加一内胆呢，给您预留了空间，也有拉链可以自己加。咱们是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而且还有运费险，到手了不合适的可以退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注意啊，是在公众号里边发冲锋衣，有链接点进去看一看。9种颜色，各种尺码，从小朋友的啊，到200斤往上的，这都有，
4: 都有。所以大家可以，而且还有运费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回复冲锋衣，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就可以看到了，9种颜色非常丰富，现在码数都是齐全的。
5: 对，
4: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保真，我们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5: 所以说，32岁喜欢听童话故事，经常睡觉前叫我老公讲给我听。
4: 哎呦，哎呦。这么浪漫吗？
5: 哎，真是，我觉得这个爱听不浪漫啊！你这老公真给你讲这个啊，
4: 这个画面就特别浪漫了。
5: 小宝贝儿，今天给你讲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吧。
4: 往事如烟说，我现在40岁向上，喜欢绣十字绣。向下呢，喜欢。实星的拼豆
5: 啊，
4: 这俩都差不多，
5: 都喜欢。
4: 你喜欢这个类型的？一缕阳光说，我也喜欢听儿童歌曲，晚上睡觉前喜欢听《家有儿女》。43了，
5: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是那个吗？
4: 是听这个吗？还是听歌曲？还是听《家有儿女》的电视剧啊？还是什么歌曲，啊？
5: 可能是不是应该是？这歌曲这有什么好入眠的，这个
4: 越听越兴奋嘛。
5: 露西说，虽然说并不年轻了吧，但至少还不是老年人，但是我喜欢用老年人表情包，感觉特别喜感，甚至有一次给银行的理财经理发微信用了这种表情包，人家开始还以为是哪个阿姨发的啊，就那种
4: 大红大绿的一朵花啊，是那种，
5: 然后飞出来个谢谢。
4: 对
5: 那种，那边说啊，转着圈的早上好。
4: 对
5: 不客气，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那种。
4: 你真棒，谢谢。反正都有这种。
5: 我有一阵子也特别爱用，当时也是我。
4: 那不是为了搞怪吗？
5: 就为了搞怪。那时候我应该也就是大学期间或者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用这个。
4: 还有朋友说这个，对，吃这个零食，什么浪味仙呐、亲亲虾条啊，
5: 就觉得咱现在这个年纪了，还吃这种小孩的零食一样的是吧？
4: 但是因为现在它其实会有很多新的零食，但我不太接受，就好像也不太愿意去尝试。
5: 对，
4: 反正买的还是这些。
5: 是的，我也是。我每次站在超市的柜台前，那货架前，哎呦，琳琅满目的，我还是找我常吃那几个，
4: 就稍微新一点的，我都觉得就是可比克了。
5: 对，这都算是后来了已经。
4: 对，就是买小时候吃过的那些。

0: 西，
1: 而且口味只买那几个口味。
0: 哎，对，
1: 你出了个什么新鲜的？之前有那个什么石家庄板面味薯片，我的天哪，真是。
0: 不行，
1: 我也就我作为石家庄人，我都不能接受的，太奇怪了。我相信各地是不是也有那种偶尔有点奇奇怪怪的？
0: 有，
1: 嗯，
0: 但是你还是经典的。
1: 对，其实就是那种原味的番茄的啊，什么牛排、
0: 烧烤，
1: 烧烤这些，
0: 奥尔良味的，
1: 奥尔良都有点新了，都有点，奥尔良都得慎重了哇。但那个干脆面奥尔良鸡翅味的也行
0: 啊，放个小那个小干脆面啊，我就只吃那个上好家，不是小当家和那个小浣熊
1: 啊，
0: 那也是都是小时候的。
1: 对，其实我们吃的还是小的时候的感觉和味道，并不是单纯的为这口吃的。
0: 小时候这方便面还有一个牌子叫什么？那个长方形的那种
1: 魔法士。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说了我这零食方面真的是如数家珍啊。哎呀，这大家的这个喜欢的爱好的方面方向都确实跟年龄有点出入。
0: 暖暖说，我50岁往上了，喜欢看动画片，收集联名的咖啡杯套，
1: 只要杯套吗？
0: 啊，而且得要联名款的。
1: 联名款，
0: 对，得哪个咖啡品牌出了联名的他就收藏，是吧？
1: 挺好的。还有大洋说，养鸟养花幸运啊，喜欢侍弄花草啊。我觉得养在家养养猫养狗，或者有一些异宠萌宠，那是一种。但要是那种花草、鱼、鸟这一类，好像得稍微上点年纪，他有那个耐心了。
0: 我觉得那是你的固有思维
1: 哦。
0: 当年可能大家都一养花，一喜欢摆弄花花草草，养鸟，你就得50岁、60岁往上才喜欢这些东西。现在真不一定。
1: 就你的生物钟来讲，早晨起来你有那个功夫给他喷点水吗？
0: 没有。
1: 人家可都是，我经常看我邻居大早上起来在那，
0: 首先我没那时间
1: 啊，
0: 我工作太忙了。
1: 哎呦，这时候又工作忙了有啊。
0: 哪有那闲情雅致啊。王敏霞说，快50岁了，爱看机甲星际类的小说和漫剧，爱看演唱会。
1: 挺好，
0: 这心态好，
1: 真是心
0: 态年轻。
1: 我觉得您平常应该烦恼也有啊，但是不是那种自己陷进去走不出来的，咱们悲伤一会儿难过一会儿呢，很快又能调整好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心态好。
0: 对
1: 对，
0: 心态好的人，因为你看50多岁，如果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带你去那个看个那个星际什么电影啊，什么呀，看不懂。
1: 真是，或者说看个演唱会，花那钱的，跑那么远，
0: 啊，
1: 人挤人的
0: 啊，
1: 想听歌在家听呗，你
0: 这钱我买多少块排骨了。
1: 排骨
0: 真的是我妈的话，
1: 排骨真的是一个硬通货啊，真的是换算什么都用几斤排骨来换算，我家也用几斤排骨来换算。
0: 我有一次带我妈出去吃那个日式拉面，那一碗不是40多吗？然后吃完之后，我2碗面好像花了100多吧。
1: 哎呦，
0: 这几斤排骨的这都
1: 真是100多两碗面要疯啊！这是啊，你这换算成排骨真能心疼，我听着我都心疼，真的啊。
0: 那种拉面不就是那个价格吗？
1: 周国栋说，40来岁还喜欢玩俄罗斯方块和羊了个羊啊。
0: 对，这是对于游戏的一种偏好吧，他我觉得他也跟年龄没有关系。那有的人有没有40-50岁还打王者的人？
1: 有啊，当然有啊，我见过50-60的都打的都是。
0: 那个黎洛说，王上，我闺女问你是95后吗？
1: 是不是发现很多事咱们都对上了，是不是
0: 啊？95后，
1: 因为就差不多咱们这个年纪上下几岁。
0: 他不是95后，
1: 我比95也大不了，我就比95大2岁，那也是按95年算嘛。有出门就说95年的啊，
0: 真
1: 是。就因为大家从小到大吃到的零食啊，那些都差不多，就什么那些干脆面、那些薯片、那些这小零食，孙倩还是孙熙啊说，那天听我说把那个古董局中局盘包浆了，他这2天迷上了，一口气听了30多集，说。大家去领云听吧，非常好听
0: 啊！对，真的是还没有领云听的朋友，新朋友啊，可以去领一下那个会员。
1: 对，
0: 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就有一个2维码，把你的手机号输上之后，你就可以绑定了，然后再下载了云听，您登录之后就直接是会员了。
1: 对，而且这个现在关键是免费啊！如果您是新用户，从来没有注册过云听的，直接输您手机号那码一兑换，就是一整年的云听 VIP。
0: 对
1: 啊，如果

0: 喝杯，
1: 是吧？F 中，
0: 瞅你这两句，你再整一句，你再来一句，除了还有第二句吗？
1: 什么粤语吗？
0: 啊，
1: 粤语
0: 在哪儿学的那一句？
1: 这一句很正常嘛，这
0: 是很正常，但是再来一句就来不了了。
1: 雷中以听你，你想听什么？对不对？这个好的粤语啊，不能只让说粤语地区人能听懂，
0: 嗯，
1: 也得让非粤语地区能听懂
0: 啊，都能听懂，
1: 对不对？
0: 哦，嗯
1: 啊，这都可以是吧，嗯？
0: 啊，有人还说你粤语说的还可以，带着喝杯味儿的粤语。
1: 你这这就是薯片里边的那个板面味儿，是吧？就很不搭的感觉。F 中文说，我一直很喜欢下五子棋。
0: 下五子棋也不算是一个得有年龄限制的吧？
1: 对啊，他多意志，多烧脑，多锻炼人呐，
0: 啊！
1: 嗯
0: 嗯。啊，麻球说我是85后，也吃同样的零食。
1: 哦，
0: 啊，
1: 差不多，
0: 差
1: 不多，
0: 我们都是一个年代的。
1: 对，至于现在那些新的零食是有点新了，
0: 对，
1: 有点跟不上。
0: 你吃过？哎，我现在可是家里有，你吃过好多鱼吗？
1: 好多鱼我吃过。
0: 啊，你真吃过？哎，看来你真是对零食还挺了解的。
1: 哎，对对对，这个都尝试过。
0: 哎呀，
1: 我还买过大包装的，觉得吃个尽兴给他。
0: 哎呦我的天，现在那个零食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0: 你喝过波波乐吗？
1: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零食叫波波星，我那个圆球的那个，但波波乐是什么？
0: 是一种饮料，
1: 这个还真没有啊，可能外观看着太幼稚了，我实在不好意思拿，不好意思买那个。小安子说：“我快40了，每天下班回家就喜欢打弹弓，打打瓶瓶罐罐，听听声音，非常解压。
0: 嗯，
1: 家里人都说我是小孩，说弹弓都是小孩玩的。
0: 嗯
1: 嗯，
0: 那你眼力应该挺好吧？
1: 近距离的玩一玩得了，是吧？但是一定注意安全啊！这个因为打弹弓呢，现在网上有那教学，打的是准啊。
0: 嗯，
1: 打那种泥丸、什么水丸的那种都有。梁渊说，从小爱下象棋，算不算和年龄不符？”
0: 啊，下象棋我总感觉，因为小时候看我爷爷下象棋，
1: 下象棋的感觉不能戴头发，有头发就觉得太早了，就得是
0: 那
1: 种
0: 小区里面树底下，
1: 对，
0: 是吗？
1: 这老大爷们聚在一起，而且互相还得抢那个棋，就是都得指挥。
0: 啊，对，这半站在旁边的也得指挥，那这叫
1: 对。而且他们这老大爷们说话也不知道是单纯的真的听不清，还是因为什么，就大家说话我反正听不清。你来说这讲的就怪乎，转回来这就下关这啊，对吧？
0: 这
1: 对
0: 石家庄哪个小区
1: 啊？我都没听清大爷。的布局到底要干什么？就拿着棋子说：“你这快就哎，他会转，这叫挖了吧？”我说：“什么？他指挥了个什么战役？刚才没听明白。”但是几个老头都跟着点头啊，对对对对，哎，对对，都听懂了，只有我听不懂。
0: 他们自己的密语，
1: 他们自己密语啊。我还有的时候确实语言不是人们沟通的一个界限。
0: 哎，对，
1: 急眼了，反正通过这个也能
0: 沟通，
1: 也能沟通，
0: 也能听懂。
1: 对，
0: 局外人说，我自己就是30多才结婚的
1: 啊，
0: 我现在对关系好点的年轻同事总喜欢催人找对象，
1: 嗯，
0: 这算吗？就喜欢当红娘了是吗？
1: 这是有点算了，这是有点上年纪的感觉啊。还有一些留言，就时间关系，对，是过了点了，这个。咱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一波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白天因为受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多地出现了6到16度的降温，而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冷空气到来之后驱散了阴雨以及雾和霾，光照加热抵消降温，白天气温不降反升。具体来了解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21.8度，然而入夜之后，明早最低气温呢才8度左右，早晚时段凉意加重，朋友们早出晚归的话需要加强保暖。那明后两天北京天气还将多云或晴为主，其中明天的最高气温也持续21度上下，最低气温也仅有9度左右，后天气温会小幅回升，最高气温可达24度上下，最低气温12度左右。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

0: 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3: 有人吗？出来个喘气儿的。
4: 先生，怎么了？这是？
3: 还怎么了？我要找你们驾校的领导，把我学费给我退回来。
4: 您是我们驾校的学员吗？
3: 对，之前就在你们驾校报名考的试，你们推荐我考 C1 的驾照，说这个能开的车型多，结果呢，骗人。
4: 这事儿没问题啊， C1 驾照就是能开的车型多呀。
3: 那我怎么上路就被交警给扣住了啊？说什么我准驾车型不符。那这 C1 驾照有什么用啊？
4: 您开的什么车呀？
3: 汽车呀。
4: 我知道是汽车，什么样的汽车呀？
3: 哦，现在又开始跟我玩文字游戏了，是不是？汽车就是汽车，你别说什么汽车和汽车有区别啊。
4: 但是汽车和汽车就是有区别，那型号都不一样啊。
3: 请问持有 C1 驾驶证，以下哪种车辆不允许驾驶？
4: 单选题 ：A. 轻型厢式货车
3: ；B. 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4: ；C. 低速载货汽车
3: ；D. 中型客车。
4: 请选择。
3: 这题猛的一听挺唬人，其实细细一想
4: 非常简单，
3: 非常简单啊！
4: 第一位，一起去西藏，
3: 哎，恭喜。
4: 第二位，芒果啪啪，
3: 哎。
4: 第三位，
3: 芒果啪啪没对啊，他答的是这个。
4: 第三位啊，第二位那就是慧慧，
3: 是的。
4: 那第三位就是娜娜。
3: 一般这两位一出来，我就觉得今天答题按理说应该不是那么的顺利，但视频直播间答对挺多啊。
4: 嗯。
3: 第一位是上禅若水，
4: 嗯，
3: 第二位一格，第三位免子。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4: D 选项最后一个嘛？
3: 对，中型客车。
4: 对
3: ，C1 的准驾车型啊，就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可以；
4: 嗯、
3: 轻型微型载货汽车可以；
4: 嗯、
3: 轻型微型专项作业车可以。C2 C3 C4 能开的车 C1 都可以、
4: 嗯、
3: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考驾照就建议你考 C1 啊，因为这个确实能涵盖的车型更多一些、
4: 嗯、
3: 而这个 4D 选项中型客车它是需要 B1 驾照的、
4: 嗯、
3: 不是 C1 C1 不能开这个中型客车、嗯、还有的朋友可能今天选 C 选项觉得低速载货汽车听着也不对吧，低速载货汽车它是 C3 属于 C1 可以开的类型，
4: 可以开，对
3: 对，
4: 嗯，所以只有 D 啊，中型客车肯定是不行的嘛，
3: 是，嗯、
4: 排除一下，
3: 没错，嗯，
4: 好，我们今天聊了聊年纪啊，聊的也挺扎心的，
3: 嗯，
4: 什么？但是到了什么年龄就必须活成什么样，没有标准答案，不是说保温杯里泡枸杞就不代表我们老了，
3: 嗯、
4: 也不是说30岁还蹲在路边看奥特曼就幼稚。
3: 藏在你身上那个没长大的小爱好，它不用符合你的年龄，不用符合别人的期待，就专属于咱们自己嘛。
4: 是这样的。
3: 嗯，
4: 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3: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

0: 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好啦，
2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4: 百岁养生经，
2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3: 健康公开课，
24: 百岁养生经，
23: 让长寿有道，
24: 乐享百龄，
23: 请您
24: 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1: 对对
0: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他就活不了了。
1: 啊，是，对。
0: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1: 对。
0: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1: 是是。
0: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1: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0: 对，
1: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0: 马拉松，对，
1: 是吧？
0: 啊，
1: 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0: 非常好，
1: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0: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 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1: 嗯，
0: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1: 啊，没有多余时间，
0: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
1: 嗯，
0: 肥胖问题，
1: 嗯，
0: 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
1: 嗯
0: 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1: 嗯，也想通过运动，
0: 对，
1: 啊，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0: 对
1: 吧？
0: 至少说保持身材，啊，别那么胖，
1: 是吧？
0: 活动活动，
1: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0: 对，
1: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0: 对，
1: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0: 对
1: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0: 嗯，
1: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

0: 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
1: 确实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儿。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咱不能说的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呀，
0: 对
1: 呀，看看动画片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不动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它一定是个对立的。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修理各种零部件。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应该把这几天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
1: 那
0: 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对我们 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

0: 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
1: 嗯，
0: 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啊，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嘛，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
1: 嗯，
0: 去调养它。
1: 啊，
0: 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
1: 嗯嗯，
0: 哈、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没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啊
0: 嗯。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怎么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
1: 对？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嗯嗯。
0: 也就是说，我们 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的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在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除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永乐大帝。

0: 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21: 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22: 精气，嗯，
21: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22: 嗯，
21: 啊，叫吸精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啊。
22: 哦，分天和地。
21: 对呀、
22: 啊、嗯
21: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22: 嗯，
21: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22: 嗯，
21: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22: 不好的，坏的。
21: 坏的吗？
22: 没用的，
21: 对吧？二氧化碳。
22: 嗯，
21: 咱们往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22: 嗯，
21: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22: 嗯、啊、
21: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22: 嗯，
21: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啊，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22: 对对，有这个老话，
21: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22: 嗯，
21: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22: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21: 对呀、
22: 啊，吧？
21: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
22: 嗯，
21: 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22: 嗯，
21: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22: 啊，这就是地气
21: 啊，这是地气呀、啊
22: 嗯。
21: 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22: 啊，这就是精气。
21: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22: 嗯，
21: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22: 嗯，
21: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22: 地气，嗯，
21: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22: 嗯，
21: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22: 啊，
21: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22: 嗯，
21: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22: 对，
21: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22: 嗯，
21: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22: 嗯，
21: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22: 嗯，
21: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22: 嗯
21: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22: 嗯
21: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22: 嗯，确实是
21: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22: 统一，嗯
21: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22: 嗯，
21: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22: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21: 嗯，
22: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21: 对，
22: 是吧？
21: 对，
22: 吐浊嘛，
21: 嗯，
22: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21: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22: 嗯，
21: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22: 相对的，嗯，
21: 对吧？
22: 就不好的，
21: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
22: 嗯、
21: 干净的、上升的，
22: 嗯
21: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22: 嗯，
21: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22: 沉重的，
21: 下降的。
22: 嗯，
21: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22: 啊，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21: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啊、
22: 嗯、
21: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22: 嗯，
21: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22: 嗯，
21: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22: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21: 是不是？味道、气味，
22: 对对对，
21: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22: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21: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22: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21: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自然就产生了，
22: 嗯，
21: 甚至会产生爆炸，
22: 对对对对，
21: 对吧，
22: 嗯
21: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22: 嗯
21: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到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22: 嗯，
21: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22: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21: 啊。对呀，
22: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21: 对呀，
22: 嗯，
21: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22: 嗯
21: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22: 嗯，
21: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22: 混重，对，
21: 混重，
22: 嗯，
2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22: 黏腻，
21: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22: 嗯，
21: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22: 嗯。
21: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22: 嗯。
21: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22: 嗯，
21: 对吧，
22: 对，
21: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22: 排不出去了，嗯，
21: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22: 嗯，
21: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22: 所以就肿了，
21: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
22: 嗯、
21: 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22: 嗯，
21: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22: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21: 嗯，
22: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21: 嗯，
22: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21: 嗯，
22: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21: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22: 嗯，
21: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22: 嗯
21: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22: 嗯
21: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22: 嗯，
21: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22: 嗯，
21: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沾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 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22: 舌苔，
21: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

0: 不大点小事儿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的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哈，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
0: 对
1: 了，
0: 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哎呀，也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是
0: 啊，
1: 吧？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哎呀就想发火，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
0: 就
1: 没
0: 是
1: 什
0: 想
1: 么
0: 发
1: 原
0: 火，
1: 因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兴许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那是
0: 是
1: 油的，
0: 吧？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
0: 怎
1: 吧？
0: 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
0: 是
1: 存
0: 这样
1: 在
0: 的，
1: 的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运用呼吸吐纳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比如说，嘘，
1: 发这个气声，吸就行
0: 哎，
1: 了。
0: 把吸这个音发出来，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就。

0: 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安，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那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精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哦，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
1: 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那可能都花在这方面了。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他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吃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吃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1: 确实是。
0: 啊、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
1: 嗯、
0: 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
1: 嗯、
0: 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哦、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

0: 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这个方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就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机器而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管。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蓝色。
15: 航天蓝。
16: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白色。
15: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绿色。
16: 军旅绿。
1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橙色。
17: 消防城。
1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2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听，躁动全球。
22: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6分18秒，好像确实比往要长一些，就单纯觉得好听，跟你分享啊，没有是要上厕所啊，我感觉是一个同行来的啊，但以前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直播嘛，那会儿所有的节目都直播，电台节目那会儿是很少会有录播的，所以那如果主持人内急的话，确实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些应急处理，比如说像这么长的歌啊，然后或者是排一些类似于不同的那种语言类的节目啊，比如说相声小品啊，所以就会有一些缓和的时间啊，就纯粹觉得这歌节奏适合于在今天的这个开场来播。怎么说，今天我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给了一个主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会是容易上瘾的。之前有朋友说过我们的歌单的事，他说没事会找出来听一听，就是以前可能会开车的时候习惯听一下，因为那会儿就经常晚班，然后到后来呢就是没事出门，就是即使是白天也会找出来翻一听，就确实听一种类型的风格的音乐久了，它确实容易沉迷，是吧？那现在我觉得听歌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多的转到视频平台去了，就你可能发现一些你觉得不错的歌可能都是从短视频平台获取的，所以导致现在每个人的玩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就甚至更夸张的是家里的孩子都吐槽自己的爸爸不行了啊，说一天看20个小时的短剧都不够啊。现在 AI 短剧我也很奇怪啊，就是我目前都还没有刷到过 AI 短剧，可能就是我没有去主动搜寻这类的剧，亦或者没让我的这个手机开启一个监听录音聊到短剧这件事，又可能就是刻意避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周边的一些同事啊朋友，他们都是经常会刷到一些短剧，就以前就会嗤之以鼻，短剧有什么好看的啊？还 AI 短剧有什么好看的，然后讲着讲着他们就开始上瘾了啊。包括我父母也是一样，他们之前也就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就是怎么总说这个那个富豪，这个富豪那个狗血，这个狗血，就总是这样的剧情他们也说。还后来发现现在 AI 剧好像变得怎么说呢，更加就是落地一点了，接地气一点了，没有以前那种剧情，就可能现在短剧又起来了啊。这个据说中年男性入局的会多一点，对吧？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就是正巧听到节目的男士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时不时的可能会看看短剧。刚刚上大一的女儿就吐槽说这个 AI 漫剧把她爸爸给毁了啊，说黑眼圈比伺候她读高三的时候还要大啊，下班也不洗澡，看短剧看到特别晚，早上5点钟就起来又继续看啊，像上厕所啊、午休啊、吃饭啊都在刷啊，流量没有了还拿女儿的手机去送给自己流量这是一位40多岁的设计师啊，说他也不玩游戏，然后呢也不充会员，每天雷打不动就得要看个3-4个小时的 AI 剧。最狠的一次，周日从上午的10点一直玩到了晚上的凌晨2点，一口气补全了6季。据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更夸张的，就周末一天下来，一天看了20小时的短剧，那剩下4个小时是狂睡觉，是吧？去年全年刷了798部，所以我不知道就是看短剧的这些朋友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点吸引到你啊？因为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过这类的短剧，包括就是我在家这种电视机的情况下也没有看到过，就可能自己没有往这方面去看啊，所以可能没有推荐或者是就是刷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不知道各位
就是短剧有没有吸引你的点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看一些什么天马行空的特效，心情爽很多，对吧？据说有66.7%的受访者表示，中老年人沉迷于短剧啊，所以是不是可能就像现在这种短剧生成之后，时不时的就会掉进时间的黑洞？

0: 觉得今天的音乐时间好长，是怎么不习惯了是吧？啊 ，just a little bit more， 就是再多一点。哎，开场曲啊。以前玩中国象棋比较上瘾，现在是刷微信。微信可以刷什么呢？朋友圈还是短视频？啊，就现在微信刷的东西也挺多的，还可以刷音乐啊。中间是删除过聊天语音和图片记录，啊，就是你刷以前的聊天记录啊，啊，就清理手机内存是吧？啊，以前玩中国象棋上瘾，那现在呢？现在不玩了吗？现在该玩国际象棋了，是吧？今天是要吹笛子了吗？今天不是是卡祖笛啊，以前也没有吹过笛子啊，不是记错名字了是不是？
1: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哎，可乐一上线我就想到了那个噪音啊，是噪音还是什么音来着？
1: 我要
0: 啊，制造啊！
1: 大路哥，北韩灯打卡，夜夜夜，都听越听越年轻，还一般的是一点啊，再没有。
0: 我们这儿说好今天要下雨的，也没有下雨啊，今天这被子也不需要盖了，也还是有30度的样子啊。今天出的这个题跟我们本周 Love Show 我觉得多少也是有关联的啊，但不知道一会儿出完题之后你会认为有没有关联啊？应该是有关联的啊，因为当你老了之后也会做件事，但我好像发现最近就是干这个事少了。来，你听听看能不能听出来啊？
2: 疯狂卡祖笛。
3: 疯狂卡祖笛。

0: 为什么我今天的这个卡祖笛刚前面不是这个声音啊？我待会儿修一下啊，修一下再出好吗？好闷呐、啊，这个声音刚刚啊，就好像一下就容易听出来了。我们先来一首点唱吧，20:59就发来了。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这首。

0: 我们看见了世界的陌生人，感觉好像陌生人。
1: 哎，刚那段好像声音没出来啊，但是依然有好多朋友都回答对了。哦，还有说之前有出过这个题，没出过吧？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的。啊，有三个字的，有四个字的啊。再来一遍好吧？啊，刚这歌是三个字也是啊，《罗生门》。这歌倒是同一个小朋友点的，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初中还是高中的一位小朋友啊，就他特爱这首歌，就下次只要听到这首歌，一定是他点唱的啊。来，我刚刚修了一下，发现可能是他因为这个天气上潮比较容易啊，就里面有很多小水珠，所以它卡住了，然后我呢现在没办法去洗，所以我只能就是调高一点试一下，看能不能给它吹开一点啊。

那个调都不准了，就是因为他声音特别厚实啊，所以呢他就有一点就是吹不动的感觉，就是他薄一点的话就吹那个，我试试给拧开一点试一下吧。有朋友说是真出过，我记得应该是真没出过啊，我印象中卡祖笛是真没出过，但也有可能歌颂者出过，但卡祖笛是真没出过。再来一遍好吧。哎，好一点了啊。

0: 哎，你看这好听多了。就所以他这个时间久了，就是还得要处理一下。好吧，应该听出来了，刚刚有两遍吧，加上前面那一遍没哼出声的三遍。然后我们待会儿回来，就是一小段四分钟的宣传之后回来，我们再来一遍就可以揭晓了，好吧？你可以在这期间告诉我你听到的这段旋律感觉像什么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

0: 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5: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5: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5: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6: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7: 我是张小
8: 凯。妈，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0: 谁都不错。
1: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哎，特别棒了！我们目前收到了两波答案啊，这个特别权威的一波是三字答案，还有一波特别权威的答案是四字答案，都非常笃定。

好玩的事儿出现了啊，说一定是三个字的朋友占到了50%，一定是这四个字答案的朋友也占到了50%。所以我们推迟一下公布答案，然后我先哼一遍啊。讲真啊，这里面其中有一个答案是出过的，就我记得啊，而且那会儿好像还有朋友说来着，没有想到是用这个声音可以哼出葫芦丝。嗯，好吧，然后有一部分是我看名字还蛮新鲜的，没怎么出现过啊，所以应该也是刚刚听到，那是吧？那我们就把这个今天出题的哼一遍听，然后在之前出过题的你们答错听差了的那个也再哼一遍，你们对比一下好吧，但愿我不会走音啊。先来出今天出题的这个好吧。我刚刚前面不是这个声，怎么又变成这个声了？

0: 呀，这个太费劲了，缺氧了都啊。来，再出一下这个之前出的那个题啊，我刚前面是很透亮的，应该他刚刚应该是又上潮了啊。
1: 好吧，
0: 我再来之前出过的那道题啊，不是今天要出的这个，好吧？

费劲儿了。因为这个天气现在就它不容易那么容易干啊，这里面它的上气啊，哎呀，我这肺都快吹炸了。好，刚刚听到的和前一遍听到的是刚刚大家回答答案的部分，有意思了，所以我就再给大家对比一下，好吧？但是我们今天出题的是第一遍的，刚刚哼的那遍呢是之前出过题的，是吧？你们是不是也弄混了？好吧？再想想吧，好吧，你刚刚听到的第一遍你还记得吗？然后把那个答案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再来一次，好吧？

0: 好，就到这儿吧，然后再往后面去，到时候你们又听混了，又搞不清了啊。好，听到的刚刚的旋律的答案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依然记得累计一下，有三次的朋友记得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
1: 月夜点唱机，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如果没有寄出没有收到冰箱贴的朋友，记得跟我再说一说，也有可能落掉了啊。

果真能成，听到了我的关键词葫芦丝啊，不是萝卜丝，所以这就很容易有这个暗示的答案出现了，对不对？都说了上一次是葫芦丝，那这次肯定不是葫芦丝的啊。

吉吉国王，吉吉国王，你是吹唢呐的？你下次表演一个唢呐吧。虽然我也用音乐平台听歌，但是收音机依然也会听。

生门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课间操曲目播？小小子，真的假的？难怪那个孩子他那么爱听，就特别爱上学。

0: 听我吹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中间的这个间奏吗？和刚刚前奏跟那个灰姑娘一样。灰姑娘可不是啊，灰姑娘是
1: 这个啊。

0: 是你的发香。
1: 而且我刚前面开始还说了，就是这歌就到了老了的时候也会做，那就只有广场舞了呀，谁灰姑娘跳广场舞的啊？灰姑娘不都穿水晶鞋吗？

0: 当你老了，可以去荷塘漫步，也可以去广场跳舞，是吧？对，我们本周五的 Love Show， 当你老了，这首歌是不是印证了啊？所以我们要听有些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的信息的那种提示，对吧？你看，然后我们还提到了葫芦丝，那灰姑娘的那个就前奏间奏都是葫芦丝啊，这个就是纯长笛、竹笛来的，就是这个卡祖笛呢，它就是集合了长笛，还有萨克斯和葫芦丝。就这几个音色放一块儿，它就是都不像，但是它又集合的听起来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还好像还有加一个唢呐。刚刚听到的凤凰传奇荷塘月色啊，恭喜一下你们回答正确的朋友累计一分，好吧？如果你们只有累计三次的话，记得告诉我啊，一整套十枚冰箱贴寄给你。快递信息告诉我啊，发送小乐两个字。然后刚刚前面我还收到了有小伙伴说，前面不是说好了要寄给我的那个，怎么还没有寄啊？我应该落下了啊，我们下一批再一起寄出，好吧？这歌的灵感来源就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啊，初衷也是凤凰传奇想要唱一个跟他们之前的那种音乐风格不太一样的。然后就用了这种清澈的流水声的开场，再加上这个悠扬的笛声，再加上后面的古筝，就听起来特别有那种江南风情的感觉。然后荷塘和月亮的一对照，用这个名义就唱出了中国古典的美丽动人的感觉啊。而且玲花这一次换了一个唱腔，跟她之前的还不太一样啊，变得比较甜美的方式了。而且曾毅这一次的词儿比之前你们听过的就是那个多多了，对吧？又又又的那个多多多了，是不是？然后后面还有一段他的念白啊，好吧，你们累计一下啊，下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哦，这歌好像是那个小沈阳的新电影的歌来着吧，互换啊，马上就剩几十秒看到你的切割啊。哎呦，说到拼豆，零零后的妈妈开始玩拼豆了啊，说这是第一次玩，昨天有一个咖啡的联名款，然后就因为这个没有喝那款奶茶啊，特意整了一个拼豆。哦，这个需要点时间啊，确实太花时间了。其实有一些上瘾的事儿啊，就是比较从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就是吃和玩儿，对吧？这个花的时间更多一点的是吃。有一个小姐姐，从她19岁找到了30岁，就找一款美食啊！你说说看，时间是不是够久了？差不多10多年了啊！山东一小姐姐，她高中的时候吃了3年的这个凉皮凉面，就我也现在有点想吃这个啊，特别喜欢吃陕西的凉皮，念念不忘啊。然后他说他在2013年开始吃这家凉皮，一直吃到2016年高中毕业。哎呦，2016年我已经到中国交通广播了，然后天天拖着出去买，然后这个凉皮摊呢就后来就消失了，各方打听找了整整10年，然后在一个平常的下午，在他老家附近偶遇到了当时的凉皮摊儿，然后那个摊子的招牌还是当年他在读书那会儿吃的那个时候的招牌，哦，然后他特别激动，然后现在已经买车了，跳下车就去，车都没熄火啊，就赶着去会一会当年的老板，一看还是当年的老板啊，一下就确认了。老板说请他吃，特别高兴，他还记得他10年前就在这儿吃啊。你看，为了吃凉皮凉面，10年都在耗这一口。讲真，我也是这样回想起来，我也记得我们读书那会儿吃过的一些好吃的美食，但是我后来去学校那边看，已经物是人非了，就连学校的招牌都换了，然后后面的那些就是商贩什么的也都没有了，变成其他的一些门店了啊，确实要找回去是蛮难的啊。来看时间，最后一首点唱了。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2: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1: 关键词小乐发在哪里？发在中国交通广播啊，或者你现在在视频端点头像进去，也可以。进入发送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登三山五岳，看大好河山，东面朝阳起，西面彩云栖，南面山峦翠，北面冲锋衣。中国交通广播专属福利优惠，北面1990系列原价1883，现在3折到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查看详情。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电话手表早就成了孩子们的随身设备，但是这个小屏幕却是视力的隐形杀手。屏幕离眼睛太近，加上光线刺激，极易让孩子早早近视。好多家长觉得屏幕小就不伤眼，或者是开了护眼模式就能放心了，但这些都是误区，家长还是要严格管控使用时间的。3到6岁的孩子每天使用不得超过30分钟，6到12岁每天不能超过1个小时。选购时要认准蓝光和频闪达标的款式。最重要的是，每天要保证孩子2小时以上的日间户外活动，这是预防近视最有效的方法。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绿色环

0: 堡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76 下蓉高速郴州段708公里到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实施全封闭的施工，在此期间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同时呢，在嘉禾收费站的入口向西有管制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端，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关注小程序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小程序的跳转页面了，然后您可以的直接进行注册关注啊。欢迎各位卡友和听友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专业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事小情我们全程哎陪跑维权。同时呢，还有我们非常方便的一键发起的功能，那真的是人人用人人夸，个个都说顶呱呱。近期还有一些朋友呢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目前我们在入社群的这个方法上有点欠奉啊，主要的原因是呢给我们的小程序近期啊是集中拉新的时间，所以呢邀请朋友们呢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那之前呢还有朋友呢想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没问题，我的微信随时为大家开放着啊。当前有几个方法，您可以全网各平台搜索广播员韩磊都能找到我，然后我可以把我的微信直接啊号码发给您，就是这二维码直接发给您，让您一键添加，也可以在小程序上呢找我直接添加的我的微信啊，也为朋友们开放着。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我会邀请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来与我联系啊。然后在近期的话呢，我们为大家在我们各个社群里边启动了一个小福利啊，叫做货车司机每日早报啊，会聚焦于相应的行业讯息，比如说呢像是货源物流啊、能源油价呢，还有维保补贴、新能源货车、货车保险、司机之家、高速政策、公益健康等等等等。当然在最后呢还有我们跑车在外、货损、欠运费、挂靠坑没人帮、完成注册和诉求提交符合条件的案件启动央媒专项监督，可以呢帮我们转发给跑车的兄弟姐妹们。小程序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就这么方便啊。所以说呢这个近期我们的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为大家呢前前后后啊可以说呢上下奔走，安排了一些事情，解决了一些问题，我们觉得真的很欣慰啊。小六这说呢，听出来听出来，我磊哥这精神头都是吃出来的，你看看这一点都不腻啊，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的感觉。是呢，你想想22:00，22:00换一帮人哈欠连天都盯不住了都啊。小六六说今天晚上可真冷啊，今天晚上真的是啊，就是我昨天就跟大家说了嘎嘎降温是吧，果然哎果然是吧。小哥哥说呢打卡了韩老帅的节目啊，古龙大哥说呢打卡节目了，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职业的司机职业打卡。老杨大哥说专业司机把卡一打继续开车啊。张奇瑞说呢晚上好朋友们，在我们的小程序的专属群里面啊。大喵喵说呢晚上好啊，我是大喵喵。舒宇说就等朋友们来了，在一路有法的6号群向朋友们问好啊。阿梦说呢收音机罗成屯就是为了听磊哥的节目啊，你说交情铁不铁吧。哎呀国中大哥这块运动手表看着真的是啊非常的专业啊，这块手表真的是啊数据又全哎，画面又真，同时的话呢这个显得界面又专业啊，说刚刚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了啊，今天北京要想浑身湿透大概率会感冒的。树洞先生说因为一想韩老帅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向大家问一声晚上好。猫猫姐姐说呢晚上好，我是猫猫姐姐啊，在我们的1号群早安假日的群里。大堂说呢过来打个卡，晚上还要忙啊，但是打卡是必须的啊。孟先生说搬上小板凳坐等磊哥节目之中，我是梦依旧啊。好了，再次向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
啊，一段时间有些朋友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啊，所以说早之前跟大家说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随时可能会有一些小变化啊，随时可能会有一些小升级，然后呢，会给大家安排不同的这个端口和入口，是吧？另外呢，加上我的微信以后啊，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24小时啊，全程为大家进行回应啊，哎，除非我睡着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有专业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些朋友呢还愿意听律师呢详。

记得在节目里说一说啊，给您的这个做一下解答。那其实我们在小程序端的话呢，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这个专业律师每日值班制。那当然在周五的时候呢，专业律师还会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为大家呢详细的来回应啊。所以这两个细节呢要跟大家呢介绍清楚了，方便朋友们的心中啊不迷惑啊，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心里更有底气啊。先说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吧。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从今天起连续三天，今天是10月13号，是吧？13、14、15连着三天，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一轮降雨的过程，局地的降雨还有一定的极端性呢。昨天北京这场雨下得有点小尴尬啊，尴尬在哪儿呢？就是空空空打了几个雷，然后啊。等我这个今天早上起来上午用车的时候，发现就是我这个院里车呢滴了点泥点子，哎，它就是那种就是属于就是正好把泥点子带下来又没下透的感觉啊。当然我说的是在北京啊。那其实这一次呢迎来了一轮降雨的过程，局地降雨的这个极端性啊，还有就是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凉意加重了，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已经跌到冰点上下了，或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的情况。昨天跟大家就已经报告这个事情了，要注意低温。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将迎来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具体来说，由于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从今天起连续三天，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迎来一轮的降雨的过程，对于我们相应的出行和交通运输会有一定的影响。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呢14号的夜间到15号。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在新疆的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有部分的小到中雨，其中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部分地区还有大雨天气。明天的情况呢，是贵州南部、湖北南部和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气，其中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天气。后天的情况啊，安徽南部、湖北的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降雨的情况为大家呢介绍到这儿，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的相应的冷空气。冷空气呢就是持续影响，多地最低气温要或刷新呢下半年来的新低了。昨天在12号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说了，昨天是什么关节炎日，对吧？今天呢我们在13号呢也要跟大家接着说一下冷空气。你看昨天冷空气是继续影响北方，华北多地的气温波动下行，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等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在10度左右了。随着冷空气东移，那在今天10月13号，东北成为降温的核心区，也叫核心降温区，大部分的气温下降6度到12度。从今天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呢是10度上下，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只是冰点上下的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昨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就是大概9点多出门的时候，是14度，今天呢是12度。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晚上大概在0点半啊，就是快1点的时候，这个大概的温度呢是在13度左右。今天我估计呢得再往下走一点啊。大城市之中，我们看一下哈尔滨，在14号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跌到10度左右。15号的早间，哈尔滨最低气温只有-3度，这成为下半年来首次的跌破冰点。这一股冷空气结束之后呢，15号到19号还有一股新的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且还带来降雨呢。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的气温进一步下行，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呢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哎呀，所以朋友们要注意了，今起3天，南方降雨发展，西南、江南局地的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
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朋友们外出的时候呢，带好雨具，避免前往山区、沟谷这些灾害易发生的区域。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东北多地最低气温或刷新今年的下半年来的新低。所以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和卡友们，卡友们和听友们啊，大家呢要持续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添衣防感冒哈。到这种时候呢，咱就得说呢，及时的就得哎关注着点，看看这个气温是怎么变啊，它有什么情况，是吧？万万的不能说呢犯了经验主义，哎，这经验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是吧？你说、哎、差不多是吧，这还能冷哪去呢，然后结果哎闹了感冒以后呢，自己难受，而且呢还可能会波及亲朋好友啊，何必而为呢，是吧？

我觉得 OK 哈、啊。正在直播之中的还有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

0: 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凯友之家的小程序，关注的方式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凯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页面啊，请各位朋友呢加以关注啊，加以注册啊。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吃软糖的猫猫说呢，现在我们的大沈阳才9度啊，嘎嘎冷啊，嘎嘎冷啊。果冻大哥说，今天我这个运动还是有效果的啊，心率最高干到170了啊，这自行车蹬的有点火星子，就是链条都出火星子那种感觉是吧。哎，他这个心率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这个年龄啊和你这个状态啊，啊心脏承受啊，它有个平衡值啊。好了，咱们接着来说说吧。刚才其实跟大家反复强调了一个降温的问题了，现在其实按照这个季节上叫深秋时节了是吧。深秋时节咱们说怎么着就能够做好这个养生保健呢，让咱们更好的能够工作生活呢，其实还要跟大家提提醒啊。当然说到这个防秋燥的问题啊，还是要继续要关注的。秋燥在中医的这个理论上讲，因为主的是肺啊，肺在五行之中呢是属金的，和秋气相应，所以这个时候呢邪燥容易侵犯我们的身体，那耗损我们这个肺部啊相应的阴精，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增加一些芝麻呀、豆类啊、谷物，还有这个像是啊蘑菇这种菌类啊、乳制品滋润类的食物了，还有一些呢鸡鸭牛肉鱼虾大枣山药这些食物啊。那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像是大枣百合银耳莲子羹，你听这老几位凑一块儿啊就非常好，哎，属于润燥型的。近期反正我是餐餐离不了小动物了啊，牛肉啊鱼虾经常安排，这个鸡鸭呢是偶尔安排，主要是安排这 有时候安排点鸡肉啊。乳制品和豆腐是我近期啊安排的比较密集的，包括各种牛奶啊，包括呢各种奶酪啊，这就是属于这样。豆腐的话呢也给自己安排过一些。那这个时候还要注意呢，避免过食寒性的食物，像是生冷的瓜果啊，还有一些凉性的蔬菜、贝类、海鲜。气候较为干燥，身体缺水，在充分补水的同时呢要减少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今天我得自我批评一下啊，这几天我这个吃西瓜吃的有点猛啊，另外呢今天有点贪嘴了，吃了一个油泼面，哎，这属于呢贪了一个辛辣食物，结果立刻下巴长痘啊。那在春捂秋冻方面呢其实是灵活把握的，适可而止，尤其是老年朋友、儿童和体虚之人要警惕风寒之邪有侵袭的问题了。气温降低以后，我们人体的上呼吸道的抗病能力明显的下降，这个时候就是要预防感冒啊，添衣保暖。另外我们头部、哎、脖子部位、腰部还有我们的膝部、足部这几个关键的保暖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脚踝部分啊，脚踝部分呢有多条经络通过，这都是一些关节所在是吧。风寒之邪呢容易从这个地方的侵袭人体，导致呢疾病丛生，所以叫寒从足生。这个脚的保暖呀、啊、尤其是这个脚踝的保暖尤为重要啊。近期因为我骑车比较多，所以给自己专门安排了一个脚踝套，哎，这挺高级的，就是你穿什么鞋都行，那但是呢它都可以把它呢哎像是个靴子一样的把它保护起来。还挺方便的是吧，而且呢这个保护效果也不错，尤其晚上我下班的时候那个点儿挺冷的，但是把那个往那脚这个脖子上咔一粘一贴一转圈，哎，到家以后呢脚脖子热乎乎的啊。在这个时节的时候，不论是卡友还是听友们，大家注意呢，哎，昼短夜长，自然界之中的阳气开始收敛了，所以我们 啊，保养的时候呢，这个是保养阳气，起居时间呢要顺应时间，早睡早起，主要就是让我们的阳气收敛，让肺气得以舒展啊。所以睡足了以后呢，还可以缓解秋乏。强调的睡子午觉啊，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为宜。愿意活动活动的朋友的话呢，大家呢可以注意啊，增强体质，抵抗一下御寒能力，同时呢为冬季的到来做好身体的准备。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散步、爬山都可以，骑车、跑步也行啊。老年朋友的话呢，像是太极拳呢、八段锦呢，啊，动作舒展，柔中有刚，适合老年朋友们。但是避开呢这个有晨雾、早雾的时间，减少呢这些雾气诱发呼吸道疾病的时候，选择气温适宜、空气质量较好、阳光充足的时段啊。还有一点就是防秋郁，哎，这个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咱们就讲这种啊，忧愁最容易伤肺，所以呢，秋季之时，我们心智啊、肺和呼吸的系统啊，都要和收敛之气相互对应啊。怎么着呢？就是保持高高兴兴的状态呗，是吧？淡泊宁静的心智，豁达乐观的心情，不受秋天肃杀之气的影响，调节呗，是吧？要问调节哪般强啊，凯友智驾来相助。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的节目之中。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G76下蓉高速郴州段708公里处到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全封闭施工状态，期间呢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同时呢嘉禾收费站的入口向西有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儿，咱们随时一块唠。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跳转小程序界面，请朋友们呢进行相应的注册和关注，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稍后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十月到现在，哎，有很多货运的新规呢纷至沓来，是关于我们的尾气检测，包括禽畜运输和货车限行等等。那为大家呢做一个相应的盘点和梳理，有的呢已经开始执行了，有的呢是要和大家相见了。那我们逐条来看，细细说来。先说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关于畜禽运输车辆的首个国标，国标-T47314-2026，畜禽运输车辆国家标准，2026年3月31日发布，从10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首个针对畜禽运输车辆的国家标准。那这个标准呢，涵盖了家畜、家禽、无害化运输三大类。对于车辆结构、密封防漏、通风温控、消毒装置都提出了系统要求。其中呢，生猪运输车要求最细，需要配备饮水、喷淋、通风、分栏设施，而且底板呢要防滑。这个防滑能突出地面呢要大于1.5毫米。车身推荐使用白色、银色、淡青色等浅色，并且标注生猪运输字样。还要设置呢污水粪便收集装置。哎，很多呢咱们跑活禽活畜运输的卡友们，买车改装前咱们先拿新国标呢要对照一遍啊。再来看上海，尾气检测更严格了，路过也要抽检。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在8月下旬就发布了通告了，自2027年8月1日起，上海在用汽油车、柴油车的排放检验执行国标的标准之中呢，有一个限值 B。那适用范围呢，是在上海市本市注册登记的汽车，以及在本市进行排放检测的在用汽车。外地牌照货车只要在上海年检或者路面抽测到了，同样按照这一个档来进行判定。限值档位提高，等于呢同一台车同一个测法，合格线又往下压了一截。过去呢有一些车可能能擦着线过关的，那之后可能就过不去了。通告呢不涉及强制报废，这个压力呢主要落在是排放系统带病运行，还有就是有故障拖着不修，带伤上路的这些车身上了。再看山东兰陵提倡车贴广告收费问题。那在近日，临沂市兰陵县召开了一个物流行业安全规范座谈会，在会上呢提倡车贴广告收费的问题，维护司机车身广告权益是核心的议题。大家都知道，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车身这要产生广告收益该归谁呢？在这一次座谈会上明确了，网络货运平台需要坚持自愿、公平、透明原则，严禁以派单、考核、账号权限等方式强制司机张贴车身广告。平台还要主动公开合作规则、收益标准、结算周期。真要用司机车身来打广告了，那就要按时足额兑现广告收益。你收多少钱了？人说好了多少了？那足足的给人家1:1、2:2，你别搞那个小动作啊！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对货拉拉等平台线下注册点开展专项检查，要求出具不强制车贴、不贴不降级不处罚的相应的书面。再看新疆。新疆首条高速公路条例实行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从10月1日起实行，这是新疆首部高速公路领域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那我们来看和我们卡友直接相关的几条，比如说服务区、停车场、公共厕所、饮水永久免费开放，加油、充电、维修、卫生间24小时保障， 有条件的服务区呢，还需要配备司机休息区。另外呢，还有一些问题呢，一年内逃费三次，单次逃费超过1000元，伪造通行介质，假冒绿通，屏蔽计费设备的，车辆记入失信记录的，一年内不享受任何通行费减免。收费站入口逢货车必检，出口同步抽查，检测数据呢可以直接作为执法依据。通行隧道严禁超限超载，强行变道超车、倒车、掉头这些逆行。洞口50米内停车啊，这些都属于6大类的严禁的行为。在隧道及洞口100米内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最高要处罚10万元。绿通推行服务区集中查验，结果互认，可以减少现场啊核验的相应等待。再来看天津，天津国四以下中重型柴油车限行。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公安局9月11日发布了关于实施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限制通行措施的通告。自2026年10月1日起，禁止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含燃油中重型载货汽车进入外环线，含以内和滨海新区核心区域道路通行。自2027年1月1日起，上述车辆禁止进入天津市行政区域以内高速公路除外全部道路，同时呢，外环线上全天禁行中重货车，早七时到晚间19时禁行轻型微型货车，外环线以内全天禁中重型，早7点到晚间22点禁轻型微型。新能源号牌中的中重型货车以及天津市的国六、本市国六号牌中重型货车在夜间时段可以申请通行码通行，确需进入限行区的可以通过天津交警公众号或交管12123申领货车通行码。湖北方面，9月4日，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湖北省发改委、湖北省公安厅以及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湖北省商务厅5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北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即日起一直到2026年12月31日，国三、国四排放的中重型营运货车，柴油的、天然气的都算，报废更新可以申领一次性的定额补贴，单车最高14万元，但是车呢必须是在2026年1月1日以前在湖北公安部门登记注册的，还要持有呢有效的道路运输证、运输证这样的中重型营运货车。所以一句话，湖北最高补贴14万，国三、国四货车报废更新。看山东，最高补贴14万，这个是推动了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9月10日，山东省政府的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成果及政策体系。山东今年4月出台的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其中呢，省财政多渠道筹集资金大约是32亿元，其中呢，和我们卡车车主最为相关的报废补贴更新补贴是这样说的：提前报废国四柴油货车最高补每辆车4.5万元，新购新能源货车最高补每辆车9.5万元，两项还可以叠加，最高14万元。那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重卡，补贴资金呢由市级直接兑付，购车呢还有贷款贴息支持。最后再来看吨王，严查百吨王，落实一超四罚。根据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消息，9月中旬到10月下旬，吉林省交通执法局组织2个工作组，吩咐全省各地区要开展秋季治超专项行动，专项督导。那标准的是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进行推进。督导的内容包括呢，加强重点货物源头企业周边道路巡查，从严管控源头超限超载， 实地核查超限检测站的设备运维和二十四小时值守，重点检查措施执法、延时执法、突击执法，严格落实高速公路出入口货车闭检超限进入，严查非法闭检，专项抽查百吨王案件，对于违法车辆从严落实，一超四罚。

以上呢是和朋友们进行的相应的汇报，十月的货运新规，那是关于我们卡友的行车啊，以及相应的一些切身利益啊，希望大家呢及时的了解，切勿向鱼。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的 APP 端，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坐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醒：公路不是晒谷场，秋收农忙勿占道晒粮。金秋时节呢，正值秋收农忙，不少农户为图方便，收割粮食后直接在农村公路占道打谷来晒粮，看似省事儿，却暗藏极大交通安全隐患。农村公路路面狭窄，在道路上摊晒谷物、堆放粮食，会挤占通行空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散落的谷粒极容易造成道路湿滑，车辆碾压之后呢，又容易发生侧滑，制动距离变长，极容易引发刮擦、翻车等交通事故，威胁过往行人和驾驶人的生命安全。在以往的相应的案例之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不少关于在道路上，尤其是占用机动车晒粮，再加上驾驶员没有安全驾驶，处理不当，比如说手持电话啊，在驾驶过程之中呢操作导航设备，结果导致惨案的发生。在法律法规方面呢，也是明令禁止占道晒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在此，交警温馨提示：一粒粮食一滴汗，种田辛苦收获更低，守安全。在此提醒广大的农户，公路不是晒谷场，切勿占道贪粮晒粮，守住安全底线，才能放心安心丰收。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途经农村道路时，请留意路面的状况，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通过，平安出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

0: 是人煞煞去，
1: 空气拢颠倒变，烦恼是哪个天？伊是拢总的原因。人讲我真正戆，就甘为你走错，恋爱不免勉强，一摆我完全破。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10月5号，为期5天的2026第18届深圳国际汽车展览会暨智能网联及未来出行汽车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车展5天，总客流约42万人，预定成交车辆14759辆，预定成交金额近28亿元。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76 厦蓉高速郴州段708公里到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当前全封闭施工。在期间呢，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同时嘉禾收费站的入口向西有管制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回放，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 APP， 在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判断案例、学习法律的还是韩磊。我们今天一起来说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请问车没有购买交强险，对吧？咱们就讲上路必须有交强险，交强险，交强险必须有，可他就没有，是吧？这个车呢没有购买交强险，然后这车主呢还好心的借车给朋友，现在请问出了事儿以后谁来赔，谁来负责呢？一，谁开车谁负责，对吧？谁开这车呢？你就赔吧啊。第二个，车主、车辆所有人、司机都有责任啊。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呢是谁开谁负责，扣数字一啊。如果觉得呢车主、所有人、司机都有责任，扣数字二。看看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法律判断之中选择一还是选择二。

0: 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2: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这个案例啊，我们看看大家相应的选择。车没买交强险，好心借车给朋友啊，出了事儿以后谁来赔呢？一，谁开车谁负责；二，车主、所有人、司机都有责任。看看大家选择。孟先生说呢，这应该是所有人都有责任啊，扣数字二。国荣大哥说呢，扣上数字二。小六六说，这果断选数字二啊。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所有人都有责任，扣数字二。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成功，杭州八月桂花香，真的是嘎嘎香。哎，对，杭州那种就是桂花的香味就是沁着香，是吧？你就站在那个街头，你就感觉那个香味啊，从我们的鼻子里边，从这个毛孔上往身体里钻那种感觉。

而且呢，在街上走两圈以后，感觉身上的衣服啊，就是皮肉都透着那个桂花的香味儿，挺舒服的啊。到了这个季节了。当前我们看了众多友人们的选择呢，目前呢选择数字二的朋友呢是绝大多数了。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和过往啊，日常生活之中啊，其实我们现在说借车给朋友用一用，或者说借别人的车，这种情况呢十分常见啊。但如果说这个车呢没有购买交强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今天以案说法，一个案例说明情况。邵某驾驶车辆与王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了，造成两车受损啊，这是一个很寻常的交通事故啊。经过交警部门认定，邵某负事故主要责任，王某负次要责任，俩人一个主责一个次责。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双方就赔偿事宜啊协商未果，说吧你怎么赔啊，商量来商量去没结果。那由于邵某所驾车辆没有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说没有交强险，也没有购买商业三者责任险。那这个车呢又涉及多方关系，王某作为事故之中的次要责任方，将邵某、于某、薛某三个人共同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哎，那位说怎么还弄上三个被告呢？这咋回事呢？刚才咱们提了一句啊，就是说这个车辆呢涉及多方关系，说这个关系多到什么程度呢？怎么就复杂呢？是吧？涉案的车辆的关系确实复杂。首先咱们看这个于某，于某呢是车辆的登记车主，就是车辆这套手续写的是谁呢？写的是于某的名字，所以于某呢是车辆的登记车主。第二个呢，这个薛某是怎么回事呢？薛某是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啊，就是咱们就说所谓的实际车主啊。那这个薛某呢是借用于某的资质贷款购车，对吧？你为什么人于某是登记车主呢？于某有资格啊，有些城市呢是吧，哎，整的是这个限号制度、摇号制度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人员登记制度，是吧？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能够买车，是吧？或者拥有这个所谓这个城市的车牌啊，大家都懂的啊。具体哪个城市不点名啊？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啊，邵某呢是车辆的实际使用人啊，那他事发的时候呢，邵某是从薛某处借得该车辆使用。所以大家听懂了，于某车手续写在他的名字，那这个薛某呢他贷款用的人于某的这个资质，哎，邵某呢是实际开车的，从薛某那把车借出来的，这么三倍。行吧，法院现在开始审理啊。法院审理本案的核心争议是什么？核心争议在于没有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发生事故了，投保义务与使用人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对吧？你没有交强险那怎么办呢？是吧？那这谁来担这个事儿呢？咱们看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十六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人民法院两个都支持，对吧？一个支持什么呢？支持的是啊，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你要赔付啊，赔偿，这人民法院支持。那如果说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的呢，那你这俩人都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支持。
好了，有了法律了，咱心就不慌了，对吧？看看本案之中吧。先说谁是这个侵权人呢？啊，开车的这个邵某。邵某作为侵权人，直接造成损害后果，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明确的，邵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没毛病，对吧？是不是你开的车？哎，是我开的车。是不是你造成的这个侵权？哎，是我造成的，是吧？邵某，你承认不承认这个直接损害后果啊？直接造成的啊？那行，那你承担赔偿责任，没毛病，是吧？好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薛某。薛某作为这个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对吧？虽然说证照上写的不是他的名啊，写的是于某，可是你薛某呢，你是用于某的资质贷款买的这个车，那这个车实际上是你在用，对吧？那你薛某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你就负有投保义务。你为什么不投保呢？是不是没去投保？哎，我没投保，是吧？那现在薛某借用于某的信运贷款，贷款购车，于某对于这个车辆负有的是监督义务。那同时呢，于某也具有投保义务。行了，不管你是写名字的车主，就是所谓的这个，咱们就讲啊，这叫登记车主还是实际控制车主，这俩人，这两个车主啊，都有投保义务。那有这个义务，你没有尽这个义务，出现问题以后肯定要担责任了。所以于某作为登记车主，薛某作为实际车主，均负有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俩人未能履行该义务，存在过错。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于某和薛某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与侵权人邵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现判决已生效。仨人都跑不了，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这个法理关系大家就明确了，是吧？这一个叫做侵权人，另外那两个人叫做啊登记车主和实际车主，哎，都负有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所以所有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加油先生、九先生选的也是数字二啊。好了，我现在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在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呢，所有的朋友都答对了啊，我真的非常的欣慰啊，说明大家呢在这个法律的问题上还是非常清醒的啊，这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国荣大哥说了，这俗话说得好啊，车子和老婆概不外借。那更何况呢，还没有交强险，你说这车主这也太那啥了吧。小六六说呢，开别人车也不顺手啊，对吧？你这有车就开自己的，不实在想开你就租个车去呗。现在租赁公司又那么多那么方便，你说你这张嘴找朋友借个车，这个那个的，你开完以后给人磕磕碰碰的，你咋能给人赔啊，对吧？赔多少合适啊？确实，对吧？可能我这人我这性格也这样，我极少找别人借东西啊，我就是说能自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想不了办法我就花钱啊。所谓花钱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商业途径上，对吧？你比如说我这真的着急用车，我很少用朋友的车，我几乎不用朋友的车，对吧？即便朋友主动说啊，不行你开我这车去吧，我这是能不开就不开，能不用就不用，怎么办呢？租赁公司呗，对吧？我这是某州租车什么的，某行租车什么就去呗，是吧？那么多门点的，那么多的相应的服务站点的，你去呗，看着哪个咱们一天多少钱，对吧？出了事儿有什么情况的话呢，正规走保险就完了吗？对吧？当然一个人一个脾气，是吧？一个人一个性格，有人就觉得我就得借朋友的，借朋友的香，是吧？借朋友开的那个开着美，是吧？那咱们就看看吧，不管是香还是美，还是说用商业的，还是说你借熟人的，关键这个交强险的问题啊，不能忽略。交强险是国家强制保险，所有机动车上路行驶都必须投保，
没有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上路，不仅面临着行政处罚，一旦发生事故，投保义务人通常是车主或实际管理人，必须自行承担本应由保险赔付的金额。那出借车辆需要谨慎，作为车辆的管理人，如果将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出借给他人使用，一旦发生事故，出借人也就是这个管理人将面临与借用人也就是侵权人共同承担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责任的风险。那作为借用人，在借用他人车辆前，应该核实车辆是否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切勿驾驶无保险车辆上路，否则发生事故后呢，自己作为直接侵权人同样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对吧？没有交强险的这个车啊，风险就这么大。那话说回来了，你要说像我们今天案子里说到这个邵某啊，包括呢往外借车的这个薛某，法律意识如此淡薄，之前自己的车该不该上保险没有数吗？是吧？连这样的车都敢往外借，哎，去借车去都不问有没有交强险。像案子中涉及到这几位啊，现在让他们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大概率呢他们会互咬啊，然后彼此扯皮，哎，可能呢还会引出另外一番公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大胆的推论啊，这种不守法不懂法的人，即便面临这样的判决，让他们共同承担，他们也会彼此耍赖的，因为这是他们的思维惯性。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7

0: 由厦蓉高速郴州段708公里到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实施全封闭施工，在期间，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同时呢，嘉禾收费站的入口向西有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咱们随时接着唠。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热搜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就是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儿？哎，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儿，从头到脚罩住这个座椅。哎，说呢，这个是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皮肤感染。还有一些网传的图片呢，说呢，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说法呢，加剧了大家的恐慌。对于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热议，包括网传，我们看一下权威医生专业辟谣，直接大直给啊，这种所谓的座椅传播某些病毒啊，这种说法不靠谱，尤其是 HPV。 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难存活，经过公共座椅感染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所以我们先大致给。那说了，现在用酒精擦拭这个小桌板，然后给这个座椅套上这个一次性座套，有用没用啊？专业医生表示，这些做法更多呢是心理作用，说白了就是心理安慰，对于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降低所谓的 HPV 感染风险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如果说咱们皮肤上有伤口，正确的做法呢是贴创可贴，或者是用无菌纱布给它遮挡住，避免接触环境中的细菌真菌。那皮肤破损还有一些敏感人群呢，可以穿长裙长裤，避免直接皮肤接触到座椅表面，皮肤接触到公共扶手。那如果说我们接触了这些公共扶手了座椅之后呢，要进行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现在大家的卫生意识啊都非常强，健康意识呢也非常的鲜明。 HPV 有哪些传播方式，有哪些危害呢？防控要点是什么呢？关于 HPV 有些事情真的要知道。先说 HPV 的传播途径有哪些。那 HPV 的传染源呢，其实是 HPV 感染者，其中性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母婴传播或者是皮肤黏膜接触传播。那有哪些人群更易感呢？由于这个 HPV 主要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所以这个感染率高低呢，主要取决于人群的年龄，包括呢这种性行为的习惯，还有一些呢其他的性传播疾病，免疫功能低下人群，这些都是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对于相应的 HPV 会致癌吗？那我们其实在一些医学科普的文章之中或者说视频之中呢，大家了解到了 HPV 的感染是生殖系统最为常见的病毒感染，其中呢也引发包括呢良性增生性的病变、癌前病变这些恶性肿瘤的一系列的疾病。但是大多数的 HPV 感染呢是会被机体清除的，只有少数的 HPV 持续感染

并且最终发展为癌前病变或者是癌变。那根据致癌风险， HPV 又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那皮肤上的各种疣一般呢就是由这种低危型的 HPV 感染引起的，临床比较常见，基本上呢不会导致癌变。在我们现在这种假期出游越来越高频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在假期出游的时候如何降低感染风险呢？对吧，说说靠谱的。第一个，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适龄人群应该接种的 HPV 疫苗，目前呢国家已经启动了适龄女生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项目，同时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这个是预防 HPV 最有效的方式。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这些高风险人群也可以接种疫苗来预防相应的疾病。第二个，就是要做好日常卫生防护。那比如说我们注意咳嗽礼仪啊，不要冲着别人咳咳咔咔的，开窗通风，在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场所佩戴口罩，接触公共设施后勤洗手，及时的消毒。那在饭前便后尤其要注意，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啊，这些免疫高症高风险人群，在人多拥挤的时候啊，哎，合理的适当的佩戴口罩就可以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呢，还有第三个应该做到的，就是避免不文明行为，保持理性防护。现在我们坐高铁、坐飞机，大家都非常的方便。那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要注意文明行为。比如说，有些人把脚放在小桌板上，或者是座椅上；有些人脱了鞋踩踏座椅。这些行为啊，不仅影响他人的乘车和搭乘交通工具的体验，也容易留下皮屑、真菌这些污染物。那这些污染物呢，就可能会给后续的乘客带来健康的隐患。那所以，作为乘客，应该自觉地杜绝这类的行为，文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个既是对于他人的尊重，也是对于自己出行环境的一种维护。再一个问题呢，就是清除 HPV 的最佳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自己的免疫力。保持我们免疫系统的最佳状态呢，这个是我们清除类似于像 HPV 这种相应问题的终极也是最好的武器。有这样几个建议。第一个呢，是均衡营养，多摄入优质蛋白，要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的食物，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油腻的食物。那规律运动方面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快走、慢跑、瑜伽、单车、散步等等这种方法，来保持我们适当的运动的强度和合理的运动量。第三一条，就是充足的睡眠，要保证每天晚上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熬夜会严重透支我们的免疫力，影响我们人体病毒清除的能力。再一个就是说呢，调节情绪。无论说是哪个季节，无论说什么样的年龄状态，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体基础，一个人情绪不好是很容易降低我免疫力的。比如说一个人长期的焦虑压力过大，是吧，老是惶惶不安，天天的不知道是这个愁那个盼，怎么办怎么办这种呢都属于情绪的不健康状态。长期焦虑压力过大导致内分泌紊乱，这个也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所以调节情绪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戒烟限酒。吸烟这个问题是个人生活方式，适量的喝酒也是个人生活方式，但是这个生活方式分两点，一个呢叫做功德，一个叫做私利。所谓功德问题，好比吸烟你不能影响其他不吸烟的人，对吧？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尤其是不能在孩子和相应的特殊人群跟前吸烟对吧？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有些城市呢，限烟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
有些城市呢，限烟工作呢，还是应该有更大的提升的空间啊。也就是说，抽烟这个事儿，你自己愿意怎么抽，你回家去抽去，你不影响别人，怎么着没毛病，是吧？但是呢，咱们说到这个，这叫功德，还有一个私利问题呢，就是个人的利益。吸烟会显著增加 HPV 持续感染和癌病的风险。所以于公于私，哎，抽烟这个事情呢，确实，哎，大家呢要慎重啊，要慎重的对待。那我们再说喝酒这个事情，喝酒同样也有公德私利问题。那公德是什么？最起码咱们作为职业司机也好，或者要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驾驶其他非机动车辆的朋友，饮酒之后呢，不要驾车，驾车我们不饮酒啊，这叫公德。私利是什么呢？对个人的这个利益呢，酒精也会损伤免疫系统啊，也会导致一些相应的问题的出现啊。所以戒烟限酒，哎，这也是我们保持免疫力处于最佳状态的这个健康建议。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所谓的网络传言啊，某某某的座椅成为了 HPV 感染的重灾区了啊，那我们在今天这个科普的最后呢，妙趣说八方里边再大声疾呼，网传信息不可靠，科学防治，免疫力最重要。啊，关于这样的一些说法，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啊！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 APP 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德州祥子哥哥说呢，应该是所有人都有责任吧，车主所有人和司机啊，我现在这个事儿补强一下哈。七宝宝说呢，666，哎，收到了，明白了。还有些友友呢，想添加我的微信啊，添加我的微信方法非常简单，在我们卡友之家早安假日，包括我们一路有法的各个群里面，大家呢只要看到广播员韩磊就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啊。在近期呢，因为我们在给小程序呢进行相应的快捷登记，方便大家呢来找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所以以往呢加入到我们社群的方式，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一点进小班自动跳转卡友之家小程序的界面了。所以朋友们想添加我本人的相应的微信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全网各个平台直接搜广播员韩磊。对，不管说是这个抖啊那个快啊，还是说什么所谓的小红啊什么的，您只要找广播员韩磊，大概率是我。然后啊，朋友们找我的话可以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咱们点对点的聊，再一个就是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各位有相应的法务的需求，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找到广播员韩磊，全网都能搜啊。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核心的问题是在于所有的不管在哪个平台找到广播员韩磊，您和我问律师的事情啊，法务咨询的事情一定是免费的，不产生任何费用啊。在周五我帮您邀请专业律师来回应您的法务咨询，是专业律师在我的节目时段免费的，明白了吧各位啊？不管在哪个平台找到广播员韩磊啊，如果说您找到所谓的平台里边啊，某某某什么韩磊啊，要产生费用了，一定是假的。摔杯为号啊，免费就是王道。这儿我跟大家说清楚了，判断是不是真韩磊就这么简单。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啊这一期直播中的节目。此刻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广播员韩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3: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2: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4: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好啦，
1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0: 好听在云听。
1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60集，蛛网束缚。唐昊在唐三7岁那年离开了圣魂村，留下的只有一封信，从那以后一直杳无音讯。大师填补了这份亲情的空缺，
10: 他虽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唐三从他那里得到了无数的关心和爱护。如果没有大师和小五，唐三的心境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对于他来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亲，最重要的人就是小五和大师。大师摸了摸唐三的头，这是他习惯性的动作。我说过会来找你，就一定会来。我几天前来的，得知你去了星斗大森林。不过，你给了我一个惊喜啊！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突破30级的关口。那还不是您教导的好吗？那我有没有教过你吸收未知年份的魂兽的魂环？
6: 这……
11: 唐三愣了一下，顿时明白大师已经知道自己陷入危险的事儿了，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
10: 没有。哼，那你还敢贸然行事？你忘了我对你说过人面魔蛛有多么危险了吗？如果这次你出了事，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你是我唯一的弟子，也是我的希望，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死，知不知道？
11: 虽然大师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熟悉他的唐三又怎么会听不出他话中深深的关切和恐惧呢？老师是害怕他出危险。唐三眼圈一热，恭敬地低下头。
6: 老师，我错了。
11: 大师瞪着唐三半天没有吭声，良久他才叹息一声。
10: 小三，你知道吗？你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这个缺点今后恐怕还会带给你危机。
6: 是什么？您说，我一定改。
10: 这虽然是个缺点，但也是优点，那就是你对感情看得太重。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小五被抓走，你也不会乱了方寸强行吸收魂环。
11: 唐三这才明白大师的意思，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大师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因为小五，唐三绝对不会那么冲动。可那个时候他脑中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判断能力，心中想到的只是尽快地去救小五。大师再次摸摸唐三的头，目光重新变得温和起来。
10: 我今天训斥你，是希望你记住，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冷静的思考。哪怕你最重要的人出现危险，只有先保住自己才有救人的机会，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明白了吗？
11: 唐三赶忙点点头。
6: 嗯，老师，我记住了。
11: 大师微微一笑，对这个听话的弟子十分满意。
10: 走吧，我们到学院外面去溜溜，让我看看你这次冲动后的收获。
11: 唐三大喜，他正想问问大师自己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情况。师徒二人从房顶上跳下来，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出了村子，来到村子外面的一片小树林里。大师抬手向唐三做了一个手势。多年的师徒，唐三自然明白他的意思，立马催动体内的魂力，将武魂释放了出来。蓝紫色光芒闪耀，蓝银草悄然从唐三身体周围升起，在他身边律动着。大师仔细看着唐三召唤出来的蓝银草，口中喃喃说：
10: 蓝银草细了，看上去比以前更有光泽，除了原本的茶香之外，还多了几分淡淡的甜腥之气，这应该是人面魔蛛附带的毒素渗入其中而产生的效果。以人面魔蛛蛛丝的坚韧，你的蓝银草虽然变细了，但应该比以往更加坚韧。小三，缠住那边那棵树，全力拉扯试试。
6: 是。
11: 唐三一抬手，一根蓝银草电射而出，眨眼之间缠上了10米之外的一棵大树。他双手同时用力，全力催动玄天功。那棵大树的树干很粗，在唐三的全力拉扯之下，粗大的树干开始渐渐地弯曲了。大师走到树边，仔细观察着缠绕在树干上的蓝银草。随着唐三的用力，蓝银草渐渐勒入树皮之中，一层淡淡的烟雾从蓝银草与树干接触的位置散发出来。伴随着唐三的用力， 树干的弯曲幅度越来越大。大师向唐三比了一个手势，
10: 好了，小三，可以停下来了。
11: 唐三这才放松对蓝银草的控制，缠绕在树干上的蓝银草如同灵蛇一般飞速收回，看上去并没有一丝变化。
10: 小三，你过来看。
11: 大师将唐三招呼到自己身边。
10: 蓝银草的坚韧程度明显增加了，虽然本身变细，可是在你的全力拉扯之下，它没有丝毫被拉伸开来的迹象，也就是说，以你的魂力是不足以将蓝银草拉断的。
20: 嗯，
10: 而且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明显增加，如果你用出鬼藤附带的毒刺，效果应该会更好。蓝银草中除了原本的毒素，现在还多了腐蚀性毒素，这是人面魔蛛带来的。
11: 唐三顺着大师指的方向看过去，之前被蓝银草缠绕过的树干向内深陷了两寸左右，周围是一片焦黑之色。虽然随着蓝银草收回，树干上已经不再有烟雾散出了，但依旧能看得出蓝银草上附带的强烈的腐蚀性剧毒。
20: 老师，蓝银草的毒性增加了不少，现在大概有魂力麻痹、神经性剧毒、腐蚀三大效果。一般魂师如果只凭借魂力抵挡已经很难了，尤其是这腐蚀性剧毒加入之后，蓝银草一旦刺破对手的皮肤，就会令其他两种毒素拥有更大的作用，而且蓝银草变得更加坚韧，会将目标缠绕得更紧。
10: 嗯，这次吸收人面魔蛛魂环，虽然你冒了极大的风险，但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蓝银草本身的增幅就已经相当惊人了，而且你的力量和速度都有了不小的提升，收获相当不错。不过我还是要再次提醒你，同样的错误不要再犯第二次。老师绝对不希望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幕，记住了吗？
20: 老师，我知道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冲动了。
10: 嗯，好，来吧，施展出你的第三魂技给我看看。
11: 嗯，唐三点了点头，四下看了看，选择了两棵树之间的位置。这个时候，释放出武魂的他身上的第三魂环正在有序地律动着。
20: 蓝银草，蛛网束缚。
11: 在玄天宫的催动之下，第三魂环骤然闪亮，亮紫色的光芒弥漫全身，遮盖了另外两个光环的光芒。大师欣慰地点点头，也有些羡慕，毕竟这第三魂环是他一生的期望。唐三脸色凝重地抬起右手，掌心之中蓝光大放，他全身魂力外放，无形的压力令周围低矮的灌木簌簌发抖。
20: 哎！
11: 伴随着唐三的一声低喝，他掌心中的蓝光骤然大盛，紧接着那团蓝色的光芒脱手而出，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扩大到了直径5米左右，朝前方飞去。那是一张巨大的蛛网，一环套一环，极为紧密，整个蛛网都是由蓝银草钩织而成的。只是这些蓝银草和之前唐三直接释放的那些蓝银草相比要更细一些，而且通体呈现为澄澈的蓝色。蛛网扩张，当它接触到两棵大树的时候瞬间贴合，形成了一张虚悬在那儿的大网。直径5米的大网虚悬在那儿，在晨光的照耀之下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唐三在释放出这张蛛网之后，脸色明显变得有些苍白了，显然是耗力过大的缘故。这就是唐三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
10: 大师一边仔细地看着挂在两棵大树之间的蛛网，一边向唐三问道，小三，说说你对这个魂技的感受。
20: 嗯，我在吸收人面魔蛛魂环之后就出现了这第三魂技。根据我对这个魂技的感受，它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因为它是由蓝银草组成，所以拥有着蓝银草本身的全部属性，毒素、坚韧度都在。其次，蛛网本身拥有极强的粘性，目标一旦被沾上，蓝银草立刻就会缠绕而上，将其紧紧束缚住。

0: 最后，蛛网是瞬发技能，以我现在的魂力，每发动一次这个魂技，就会消耗我1/3的魂力。只是如此吗？还有没有其他特性？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蛛网本身的韧性是直接使用蓝银草时的2倍。今后在使用这个魂技的时候，它的面积、使用次数和韧性都会随着我的实力增加而变化。也就是说，蓝银草越坚韧，这蛛网就会变得越坚韧，蓝银草的毒性也会被它附加在内。这就对了。你对这个魂技有什么看法？虽然它看上去并不华丽，但是我觉得这个技能非常实用，对我的武魂控制力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比蓝银草坚韧2倍的蛛网，可不是那么容易挣脱的。不，小三，你还是小看它了。它可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魂技啊！你超越极限吸收的人面魔蛛，又怎么会给你一个不够厉害的魂技呢？我几乎可以断定，除非遇到正好克制你的对手，否则的话，同级别甚至是比你高出10级以内的，也无法挣脱他的束缚。有了他，你才算拥有了控制系魂师真正的强悍之处。在1对1的时候，最强的既不是力量系魂师，也不是强攻系或者敏攻系魂师，而是控制系。因为控制系魂师能够限制住对手的行动，甚至控制住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要无法挣脱你的控制系魂技，又如何向你发动进攻呢？在我们魂师界，控制系魂师一直都是恐怖的存在，只是因为需要有战友进行配合，所以他们并不出名。但真正强大的魂师都知道控制系魂师的重要性和强大。
1: 老师，您是说，如果在1对1的情况下，现在40级以下的魂师都无法挣脱我的蛛网束缚吗？
0: 基本如此，但也不能排除例外。这个世界是平等的，每个武魂都有自己的优点。当初你不是也认为自己的蓝银草是废武魂吗？虽然你现在的武魂在这三个魂环的附加之下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同样还有克星。
2: 说着，大师从怀中摸出了一个东西，缓缓走到了唐三之前释放出的蛛网下面。大师手中拿的是一个火折子，他迎风一晃，一股火苗顿时从火折子中喷吐而出。大师将火折子放在蛛网之下，用火焰烘烤蛛网。刚开始的时候，唐三并没有觉得什么，但是一会儿的功夫，他明显看到那些极其坚韧的蛛网开始在火焰中渐渐融化了。
1: 我明白了，老师，您说的克星就是火。
2: 唐三恍然大悟，联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马红俊时的情形。当时，马红俊正是凭借凤凰火焰轻松地化解了蓝银草武魂的缠绕，虽然后面依旧吃了亏，但也让唐三的蓝银草失去了用武之地。大师点点头。
0: 不论是植物，还是你这蜘蛛网，本身都怕火。这火折子上燃烧的火焰很小，自然不足以威胁到蛛网。但是如果你遇到一名擅长使用火的魂师，你的武魂就将被对方完全克制。几乎每一个控制系武魂都有一个弱点，而你的蓝银草弱点就是怕火。所以，今后你遇到这种属性的魂师，一定要多加小心。
1: 老师，那如果我今后获取魂环的时候，尽可能的想办法附加抵抗火焰的魂环，会不会将这个缺点抹去呢？
0: 不要那么做。
1: 啊？
0: 虽然那样会令你的蓝银草对火焰的抵抗力增强，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将一个甚至是2个魂技浪费在对火焰的抵抗上，那么，当你的魂力达到一定级别之后，你还有足够的魂技与对手抗衡吗？
1: 可是，老师，如果不增加蓝银草对火焰的抵抗，那今后我遇到拥有火类武魂的魂师，岂不是毫无办法吗？
2: 唐三不是不明白大师的意思，但自己的武魂有这么大一个缺陷，显然是他不希望看到的。 大师淡然一笑。
0: 控制系魂师是很少独自行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伙伴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你自己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你不是一直在弄那些暗器吗？虽然在我看来多少有点玩物丧志了，但我不得不承认，你那些暗器拥有的威力确实惊人。而且小三，你不要忘记，你并不是只有蓝颜草一个武魂呢。经大师的提醒，唐三顿时想起了自己左手的锤子，他心中一动。
1: 那老师，我可以修炼那把锤子了吗？
0: 不，不可以。大师坚定地摇了摇头。小三，你记住，没有我的同意，你绝对不能将魂环附加在那把锤子上，一定不能。这对你的未来十分重要。现在，你能依靠的只有蓝烟草。
1: 虽然不明白大师为什么这么坚持，但唐三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0: 小三呐，不要好高骛远。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依旧是提升魂力。蓝银草现在拥有的魂技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将来的你只会变得更强。你是老师的希望，明白吗？
1: 嗯。
0: 好了，那么现在，让我看看最重要的东西，解释你心中的疑问。先把上衣脱了吧。
1: 唐三心中一紧，自从离开星斗大森林之后，他一直在思考自己背后那八条蜘蛛腿是怎么回事。此时见到老师，他自然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答案。对于武魂、魂兽、魂环这些知识，他相信没有人比自己的老师更加熟悉。唐三脱掉上衣，将背部对着大师。大师走到他背后，抬手摁上了他的脊椎。唐三只觉得一股柔和的魂力从背后涌入，紧接着这股力量开始在自己的脊背上游弋开来。大师的表情很认真，仔细地检查着唐三的每一根脊椎骨。
0: 小三，当你将那些蜘蛛腿收回之后，你能感觉到他们去了哪里吗？
1: 唐三在自己背后的肋骨上点了点，在这对称的八根肋骨之上，我能感觉到他们就像依附在上面一样，但对我的身体并没有任何影响，反而让我觉得背部的力量比以前还大了一些。
2: 大师按照唐三指的位置摸去，立刻发现不但这八根肋骨要比其他的肋骨粗壮一些，而且与这八根肋骨相连的脊椎骨也要比其他脊椎骨粗壮几分，摸上去更加坚硬，坚韧十足，连带着唐三的背部肌肉似乎也变得更加有韧性。惊喜的神色出现在大师的面庞上，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飞速地后退几步，来到唐三背后五米处，
0: 用魂力催动，把那八条蜘蛛腿释放出来。
2: 玄天功运转，此时的唐三不禁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释放这些怪异的蛛腿。坦白说，虽然感觉这些蛛腿会令他自身的力量增强，但他并不怎么喜欢他们。他总觉得多了这八条蛛腿，自己似乎变成了怪物。大师目不转睛地盯着唐三的后背，生怕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唐三背后浮现出来，大师清晰地看到唐三的整条脊椎似乎要透体而出一般，释放着淡紫色的光芒。刚才他注意到的那几节脊椎骨上释放出的紫色格外明显，紧接着八根肋骨的末端猛地从唐三背后凸起，形成了八个骨包。略微的疼痛和麻痒出现在后背，令唐三感到一丝的不适，但他并没有停止激发魂力。唐三发现释放背后变异的蛛腿并不会消耗太多魂力，似乎那段脊椎骨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能量。伴随着八个骨包的凸起，唐

0: 唐三背后出现的紫光变得越来越明显。突然，唐三的身体一阵颤抖，八个鼓包终于破体而出，八根粗壮的紫色柱状物飞快地从他背后延伸开来。如果此时史莱克学院的伙伴在，一定会发现，这一次，猪腿生长的速度要比上一次快得多。一眨眼的功夫，粗壮的猪腿就已经伸长到了1.5米的长度。紧接着，猪腿骤然舒展开来，通过末端的关节骤然又弹出1.5米的长度，露出了最尖锐的部分。唐三忍不住发出了一声低吼，背后的八根猪腿同时向身体两旁舒展开来，紫幽幽的光芒闪耀着，就像八根巨大的手臂一般，将他的身体护在中央。隐约能够看到猪腿上面浮现着一层淡淡的紫气，紫光流转，似乎它本身就是透明的紫水晶一般。
1: 好，小三，控制着你的蜘蛛腿，刺向一棵大树，要用力。
0: 虽然唐三对自己的蛛腿控制的还很生疏，但仅仅刺中一棵大树，他还是能做到的。他微一侧身，左侧的一条蛛腿骤然弹出。噗的一声，唐三惊讶地发现，蛛腿仿佛没有碰到任何阻碍似的，轻松地刺入了那棵成人合抱粗的树木之中，并且从另一端穿透而出。令人惊讶的一幕还在后面。随着猪腿的刺穿，唐三和大师都清晰地看到，一层紫色光芒从猪腿上悄然蔓延，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树体。不但树干快速地变成了紫色，一会儿的功夫，就连树枝和树叶也变成了同样的颜色。
1: 果然是这样。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9: 第61集，外附魂骨。一片片树叶从天而降，还没落地，就在空中化为一缕缕紫色粉末，消失不见了。而那株大树更是像冰雪消融一般，就那么化为了紫色齑粉。就连大树附近一些接触到这些紫色粉末的灌木也相继化为齑粉，方圆数米之内变成了一个紫色的世界。一股微弱的能量顺着蜘蛛腿传入唐三体内，虽然能量不多，但这种感觉非常清晰。上一次在马红俊摸到蜘蛛腿中毒之后，唐三也有类似的感觉，只是那次比较轻微，他没有过多注意。但这一次，这感觉变得极为明显，就像那根蜘蛛腿吸收了大树蕴含的能量，再传入唐三身体中似的。落在地上的紫色粉末，渐渐变成了无色的，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和泥土混合在一起，再也无

0: 而之前那棵大树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唐三刺出的蜘蛛腿还保持着先前的动作，可是那个地方已经空无一物。这究竟是？唐三呆呆地看着蜘蛛腿，虽然他已经猜到蜘蛛腿的攻击力会不错，但也没有想到这蜘蛛腿附带的毒性竟会如此恐怖。大师缓缓地走到唐三身边，绕开他的蜘蛛腿。
1: 看来我的判断是没错了，小三，这次你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第三魂环，也不是第三魂技蛛网束缚，而是你这八条蜘蛛腿啊，或者说是这块外附魂骨。
0: 什么？外附魂骨？
1: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教导你怎样辨别魂兽和魂环，以及武魂的修炼方法和各种应用，但没说过关于魂骨的知识。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没想过你这么早就能接触到魂骨，看来现在是该给你讲讲魂骨的时候了。说到这些，就要先跟你说说什么是魂骨。
2: 在大师的示意下，唐三控制着魂力将那八根蜘蛛腿收回体内。和上次一样，这蜘蛛腿在收回的时候消耗了唐三不少魂力，与释放时没有消耗呈截然相反状。大师正色道，
1: 魂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东西，或者说它是魂师最希望得到的物品。和魂环一样的是，魂骨也出自于魂兽，但它与魂环又有着极大的不同。首先，魂骨出现的几率只有千分之一，甚至更低。一般来说，只有实力极为强大并且在死亡时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的魂兽才有可能在死亡之后留下魂骨，并且不会像每一只魂兽都出现魂环那样，因此魂骨就变得极为稀有珍贵。魂骨和魂环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它不需要像魂环那样谁杀死魂兽谁才能使用，得到魂骨之后甚至可以用来贩卖。还记得吗？我以前曾经跟你说过，你要尽量多积攒一些金钱，目的就是未来能到一些特殊的地方购买你需要的魂骨。任何一块魂骨，哪怕是再普通的魂骨，也是天价，有些还是有市无价呀。
0: 那魂骨又应该怎么使用呢？老师，您的意思是，我背后这八条蜘蛛腿就是八块魂骨吗？
2: 听了唐三的话，大师忍不住笑了。
1: 你倒是不贪心，还八块魂骨，能有一块魂骨已经是极其幸运的了。更何况，你这还是外附魂骨，其珍贵程度几乎可以和顶级魂骨媲美啊。你这块外附魂骨是脊椎骨，连带八根肋骨，它的作用就是将你杀死的那只人面魔蛛所有的毒性储存下来，并且复制了他的八根猪腿后，再与你自身的能力相结合，演化出了现在这八条蜘蛛腿啊。人面魔蛛魂环与你的武魂相结合，让你的身体各方面属性都有所提升，蓝银草的毒性也增加了不少。但是那毕竟不是人面魔蛛本身的毒性，而你的八根蜘蛛腿可就不一样了，不但拥有人面魔蛛的毒素，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的变异。刚才他那超强的腐蚀效果你也看到了，如果刺中人体会怎么样？
2: 大师说到这里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兴奋。
1: 小三，我问你，一名魂师最多能够得到几个魂环？
0: 九个。得到九个就是极限了，会变成封号斗罗。
1: 那在大家都是九个魂环，而且魂环年限差不多的情况下，什么决定了谁更强大呢？
0: 要看双方的武魂是什么，是否能够克制，还要看双方的实战经验，综合在一起才能够判断出谁更强一些。
1: 对，你说的没错，我教你的东西你记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在双方实力均等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人拥有

0: 一块魂骨，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些条件就都没有必要去计算了。啊，因为拥有魂骨的魂师将占据绝对优势。魂骨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唐三有些吃惊地看着大师，大师点点头。
0: 魂环附加的是魂技，虽然也对魂师本身的属性有所增强，但它主要的作用毕竟是在附带的魂技上，而魂骨则刚刚相反。魂骨或许不会附带技能，但是对魂师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魂骨拥有的可成长性比魂环要更加宝贵。魂环附带的技能都会随着魂力的提高而提高，这你是知道的，但你也应该知道，魂环本身的年限会限制它的提高幅度。哪怕是一位90级以上的封号斗罗，他的第一魂环技也不会变得足够强大。而魂骨就不一样了，魂骨是不会受到产生他的魂兽的年限限制，只会随着魂师本身的实力增强而进化。也就是说，越早得到魂骨，他进化的时间也就会越长啊。人身上骨头那么多，如果都能吸收魂骨的话，岂不是会有千变万化的能力了？不，人身上的骨头虽然多，但只分为几大部分。一般来说，能够吸收的魂骨也只有几类：四肢、头和躯干。也就是说，一般人能够吸收的魂骨是6块，就像魂师能够吸收9个魂环是一样的。魂骨的好坏以及对魂师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吸收的早晚和属性。
1: 唐三恍然大悟，
2: 那我这块来自人面魔蛛的魂骨无疑是与自身相合的，属于躯干类的魂骨，对吗？
0: 前一句你说得很对，拥有最适合自己的魂骨，就是得到的魂骨和自己身上的一个魂环出自同类魂兽。但你这块魂骨并不属于躯干类，所以我才会说它是外附魂骨。
2: 那什么是外附魂骨呢？
0: 外附魂骨是一种神奇的存在，是除了6大类魂骨之外的特殊物质。如果说普通魂骨在魂兽身上出现的几率是1/1000的话，那么外附魂骨出现的几率连1/1000也没有。想要吸收外附魂骨，首先就要吸收这只魂兽的魂环才行。我们所说的躯干类魂骨一般指的都是胸骨，而你吸收的这块魂骨是脊椎骨。通过先前的观察，我可以肯定它就是一块外附魂骨。小三，你知道吗？在魂师界，对于魂师来说，珍贵的东西有一个排行榜，名叫魂师梦想榜。在这其中，外附魂骨一直高居魂师梦想榜2位，仅次于排名第1，几乎不可能存在的10万年魂环。
1: 大师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唐三，这让他以为自己是怪物的8条蜘蛛腿有多么的珍贵。唐三忍不住心生疑问，
2: 这8条蜘蛛腿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1: 大师说了这么多话，有些口干了。
0: 清晨天气凉，你先把衣服穿上。记住，我今天对你说的外附魂骨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虽然外附魂骨不像普通魂骨那样能够被吸收，但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越少人知道你拥有外附魂骨越好，以免有人因为嫉妒而向你下手。
1: 唐三穿好外衣，向大师问道，
2: 老师，那我这个外附魂骨究竟有什么用呢？
0: 它具体有什么用，我现在也说不准，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摸清楚啊。从今天开始，你将增加一项修炼任务，那就是尽快掌握外附魂骨的使用方法。从刚才的情形来看，你这外附魂骨拥有极强的攻击力，不但可以穿刺物体，还附带剧毒。如果我想的没错，那蜘蛛腿上附带的毒素应该是能够控制的，可以随你的心意释放或收回。 同时你想过没有，以那八条蜘蛛腿的长度，如果用它们来代替你的双腿前进，又会怎么样？
1: 唐三是聪明人，听了大师的提点，顿时明白过来。
2: 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但我的速度会增加，而且地形对速度的影响将被大幅度削弱。
1: 大师微微一笑。
0: 所以啊，这八条蜘蛛腿带给你的能力，就包括无视地形急速前进。至于它的好处，你今后会体会到更多的。更何况，它还会随着你的魂环进化而进化，威力甚至会超乎你的想象。有了它，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与高你十级以内的对手交手的机会。而且因为外附魂骨的稀有，除非你自己说出来，否则谁也不会知道这八条蜘蛛腿就是外附魂骨。更多人只会以为它们是你那蓝银草的表现形式之一。毕竟它们除了坚硬之外，外表和蓝银草还是十分相似的。至于以后你能够控制它们发挥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如果你能让那八条蜘蛛腿变成八根剧毒长矛的话，可想而知，你自身的战斗力会增强到怎样的程度。
1: 当唐三和大师回到史莱克学院时，天已经大亮了。大师今天说了很多关于魂骨的知识，虽然只是大体上的情况，唐三也需要将这些知识逐渐消化才行。
0: 小三，去吃饭吧。从今天开始，我将给你重新安排一个修炼的时间表。
1: 唐三抬头看向大师。
2: 老师，您要走了吗？
1: 在他看来，大师给自己安排好修炼进程，恐怕就要离开了。唐三心中不禁一阵失落。
0: 放心吧，老师不走。我怕你在练习外附魂骨的时候会出现问题。这外附魂骨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与你的脊椎骨完全融为一体。万一出现了问题，很可能就会致命，所以我只能留下来了。
2: 老师不走了，那真是太好了。
1: 唐三一听大师将留下来继续指导自己修炼，不禁心中大喜，大师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向往的神色。
0: 小三，你知道吗？我现在很想看看你20年后的样子。我决定留下来，也不光是为了你，还有你那些在学院的伙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天才啊，如果没有适合的修炼方法，那岂不是要浪费了吗？弗兰德这家伙虽然有不少修炼的经验，但在很多细节上做得还不够好。我希望今后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所以我必须从现在开始用最优秀的修炼方法来指导你们。
1: 对于唐三来说，大师留下来的理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决定留下来，这就足够了。师徒二人来到学院的食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众人昨天赶路太辛苦了，虽然此时食堂内的早饭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却空无一人。唐三赶忙盛了两碗粥，分别给自己和大师。史莱克学院并不富裕，早点自然也不会那么丰盛。今天的早点很简单，馒头、咸菜、粥，还有每人一个鸡蛋。看着唐三端到自己面前的早点，大师一阵皱眉。
0: 弗兰德就给你们吃这个？
1: 大师僵硬的脸上看上去有些发黑。
2: 这已经很不错了呀，馒头管饱，比我小时候强多了。
0: 简直胡闹。
1: 大师放下手中的馒头，怒气上涌。
0: 你们现在都正在长身体，身体是修炼的本钱，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能够坚持修炼？这早点对我和弗兰德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是足够了，但对你们这些孩子来说远远不够。
1: 大师正在发火，弗兰德懒洋洋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
3: 我说小刚，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你也知道这些孩子都在长身体，你知道他们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吗？山珍海味在索托城买得到， 但学院的经济条件怎么可能允许我给他们山珍海味吃啊？你要是愿意赞助的话，那我没意见。
1: 弗兰德从外面走进来，看到他，大师的脸色略微缓和了几分。
0: 学院有什么困难我不管，但我既然决定留下来成为这里的一名老师，就绝对不允许孩子们受苦。弗兰德，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全权处理，以后这些孩子每顿饭吃什么由我来定。
1: 弗兰德心中一乐，
3: 小刚，你决定留下来了？
1: 大师点点头。
0: 不论是为了小三，还是为了你招揽的这些小怪物，我都决定留在这里一段时间。这两天我简单了解了一下你们现在的教学方法，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那天你对我说过，只要我愿意留下来，你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我，是不是？
1: 弗兰德太了解大师了，看着他的样子，已经明白自己这位老兄弟要大干一场的决心。弗兰德虽然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底早就已经乐开花了。大师的理论知识那可是独步天下的，当下他唯恐大师后悔，立刻痛快地说：
3: 没问题，你要干什么只需先通知我一下就行啊，学院的老师随你调配。当然了，需要花钱的地方你可要先告诉我啊，我们学院的经济状况肯定比你想象的还差。
1: 大师微微皱眉，
0: 哼，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性格孤傲之辈，就不能变通一些增加点收入吗？
1: 弗兰德愣了一下，失笑道：
3: 刚硬如你玉小刚也知道变通了。
1: 大师目光柔和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唐三，
0: 为了这些孩子变通一些又有什么？
3: 行啊，只要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随便你如何变通。
1: 早餐后，钟声准时响起，全部学员都被召集到了学院的操场上。今天显得格外热闹，不但正副两位院长弗兰德和赵无极来了，大师和学院的另外几位老师也都来到了操场上。除了两位院长之外，学院里原本还有三位老师，也就是入学考试时负责前三关的那三位老师。唐三只见过其中一位，就是当初凭借棍子武魂吓走不少人的老者。
3: 好，大家都到齐了，下面我有几件事要宣布。
1: 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目光从七人身上扫过。
3: 首先，我要给新来的四名学员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老师。
1: 说着，弗兰德指向唐三曾经见过的那位武魂是长棍的老者。
3: 这位是李玉松老师，武魂龙纹棍，63级魂帝。
1: 说完，弗兰德又指向另外一位年纪更大一些、七旬开外的老者说：
3: 这位是卢奇斌老师，武魂星罗奇，66级魂帝。
1: 第三位的老师年纪比前两位要轻一些，和弗兰德差不多的样子。
3: 这位是邵鑫邵老师，武魂糖豆，71级魂圣，食物系魂师。邵老师是我知道的食物系魂师中排名前五的强者。
1: 如果前两位老师还不够让众人震撼的话，那么这位71级食物系魂圣的出现，则令新来学院的四名学员同时震惊了。那位邵老师看上去个子不太高，和才12岁的小五差不多，甚至还要矮一点。小眼睛大鼻子，其貌不扬，但谁能想到他竟然是一位如此高级的食物系魂师呢？71级食物系魂圣，不论是放在武魂殿还是放在任何一个魂师家族，都绝对是供奉级的人物啊。三名老师在弗兰德介绍后都朝着学员们点了点头。不同的是，第一位李老师面无表情，第二位卢老师则面带微笑，而那位邵老师脸上的表情却有些怪异，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奥斯卡身上，眼神里甚至带着几分痴迷。 最后，弗兰德走到大师身边，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2集，索托城的铁匠。

0: 虽然他们对眼前的大师并不了解，但是能够调教出唐三这样出色的弟子，大师又怎么会不优秀呢？唐三同样有些惊讶，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郑重地听到大师的名字。以前大师从没有说过，他自然也不好问。甚至上次弗兰德提到小刚二字，唐三也并没有往心里去。原来老师的真名竟然叫玉小刚。弗兰德接着说，
1: 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教学计划就由大师全权负责，我们都会配合大师。你们昨天才回来，我想你们应该都比较疲惫，今天就给你们放上一天假，明天开始恢复上课。此次星斗大森林之行，又有三个人达到了魂尊境界，尚未突破三十级的宁荣荣、马红俊、朱竹清，你们也要努力了，争取早日追上其他几人的步伐。大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大师点了点头，面庞一如既往的僵硬，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淡淡的开口了。学院只有你们七名学员，在我看来，你们是一个整体。我已经看过了你们的简历，之后我会制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除了配合以外，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不论是谁，我都会一视同仁。你们既然是怪物学院的学员，就要比普通魂师怪。今后让所有人提起你们，就会想到怪物二字。从现在开始，你们七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分为初级和高级两部分，而是将进行统一教学，按照年级进行排位。一号戴沐白，二号奥斯卡，三号唐三，四号马红俊，五号小五，六号宁荣荣，七号朱竹清。
2: 大师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
1: 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解散了，明天清晨在这里集合。还有吃早饭的时候，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缺席，否则的话，缺席者将受到特别对待。
2: 休息一天当然是好事儿，不过大师的到来让学员们有些好奇和忐忑。目送着老师们相继离去，奥斯卡站到唐三身边低声问，
3: 我说三儿，看上去你这位老师似乎比弗兰德院长还要厉害啊。
2: 唐三微微一笑，
0: 老师做事一向一丝不苟，只要严格按照他吩咐的去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2: 戴沐白笑着说，
1: 除了我和小奥，你们五个都是同年的，没想到啊，小三会是小三，小五会是小五，这可倒是巧了。
2: 胖子嘿嘿一笑，
4: 三位妹妹，叫声四哥来听听。
2: 小五白了他一眼，伸出手，
5: 没问题，红包拿来我就叫。
3: 哎，今天中午你说吃什么好呢？
2: 宁荣荣更绝，胖子，只要你的实力能和三哥差不多，我就叫你一声哥。朱竹清的回答最简洁，他冷冷的目光飘向马红俊，只说了三个字，打赢我。
6: 算了，我忍了，小爷我忍了。
2: 胖子有些郁闷的摆摆手，
3: 我说你们有没有人进城啊？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想去索托城转转。
2: 戴沐白这些天憋得也是非常辛苦，不过他和朱竹清之间的关系好不容易缓和了一些，此时自然不会破坏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形象。他抬头望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奥斯卡打了个哈欠，
3: 我就不去了，我回去补觉，终于三十级了，以后可以清闲一下了。
2: 三个女孩子都在瞪着马红俊，他们显然知道这个胖子进城肯定没啥好事。正在这时，唐三突然开口说，
0: 我和你一起去吧。
2: 胖子眼睛一亮，
3: 嗯，
2: 偷偷的看了一眼脸色微变的小五，
3: 我说老三，你也开窍了？
2: 唐三愣了一下，
0: 啊，开什么窍？

0: 我要去找个铁匠铺，看看能不能请两位铁匠制造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把你们每个人都装备起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宁荣荣扑哧一笑，
1: 我就知道三哥靠谱。
0: 小五的脸色悄悄地恢复了正常。
1: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0: 唐三微笑着摇摇头，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这次你受了不少惊吓，在学院好好休息，我很快就回来。
2: 小五没有坚持，点头答应了。胖子没好气地看着宁荣荣。
3: 什么呀？就知道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小三，我们走。
2: 唐三苦笑着说。
0: 你这一会儿老三，一会儿小三的，能不能统一称呼一下？
2: 胖子嘿嘿一笑。
3: 那小爷还是管你叫小三吧，你不过比我大一两个月而已。哎，快走了，走了，走了。
2: 他似乎早就有些迫不及待了，扯着唐三就朝学院外面走去。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宁荣荣在小五耳边压低声音说
1: ：“你就不怕你们家小三被胖子带坏了吗？要是我，肯定跟着去的。”
2: 小五微微一笑，
1: 我才不相信小三会被胖子带坏呢。看你那得意的样子，好一对阿哥阿妹呀。
2: 小五俏脸一红，抬手在宁荣荣腋下轻挠。
1: 喂，不要乱说，我和小三是兄妹关系。
2: 宁荣荣一边朝宿舍跑去，一边取笑道。
1: 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了。知道你们是兄妹，比亲兄妹还亲的那种。讨厌，哼！
2: 小五从来就不是吃亏的主，笑闹着也追了上去。你等着！
3: 我走了，戴老大，睡觉去了。
2: 奥斯卡打着哈欠回宿舍了，戴沐白的目光则落在了朱竹清身上。
0: 竹清。
2: 朱竹清抬头看了他一眼。我去修炼了。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去。戴沐白一个箭步挡在朱竹清身前。
0: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我记得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2: 朱竹清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哼，那你呢？小时候的你像现在这样吗？
0: 我，哎哎。
2: 朱竹清又一次冷哼一声，转身就走。虽然他的话比前几天多了一些，但那道冰封的门还是将戴沐白拒绝在外。看着朱竹清快步离去，戴沐白没有再追上去，脸上露出了苦笑，喃喃地说：
0: 难道这就是我的报应吗？没想到我堂堂戴少也有这么一天。
4: 报应啊。
2: 戴沐白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他和朱竹清的关系。可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朱竹清长得再漂亮，一向高傲的邪眸白虎戴少又怎么会如此低声下气呢？索托城，一进城，胖子就和唐三分道扬镳了。索托城还是那么繁华，此时是上午，各家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热闹的氛围与史莱克学院的清静截然不同。唐三此行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寻找一家合适的铁匠铺。昨天晚上他考虑了一下宁荣荣的建议，觉得有些压力。如果只是自己用，他一个人足以制造出足够多的暗器。但如果要提供给别人，那么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0: 当初唐三在唐门的时候，就专门负责暗器的制造。在跳崖之前，他已经是唐门的外门主管了。对唐门的暗器制造流程极为熟悉，唐门的经济来源几乎都是外门制造的毒药和暗器。唐三仔细思考之后，决定将这个方法搬到斗罗大陆来。虽然这有一些困难，但先简单的尝试一下还是可以的。因此，唐三决定趁着今天放假，来寻找一家铁匠铺进行合作。进入魂尊境界之后，唐三只要下个月去武魂殿领取补助的时候重新进行一下等级测试，就将有每个月100个金魂币的收入。铁匠作为低等职业，雇佣价格极为便宜，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支撑的。更何况所有案

0: 器的制造成本都是大家来分摊的，钱并不是问题。之所以要找铁匠铺合作来制造击过来暗器，是因为唐三决定要制作出几种威力更大的暗器。这个世界毕竟和以前的世界不一样，所有的材料都需要他自己来收集，制作更强大的暗器自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当然，制造唐门暗器的工艺唐三是肯定不会外传的，他只需要将制造暗器零件的工作外包给铁匠铺，自己进行最后的组装，这就可以了。别说铁匠铺的人无法仿制，他们甚至连唐三要制作的最后成品是什么都不可能知道。在询问了几位路人之后，唐三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索托城内最大的铁匠铺。这家铁匠铺名字很简单，就叫铁匠铺。还没走进铁匠铺，他就已经能够听到密集的敲击声，声音密集清脆，显然有众多铁匠在工作着。从外表看，这间铁匠铺的规模比唐三曾经在诺丁城工作过的铁匠铺要大得多，足有那间十三铁匠铺五六倍大。宽阔的迎客厅内分类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成品，其中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是日用器具、武器、防具。这其中日用器具区占据了店铺大约一半的面积，剩余的才是武器区、防具区。店铺前厅与后面工作间中间用长条黑色幔布隔开，每隔3米幔布上就有一个直径1米的白色铁字，看上去很有气势。店铺客厅内负责接待客人的伙计就有6-7个，迎来送往分工明确，他们有的负责接待客人接下生意，有的负责将已经做好的成品交给客人，还有一名看上去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端坐在柜台后面，专门负责收钱。唐三迈步向店铺内走去，直奔柜台，一名店铺内的伙计赶忙迎了上来，挡住了唐三。这位小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
1: 唐三觉得有些好笑，先生就先生吧，还偏偏加上一个小字。虽然他身高接近成人，但依然是一脸的稚气，一看就是年龄不大的少年。唐三微笑着，
0: 我想和你们谈笔生意。
1: 伙计上下打量唐三几眼，有些疑惑。唐三的衣着十分简朴，布衣布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相貌普通，身材匀称，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
0: 那你想打造什么，你直接跟我说就行啊。你恐怕做不了主，我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意，如果可以的话会一直合作。
1: 说着，唐三从怀里摸出了一张纸。
0: 这个你能看懂吗？
1: 那是一张暗器零件的设计图。唐三自己在制作暗器的时候也需要先进行绘图，仔细测量和计算之后才能制作，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依靠脑子记住的。
2: 这都我的天，这也太复杂了。
1: 伙计接过图纸，只看了一眼就傻了。图纸上画着许多复杂的图案，别说看懂了，他连这些东西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0: 这个
1: 伙计再次看了唐三一眼，这才说，
0: 麻烦您等一下啊，我请教一下我们掌柜，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出来。
1: 说完他立刻向柜台跑去。柜台后面那名身材壮硕的中年人很快就拿到了伙计地上的图纸，一会儿的功夫他脸上就布满了惊讶之色。他和伙计说了几句什么，就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在伙计的带领之下，他来到唐三面前。
3: 小伙子，这是你带来的图纸吗？你要制造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呀？恕我眼拙，我看不出来，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啊？
0: 你们不需要知道这些是什么，我只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做。要用上等的精铁，最好是铁精来进行打造。
1: 中年人皱皱眉，
3: 我是这家铁匠铺的老板，我叫铁心。 小伙子，你知不知道铁晶的价钱啊？再加上制造费用，那可是不小的一笔数目啊。你最好还是请你家大人过来谈比较好。
1: 唐三突然心中一动，从面前的中年人身上他感受到了魂力波动的气息。这位铁匠铺的老板竟然是一位魂师吗？
0: 铁晶的价格我当然知道，不瞒您说，我也是一个铁匠，只是我势单力薄，不可能一个人制造出这么多东西来，所以才找到您这儿。铁晶的价格按照重量，一公斤是10个金魂币，没错吧？以您这里的规模，我想应该能够提炼铁晶。
3: 价格你说的没错，但你应该也知道，铁晶的坚韧程度远超普通晶铁呀，打造起来自然也要困难得多。用它来打造任何物品，这个加工费和铁晶本身的价格是同等的。也就是说，用一公斤铁晶打造任何东西，我们要收取10个金魂币的加工费。而你这张图纸上的物件吧，它又这么复杂，不是？还要再多收50%。
1: 如果普通人在这里听到铁匠铺的人说打造东西居然是以金魂币来收取费用的，一定会大为吃惊。但是唐三知道，面前这位叫铁心的老板说的价格已经非常公道了，心中顿时好感大增。
0: 大叔，您说的价格没有问题，如果我要求制造的量比较大，能否有些优惠呢？
1: 唐三虽然不太会讨价还价，但必要的优惠还是要争取一下的。铁心果断地说，
3: 那这是肯定的，如果你真的要求用铁晶来制造这些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大宗客户了，材料费是不能减少的，那我总不能赔钱嘛。不过工费方面，我给你打个9折啊，如果你使用的铁晶超过10公斤，那么我给你打8折，最低可也就是8折了啊，小兄弟。
1: 唐三爽快地点了点头。
0: 好，那就这么定了，麻烦您按照我给的这张图纸制作出10份零件。我已经详细计算过了，每一份大概需要2公斤晶铁，一共是20公斤。
1: 铁心吃惊地看向唐三，
3: 你要做这么多呀？这可是20公斤铁晶啊，加上工费500个金魂币，就算工费我给你打8折，小兄弟你也要400多个金魂币才行啊。
1: 看铁心的样子，唐三就明白他是怕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唐三突然问道，
0: 大叔您也是魂师吧？
1: 铁心心中一凛，看着唐三皱了皱眉，
0: 我想和您单独谈谈，可以吗？
1: 400多个金魂币的生意，哪怕是对这家索托城最大的铁匠铺来说，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大生意了。要知道他们全年的营业额也不过3000个金魂币左右。铁心点点头，
3: 那请小兄弟跟我到后面来吧。
1: 当下他带着唐三朝后面走去。穿过漫步后，唐三顿时看到了让他惊讶的一幕，这家铁匠铺前面的迎客厅已经很大了，可这后面的工作间更大，放眼望去竟是一片通红的炉火，至少有50名铁匠在同时工作。
0: 紫极魔童。
1: 唐三的紫极魔童何等锐利，目光简单地从这些铁匠身上扫过，心中暗暗赞叹，这里的铁匠虽然不是每个都那么壮，但不论是眼神还是他们的身手都极为沉稳，显然都是资深铁匠。能够支撑这么大一家铁匠铺，必须要有这么多优秀的铁匠。突然唐三口中发出一声轻疑，自言自语道，
0: 他们怎么也在这儿？
1: 铁心停下脚步，疑惑地看向唐三，
3: 小兄弟有什么问题吗？
1: 铁心心里对唐三其实并不怎么信任，毕竟他看上去年纪有点太小了，但唐三拿出的图纸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而且这是一笔400多个金魂币的大生意，铁心可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多疑而错过了。 这个铁匠

0: 物虽然是索托城最大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顺着唐三的目光看去，铁心发现唐三注意到的正是两名在工作的年轻铁匠，他们看上去都是十八九岁的样子，抱头环眼，相貌极为相像，身材雄壮，黝黑的肌肉如同小山般隆起，手中的铸造锤也比别的铁匠大了许多，打造时极为沉稳，甚至比周围一些中年铁匠的效率都要高。铁心见唐三注意的是他们，不禁有些得意的嘿嘿一笑。
1: 这两个小子现在是越来越壮了，怎么样，我这儿的铁匠不错吧？他们两个是我的双胞胎儿子，一个叫铁龙，一个叫铁虎，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算是得了我的真传，是我这铺子里最好的铁匠。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7: 好听在云听。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9: 第63集，又见铁血兄弟。没错，唐三看到的这两个人就是上次在斗魂台上败给了他和小五的铁氏兄弟，也就是那个铁血组合。当时他们的孤注一掷技能还伤了唐三。听铁心这么一说，唐三顿时明白为什么铁心身上会有魂力波动了。从魂力波动来看，铁心的实力并不是很强，甚至还不如他两个儿子。显然，铁龙和铁虎的武魂产生了变异，以他们的年纪，已经拥有了20多级的魂力，就算在高级魂师学院中，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如果是我们合作成功的话，那我就请他们打造这些东西好了。唐三本也是铁匠，当然清楚魂力作为后盾，打造的物品要比普通铁匠打造的好得多。 魂师单是打造时力量的均匀程度以及对力量的控制都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铁心听罢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淡然一笑，哦，
10: 如果真的合作成功，这没问题。
9: 铁心带着唐三一直来到工作间后面的一个房间里。
11: 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和七八把椅子，还有一张简单的大床，显然是这位老板的办公室。平时呢，老板可以在这里休息，也可以从窗户那里直接看到外面工作间的情况。铁心径自走到自己的桌子后面坐下来，同时向唐三比了一个请坐的手势。铁心对眼前这个少年的第一印象还不错，他挺喜欢唐三身上那种朴实的气质。但如果说生意合作，他感到有些可笑。如果不是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他是不会让唐三跟自己进来的。一个看上去最多不超过15岁的少年能带来什么样的生意呢？而且他说的还是铁精。
10: 我说小伙子，你说你曾经也是铁匠啊？
11: 唐三心中暗暗苦笑，铁心的心态他多少明白了一些，毕竟自己年纪太小了嘛。此时铁心不像是在谈生意，反而像是在质问。
9: 是的，我以前是铁匠，我父亲也是一位铁匠，我的技艺都是跟他学的。
11: 一听唐三是铁匠世家出身，铁心不禁增加了几分好感。
10: 哦，哈哈，原来是这样。听你的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你是跟着家里人迁居到索托城来的吗？
11: 唐三摇摇头。
9: 我是来上学的。
10: 啊，上学？难道你是魂师啊？
11: 铁心略带期望地看着唐三。虽然在陆地上有各种学院，但魂师学院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般来说，学习其他东西很少需要到异地，只有魂师学院不同，高级魂师学院只有在大城市才有。并且铁心看到唐三虽然衣着相貌都很普通，但谈吐明显超越了他的年龄，显然是见过一些世面的，所以铁心才有此疑问。他当然也希望唐三是某个魂师学院的学员，虽然以他的年纪不过是刚加入中级魂师学院的样子，但魂师的身份毕竟是不同的呀，在武魂殿那都有记录的。能和魂师做生意，只要看过对方的魂师级别并与武魂殿核实，就不怕对方耍什么花招了。唐三点点头，
9: 是，我刚刚进入学院学习，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1: 铁心将图纸平摊在桌子上，又仔细地看了看。
10: 从这个图纸上看啊，你要的这些东西都十分精巧，哎呀，打造起来可并不容易啊。而且这笔生意的数额不小，虽然我们铁匠铺有一定的规模，但是400多个金魂币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你准备如何与我们合作呢？
11: 唐三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合作方式，立刻说：
9: 铁大叔，这样好了，我先支付一部分定金，麻烦你们先将这些东西打造出来一套，如果质量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制作。我首次能够支付的金魂币大概是100个。
11: 铁心皱了皱眉。
10: 小伙子，你既然曾经是铁匠，那就应该知道这很多精细的东西是需要模具来制造的，这模具也是制作成本中最大的一块。如果只是做一套，别说我无法给你折扣，我甚至还会赔钱呀。100个金魂币的定金虽然够了，但是我希望能增加一份保证。既然你是魂师，那能否把你的魂师手札给我看看啊？只要确定没问题，我们的合作就可以开始了。
11: 听唐三说肯先支付100个金魂币，铁心已经有些相信眼前这个少年了。不过他开着铁匠铺也有不少年头了，而唐三制作的这些东西又是他不认识的，因此稳妥起见，他当然希望能够先摸清唐三的底细了。 只要唐三的魂师身份没有问题，这笔大生意他就敢接下。至于魂师手札，那是魂师在武魂殿第一次领取补助金时发放的，可以说是魂师身份的象征。手札上面会记载魂师本人的资料，也会有武魂殿的专门编号，外人只需要凭借这个编号就能够花一定的钱通过武魂殿的联络系统查到这名魂师的真实情况。唐三没有犹豫，右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取出了自己的魂师手札。他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且很希望能够完成这次合作，自然要先取信于对方了。
9: 魂师手札并不是纸张或者布帛，而是一块8丈大小的金属片。据说这种特殊金属只有武魂殿才出，很难仿冒。魂师手札选择用金属制作，也是为了防止破损。毕竟，这一份手札在正常情况下是要跟随魂师一生的。在8丈大小的金属片上刻着魂师每一次进阶的时间，一共有10行。第一行刻着注册时间、地点以及魂师的武魂，从第二行开始则是进阶的时间以及魂环的级别，在魂师手札的另一面则刻着武魂殿的第一标记，一把长剑。所有魂师的手札都是一样的，只有武魂殿成员的才会多出一些变化。看着唐三取出魂师手札递了过来，铁心赶忙站起身，从桌子后面又走了出来，郑重地用双手接过。魂师手札是魂师身份的象征，一般是不会轻易出示的，它代表着魂师的尊严。尽管唐三看上去年纪不大，但铁心还是不敢怠慢。接过冰凉的金属片，铁心仔细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最上面的一行小字。那些刻字的人都是武魂殿专门培养的，不论在哪一个武魂殿，字体都是一样的。只见那上面写着姓名唐三，性别男，斗罗历2637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店，武魂蓝银草。嗨，看了这一行，铁心不禁有些失望。虽然他本身天赋不高，现在也只不过是20几级，属于一辈子无法突破30级的大魂师，但眼光还是有的。蓝银草这个标准的废武魂他自然知道，难道拥有蓝银草武魂也能成为魂师吗？带着心中的疑问，铁心向魂师手札的第二行看去，10级魂师，注册时间斗罗历2637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店。啊！铁心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心想：我没看错了吧？我不是白内障了吧？我怎么还是2637年啊？蓝银草武魂真的能够修炼到魂师境界吗？这是不是记错了呀？他带着疑惑的目光抬头看向唐三。我说小伙子，你这魂师手札上的记载它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你注册成为魂师和成为魂师是同一年啊？
11: 唐三微微一笑，
9: 不，他没有记载错，因为我是先天满魂力。
12: 先天满魂力？
11: 铁心大吃一惊，看着唐三的目光顿时变了。先不管唐三的武魂是什么，但是先天满魂力这几个字就让他无比震撼，至少在铁心认识和知道的魂师当中还没有一个先天满魂力的。铁心心想，
12: 难怪他会在同年成为魂师啊，我怎么没想到还有先天满魂力这种情况存在呢？一个先天满魂力的蓝银草魂师，这也太令人意外了。
11: 铁心有些急切地看向魂师手札的第三行，因为之前他一共看到了3行字迹。
12: 20级大魂师，注册时间斗罗历2639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店。
11: 魂师手札上是不会记载魂师获得的魂环等级和魂技的，那毕竟是魂师的秘密， 哪怕是武魂殿自己的记载中，最多也只有魂环级别，至于魂技，魂师是不会轻易外露的。
12: 37年、38年、39年时间他就成为大魂师了，20级以上的大魂师，他看上去也不超过15岁啊，而今年是26、43

0: 也就是说，他在四年前就已经突破了20级了，我的乖乖。
1: 这下铁心彻底震惊了。先不管眼前这个孩子的蓝银草是不是废武魂，单从魂力上看，他绝对是个天才，比自己那两个儿子更加出色。唐三客气地问，
2: 铁大叔，您看完了吗？
1: 铁心默默地将魂师手札还给唐三，他已经记住了上面的编号，随时可以去进行查询。铁心郑重地说，
3: 唐三大魂师，我为之前的冒昧向你道歉。
1: 唐三微笑着摇摇头，
2: 没什么，您做生意也不容易，换了是我的话可能比您还不放心，毕竟我的年纪太小了。
1: 铁心忍不住问，
3: 那能不能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呀？
1: 唐三没有隐瞒，
2: 再过几个月我就13了。
1: 铁心倒吸了一口凉气，唐三现在只有12岁，而且四年之前，也就是他8岁那年，就已经成为大魂师了。这是真的吗？这可能是真的吗？
3: 唐三大魂师，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魂环啊？
1: 12岁的大魂师对铁心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存在。毕竟史莱克学院的怪物也只有7个而已，并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铁心说出这句话，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似乎太过多疑了一些。但是唐三却并不在意，他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对象，取信于对方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铁心的言行举止给人沉稳的感觉，再加上这间铁匠铺的规模，都令唐三十分满意。
2: 好。
1: 唐三缓缓地抬起自己的左手，蓝色光芒悄然浮动。铁心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等待着伴随武魂同时出现的魂环。或许魂师手札能够作假，可魂环是绝对假不了的，那才是魂师等级真正的象征。蓝紫色的蓝银草从唐三的掌心生长而出，瞬间蔓延，垂至地面之后迅速爬满了房间的地面。与此同时，三个绚丽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两黄一紫，极其明显地围绕着他的身体律动。就在这一刻，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了，房间内的一切变得奇幻起来。铁心张大嘴，死死盯着唐三身上的魂环，双手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0: 你三？
1: 唐三说，
2: 我刚刚获得第三个魂环，还没有来得及到武魂殿注册，所以魂师手札上没有我成为魂尊的记录。
0: 真的是三个吗？没错呀，是紫色的第三个。
1: 铁心的心在颤抖着。
0: 12岁，魂尊，超过30级，蓝银草，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
1: 些词不断的在铁心脑海中盘旋着，他的大脑此时已经一片空白，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弥漫在胸间。从唐三身上，铁心感受到了压力，那是高等级魂师对低等级魂师特有的压力。铁心有些艰难地问，
0: 你真的只有12岁？
1: 正在这时，突然房门被打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4: 爸，我听前面的伙计说来了一笔大生意这是……
1: 那个高大的身影骤然呆立在那儿，在蓝银草带来的压力之下，他的武魂第一时间释放出来，两个黄色的百年魂环从脚下升起。
4: 是你呀！
1: 进来的是铁龙，他立刻认出了唐三，顿时惊呼出声。当他看到唐三身上那紫色的第三魂环时，脸色顿时变了。
0: 你又生了？
1: 铁心毕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此时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问道，
3: 阿龙，你认识唐三魂尊？
1: 铁龙瞪大眼睛盯着唐三的第三魂环，颓然地说，
3: 爸， 你还记得上次我跟我弟弟在斗魂场败给两个少年的事儿吗？对方就是唐三和一个女孩组成的三五组合，当时唐三还阻止小五重创我们。我的天，唐三，你竟然已经突破30级了！
1: 唐三收回自己的武魂，蓝银草与魂环同时消失了。唐三向铁龙微笑着点头说：“
2: 铁大哥，你好。上次我们在斗魂场对战的时候，我就已经是29级了。前几天机缘巧合，突破了30级。
4: 哎呦，和你相比，我跟我弟弟简直就是废物点心。前面的伙计说，那个带来大生意的人，不会就是你吧？”
2: 正是我，这次我是特意来麻烦你们的，只是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你家的铁匠铺。
3: 哎呀，
1: 铁心心中暗暗一叹，看着唐三的目光完全发生了变化。一个12岁的魂尊代表着什么，他或许不太清楚，但就算再没有眼光也看得出唐三未来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和这样一位魂师合作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4: 唐三魂尊，我为之前对您的怀疑道歉，我们的合作没有问题，就按照您之前说的办吧。
1: 双方终于成功地达成了合作意向，唐三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修炼和制造一些更加强大的暗器。
2: 嗯，对了，铁大叔，我还想向您购买一套铁匠用的炉具，要品质最好的，麻烦您找人帮我送到学院，我待会儿告诉您地址。
1: 铁心痛快地说：“
4: 没问题，以后您有什么需要，只要是我们能做的，尽管来找我们。您放心，您的订单，我让铁龙、铁虎这两个小子负责，质量肯定没问题。这俩小子我亲手教大的，他们的技术在我铺子里那是最好的。”
2: 那就麻烦两位铁大哥了。
1: 留下了史莱克学院的地址，支付了100个金魂币之后，唐三在铁氏父子三人的陪同之下出了铁匠铺。
2: 铁大叔，两位铁大哥，你们不用送了，东西就麻烦你们了，打造好了之后让人到学院通知我一下，我过来取。炉具的事情还要麻烦你们尽快送过去，还有刚才我写的那些金属材料。
4: 啊，放心吧，这些东西明天我就让人给您送过去。话说，唐三魂尊啊，你们学院还收学员吗？我这俩不成器的儿子要是能到贵学院去，我想实力一定会提升得更快呀。
1: 铁心亲眼看到了唐三的实力，能够培养出唐三这样的魂师的学院绝对令人心动啊。
2: 这恐怕不行，学院要求比较严格，只收12岁的学员，两位铁大哥的年纪已经超过了。
4: 哎呀，算了吧，我们在索托高级魂师学院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会努力的，争取早日也到达30级。
1: 来的时候马红俊告诉过唐三，让他回去的时候不用等他了。唐三离开铁匠铺之后没有在索托城逗留，直接返回了学院。对于他来说，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将完全在修炼中度过。唐三从未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他只是幸运地带着玄天宝禄来到了这个世界。无论是先天满魂力还是后天魂力提升迅速，这其实都是修炼玄天宝禄的结果，所以他绝对不敢懈怠。第二天一早，唐三习惯性地攀上房顶修炼紫极魔瞳，吸收那朝阳带来的紫气。天空晴朗，看着冉冉升起的橙黄色太阳，还有那远方被渲染成金色的天空，唐三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他眼中紫衣盎然，精气神几乎达到了巅峰，他知道自己又有进步了。从星斗大森林归来之后直到现在，他才算完全恢复了原本的实力。虽然他每天都要早起修炼，但实际上修炼的时间并不长。要吃早饭了，唐三翻身下房，直接来到食堂。还没有走进食堂，唐三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浓浓的肉香极为诱人， 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唐三走进食堂，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面最早的，可这里已经有一个忙碌的身影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5: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5: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5: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4集，大师的特训。还没走进食堂，唐三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浓浓的肉香极为诱人，这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唐三走进食堂，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最早的，可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忙碌的身影。那个人不时地看着火上的锅，控制着火候，并且忙碌地弄着各种食物。他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厨师帽，僵硬的面庞上挂着几滴汗水，赫然是大师。他竟然在亲手给大家做早餐。唐三一步跨入食堂，老师。大师抬头看到是唐三，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
4: 小三，你永远都不会迟到。
3: 唐三快步走到一旁，先洗干净自己的手，再来到大师身边。
5: 我来帮您。
3: 他知道，凡是大师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绝对没有中途反悔的可能。所以他既没有去问大师为什么要亲自做早饭给大家，更没有阻止。大师微笑着摇头，
4: 不用了，我都已经弄好了。来，小三，尝尝老师的手艺。
6: 大师拿起一个大碗，从不断冒出肉香的锅里盛了两大勺肉汤之后递给了唐三，再从一旁抓起两个馒头和两个鸡蛋放在一个盘子当中摆到唐三面前。
4: 吃吧，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充足的营养。身体是修炼的基础，没有一个好身体，又怎么能承受庞大的魂力呢？昨天我仔细思考过了你这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后的遭遇，尤其是超越自身等级吸收人面魔蛛魂环的事。你能够成功，固然和你坚定的意志有关，但你强壮的身体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魂师都只顾修炼自己的魂力，却忽略了自己最基础的身体训练。或许在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长此以往，对更高等级的提升必然会起到制约作用。
6: 接过大师递过来的早餐，唐三不禁食指大动。浓郁的肉汤显然已经煮了很长时间了，切成小块的肉已经炖得很烂，里面还有一股淡淡的药物清香。只是闻了一下，唐三就觉得自己的肚子在咕咕作响。大师的厨艺比想象中的还要好，肉汤浓香鲜美，烂熟的肉几乎是入口即化，配着两个馒头两个鸡蛋吃，实在是太美味了。自从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吃早餐吃得这么饱，暖洋洋的感觉不断从腹部传遍了全身，非常舒服。唐三刚吃完，就听到外面传来小舞的声音。
7: 哇，好香啊，看来今天有好东西吃了。
6: 走进食堂的是两个人，除了小舞之外，还有和他同宿舍的宁荣荣。别人不知道大师的脾气，但小五不会不知道。唐三是大师的弟子，这么多年来，他对大师也算是有几分了解。小五恭敬地向大师行礼：“
7: 大师您好。”
4: 嗯。
6: 大师向他点了点头，但少了对唐三的笑容。 准确地说，是除了唐三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大师的笑容。宁荣荣的鼻子动了动，他是被小五强行拉起来的，此时依旧有些睡眼朦胧的，但那浓郁的肉香令他也渐渐地清醒过来。大师递给他们每人一碗肉汤、一个馒头和一个鸡蛋，
4: 快吃吧，不够的话还有。
6: 小五和宁荣荣的馋虫被肉汤的香气勾起来了，立刻开动吃起了他们的早餐。看到小五将宁荣荣带过来，唐三顿时惊醒。
5: 是啊，我也应该将小奥叫过来才对。
6: 唐三比小五更了解大师，自然知道老师的脾气可不像表面上这么好，人如其名，性格极其刚硬。想到这里，唐三赶忙向大师告辞，他不仅要去叫奥斯卡，还要将其他几个人一起叫过来。在唐三的努力之下，所有人都吃到了这顿早餐。开始的时候，被唐三叫起来的几个人还有些不满，但吃过这么丰盛的早餐之后，大家都赞不绝口。
3: 半个时辰之后，上课的钟声响起，集合的时间到了。阳光普照大地，温暖的气息带来勃勃生机，万物在明媚的阳光中复苏，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师双手背在身后，站在操场中央，看着面前按照年纪排列好的七名学员。今天来上课的老师只有他一个人。弗兰德说过，所有学院的老师从今天开始都将配合大师进行教学。大师的目光冷漠地从众人身上扫过。明天早餐时间，我希望看到你们更早地出现在食堂。你们吃下食物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消化，不能立刻进行剧烈的运动。黎明时我会准备好早餐，如果半个时辰之内还没有前来吃的话，就不用吃了。大师威严的目光从众学员身上扫过，他当然看得出有些人是没听进去的，但他也并没有再强调。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各自的武魂和能力，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展开强化训练。戴沐白出列。戴沐白上前一步，邪眸中光芒闪耀。在上课的时候，戴沐白绝对是一个好学生，对他来说，老师的话那就是命令。大师看着身材高大的戴沐白说，我给你一个任务，从现在开始，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将他们六个逐一打倒。
5: 啊！
3: 戴沐白愣了，吃惊地看着大师。大师脸色一僵，你有37级魂力，他们最高的才31级，有问题吗？
5: 这我……
6: 戴沐白扭头看向众人，目光最终落在了唐三身上。别人他可以不在乎，可唐三那神乎其技的暗器让他不能不怕。
4: 唐三出列。
6: 大师的声音再次响起，唐三立刻上前一步，来到戴沐白身边站定。大师看看唐三，
4: 不得使用第三魂技和你那些特殊武器，你们可以开始了。
5: 等一下，
6: 开口的是戴沐白。
5: 这大师，这不公平啊，如果小三不能全力发挥的话，那我们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啊？他的等级本身就比我低，如果还限制他的魂技，那这个便宜我就占得太大了。虽然小三的第三魂环人面魔蛛相当强悍，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
4: 如果他使用第三魂环，你将没有任何机会。
5: 什么？
4: 控制系魂师在没有遇到克制他的武魂的情况下，单挑能力是最强的。但既然你这么要求，那就让唐三使用第三魂环。作为伙伴，你们也确实需要彼此了解。
5: 好。
6: 其他人都朝后退去，大师也不例外。30级以上的魂尊进行比斗，很容易误伤他人的。戴沐白的邪眸渐渐变红，虽然面前的对手比他整整低了6级， 但他丝毫不敢大意。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都是怪物，但真正让他忌惮的怪物只有唐三一个。
4: 小三，小心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6: 唐三只是点了一下头，并没有说话。他能清晰地看到戴沐白身上的肌肉已经完全紧绷，蓄势待发的样子就像一头下山的猛虎。
3: 白色光芒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而出，他的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脯挺起，全身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瞬间膨胀，将身上的衣服都撑了起来。他身边的空气似乎都随着他的变身而狂躁起来。戴沐白的武魂邪眸白虎完成附体，蓝光从唐三身上奔涌而出。经过人面魔蛛魂环的改造，已经变细一些的蓝银草从唐三脚下悄然延伸开来。唐三看着蓄势待发的戴沐白，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郑重地说道：沐白，如果你能破开我的第三魂技，那么就算你赢了。哦，戴沐白精神一振，不只是他，其他观战的学员也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唐三，他们都想看看经历了那么剧烈的痛苦之后，唐三得到的第三魂技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戴沐白邪眸中双瞳瞬间合一，身上的第三魂环瞬间释放出来，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他的身体再次膨胀，肌肉再次胀大，上身的衣服被完全撑破，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一双虎掌变大了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的。他全身上下都笼罩着一层强烈的金光，仿佛镀了金一般。血红色的双眸露出嗜血的光芒，全身上下都带着兽中之王的霸气。当初戴沐白第一次和唐三交手的时候，就是凭借白虎金刚变瞬间破开了唐三的第二魂技寄生。此时再次面对唐三，戴沐白又用出了自己最强的魂技，目的就是要凭借锋利的虎爪破开唐三的蓝银草。沐白，小心了。
6: 唐三脚下的蓝银草瞬间发动，无数藤蔓蜂拥而出，有的腾空，有的

0: 贴地滑行，有的从侧面绕过，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戴沐白。戴沐白属于力量型魂师，速度并不是他擅长的。眼看蓝银草缠绕而至，他并没有闪躲，身上的金光骤然变得更加强盛，迎着蓝银草发起了冲锋。戴沐白只迈出了三步，他那雄壮的身体就停止了行动，因为蓝银草死死地将他的身体缠住了。戴沐白下意识地就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蓝银草挣脱，但是在发力的一瞬间，他发觉有什么不对。增加了第三魂环的属性之后，唐三的蓝银草虽然变细了，但本身的坚韧程度也增加了。戴沐白全身用力之下，竟然没能将蓝银草撑裂，反而被那变细的蓝银草勒入了肌肉。鬼藤附带的尖刺悄然突出，如果不是戴沐白在白虎金刚变的状态之下皮肤变得坚硬无比，那恐怕就要被鬼藤与人面魔蛛融合之后的毒素所侵入了。但是37级的戴沐白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眼看着凭借蛮力无法挣脱蓝银草，他被困住的双手顿时动了起来，
1: 虎爪上的锋刃骤然弹出，逐渐割入蓝银草之中。一旦戴沐白出手，魂力全力发动，这些增幅后的蓝银草也不可能困住他。不过可惜啊，唐三并没有指望凭借这些蓝银草就能制住戴沐白，毕竟戴沐白是拥有37级魂力的魂尊，唐三的目的只是让蓝银草暂时限制住戴沐白，给自己发动第三魂技争取时间而已。控制系魂师的奥义就是从战斗一开始就控制住自己的对手，直到战斗结束为止。蓝绿色光球在戴沐白的虎掌利刃开始切割蓝银草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戴沐白自然也看到了那个光球。他的身体虽然被困住，但并不是不能移动，他知道从唐三手中发出的这个光球应该就是他的第三魂技，当下也顾不得形象了，身体一侧就朝旁边倒去。戴沐白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挣脱开身上的蓝银草，凭借37级魂力加上白虎金刚变的力量攻击增幅，他有信心荡开唐三的第三魂环。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之下，蓝绿色光芒瞬间舒展，直径5米的大网从天而降。戴沐白的身体虽然滚倒，但没能脱离这张大网。整张大网扩张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而且那蓝绿色光球是唐三以甩手剑的手法发出的，本身前行的速度就极快。啊，嗡！巨大的蛛网骤然收缩，戴沐白只觉得浑身一紧，整个身体就被那庞大的蛛网紧紧地束缚在内了。
0: 就在戴沐白准备用虎爪破开蛛网之时，突然他的身上传来了一阵强烈的麻痹感和灼烧感。以白虎金刚变的强悍，竟然也无法将这种不适感驱散掉。蛛网将戴沐白的身体包裹得像个粽子一样不断地收紧，戴沐白的虎爪和蛛网接触竟然就被直接弹开了，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戴沐白全力发动自己的魂力，希望能够从蛛网中挣脱出来，但他越用力，束缚在身上的蛛网就缠得越紧，那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顿时令这位邪眸白虎陷入了极度的郁闷当中。戴沐白身上麻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魂力自然也被削弱了。闪烁着蓝绿色光芒的蛛网不断地收紧，他身上的骨骼都开始啪啪作响。
1: 可以了，
0: 大师淡然地出言制止。唐三赶忙大步上前，抬手在蛛网上一抹，那充满粘性的蛛网重新化为光芒，悄然融入他的手掌之中，消失不见。
2: 沐白，这是我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
0: 唐三一边将倒在地上的戴沐白扶起，一边向他解释，同时他将戴沐白身上的蛛网毒素吸回自己的体内。大师走到两人面前，看着一脸郁闷的戴沐白，淡然道：
1: 控制是控制系魂师特有的能力，一般来说控制系魂师的攻击力都很弱，但控制力极为强悍。在60级以下，一名出色的控制系魂师完全能够控制住和自己差距在10级以内的对手。面对控制系魂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控制的机会。沐白，你是力量强攻型魂师，控制系魂师正好是你的克星。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尽量拉开自己和控制系魂师的距离。
0: 大师的目光扫向在场的每一个人，继续说：
1: 每一名魂师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魂师。但是，
0: 说到这里，大师停顿了一下。
1: 但是，有完美的团体。一个人的力量再怎么强大，终究是有限的。但一个团体，在默契的配合之下，凭借彼此能力的互补，足以面对任何属性的敌人。唐三第三魂技的控制力很强，但也有极其明显的弱点，那就是使用次数和控制范围的限制。敏攻系魂师只要尽量注意他出手时的情况，尽可能脱离他的攻击距离，再强的蛛网也无法完成束缚。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当面对敌人的时候，你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弥补彼此的缺点，将每个人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那个时候，你们将成为同级别中无敌的存在。戴沐白，继续你今天的课程。接下来，你将迎战的分别是朱竹清和宁荣荣的组合，以及奥斯卡与马红俊的组合。
0: 此时，戴沐白已经收回了自己的白虎金刚变，邪眸中光芒吞吐。这次，他只是用力了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大师的目光转向唐三。
1: 因为你之前对戴沐白使用了第三魂技，所以你就替他分担一个对手。小五，让我看看你的第三魂技。
0: 小五嘿嘿一笑，朝唐三走了过来。
2: 嘿，小三，你可要小心了。
0: 两场战斗同时开始，唐三面对的是小五，戴沐白面对的是马红俊和奥斯卡。
1: 哼！
0: 马红俊看着一脸不爽的戴沐白，心中不禁……
1: 哼！
0: 马红俊看着一脸不爽的戴沐白，心中不禁有些发虚。
3: 我说戴老大，你不会把气发在我身上吧？
0: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1: 少废话，来吧！”
0: 说着，他朝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不敢怠慢，一边飞快地完成自己的武魂附体，一边回手接过奥斯卡递过来的两根香肠，快速后退。面对气势汹汹的戴沐白，马红俊可不敢让他靠近，立刻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技
4: ——浴火凤凰。
0: 炽热的紫焰骤然喷发，瞬间在空气中蔓延，明显在比星斗大森林时强盛了几分。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重重危险之后，不只是唐三和小五完成进阶，其他人的实力也都在压力之下有所提升。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本来就是天才，在危机之中，他们的潜力自然被充分地激发出来。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还没有能够重创他的程度。要是以往啊，马红俊看到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来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慌，脸上反而露出了坏笑。
3: 嘿嘿，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

0: 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5集，集体受罚。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是还没有到能够重创戴沐白的程度。要是以往，马红俊看见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可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丰富，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惊慌，脸上反而还露出坏笑。戴沐白自然不会因为对方的表情而放弃自己的攻击，可就在他即将扑到马红俊身前的瞬间，马红俊的第一魂环突然亮起，一道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焰喷吐而出。经历了星斗大森林中的战斗，马红俊发现在浴火凤凰中使用凤凰火焰威力会增强几倍，虽然对魂力消耗很大，可是效果极佳，甚至可以和一些魂师的第三魂技的威力相比，这就是武魂天生强悍的好处。戴沐白冷哼一声，似乎早已料到马红俊会有此一招，身上的第一、第二魂环同时亮了起来，白虎护身杖、白虎烈光波同时发动，强烈的白光与紫火在空中剧烈的撞击在一起。尽管凤凰火焰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下威力强大了许多，但马红俊与戴沐白的魂力差距高达10级，依旧是马红俊吃了暗亏。马红俊闷哼一声，身体急速倒退。戴沐白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虎掌利爪弹出，就像是一头凶猛的白虎，瞬间扑了上去。
4: 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5: 马红俊丝毫没有慌乱，眼看着戴沐白就要扑到自己身上，突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骤然后飞，眨眼之间身体已经在数十米之外。戴沐白一下扑空，顿时愣住了。虽然马红俊的武魂让他拥有飞行能力，但以他现在的魂力还远不足以发动武魂进行飞行。联想起马红俊那句话，戴沐白顿时明白过来了，是奥斯卡的蘑菇肠。凭借蘑菇肠，马红俊可以飞行1分钟的时间，那可

0: 可是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来飞行的，戴沐白自问是无法追上的。
1: 一分钟，你只有一分钟而已。
0: 戴沐白心中冷笑一声，身体偏转，闪开马红俊从空中喷吐而下的一口凤凰火焰，宛如猛虎扑食一般，朝着不远处的奥斯卡攻去。先将辅助的奥斯卡解决，一分钟之后，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可惜戴沐白的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奥斯卡早有准备，眼看着戴沐白将目标转向自己，不等他靠近，就已经吃下了一根蘑菇肠高飞而起。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虽然能够远程攻击，但距离只能在20米之内，如果延伸到更远，就需要消耗大量的魂力。之前与唐三一战，他用过了白虎金刚罩，魂力消耗本来就不小，此时自然不敢过多消耗。
1: 奥斯卡和马红俊两个人在空中，一人吃下一根恢复香肠，奥斯卡在马红俊身边飞快地制造着那些古怪的香肠，而马红俊则不断从空中喷吐下一道道凤凰火焰。有恢复香肠的帮助，马红俊的魂力得到一定的补充，短时间内绝对不用担心魂力会消耗殆尽。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之下，马红俊的凤凰火焰威力极其强悍，灼烧地面后都会留下一道道沟壑。更令戴沐白生气的是，这胖子从空中喷吐火焰，不断的横扫，本就不太敏捷的戴沐白一时间竟被逼得狼狈不堪，只凭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他是挡不住胖子的火焰的。不得已之下，在无法闪躲之时，戴沐白只能用白虎烈光波与胖子对耗。可是双方一边有恢复香肠的支持，一边却在之前就消耗了不少魂力，此消彼长之下，马红俊吃下第二根蘑菇肠保持飞行的时候，戴沐白的魂力已经有些跟不上了。要是在巅峰状态时面对马红俊，戴沐白还可以凭借自己浑厚的魂力和他拼拼消耗，毕竟奥斯卡的恢复香肠一次只能恢复少量的魂力而已，制造蘑菇肠对奥斯卡的消耗也不小，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个家伙自然会降落到地面上。可此时戴沐白有之前白虎金刚罩的消耗，而奥斯卡到了30级之后，制造恢复香肠的速度加快了，就像不需要消耗魂力似的，不停地将香肠抛给马红俊。马红俊又特别能吃，所以戴沐白此刻应对起来可就有些吃力了。有大量的恢复香肠支持，马红俊明显能支撑得更久。当他吃下第三根蘑菇肠的时候，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有些挡不住他的凤凰火焰了。而此时另一边的唐三和小五也斗得不亦乐乎。
0: 这边戴沐白和马红俊动手的时候，另一边唐三和小五也已经站在了一起。唐三和小五不知道实战过多少次了，第一时间就将蓝银草密布在身体周围，只要小五进入这个区域，立刻就会发动缠绕技能。唐三对小五熟悉，小五对他又怎么会不熟悉呢？虽然唐三拥有了第三魂环之后，蓝银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通过仔细观察之前他和戴沐白的一战，小五大概也摸清了唐三的武魂变化。小五有些幽怨的声音响起，声音中还带着几分委屈。
2: 小三，你用得着这么警惕吗？
0: 唐三下意识地抬头看小五，尽管在抬头的过程中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他看到小五那双已经变成粉红色的眼睛。小五的第二魂环技能魅惑发动。唐三只觉得一阵眩晕，幸好他在第一时间就闭上了双眼，没有让小五这个技能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但在达到30级之后，小五的魂技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一下令唐三的大脑短暂地陷入了一片空白之中。唐三暗骂自己糊涂， 自从来了史莱克学院之后，他就一直没和小五对练过，有些放松了。要是之前一上来就催动紫极魔瞳，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紫极魔瞳可是小五魅惑魂技的克星啊，连小五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成功。眼看着唐三闭上双眼，蓝银草上光泽尽失，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单脚点地，悄无声息地朝唐三窜了过去。
1: 严格说来，小五应该算是一名敏攻系魂师，可他和朱竹清不一样的是，小五的攻击技能必须和对方贴身才能施展，而朱竹清是一沾即走，走的是刺客路线。唐三的大脑短暂地陷入空白，但是在潜意识中，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他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蓝绿色光芒再次发动，光芒大放，直径5米的蛛网瞬间将唐三正面所有能够让敌人进击的方位全部封死，小五的冲击因而受到了限制。此时此刻，小五的招式好像已经完全用老，根本没有改变方向的可能。眼看着小五就要冲进唐三的蛛网之中了，这可是连戴沐白也无法挣脱的蛛网啊！以小五的魂力，一旦被缠绕上，也只能麻痹倒地，失去战斗能力。但是面对唐三的蛛网束缚，小五一点也没有惊慌。正像大师说的那样，任何魂技都有被克制的可能。眼看蛛网临身，小五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他的第三魂技终于第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小五身上第三魂环的紫光骤然绽放，但是和其他人发出的光芒不一样，小五身上释放的紫光一瞬间将他的身体包裹在内，下一刻他竟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而此时唐三正好从小五的魅惑技能中挣脱出来，凭借着紫极魔瞳和坚定的毅力，再加上玄天宫道门正宗心法对魅惑这种技能的先天性克制，唐三刚才只是陷入了短暂的呆滞状态而已。当他恢复正常的时候，正好看到小五的身体在紫光中消失的一幕。什么？小五消失，唐三的蛛网顿时扑在了空处。紫光重新出现时，已经在蛛网背后，准确地说是在唐三身前。小五那双修长的小腿搭上了唐三的肩膀，他娇笑道：
2: 小三，你输了。
1: 在以往的较量中，唐三一旦被小五近身，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提升到30级以后，小五的魂力明显增强，唐三能够感受到小五小腿上惊人的弹性。小五小腿一夹，盘绕住了唐三的脖子，第一魂技发动，
2: 妖功。
1: 瞬间他将唐三的身体带离了地面。要知道，随着魂力等级的提升，现在小五的妖功已绝对不是同等级的魂师凭借力量能够抵抗的了。看着小五后仰的身体，唐三在吃惊中还不忘大喝一声：未必。
0: 蓝绿色光芒再次出现，这一次却是朝唐三自己身上扑来的。蛛网束缚本来就是瞬发魂技，有巨大粘性的蛛网一下子就将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小五的妖功虽然成功发动，但两个人都被蛛网缚住，他自然无法再将唐三甩出去。扑通一声，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上。唐三第一次体会到了蛛网束缚的恐怖，由蓝银草构成的蛛网瞬间粘住两个人，不断收紧，令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此时小五的小腿夹住唐三的脖子，身体后仰，小五想要再次发动自己的第三魂技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蛛网上附带的毒性对唐三自然是无效的，对小五可是效果极佳。瞬间麻痹感和灼烧感传遍了小五的全身，硬是压制的他无法凝聚魂力再次发动第三魂技。而这时 戴沐白的魂力大幅度消耗，也无法再战。
1: 好了，你们都可以停下来了。
0: 大师的声音适时响起。就在这个时候，奥斯卡从空中落了下来。此时戴沐白才想起，奥斯卡自己吃自己的香肠效果是被削弱的，可惜他的魂力已经远远不足，否则现在就是翻盘的好机会。唐三收回蛛网，扶着小五站起来，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小五白嫩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他低着头，脑后的大辫子垂在胸前，不敢去看唐三。大师似乎并没有看到唐三和小五之间的尴尬，只顾着让空中的马红俊落下来。大师的目光扫视了之前动手的五人一圈，
1: 说说你们的感受。
0: 戴沐白此时的心情极度郁闷，输给唐三的第三魂技也就算了，毕竟唐三是控制系魂师，可马红俊这胖子从来就不是自己的对手，而他这次居然失手了。他顿时有些不服气，
1: 要是我的魂力处于巅峰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0: 大师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1: 想要杀你的敌人只会在你魂力最强的时候来吗？这……
0: 戴沐白愣了一下，大师简单的一句话却令他无言以对。大师继续说，
1: 明知道奥斯卡有蘑菇肠可以提供，你为什么要给马红俊吃下蘑菇肠的机会？如果一开始你就阻止他，或者尽量节省自己的魂力，这场比斗赢的人就应该是你。
0: 马红俊勾着奥斯卡的肩膀，
3: 小奥，爽，真爽，没想到我也有一天能够战胜戴老大，这一个爽字了得呀。小奥，你这香肠还真是好用啊。
0: 奥斯卡嘿嘿一笑，
3: 那当然，咱现在也是魂尊了嘛。
0: 大师冷冷地看着这两个人，
1: 你们很得意吗？马红俊，我问你，小奥的飞行蘑菇肠失效的时候，你为什么任由他掉落到地上？如果这个时候戴沐白还有一击之力将其击杀了的话，你该怎么办？
3: 我这么严重啊。
0: 马红俊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师。大师转向奥斯卡，
1: 还有你，一个食物系魂师，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命。他不主动帮你，你不会抓住他的身体继续漂浮在空中吗？如果戴沐白是在魂力充足的情况下，第一个就把落下来的你解决掉。如果是敌人，你现在已经死了。魂尊，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在战魂师面前也同样脆弱不堪。
3: 是。
0: 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三个人是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大师的声音平淡而冷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之前的失误。
1: 小三。
0: 大师转向唐三，唐三赶忙上前一步。
4: 老师，我在。
1: 说说你和小五一战的感受。
4: 老师，我错了，我不该大意，中了小五的第二魂技魅惑，以至于陷入被动局面。在不知道他第三魂技是什么的情况下，我贸然释放出蛛网，令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1: 知道错了就好。你的错误才是最严重的。狮子搏兔尚需全力，你竟然在动手之初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如果敌人的攻击再凌厉一点，你也死了。记住，控制系魂师不只要控制住敌人，同时要控制自己。
0: 最后，大师看向小五。
1: 你的第三魂技应该是瞬移，不过有距离限制。如果我猜的没错，这应该是闪电兔的能力。你的第三魂环是一只千年级别的闪电兔。瞬移这种魂技在所有魂技中属于最难得的几种之一。你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瞬移配合你的柔技，杀伤力将大幅增加。但是为什么在你缠绕上唐三脖子的时候，就断定自己已经获胜呢？ 如果那个时候你小心一点，在看到唐三施展第三次蛛网束缚的时候不急于求成，先瞬移离开他的攻击范围，再继续发动攻击，那么此刻你已经胜了，而不是被重新控制住。
0: 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大师的脸色很难看。
1: 这就是所谓的怪物天才吗？哼，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每个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你们要全体受到惩罚。跑步前进，相互监督，不得使用魂力，从学院跑到索托城再跑回来。在午饭之前，我要求你们跑完十个来回，什么时候跑完什么时候吃饭。唐三，在。你的错误最严重，所以你跑十二个来回，立刻行动，开始。是。
0: 唐三第一个跑了出去，对他来说，大师的话就是命令。
1: 还愣着干什么？
0: 小五、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紧随其后。大师连自己的嫡传弟子都罚了，而且罚得最重，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更何况大师指出的错误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失误。
1: 学院大门处有准备好的岩石，每个人背负一块负重跑。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一个团体，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完成惩罚，所有人都别吃饭了。
0: 大师又强调了一下，虽然不能使用魂力，但他们都是魂师啊，魂力多年来对身体的改造令他们的身体本来就比普通人要强很多，只是让他们跑步的话，那大师就达不到想要的目的了。从学院到索托城的距离不算太远，但也有三四公里的距离，来回十次，那就是六七十公里了，再加上负重，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看着唐三他们跑出去的身影，宁荣荣不禁笑了起来，不过他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1: 你们怎么不跑？
2: 啊，我们也要跑吗？
1: 我刚才说的是你们全部都要受到惩罚。
2: 可是这不公平，我和竹青并没有犯错。
1: 哼，我问你，他们是你什么人？
2: 同学，伙伴。
1: 你听说过同甘共苦没有？想要成为可以将自己的后背交托给对方的伙伴，你觉得自己应该看着他们受到惩罚，而自己在一旁休息吗？
2: 我。
0: 宁荣荣顿时哑口无言，而此时朱竹清已经跑了出去。当七人先后来到学院门口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师对他们的惩罚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七个竹筐里放着大小不同的石头，每一个竹筐上都写着名字，其中唐三、戴沐白、马红俊三人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大的，小五和朱竹清、奥斯卡三人次之，宁荣荣的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小的。当宁荣荣看到竹筐里的石头时，心中的不满顿时降低了几分，心中暗想，
2: 这大师也不算是太不近人情。
0: 大师看着背起竹筐跑远的七个人，僵硬的面庞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1: 哎呀，在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负重长跑，这惩罚是不是重了点啊？别说中午，到天黑恐怕他们也完不成吧。没想到你比我还狠。
0: 弗兰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大师身边，有些担忧地说，而大师则很淡然。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仔细计算过他们身体的状况，不会累坏他们。更何况你认为他们早餐吃得那么好是白吃的吗？不经历同甘共苦的阶段，他们怎么能成为将后背交托给彼此的伙伴？
5: 哎，行行行行行，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啊！你看着办啊！我知道你甚至比我更看重这些孩子。不过小刚，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学院经费有限。哼，
1: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你以为我是你吗？堂堂魂圣，连一个学院的经费都弄不到。
5: 那是我不想卑躬屈膝地依附他人，否则的话，以我的实力，大富大贵也并非难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决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敬重仁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

0: 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6集，负重马拉松。背上竹筐，唐三和戴沐白二人一马当先，狂奔而出。直到跑起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惩罚果然很重。如果可以使用魂力，半天的时间跑60-70公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很轻松就能完成。可是，在不使用魂力还要负重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了。沐白，我们先停一下。唐三突然停下脚步，此时才跑出不远，唐三的额头上已经微微出汗了。小五、马红俊和奥斯卡已经落后数百米了，后面的朱竹清追上了他们的脚步，宁荣荣落在最后面。
4: 小三，怎么了？
3: 戴沐白也停了下来，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
4: 十个来回可不短呢，赶快跑吧。
5: 沐白，你还记得吗？老师刚才在我们出发之前说过，我们是一个整体，他要求我们共同完成这次惩罚。你看，竹青和蓉蓉也跟我们一起出发了，除了我要跑12个来回之外，你们也必须完成10个来回。以我对老师的了解，这次他不只是要惩罚我们，同时是要让我们锻炼身体。昨天老师跟我说，身体是魂师的基础，我能够越级吸收人面魔主魂环，就是和身体素质有关。更加重要的是，这次惩罚恐怕也是老师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他要考验的就是我们的集体荣誉感。我们是一个整体，论体力或许你我都能支撑，可他们未必可以。我看我们必须想些办法，看如何能够让大家共同完成这次考验。
6: 作为大师唯一的弟子，唐三对大师显然是最了解的。听了他的话，戴沐白缓缓点头。
4: 恐怕真的是这样，等他们追上来，我们先商量一下。
6: 很快，后面的5个人就跟了上来。唐三将自己对今天惩罚的看法又说了一遍。奥斯卡眉头微皱。
7: 我认为三儿说的对啊，大师应该就是要考验我们。我们的负重情况有所不同，应该是大师刻意计算了我们体力能够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像三儿和戴老大的负重情况，应该是在他们的极限承受范围之内的，甚至还会有体力保留下来。胖子的负重应该刚好达到他的极限承受范围，自然也有几个人的负重是超过其极限承受范围的。只有通过大家的通力协作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负重超过自身极限承受范围的，我嘛，还有蓉蓉。
6: 说到最后，他不禁面露苦笑。跑出来才2公里，他就已经感觉背上的竹筐越来越沉，额头见汗，后面还有那么长的距离，他自问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胖子马红俊大大咧咧地说，
7: 要我看，这不如我们作弊吧。啊，我们偷偷吃点小奥的恢复香肠，你还怕体力不足吗？作弊？
6: 奥斯卡没好气地瞪了马红俊一眼，他是聪明人，绝对不会做傻事。
7: 胖子，我只问你一句，你能肯定大师没让其他老师监督我们吗？万一我们作弊被发现，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惩罚这么简单了。想什么呢你？而且大师对我们进行这样的惩罚一定是有他的深意的，只会对我们好。现在我们要想个办法尽可能的节省体力才对。你这家伙。
6: 唐三突然开口说，
5: 老师虽然让我们负重跑，不能使用魂力， 但我们七个人的总负重是这么多，只要能够带着这些石头完成惩罚应该就可以了。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吧。
7: 好兄弟啊，三儿，不过现在还没必要，我看不如这样，我们七个人从现在开始按照速度最慢之人的速度匀速跑，这样大家就能够聚集在一起，而匀速又是最节省体力的，等到谁坚持不住了再互相帮助调整负重情况，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够尽可能的节省体力了。大老大，蓉蓉，你们看这样怎么样？
8: 小奥，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
3: 听到宁蓉蓉夸自己，奥斯卡脸上带着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7: 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被称为聪慧小王子吗？这算什么呀？
3: 戴沐白年纪最大，实力也是最强的，此时他展现出老大应有的带头作用。
4: 好了，别废话了，说话也会浪费体力，我们继续跑吧，就按照小奥说的办。
6: 当下七人重新开始他们的长跑之旅。毋庸置疑，在七个人当中，自然是辅助系魂师奥斯卡和宁荣荣体力最差，众人也就按照他们的速度跑了起来，匀速前行，朝着索托城的方向跑去。真正跑起来，众人才逐渐感觉到那些石头带来的压力。一个来回下来，宁荣荣和奥斯卡两个人已经是汗流浃背，宁荣荣无疑是众人体力之中最差的。奥斯卡虽然也是辅助系魂师，但他毕竟突破了30级，有了第三魂环在各种属性上的加成，状态要比宁荣荣好不少。唐三和戴沐白身上背的是一块15公斤重的石头，小五和朱竹清还有马红俊身上的石头是10公斤的。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虽然只有5公斤，但他们此时感觉就像是背负着一座大山似的，身体越来越沉，只能咬牙保持着匀速前进。学院大门在望，令大家有些惊讶的是，大师正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完成第一次往返跑。在大师身边还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个大桶，
4: 每个人喝点水然后继续。
6: 大师说话一向是言简意赅，桶内是温水，略带咸味，似乎放了盐。在大师的监督下，他们每个人只允许喝一杯温水，然后再次踏上惩罚之路。
3: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中的大火球似乎渐渐向当中靠拢，温度越来越高，众人喝了盐水，体力得到了一些补充。唐三和戴沐白倒没什么，但奥斯卡和宁荣荣明显感觉自己恢复了几分力气。看着学员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大师站在原地面无表情，但看到七个人是同时回来的，他眼神深处明显流露出几分赞许。大师提着大桶朝学院内走去，此时他不仅仅是教导学员的老师，也是关心他们的长者。他要做的并不是虐待学员，而是让他们得到真正的锻炼。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众人回到学院门前，都会喝到大师准备好的温度适宜的盐水。宁荣荣和奥斯卡竟然都奇迹般的坚持匀速跑完了4个往返，除了喝水以外，他们中途并没有任何停顿。但是当第5次往返跑开始的时候，奥斯卡和宁荣荣的速度已经明显慢了下来，他们眼前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背后的竹筐也感觉越来越重。因为是匀速，其他人的体力还保持得不错，虽然此时每个人都已经汗流浃背，但精神保持得很好。唐三向奥斯卡说道，
7: 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
3: 戴沐白也向宁荣荣伸出了手，这一次奥斯卡和宁荣荣都没有拒绝，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坚持不下来了。唐三和戴沐白的石头直接从15公斤变成了20公斤，竹筐里都有了2块石头。 5公斤的石头看似不重，但在大幅度消耗体力的情况下，明显给戴唐两人带来很大的负担。他们虽然仍能保持匀速前进，但两人的呼吸也明显变得粗重起来。相反的是，没有了那5公斤的石头，奥斯卡和宁荣荣瞬间生出一种飘逸的感觉，仿佛整个身体都轻得能够飘起来一样。他们大口喘息几声，跑起来就变得轻松多了，甚至还有些游刃有余了。
6: 第5次、第6次、第7次，3次往返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束了。第8次往返开始的时候，已经整整过去2个时辰，此时正午已过。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肺部仿佛被火烧一般，每迈出一步，地面上都会留下一个清晰的水印，那是他们身上流淌的汗水造成的。从上一次往返跑开始，他们在学院门口补充的盐水已经变成了2杯，并且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大师并没有催促他们，依旧在他们每一次回来之后给他们准备好温盐水。
9: 不行了，不行了，小叶，我不行了，我真不行了。
6: 说话的是马红俊，他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扑倒在地。马红俊停下来，双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那张胖脸已经变得一片苍白，似乎每一次呼吸都极为困难。众人先后停了下来，这一刻，大家竟然都说不出话。彼此对望，他们发现每一个伙伴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本来唐三和戴沐白是不会如此疲惫的，但他们身上多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负重，比其他几个人的压力要更大。7个人当中，唯一显得轻松一些的倒是小五。小五也达到了30级，但他的负重和朱竹清、马红俊是一样的，再加上他本身体重就轻，所以此时就只有他还有些游刃有余的感觉。足足喘了5分钟啊，众人才渐渐缓过来。马红俊忍不住说：
7: 反正午饭也吃不上了，不如我们慢一点吧，行不行啊？小爷是真不行了，再跑下去恐怕得累死啊。
6: 戴沐白皱眉说：
4: 慢，你没发现大师每次给我们准备的盐水温度都一样吗？我们的速度一直在降低，很明显大师计算了我们体力的情况，如果我们跑回去太慢的话，恐怕还会有额外的惩罚。虽然大师对我们的训练是严厉了一点，但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一定要坚持住。胖子，把你的石头给我。
6: 马红俊有些吃惊地看着戴沐白。
7: 戴老大，你还行呢，你这能行吗？
6: 戴沐白挺起胸膛。
4: 胖子，你记住，男人不能说不行，拿来。
6: 在戴沐白将马红俊的石块装入自己背后的竹筐时，唐三来到了朱竹清旁边。虽然他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戴沐白没有选择帮朱竹清减轻负重，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和戴沐白的差不多，而朱竹清虽然嘴上不说，但明显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
4: 竹清，

0: 我来帮你。
1: 唐三伸手向朱竹清背后的竹筐探去，朱竹清一拧，让过了唐三的手。
2: 不用，我还能坚持。你比我们都还要多跑两圈，现在消耗这么大，最后怎么坚持啊？
1: 唐三看着朱竹清，愣了一下。他突然发现，朱竹清似乎并不是那么冷。众人再次开始跑，这一次他们将速度再次降低。戴沐白虽然一声不吭，但能够明显看出来他的步伐变得沉重了许多，每一步流下的汗水也是七个人当中最多的。马红俊给他的石头可是10公斤的，在体力本就有些透支的情况下，他顿时有些步履艰难了。第八次往返跑结束，大师在给他们提供温盐水的时候，刻意看了一眼他们背后的竹筐，却什么都没说。第九次往返跑开始，尽管没有负重，但奥斯卡和宁荣荣的体力已经消耗得接近极限了。马红俊呢，倒是恢复了一些，小五还能坚持，朱竹清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了。反倒是唐三似乎咬牙挺过了自己的极限，看上去并没有透支的迹象。眼看索托城已经在望，第九次往返跑就要完成一半了。突然戴沐白脚下一个踉跄，整个人朝着前面倒下去了。要是在以往，戴沐白一挺身就能够站直，可此时的他体力消耗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0: 沐白，
1: 唐三一直跟在戴沐白身边，眼看他要摔倒，赶忙一个箭步上前扶住他的肩膀。戴沐白邪眸中的双瞳已经合一，他的这种情况唐三曾经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见过，这应该是戴沐白到达极限的一种表现。戴沐白并没有自己站稳，整个人都靠在了唐三的肩膀上，胸膛就像风箱一般剧烈地起伏着，看上去已经接近脱水的状态。
0: 戴老大，你怎么样？
1: 众人赶忙围上来关切询问。唐三没有吭声，直接取出戴沐白筐中最大的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放入自己的竹筐内。
0: 小三，不用，我还能够坚持。
1: 戴沐白勉强站直身体，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目光。
0: 你连人面魔蛛魂环带来的巨大痛苦都能忍受，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我可以的。兄弟们，让我们坚持下去，谁也不能掉队。
1: 说着，戴沐白强行从唐三竹筐中拿出自己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重新放回自己的竹筐内。
3: 戴老大，你把我的还给我。
1: 马红俊突然开口了，此时距离全部惩罚结束还有一个半往返的距离。谁都知道戴沐白扛着30公斤重的石头是不可能完成的。
2: 宁荣荣突然上前一步，还有我的，我这会儿也好多了，能够自己背负。
1: 唐三说，
0: 蓉蓉的就算了，胖子你坚持一会儿。
1: 马红俊把自己的石头重新放到背后的竹筐里，给戴沐白减轻了10公斤的重量。在唐三的一再要求下，宁蓉蓉那5公斤的石块从戴沐白的竹筐挪到了他的竹筐当中，此时他的负重增加到了25公斤。征程继续，众人每迈出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戴沐白在少了15公斤重石头的情况下，凭借着坚韧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4: 第九次往返跑就在众人的相互扶持下挺了过来。此时他们虽然依旧在跑着，可实际上比起走路已经快不了多少了。惩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3个时辰，七个人大口大口地喝着盐水，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大师依旧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戴沐白强打精神，
0: 兄弟们，还有最后一趟，大家要坚持住。
4: 奥斯卡突然开口，
3: 三儿，你把我的石头还给我吧，就剩最后一个来回了，我能坚持住。
4: 唐三愣了一下，他突然发现奥斯卡的眼中似乎多了些什么。但看着奥斯卡那正在不断颤抖的双腿，唐三摇了摇头，不用笑，我还能行。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汗水不断地滴落着，但他的目光变得很是坚定。你要当我是兄弟，就还给我，我能行。宁荣荣在一旁已经喘得不行了，小脸苍白，但看到奥斯卡从唐三的竹筐中拿出了自己的石头，他也忍不住说道：
2: 小奥，你今天真像个男人。
4: 奥斯卡此刻已经累得笑不出来了，只能挺挺胸膛，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此时史莱克七怪的体力都已经透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放松下来。有的时候天才与庸才的区别就在于意志力是否坚定，挺过一次极限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改变。第十次往返跑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众人实在是跑不动了，只能勉强挪动着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不行了吗？不，行的，我们都行的。扛着背后的石块，迈着沉重的步伐，他们一步步朝着最后的目标前进。走出1公里，奥斯卡险些昏倒，背后的石块重新回到了唐三的竹筐中。走出2公里，朱竹清背后的石块到了小五的竹筐内。走出3公里，宁荣荣昏倒，唐三将自己的石块都给了戴沐白，背起了宁荣荣。返回1公里，奥斯卡昏倒，朱竹清拿回自己的石块，小五的石块到了马红俊的竹筐内，宁荣荣到了小五背上，唐三背起奥斯卡。返回2公里，朱竹清昏倒，戴沐白勉强抱起他。距离终点还有不到500米的距离，唐三挂在胸前的竹筐里放着之前朱竹清的石块，以及从戴沐白那里拿过来的15公斤石块，背后还背着奥斯卡。戴沐白背着朱竹清，小五背着宁荣荣，马红俊背着20公斤的石块，他们几乎是一步一步挪移着朝终点走去。
2: 放我下来吧。
4: 宁荣荣虚弱的声音在小五背后响起，小五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宁荣荣从他背上滑了下来，两人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前走去。奥斯卡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挣扎着从唐三背上滑落，在唐三的搀扶下向前走去。朱竹清还没醒，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之前他透支的比奥斯卡和宁荣荣还要厉害。马红俊虽然胖，但体力比朱竹清好，戴沐白又帮他拿了一段距离的石块，他的情况自然要好得多。当然其实马红俊也已经到了极限，勉强走在唐三和奥斯卡身边，三个人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前走去。如果被惩罚的是一个人，以宁荣荣奥斯卡那样的体力，恐怕早就已经坚持不住了，但惩罚的是七个，在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下，他们心中的信念已经被激发了，他们眼前的景物已经模糊，隐约中能够看到终点，他们的身体靠意志力的支撑才能继续前行。唐三背着重重的石块，双手搀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帮他们支撑一部分体重。虽然他不能使用魂力，但在身体超越极限的情况下，玄天功本身的强韧特性逐渐发挥出来，否则的话唐三也无法坚持到现在。戴沐白的腰被压得有些弯了，鞋眸中多了几分红色，每一步前行都仿佛有千钧重力压在身上。400米，300米，200米，100米，大师僵硬的面庞出现在众人眼前， 看着他们相互搀扶共同前进的样子，大师不禁动容。这最后一次往返，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时辰的时间，但是最终他们坚持着回来了。扑通扑通扑通，七个人先后倒地，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同时晕了过去。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7集，大师是魔鬼。
4: 戴沐白倒在朱竹清身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身体在微微颤抖。小五头上的蝎子辫已经变得散乱，不断地滴落着汗水。唐三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的身体靠在他们自己的竹筐上，然后取出多余的石块。此时的他同样是眼前一片模糊，但是意识中还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他。对其他人来说，惩罚或者说是训练已经结束了，可对唐三来说还没有。唐三扶着放水桶的桌子，背负着15公斤的重物，勉强站起身，一步步朝着前方迈动。虽然不用再搀扶其他人，但他脚下的步伐也已经踉跄起来。
5: 哥，我陪你。
4: 小五同样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但是他只迈出一步，整个人就已经扑倒在地。
6: 小五。
4: 小五的身体情况虽然比朱竹清好了不少，但之前他背着宁荣荣走了一段不短的距离，体力透支严重。
6: 小三，我也陪着你。
4: 说话的是戴沐白，他同样背起自己的石块，踉跄着追到唐三身边。两人对视一眼，苍白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一丝看上去有些怪异的笑容，同时伸出自己的右手在空中相握。下一刻，这在整个惩罚过程中承受最多的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步了其他同伴的后尘。史莱克七怪7个人受罚，此时也躺下了7个。大师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却始终未动，直到唐三和戴沐白最后同时昏倒，他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7: 不抛弃，不放弃，很好，很好。
4: 弗兰德带着赵无极和其他几位老师悄然出现在大师身边。
8: 小刚啊，小刚，你也很好，好狠呐你！
4: 大师没有理会弗兰德言语中的不满，挥挥手，
7: 赶快带他们过去吧。
4: 包括大师在内，众老师赶忙卸下孩子们身上的竹筐，抱着他们朝学院内跑去。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宿舍当中了。温热的感觉从四面八方传入他的体内，那暖融融的感觉险些令他呻吟出声。定了定神，唐三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一个大木桶当中，木桶之内满是褐色液体，而奥斯卡在另外一边还在木桶中沉沉地昏睡着。由于多了这两个大木桶，宿舍内显得拥挤不堪。唐三随手搅动身前的液体，不算太浓的药味扑鼻而入，他鼻子动了动，心中顿时明白了几分。
7: 来到这个世界后，唐三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世界的药物，但也大概知道一些。这个世界的药

0: 药材和他潜意识中的药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大桶内的液体应该是用一些药材组成的，作用以舒筋活血和固本培元为主。难怪在那样巨大的消耗之后，唐三醒来时却没有太多痛苦的感觉，只有双腿略微酸痛，身体有些发软，仅此而已。后来唐三才知道，大师为了维持桶内的水温，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给他们的桶内加入一些热水。女孩子们是雇村里的妇女帮忙添加的。木桶旁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留着大师的字迹：醒来后到食堂吃饭。看到吃饭二字，唐三只觉肚子咕噜一下，饥饿感袭来。从水中站起后，唐三发现在两个大木桶旁还摆放着另外两个小一些的桶，里面盛放着清水，显然是给他们冲洗身体用的。清水可不是温热的，当唐三浸泡在其中的时候，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颤，顿时他觉得精神大爽，全身酸软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匆匆洗净身上的药液，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唐三这才走出宿舍。他惊讶地发现，外面居然已是满天星斗。寂静的夜晚，虫鸣鸟叫，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他用力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浑身上下的骨骼发出一连串噼啪之声，仿佛整个人都已经伸展开了似的。他深吸两口新鲜的空气，替换了体内的浊气，大步朝着食堂走去。
1: 远远的就能够看到食堂的灯亮着。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正坐在那里大吃着。听到脚步声，正在吃的这位回头看向唐三，正是戴沐白。更高的魂力修为令他比唐三醒得更早。
2: 小三，快来吃，味道还真不错。
1: 戴沐白的邪眸双瞳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看到唐三，他露出了一脸的微笑。他们不止一次同甘苦共患难，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根本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彼此对视就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友谊。唐三走到戴沐白身边坐下，食堂的桌子上还有六份食物，显然是给他和其他人准备的。桌子上同样留有纸条，也是大师的字迹。
0: 吃完饭把餐具洗干净，把房间内桶里的水倒掉，不清洗干净不得睡觉，天亮前修炼魂力，清晨准时集合上课。
1: 晚餐十分丰盛，有一大碗香气扑鼻的炖肉，足足五个雪白的大馒头，还有一碗浓汤，一盘蔬菜和几个水果。肚子的抗议令唐三来不及和戴沐白说话，立刻就大快朵颐起来，风卷残云般的将面前的食物一扫而光。爽，很爽，非常爽。在体力大量消耗之后，食物的补充似乎更能够令人感受到身体在飞速吸收其中的养分。戴沐白已经吃完了，靠在桌子上看着唐三，看到唐三已经吃完才说：
2: 小三，大师可真够狠的，这可比以前弗兰德院长还要猛。看大师留言的意思，恐怕以后我们的日子好过不了。以前大师都是这么教你的吗？
1: 唐三摇摇头：
2: 老师以前教我的大多是一些理论知识，这样的训练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过昨天老师对我说过，作为一名魂师，身体是基础，我能够承受住超越极限的人面魔蛛魂环魂力的冲击，和身体状况是分不开的。只有强健的身体才能够承受更多的魂力，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老师才决定让我们增强身体的基础训练。这可不是增强那么简单啊，大师对我们的训练完全是挑战我们的极限，要不是我们身体素质好，这一次恐怕躺上几天都起不来。不过那桶奇怪的液体似乎有一定的作用。
3: 饿死了，饭在哪儿？
0: 一道身影 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了进来，也顾不上和唐三、戴沐白打招呼，直接就扑向了桌子上的食物。来的正是小五。看着小五那红扑扑的小脸，唐三露出一丝微笑，显然小五也已经恢复过来了。小五也看到了桌子上的字条，向唐三比了几个手势，意思是等自己先吃完再说。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吃过了饭，唐三此时觉得身体懒洋洋的，一点都不想动。他学着戴沐白的动作，也靠在桌子上，看着小五毫无淑女形象的大吃着面前的食物。给女孩子的食物，除了馒头是两个以外，其他的都和他们一样。小五的嘴虽然不大，可吃起东西来毫不含糊，一会儿的功夫就将面前的食物除了那碗肉之外都吃得差不多了。第四个来到食堂的并不是另一个达到30级的奥斯卡，而是朱竹清。朱竹清走进来的时候，脸上的神色很平静，直到看见戴沐白才有些故意似的板起脸。但从他的眼中，唐三没有看到任何排斥的情绪。朱竹清吃东西的动作比小五的动作优雅多了，细嚼慢咽，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优美。在优美的动作背后是速度，要不是眼看着他面前的食物飞速减少，唐三真的很难相信以竹青这种看上去慢悠悠的动作吃饭居然也能吃得这么快。
3: 舒服，吃饱了。
0: 小五毫不避讳地直接靠在唐三的肩膀上。
3: 小三，你后来又跑那两圈了吗？
2: 没有，你昏倒之后我和沐白也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木桶的药水中了。
3: 嗯，那你也没有穿衣服吗？
2: 啊？对啊。
3: 我们宿舍里留下的字条上写着，不用惊慌，你们的衣服是村子里的妇女帮忙脱的，到食堂吃饭。
2: 小五，你这会儿的脸就像是一个红苹果。
1: 说着，唐三宠溺地捏了捏小五的脸。小五只是不满地瞪了唐三一眼，但并没有阻止他的动作。戴沐白说，
2: 小奥他们三个还没起来，看样子是累惨了，我们回去修炼吧，还不知道明天大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魔鬼训练呢。
1: 唐三点点头，就要去收拾自己的餐具，却被小五阻止了。
3: 哎，你们走吧走吧，这刷锅洗碗的事儿可不是你们男人该干的，交给我们好了。
1: 唐三微微一笑，摸了摸小五的头，转身向外面走去。戴沐白的目光落向了朱竹清身上，朱竹清还没有吃完，但他用一只手将戴沐白之前用过的餐具落在一起，嘴上不说，可在行动上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戴沐白大喜，他自然知道朱竹清脸皮薄，也不吭声，赶忙追着唐三往外面走去。当两个人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背后传来小五的声音：
3: 这刷锅洗碗不是你们男人该做的，不过那些大桶里的水可留给你们了，明天早上记得早点起来帮我们。
1: 唐三脚下一个踉跄，险些被门槛绊倒，扭头看向小五时，正好看到他脸上那丝狡黠的笑容。一夜无话。当唐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黎明了，生物钟习惯性的叫醒了他。昨天晚上的修炼也是入定得很深，感觉整个人完全沉浸在玄天宫的内力海洋之中，甚至连奥斯卡什么时候起来去吃的饭他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修炼之前，他就已经清理了自己的水桶，此时宿舍内空荡荡的，奥斯卡坐在床上修炼，他的水桶也已经自行清理过了。唐三悄然出门修炼紫极魔瞳，吃完早饭，唐三才去敲响小五的房门。小五和宁荣荣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去吃饭， 唐三帮他们将沉重的水桶处理完毕。熟悉的钟声响起，史莱克七怪都在第一时间赶到操场，大师早已站在操场正中等待着他们。看着大师那平静而僵硬的面庞，除了唐三以外，其他人都不自觉地感到有些紧张，甚至有些惧怕。
2: 很好，今天你们来的都很快。
1: 大师点点头，目光习惯性地从众人的脸上扫过。
2: 昨天你们的行动令我很满意，虽然有人并没有完成惩罚，但令我满意的是，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作为伙伴，怎样才能放心地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彼此？需要的是信任二字。你们都做得很好，彼此的信任让你们更好地完成了昨天的测试。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唐三，在，先去完成你昨天的惩罚。是。
1: 唐三答应一声，转身就向学院外跑去。小五蹦蹦跳跳追了上去。
3: 小三，我陪你，昨天就说好的。
1: 宁荣荣突然说，
4: 我们也去吧，我们不是一个整体吗？
1: 奥斯卡伸展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5: 哎，热热身也好，我们这次不是惩罚，是陪跑，反正也不用负重。
1: 胖子有些愁眉苦脸地说，
5: 哎，看来真的是要减肥了，小爷我养点肉容易吗？
1: 戴沐白和朱竹清已经跑了出去，他回头说，
2: 少废话，快跟上。
1: 好一个整体。大师有些愕然地看着离去的少年们，心中突然有一种冲动，在他脑海中闪现出了四个大字，
2: 天之骄子。
1: 尽管这七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但从他们此时的行动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将是一生的。大师攥紧双拳，暗暗决定，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好这些孩子。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大师让史莱克七怪充分明白了魔鬼二字的含义。
0: 当怪物遇到魔鬼时会怎么样呢？大师对他们的训练很简单，每天一到两个时辰的对战，每天的对战情况都不一样，对战双方进行随机组合，有时是一对一，有时是一对二，有的时候二对二，有的时候甚至是三对三、三对四。每天对战时，大师都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允许使用什么样的魂技，不允许使用什么，有哪方面的制约。在对战训练结束后，他们就会开始进行体能训练。和第一天一样，在体能训练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允许使用魂力，必须是七个人共同完成。大师训练体能的方法层出不穷，最简单的就是负重跑、负重登山，但不论是哪种体能训练方法，它都会让史莱克七怪达到身体能承受的极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已经习惯每天夜晚从木桶的药水中醒过来了。这魔鬼一般的训练虽然艰苦，但有一点很好，大师不吝啬，在饮食方面是换着花样，最大程度的满足众人的口腹之欲啊。由于训练密度的加大，三个月时间过去，马红俊可能是在魔鬼训练中体力消耗得太厉害，竟然一次都没有前往索托城解决他那邪火压不住的问题。而唐三呢，从铁匠铺买来的炉具早已送来，但是他没时间去铸造暗器，就连铁匠铺已经完工的第一批零件他都没时间进行组装。唐三、奥斯卡、小五三个人正式在索托城的武魂殿注册，成为了魂尊。为了不引起轰动，在他们去注册的时候，大师特意让他们戴上了特制的面具。虽然此举引起了武魂殿的怀疑，但魂师界隐藏自己容貌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还是成功地领取到了补助金。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对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并没有太大的提升，这期间只是马红俊的魂力提升了一级而已，但是 这三个月的极限体能训练令他们的身体素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唐三和戴沐白再进行负重长跑时，身上附带的重量已经超过了50公斤，结果还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要知道，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极为可怕的成绩了。
1: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在超大的运动量和充足的营养补给之下，他们的身材都变得更好了。戴沐白明显变得更加强壮了，邪眸中多了几分威严之光，整个人看上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现在的他真的像是一头下山的猛虎。奥斯卡的变化更加明显，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如果现在只看外形，绝对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名辅助系魂师。他强健的身形完全可以媲美大多数战魂师，当然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软绵绵的，脸上的大胡子和那双桃花眼也都没什么变化。唐三的外表变化很小，相貌依旧是那么普通，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内敛了。他的身材也不算多壮硕，只是长高了一点，感觉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少年，绝对属于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到的人。令人惊喜的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了32级，这并不是三个月特训带来的，而是来自于当初的人面魔蛛魂环。或许是因为突破极限，人面魔蛛魂环带给唐三的痛苦固然是巨大的，可收获同样不少。除了获得魂环魂骨之外，他连魂力也直接提升到了32级，令其他人是羡慕不已。当然了，羡慕归羡慕，他们谁也不敢像唐三那样去越级吸收魂环。马红俊整整瘦了2圈，看上去不再那么臃肿了，虽然还是胖吧，却给人有力的感觉。他的魂力提升到了28级，正朝着30级大步前进，身体的变化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都精神了许多。小五依旧是老样子，外表变化最小的就是他了，他甚至连皮肤都没有被晒黑，每天都是一副快乐的样子。不过在每天对战的时候，他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头，他那第三魂技瞬移真的是神出鬼没，连戴沐白和唐三都没少吃亏。还好他瞬移的距离只有5米，尽管如此，配合妖功和魅惑两个技能，三个魂技发挥出的近战作用足以令人感到恐怖。宁荣荣和刚来到学院时相比，蛟金之气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也比之前好了不少，眉宇之间多了几分英气。脾气的改善令他更充满了迷惑性，使得原本已经放弃追求他的奥斯卡重燃希望。当然了，这三个月以来，就算奥斯卡有追求他的心，那也没有追求的力气了。至于朱竹清嘛，不得不说他的毅力丝毫不弱于男子。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他从未叫过一声苦，不但咬牙坚持下来了，甚至还曾经主动要求增加强度。他整个人瘦了一圈，但是作为敏攻系的魂师，他的速度在身体变强的情况下也提升了许多。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在昨天完结，大师竟然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

0: 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
1: 嗯
0: 啊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啊，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
1: 嗯，
0: 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啊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啥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
1: 啊，
0: 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
1: 嗯，
0: 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嘛。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啊，
1: 嗯，
0: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1: 嗯，
0: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啊、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
0: 嗯、
1: 推拿呀、啊、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1: 嗯、
0: 你看看在国外，
1: 嗯，
0: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

0: 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哎，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啊，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啊，而咱们认为啥呢？啊，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5000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说要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是吧？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对吧？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那能了得吗？我就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 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哎，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1: 嗯、
0: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他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就那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啊、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 方欲是还尔乃归家。

0: 比如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嗯、
0: 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的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三十六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
0: 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是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0: 曹冲是吗？
1: 对，曹冲、
0: 嗯、
1: 是吧？字仓叔嘛。
0: 嗯
1: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0: 后悔了。
1: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0: 嗯
1: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0: 真是
1: 是吧？
0: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1: 对呀、啊
0: 嗯，
1: 就能救曹冲啊。
0: 对，
1: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0: 嗯，
1: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
0: 嗯、
1: 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0: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0: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0: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吧？
0: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0: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0: 对呀、啊，
1: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0: 嗯，
1: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0: 嗯，
1: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0: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0: 对对对，
1: 呼吸嘛，
0: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0: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0: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0: 什么叫失觉呀、
1: 啊？失觉呀、啊，就尸体的尸，晕厥的厥，
0: 嗯
1: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0: 啊、晕了，
1: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0: 啊啊啊
1: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0: 嗯。
1: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0: 嗯，
1: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0: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
0: 啊、
1: 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0: 嗯，
1: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急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0: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0: 嗯，
1: 对吧？ 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0: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0: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0: 嗯，
1: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0: 对，
1: 司呼吸呀。
0: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0: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0: 嗯，
1: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0: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1: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0: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0: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

0: 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啊！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鼾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 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有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 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五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狮
0: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六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里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但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 伴有这种胸闷泪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腹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腹式的。
0: 逆腹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嗯，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

0: 后来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是要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啊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啊，因为什么是中医呀？实际上，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1: 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
0: 在
1: 实，
0: 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
0: 尤
1: 其
0: 其
1: 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
0: 很火
1: 些，
0: 的，
1: 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啊，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啊！
1: 对。
0: 你说咱们自己的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哎，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啊，而人家学的呢， 他把他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1: 嗯
0: 啊，而咱们认为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1: 嗯，
0: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这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那、
1: 嗯、
0: 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
1: 嗯、
0: 把这涎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哎，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对，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钱。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 需要人照应，

0: 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啊，嗯，
0: 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 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驼树十公，人命所悬，一寒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这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
1: 嗯，
0: 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也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呢，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 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0: 曹冲是吗？
1: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0: 嗯
1: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0: 后悔了。
1: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0: 嗯
1: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0: 这是
1: 是吧，
0: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1: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0: 对。
1: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0: 嗯。
1: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0: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0: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0: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
0: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0: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0: 对呀、
1: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0: 嗯，
1: 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0: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1: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0: 对对对，
1: 呼吸嘛，
0: 别人帮他喘气儿。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0: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0: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0: 什么叫失觉呀、
1: 失觉呀、就尸体的失，晕厥的厥、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0: 晕了，
1: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0: 啊啊啊
1: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0: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1: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急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0: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事。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 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0: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0: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0: 嗯。
1: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0: 对，
1: 司呼吸呀。
0: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0: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0: 嗯，
1: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0: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1: 啊，是很普遍现在。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0: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0: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
0: 嗯，
1: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0: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1: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0: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0: 嗯，
1: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0: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注意
1: 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0: 嗯
1: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法。

0: 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脂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是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 它这个效果。

0: 活好呢？
1: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证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啊，得辨证
1: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0: 啊，食疗也可以，
1: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这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1: 你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0: 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1: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有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就这方法，
0: 这个我回去试试，
1: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有功法，
1: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 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五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0: 啊，发狮
1: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0: 嗯，
1: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六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狮子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0: 啊，这有个动作，
1: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0: 嗯，
1: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0: 嗯，
1: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的
0: 卡着
1: 东西的，
0: 嗯，
1: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0: 嗯，
1: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0: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1: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0: 嗯，
1: 尽量把气给吸满，要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0: 啊，这个发虚了、
1: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0: 嗯，
1: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
0: 嗯，
1: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0: 对
1: 啊，
0: 嗯，
1: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0: 嗯，
1: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0: 逆俯式的，
1: 逆俯式的，
0: 嗯，
1: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0: 啊，发呼。
1: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0: 嗯，
1: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0: 对，很简单，
1: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0: 对，
1: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0: 嗯，
1: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0: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1: 对呀，
0: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1: 嗯，对，
0: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1: 对
0: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1: 没错没错。
0: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1: 哎，不客气。
0: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1: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

0: 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执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那王老师，我们上次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这儿收到了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整理了一下，有几个问题呢相对来讲被问到的频率非常高。
1: 好，
0: 我先念一下吧。
1: 好吧，
0: 咱们先看看大家都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平常啊就是爱生气而且压力大，说有没有又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啊散结的小方法？这是有条件的哦。简单容易坚持。第二个，查出乳腺结节，这个问题大家问的确实多，说在吃的方面到底日常能不能吃像豆制品啊、蜂蜜啊、牛奶啊这样的东西，是不是需要忌口啊？这个是关于吃的。第三个问题，乳腺结节可不可以去做按摩呀、热敷啊、疏通等等，像美容院呢经常会有胸部的一些疏通项目，这个靠不靠谱？做完了之后到底能不能好，还是说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是关于按摩。第四个问题呢，是关于大家的一种认识，说这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会不会癌变？我们日常到底从什么地方或者是哪些环节能看出来它是不是在变坏呢？
1: 好，
0: 这几个问题
1: 特别好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0: 要简单还得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的小方法，对于爱生气压力大的人有，是吧？
1: 开心散一号二号就可以。
0: 对 对, 对，
1: 而且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呢，分别针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和它的症状表现。我们说开心散呢，是我的一个叫法啊，这个是属于避人不才，我是这样给它起个名字。起名字
0: 很传神，
1: 也并不是为了别的啊，说哎，这个是必须得是王龙创制的或怎么，这个不重要，就是因为它让人很开心
0: 啊，
1: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讲说能够让人开心呢，一般来讲的话是两类方剂，一种是补剂，像甘麦大枣汤，另一种呢是开心散，它是疏通之剂。你要不就是虚完了之后，妇人脏燥，这个如有神明状，总是哈气连天，而且总是莫名其妙的，我想哭。这是一种情况的。这个
0: 在林妹妹症状，
1: 更年期的林妹妹啊，就是这个更年期期间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像这种闷闷不乐的呢，它很容易出现乳腺的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总是觉得不开心了。
0: 这可能跟那个激素的调节的有关系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跑到医院里面去打那个雌激素，然后呢是让他例假推迟。我都已经57了，因为吃了雌激素，现在我的例假还好着呢。但这个是属于异常。
0: 不见得是好事、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女士呢47-49岁就应该绝经了。第二个就是，哎，我感觉好像身上不那么的难受啊，总感觉好像精气神特别的足啊，相关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啊，好像是容光焕发，但是它却打乱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生命的节律啊。我们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就应该说什么阶段的事儿啊，
0: 不能人为干预。
1: 对，所以我们更建议大家在更年期期间，如果是发现自己乳腺不是特别好，而且总是流眼泪的，我们就应该用甘麦大枣汤来进行调养啊。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甘麦大枣汤呢，被称之为癌症专治第一方嘛。因为你只要是得了癌症，他都会非常的恐慌，都会想的很多，想到孩子怎么办，想到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值啊，想到这个钱怎么分配，分配这些东西就会
0: 太多了，
1: 就会很悲伤啊，然后等等那些情况。这种时候呢，你无论治还是不治，还没下手治呢，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还没下手治呢，这人已经自己把自己吓个腿软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控制他的情绪啊，这就是倪师所说，如果想让一个人开心的话，只要用对了经方，你想不开心 都难啊，你就必须得开心起来。所以一直在那哭啊哭啊哭，来喝碗干麦大碗汤。嘿嘿嘿，就没事儿了
0: 啊！这个吃了那个，就是咱们武侠片里边有放了一些药之后，
1: 含笑半不癫，
0: 含笑半不癫。对，
1: 那么这个含笑
0: 让你笑你就得笑。
1: 对，这个甘麦大枣汤就是属于我们中药当中的含笑半不癫啊，就是这个吃完了之后，哎，心情很好，它就不畏惧疾病，不是说癌症就治好了，而是最起码你可以勇敢的去调整好心态的，去面对，正确的去面对疾病。
0: 对，
1: 很多的疾病是把人吓死的，
0: 冷静下来。
1: 对对对，那这是第一类的。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甘麦大枣汤呢，它比如说，尤其是针对于乳腺癌，针对于乳腺癌和甲状腺癌，是吧？甘麦大枣汤是必须要用的，因为你不用的话，你会发现就不说你自己吓不吓自己，他首先整个人就开始沉沦了啊，所以必须得先用甘麦大枣汤，让它能够稳住。我说这是癌变的时候啊，剩下的你该怎么去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包括你用一些就是中医也好、西医的开刀，说符合这个手术条件，及时的去给他开刀等等那些情况，这也是我们并不反对的。
0: 对啊，该治治啊，
1: 对，该治治。可是首先第一个治的根基是什么？是自己能拿得住劲，就是你自己走路，腿上再怎么没劲儿，爬个楼梯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喝醉了，完全腿上不使劲儿的话，一个人去扶这个人可是很难的，
0: 抱不动。
1: 哎，你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谁都别吹，说我就靠纯粹的医疗手段，我就是靠给你开刀，我就是给你用一些软坚散结的东西，我就能给你治好，不保不齐，因为有些人呢，他胆子就是比较壮，
0: 对，
1: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不怕。哎呀，无所谓，活就活，死就死，交给你了，干！我这种这个有这种人，但是这种人是很少数，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是不是？哎，就是，
0: 大家还是比较幸运的，
1: 怎么着哈，是不是？这种先吃干麦大枣汤了啊，
0: 鼓鼓劲儿。
1: 这个给大家去表示一下感谢啊，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我说我最近有点干麦大枣汤症，我老想哭。
0: 对，
1: 我叨叨这么一句之后哈，就收到了不小麦，就是我以为是亮哥给我寄的啊，就是我过来问他，我说谢谢啊，你还惦记着我。亮哥说没有啊。我没给你寄啊是不是哪个粉丝听说了之后，然后呢有你的这个住处或怎么样的，就给你直接寄了。但是能够感受到这是对我的爱啊，就是人家惦记着关心我啊。
0: 对，
1: 所以甘麦大枣汤不是说光是女人能吃哈，男人一天到晚的老唉声叹气的，老打哈欠的，老感觉好像是有点那个抑郁，像这种尤其是他在家里边是付出比较多的啊，然后呢大活小活里里外外全都要管的，像这种人他突然感觉好像有点奇怪，总想流眼泪，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考虑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进行这个补养一下，这是补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开心散的一号二号这种呢，它是属于疏导，因为我们辅导孩子作业也好，包括这个像您是没这个感觉，您
0: 开始感觉到了
1: 是吧？这个像以前保罗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是给他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个我就会稍微有一点着急。
0: 谁辅导谁着急？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气得我乳腺疼，尤其是他那英语，他简直一个词儿都学不会，这简直
0: 愁死了。

0: 太不随我了。我当初的时候，语文有语感，英语也有语 感。
1: 文科类的，
0: 我啪啪啪啪念得特别快，以至于我们的英语，我是英语课代表嘛。然后呢，我们这个英语老师说，来，那个文龙，你念这一段，整个的把这个课文念一遍。我哒哒哒，有意识，念得特别的快，来表明我的水平啊。念完了之后，大家都震惊了。我们的英语
1: 中
0: 老
1: 国好
0: 师，
1: 舌头。
0: 我们的英语老师那个胖乎乎的啊，他是扇着那个课本说，感觉有点像是俄语呀。
1: 怎么还带着嘟噜的音呢吗？
0: 这念得太快
1: 嘟噜嘟噜的就来了。
0: 啊，然后就是这，你看我这么好的语言基础，儿子没遗传得了啊，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笨啊？但是他现在英 语
1: 那当然，
0: 啊，纯美式发音啊，
1: 对，
0: 挺好的。
1: 小男孩据说是要到初中、高中会有一
0: 才
1: 个
0: 开窍。
1: 爆发期
0: 哎，对，
1: 啊，
0: 他小学那会儿的时候，就
1: 对，
0: 是确实是有点感觉
1: 是
0: 好像
1: 的，
0: 不开窍
1: 对，
0: 啊。但
1: 小
0: 是
1: 孩子
0: 这个
1: 是。
0: 发育就是比较晚了，身体也好，头脑也好啊，包括情商，
1: 这不
0: 男
1: 叫
0: 孩
1: 晚，王老
0: 都
1: 师，
0: 是
1: 这
0: 比较
1: 叫
0: 晚
1: 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律
0: 啊。对
1: 啊，
0: 对对，
1: 人家的节奏就
0: 对
1: 是
0: 对
1: 这
0: 对，
1: 时候。
0: 哎呀，谢谢您，让我这个心里边舒坦了
1: 是，
0: 啊。
1: 咱们共勉。
0: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是你每一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憋屈事儿，领导也觉得好像一天到晚的啊，是不是？
1: 是，
0: 就像那个我们斌哥啊，我都能够感受得
1: 压力
0: 到。
1: 大，
0: 他不是压力大，他肯定有很多憋屈事儿。就是不说别人嘛，就说我，反正我有的时候闲着没事儿，我给人打电话，赶上周六周日，我给人打电话说的谈的是工作上的一些事儿。我想他都需要吃开心草。
1: 以后上班之前，一人一口先灌上，是
0: 有，
1: 吧？
0: 单位真有啊！完了之后
1: 挺
0: 呢，
1: 好。
0: 看看他是开心在一号还是二号了。
1: 是。
0: 一号呢，他是适合啊，手脚比较偏于冰凉。哎呀，我一生气，气得我手脚都冰凉了，这个一团预热之气在胸中转不开，手脚是冰凉的。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感觉是手脚温度倒不明显，但是感觉呢，口舌生疮，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的厉害。完了之后呢，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这个影响睡眠。那么这是开心伞二号啊，这个一号是什么呢？是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各等量就行，在此基础上加上木香和陈皮，这就是一号。
1: 打粉，
0: 对对，这个木香呢，跟前面这个也是等量。那陈皮的话呢，其实叫我说啊，现在你都不用用陈皮了，直接
1: 橘
0: 换成
1: 皮，
0: 橘皮就行了，也是个等量。也就是说呢，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再加上木香、橘皮，就是大红皮哈，直接全部的都按等量啊，就给它打。比如说这一共是六味。
1: 对。
0: 各50克、300克，药房就给值当的给我们开回机子，打
1: 对
0: 成粉了，
1: 对，
0: 对不对？要不然的话，
1: 弄成一小罐儿，每天弄一点点
0: 对对
1: 哈。
0: 对，要不然天天煮汤喝也挺烦
1: 是
0: 啊。你就
1: 是，
0: 直接给它打成粉，打成那么一小罐儿之后，每天早上吃上一勺，晚上吃上一勺，每天开开心心上班去。回到家来之后，媳妇儿不懂事儿，没关系，先吃上一勺。
1: 谈判之前先来一勺是
0: 对，
1: 吧？
0: 没
1: 冷
0: 错，
1: 静一下。
0: 对啊，这个，假如说是黑心伞二号的话呢，那是用丹皮。和栀子啊，丹皮呢去除血中之脓，它是
1: 挂
0: 防止
1: 淤
0: 出
1: 的
0: 现这
1: 哈，
0: 个身体出现炎性体质，啊，
1: 啊，
0: 动不动就走嗓子，啊，动不动就上火，动不动怎么样？我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属于这种体质啊，我就很容易上火
1: 就我们
0: 啊。
1: 有的时候说那叫什么上热下寒，发炎老走这一节儿，
0: 要上热下寒的话呢，其
1: 啊，
0: 实有很多的方子，比如附子
1: 哦，
0: 理，这个附子泻心汤啊，或
1: 啊，
0: 者是温中汤，不是温经汤
1: 温经
0: 啊，等
1: 汤
0: 等
1: 啊，
0: 那些情况。
1: 该泻的泻。该上该这个叫该温的温，
0: 对对对，寒热错综复杂，还有猪血心汤，好吧？这个，但是这儿呢，我说的那个上火呀，它就是炎性体质，它不一定上热下寒，有可能是哈，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纯上火。
1: 就奔哪儿去？
0: 对，你像我这个一旦上火之后，脚并不凉啊，我上火之后呢，就容易走这块儿，这块儿嘴上容易起疗泡，
1: 然后嗓
0: 然
1: 子
0: 后
1: 容
0: 呢，
1: 易
0: 鼻
1: 疼。
0: 子这块儿容易那个出问题。口鼻这块儿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容易上火、长疗泡啊。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如果是反反复复总是出现的话，这代表血中有脓。我们给它用丹皮啊、栀子，所以栀子呢可以入心，入完心之后清心火；丹皮入血，清血中之浮热。所以说呢，它全部都是针对于血液来的。那么这
1: 抗
0: 个，
1: 炎，
0: 对，实际上就是属于炎性体质
1: 对，
0: 啊。
1: 现在很流行，不是抗炎这个概念，
0: 对，抗炎抗糖
1: 对。
0: 啊。抗糖呢，指的是那个叫
1: 少吃糖类
0: 碳
1: 的东
0: 水
1: 西，
0: 脸哈，
1: 对对，
0: 碳水就是您是没有碳水脸，
1: 啊也有，
0: 我有啊，
1: 我也
0: 我
1: 有，
0: 这是碳水脸，
1: 使劲
0: 但
1: 控
0: 是
1: 制，
0: 呢，我就喜。

0: 喜欢干口碳水，我
1: 谁不是呢，王老师啊？哎、碳水的快乐谁懂？
0: 没错，这个爱咋咋地吧，是不是？自己痛快了算。
1: 是，
0: 哎，我们这是属于成全自己，恶心别人，是不是？让自己痛快了，让别人看我这张脸哭去吧。啊，
1: 对，不没有没有哭，大家也很开心，就看咱们过的日子过得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乳腺结节。他的小方法，如果说是想着去进行便于坚持的话，开心散一号和二号，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鉴别的去使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最好是拿那个大白兔的那个糖纸，
1: 糯米纸是吧？
0: 糯米纸
1: 啊，
0: 多包两层，甭心疼，那个也便宜。
1: 对对，
0: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从外边去买啊，某宝某端上都有，就专门找那个糯米纸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呢，一买200张、500张什么之类的。一次用上两张三张、
1: 嗯、
0: 我有时候我用一张就是会过嘛，结果粘上了，所以干脆后来我也就是我就自己也好，包括给别人也好、
1: 嗯、
0: 啊，甭心疼，用三张没问题，
1: 是多包一点、
0: 啊、这个这样的话保着吃还不苦。
1: 对
0: 啊，甘麦大枣汤呢那就更不苦了、
1: 嗯、
0: 甘麦大枣汤
1: 有枣哈，
0: 对，大枣炙甘草、
1: 嗯、
0: 啊，再加上小麦，
1: 是
0: 没有苦
1: 味，都是甜甜的，
0: 哎、
1: 嗯、
0: 喝起来之后呢心情愉快、
1: 嗯、
0: 啊，口感也非常的 OK，
1: 对，
0: 所以你要防着家里小孩偷喝。
1: 那个小孩子喝了，
0: 小孩子喝了之后也行，
1: 也
0: 小孩子现在有很多抑郁症，
1: 是学习压力也大呢。
0: 小孩子很少能够晚上10点正常的上床睡觉的，
1: 压力太大。
0: 小孩觉多呀、啊，
1: 实际上他应该多睡哈、
0: 啊。小孩其实是白天睡、
1: 嗯、
0: 晚上睡，他觉很多、
1: 嗯，
0: 老年人慢慢觉少了。这个是正常的生理，但是呢，因为现在我国的这个教育机制啊，我经常是有意见哈、啊，就是这个教育体制，包括他的这个老师的整体素质等等来讲的话呢，它就导致小孩的压力非常的大，嗯，很少能够正常睡觉、正常的作息。
1: 我记得王老师，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上课，每天中午回来我会睡一觉，
0: 嗯，
1: 结果我听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中午在学校吃饭。然后就留半个小时大家活动活动，然后马上下午的课就要开始了。
0: 对，
1: 我如果没记错的，我那时候要是中午不睡的话，我下午头两节课都是懵的。
0: 是啊，
1: 所以我就说这样，一个是孩子好累，再一个这个不知道吸收的效果好吗？
0: 小孩子呢也有很多抑郁症的，
1: 是吧？
0: 厌学的，
1: 这样觉都不够睡，我觉得学习还是挺不开心的。
0: 像这种应该喝喝甘麦大枣汤、
1: 嗯、甘麦大枣、嗯、
0: 因为它无处发泄，而且学习其实比工作还累、
1: 嗯、
0: 我们工作觉得已经很累了，实际上你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学习，他那个每天，对对对，他们其实比大人要辛苦、嗯、
1: 昨天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在短视频上，就是向他的妈妈真诚发问、
0: 嗯、
1: 就是那个小朋友说话条理特别清楚，一看还是就是有思考的那种小孩，
0: 嗯，
1: 他说妈妈，我觉得哈、啊、其实英语不是每一个人学了之后一辈子都用得到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学点中医呢？因为每一个人要如何调养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用得到。我说哎呦，这个小孩子思维方式很特别，
0: 没错、
1: 啊、而且他说的还蛮有道理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
1: 您的问题啊，
0: 哎呦，这孩子要是跟我们俩这个
1: 你俩
0: 对眼眼能对眼、啊、
1: 能对眼，
0: 就是这个我找这样的学生都找不着、啊、
1: 你看看，
0: 就是小孩从小的时候有这个概念、
1: 嗯、
0: 这个
1: 他就是一个
0: 多有智慧的人呢、
1: 啊、
0: 多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很清楚人是一个耗材，
1: 是的，
0: 耗损件吧，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的眼睛也好或者什么样，你消耗太多了之后，包括年龄使用年头多了之后，它一定会出问题。就像汽车开的年头多了，你甭管是什么，你日系、美系还是这个华系、
1: 嗯嗯嗯、
0: 就是甭管你是什么车，你是不是都容易出问题，都需要去做保养，都需要去、
1: 嗯、
0: 有时候换零件等等这些东西，它是需要去进行调整的、
1: 的
0: 修理
1: 的。
0: 人这部机器你用上几十年，它早晚会出问题。而且你不光是修理自己这部机器，爷爷奶奶呢，对吧，爸爸妈妈呢，
1: 实际上是
0: 以后自己的孩子呢，
1: 对，
0: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1: 身体的这种调养的知识，不管是于自己还是于别人、
0: 嗯、
1: 你确实是时时刻刻马上都能用得到的。
0: 那个我看到咱们刚才说，
1: 嗯，
0: 是那个说把英语建议说改选修、嗯、千万别啊。
1: 对对，
0: 现在我们要融入世界。
1: 对，
0: 我们跟世界
1: 是另一种思路
0: 去接轨啊，就是我们以后跟人聊天各方面这样的话才是有一个合理的观察的这个自己的方法，让人们就我们好，我们最大，我们天朝上国，你别弄成那样，
1: 还是要理智，
0: 就是 还是要看到别人的这个发达，看到别人的优秀，要向别人学习。就是虽然我是个土郎中，但是我并不排斥西医，就是因为我发现人西医有好多时候做的其实是很到位的，只不过是毕竟我还是有我自己的站位，我是个中医，我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所偏向。
1: 是，
0: 我常常自己提醒自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会偏向中医。可是我们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中医西医各有所长。
1: 学英语是眼睛放眼世界，我觉得，但是学点中医实际上是一种，就像您老说的，培养一种文化自信，就是从孩子开始也未尝不可。
0: 对，
1: 可以带着孩子学学。
0: 对对对，第一道题呢，其实我们就
1: 回答
0: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那么咱们大家有朋友说，我喝完甘麦当脑汤之后我会拉肚子，就证明你太适合喝了。如果你喝一样东西，它不是寒凉的，你说大枣它会让你拉肚子吗？还是胡小麦，这胡小麦它就是面粉呐、啊。说实在的，给你碾成粉，它不就是、啊、
1: 粮食？
0: 粮食，炙甘草它是偏温性的。
1: 对。
0: 但这种东西，如果你喝进去之后你拉肚子了，或者是理中汤，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温性的药哈，什么干姜啊、人参的等等，都是温燥药。然后呢，这个喝进去之后，这个人疯狂的拉肚子，太好了，就证明他重病了啊、就是重是打中了。你太适合喝这个甘麦当了，千万别停。继续喝，喝到不拉为止。而且呢，这种拉肚子就是明显反应跟中毒它有明显的区别，
1: 就是那种就是导致我拉肚子跟排出了寒气的那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
1: 啊？
0: 它首先第一个呢是越拉越爽、
1: 啊、
0: 别人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嘛，拉拉拉去、
1: 啊、
0: 都直不起腰来
1: 了、啊、
0: 这个是越拉眼睛越亮，越拉声音越大，他感觉好像自己还特舒服，胃口还变强、
1: 啊啊
0: 那么虽然是拉了，体重也减轻了，一下子减轻了3公斤呢。
1: 是是，哦呦，天哪！
0: 真的，
1: 这是存了多少火呀？
0: 一上午，一个上午连续拉上3到4次，完事之后，
1: 终于舒服了。
0: 拉完事之后，好舒服，好轻松啊，睡觉都踏实了。这个是第一种啊，它就是拉的它很舒服。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明显反应啊，它都是来势凶猛的。但是虎头蛇尾，就是。哎，你看他拉得很凶哈，完了之后昨天还没事呢，今天喝着这个药，这个昨天喝着药，今天开始拉，哗哗哗拉，连续拉上去，越拉越没事，越拉越小，越拉越不拉了，逐渐大便恢复正常了、
1: 啊、
0: 这个是虎头蛇尾，它是来势凶，但是逐渐走低。那个中毒是不一样的，中毒是你吃的时间越长，一开始你不知道，没感觉，吃了半年之后感觉身上有点怪怪的，开始掉头发了，
1: 开始不舒服，
0: 再吃上这个3个月半年之后，逐渐连腿毛都掉了、
1: 哎、
0: 再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秃了，完了之后再吃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直不起腰来了，它是越来越加重的，那叫中毒。如果是一上来挺凶，哎，逐渐吃了2礼拜之后没事了，甚至1个礼拜就没事了，甚至有人2天就没事了，那这说明它是明显反应。所以它的曲线不同啊，一个是虎头而蛇尾，另一个是渐进和这个渐
1: 达到高
0: 愈演愈烈、
1: 嗯、
0: 啊，就是越来越严重，那个叫中毒啊，所以它不太一样的曲线、
1: 嗯、应该自己能体会得到、嗯、你是排完了之后是觉得哎好通畅，还是排完了之后好虚弱，
0: 对，
1: 不一样
0: 哈，对对对对、
1: 嗯、
0: 好，
1: 感受感受。
0: 那这个是第一道问题，
1: 第一个问题。
0: 好，
1: 这个爱生气压力大的人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小方法啊，两个不同的思路，通过您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和判断、看看是开心散1号还是2号，还是可以用上甘麦大枣汤。
0: 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儿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听。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 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策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6: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6: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6: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第二个问题跟吃有关了，查出了乳腺结节，你像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包括豆制品，包括什么奶制品，包括还有蜂蜜，像蜂王浆啊这一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跟雌激素有关啊？
1: 对，
0: 所以通常想是不是要忌口？
1: 忌口，忌口，
0: 要忌口，
1: 对，要忌口，蜂王浆尤其是蜂王浆咱们这儿就有，但是呢，这个无论是乳腺结节的，还是这个子宫肌瘤的，卵巢囊肿的，只要跟性腺相关的，你说这个跟性，什么叫性腺相关呢？那乳腺、子宫是吧？卵巢，这一类的包括男士的前列腺像这种的，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先别吃蜂王浆，别吃蜂王浆，你就是其他的时候，我肺里边，你肺跟你的性腺有什么关系？
0: 那没关系
1: 啊，对，我肝这个就没关系了啊，就是这个。肾脏好吧，子宫、卵巢等等，这些是最为明显包括乳腺都不要去吃这个蜂王浆乳腺结节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也确实不推荐吃牛奶，因为牛奶呢它多少都会有一点雌激素，这个
0: 牛的这个嘛，所以
1: 对，一个是牛的这个，另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为了增加奶农的，它为了增加牛奶的产量，会让它吃一点点饲料里边会有一点点添加，
0: 是的，
1: 添加的或多或少而已那么作为这些厂子，他们实际上自己也很少有自己的这个奶源，都是收来的，
0: 都是收的，
1: 就甭管谁叫什么牌子，他其实到最后只是给自己贴个牌，他都是从奶农那儿收嘛，好吧？就是这个，所以奶农那块的他的一些。他就指着这个过作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的话，那我们就能理解，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去那个喝这个牛奶那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像豆制品或者是像蜂蜜等等那些情况，多多少少的都还是有一点。我的建议最好是在乳腺结节没有完全恢复之前呢最好是要控制一下，要有忌口就是你偶尔说我吃个一次两次的无所谓，
0: 是
1: 我吃了三天五天也不至于有什么太大影响，我就喝了三天奶能怎么着，就是但是我们只是说你适当的也有约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有乳腺结节的，所以咱们别过量，
0: 偶尔感觉别爱吃
1: 哈，对，
0: 你说我这没事天天的当水喝，
1: 对，
0: 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多了，
1: 是没错。那么这个是给我们大家的建议，
0: 要忌口哈，
1: 要忌口。那么同时呢，我顺嘴说一下大家没有问到的，不仅仅要忌口，而且最好是什么呢？吃一些绿色的食物，绿色的绿叶的食物蔬菜，因为绿叶的它可以入肝，清热入肝，而且呢它有疏通之性，我们在上一节课呢讲说葱是能疏通的，那么这个蒲公英是能疏通的，实际上所有的绿叶蔬菜吃完了之后啊，哪怕就是大白菜便宜吧哈，就大白菜就行或者南方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便宜哈，就是只要是当地当时产的那个菜啊，
0: 顺时应季，
1: 对，那个是对我们的肝脏都是非常好的，它有疏通之性，植物的舒畅调达之性，我们用起来之后呢，对于乳腺结节都是非常有帮助所以说呢，咱们自己这个惦记着别吃含激素类的食物，多吃一些青绿色的

0: 这种最好是有机的这种蔬
1: 嗯，
0: 菜，自己家种，就是
1: 哎，
0: 包一群儿。这个蔬菜呀、啊，我经常说，这个蔬菜是很出数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农村人是太清楚了，就是你要想自己吃，就承包这，我们家就2亩半地，
1: 嗯，
0: 这一家子他得除了什么之外，就是其实肯定是吃不完的，就这点地就绝对一家子，你还得拿出去卖钱呢，还得换馒头什么都用纸了它了，就是甚至我们家院子里边就一个小席子，差不多两个八仙桌这么大吧，两个这么大，比这个2个半吧，懂吧？就这么
1: 这
0: 大点
1: 叫
0: 儿，
1: 旗子
0: 啊，一个小旗子，这个我们也不叫那个真正的旗了，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就是2个半八仙桌这么大，就种那个叶生菜。整个一夏天呢，我们是早
1: 吃
0: 起
1: 不过
0: 吃，中
1: 来
0: 午吃，晚上吃，割完这边一茬，也就是两三个，
1: 对，
0: 割
1: 因
0: 下来
1: 为
0: 之后就
1: 吃
0: 一，
1: 的很少
0: 对，就一篮子。你蘸酱吃，我们那个时候养生就是蘸甜面酱吃这个叶生菜这种，一家子吃，就是整个一夏天，天天顿顿吃，吃不完呢。
1: 是的，
0: 这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地为我们出产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那个地出产太丰盛了啊。这个叶子菜各方面你多吃一些。
1: 嗯，
0: 啊，自
1: 对，
0: 己最好是院子，要是有院子
1: 有
0: 的
1: 小花
0: 话啊，
1: 园，对，
0: 哎，
1: 但现在有那个就是阳台种植，是一
0: 可
1: 个
0: 以，
1: 小花盆一个小花盆的。我之前种了一点那个豆苗，就种着玩的，就是当个盆景种种，结果也是长荒了。
0: 长
1: 就
0: 太多了是
1: 一
0: 吧？
1: 开始不发的时候还不懂呢，两三天的时候就长了一点点嘛。我说，哎，这够什么东西的？就种了2个小盆子，结果慢慢的开始就跟长荒了一样，上顿吃下一顿吃，都给我们吃懵了。
0: 对，所
1: 哎，
0: 以
1: 实在是吃
0: 豆
1: 够
0: 芽
1: 了。
0: 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看它可出
1: 啊，
0: 数了。
1: 是。
0: 这个，我大姨夫，
1: 啊。
0: 他退休了之后，反正就是弄了好几拖拉机的那个土，然后呢运到他楼上去。他们家是复式的啊，他直接在他那个
1: 阳台的
0: 楼
1: 那
0: 顶
1: 个
0: 上稍微弄一点，完了
1: 啊，
0: 之后外边反正给围起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影响别人。
1: 屋
0: 就
1: 顶
0: 是
1: 花园，
0: 这屋顶花园自己弄，反正他是屋顶菜园子。
1: 嗯，多
0: 他现在
1: 好。
0: 弄的菜一天到晚给各家分，人说哎呀，行了行了，不用太客气。他说这个反正受不了，也
1: 对
0: 烂了，
1: 对，
0: 就
1: 我
0: 这
1: 妈
0: 个。
1: 那小花园也是。
0: 这都不需要，非得是拥有大地或者什么，有几车土就够了。
1: 是的，
0: 这就
1: 是
0: 是
1: 的。
0: 我们讲说自然界是很神奇的。
1: 对，我妈说蒲公英啊、紫苏啊这种也啊，还有那个艾，还有薄荷，说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也不怎么施肥，就下点雨浇点水就疯长。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别破坏，
1: 对，
0: 不干扰，它
1: 是，
0: 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就是
1: 对，
0: 郁郁葱葱、欣欣向荣。
1: 是自然
0: 啊，
1: 的馈赠嘛，
0: 对，跟我们的经济形势是一样的，就
1: 是稳稳的发展
0: 是，
1: 哈。
0: 对对对，
1: 行，这个是关于忌口的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女性会经常去，比如美容院经常会有这种项目，什么按摩啊、推拿呀、什么通乳啊、什么胸部保养等等，就说像按摩呀、热敷啊、疏通这种，是不是靠谱？会不会做得越严重了？
0: 啊，不会，
1: 不会
0: 啊，正常来讲的话呢。是有这种项目，这种项目还的确是对女性的乳腺结节呢有帮助的，只不过是看收费了。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哈，他们说我们这里边有什么手法，我们循行了什么什么经络，你拉倒吧，上一边。
1: 美
0: 实际
1: 容院
0: 上
1: 还是不行，
0: 就是女士她老公给她天天的给她这个，
1: 疏
0: 你就
1: 通
0: 是
1: 哈，
0: 疏通一下就行了，啊，你就想用专业的啊各种养护的 SPA 那种，那当然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如果是咱普通老百姓，说我不是富婆。我老公也是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我们不想去瞎花钱哈。那你就让老公给你弄一弄就行，啊，就是这个坚持就可以，自己弄也可以啊，就是热敷一下，然后呢，经常去这个给他推一推啊，这是可以的啊，对身体有好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第四个问题。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这可能是两个问题，得拆开说。一个是它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不管它的话会不会癌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日常我们怎么判断它是要变坏了？分两边讲哈。您说。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它怎么判断变坏了啊？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缓慢的开始增长，这个都不用太担心。可是骤然之间速度加快，它的增长裂变的速度开始加快，而且。 这个你去最好是做一下那个检查，
1: 嗯嗯，
0: 能够判断里边开始已经形成血流，啊，就是
1: 自己供给自己了，
0: 对对对，
1: 啊，
0: 自己产生供血系统了，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是不规则的，
1: 嗯嗯，
0: 疼痛感啊突然加剧的，
1: 嗯，
0: 像这种一般它要恶化，不一定是癌变啊，
1: 嗯嗯嗯，
0: 但是它要奔着那个意思去了，
1: 它要起势，
0: 对对。你说起势，我就想起来那个，
1: 不是那个起势，
0: 不是，我说我想起来那个贾玲和陈赫演的小品
1: 啊
0: 那个，你一起势，我就知道你这口痰吐的比我要猛。这个对，
1: 起范儿，
0: 对他要起势了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抓紧时间给他进行调养。
1: 是，
0: 如果是这个符合手术条件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我。不拦着非得是别做手术或怎么样的，不需要，
1: 嗯嗯，
0: 啊，可以做手术，
1: 嗯嗯，
0: 啊，就是我在前年的夏天，前年的夏天有一位阿姨，她呢身上多处结节，
1: 哦，
0: 这个结节呢没有恶化，
1: 嗯
0: 嗯，这个但是呢已经非常顽固了，我也判断如果是用中药的话呢，这个是很得用很长时间，
1: 嗯，
0: 而且不见得他那个体质，他很大年龄了嘛，
1: 嗯，
0: 啊，又失眠，又是反正就一堆，就是这个他儿子就，包括他家老头一块儿来的，说王老师，这个我妈就特别信任你，我不知道，就是他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绝对不做手术，
1: 哦，
0: 一旦做手术，那就很抗拒，就是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从你这儿。直接得到一个答案，是真的很反对做手术吗？
1: 嗯嗯，
0: 我说没有啊，
1: 嗯嗯，
0: 该做啊，这个话我公开讲哈，
1: 嗯 嗯, 嗯，
0: 你要是如果说是认为做手术啊，人家符合你这个手术指标各方面来讲的话，古代的时候华佗不也做手术吗？
1: 是，嗯，
0: 哇，刮骨疗伤
1: 麻沸散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0: 啊，包括做手术的那还甚至还脑瘤都可以做手术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嗯，这个做手术呢，我们不要去排斥它，
1: 嗯，
0: 你该做，
1: 对，
0: 我们排斥是排斥的过度医疗。但是假如说他确实是该做手术，我们是支持的，你做完手术之后没关系啊，中西医结合
1: 调养，
0: 拿到病灶，然后呢我们给你快速的给你调养回来，有机的结合都是为你服务的嘛，对吧，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那当时我跟那阿姨去明确说，我说阿姨，你是听谁的这个建议说就非得不做手术啊，这个他说他听的谁的，就是啊，就是不能够吃寒凉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吃水果，不能够喝牛奶，然后也不能做手术，
1: 啊，
0: 等等这些
1: 东西。那我就知道是谁
0: 说
1: 的。
0: 就是
1: 说
0: 这么一大堆，嗯，我说是这样哈，水果呢，应季的水果，当地产的应季的，这是很好的。
1: 对，甚是
0: 啊，这个你别整那个大棚的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嗯，就是包括做手术，包括喝牛奶，你在什么实际上是没问题的，不要有这个排斥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乳腺结节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体质还能够允许的情况之下，其实做一点手术是可以的，
1: 嗯，
0: 你要是非得就是年龄比较大了没有办法做手术了啊，
1: 嗯，
0: 需要保守治疗的话，我待会儿就会去讲，
1: 嗯，
0: 他怎么样去进行保守的，
1: 嗯，
0: 用哪些方式方法，
1: 嗯，
0: 可以对我们既保证体质，
1: 嗯
0: 啊，同时又可以有效的去给他进行这个疏通开，
1: 嗯，
0: 好吧，让他自我吸收掉，
1: 嗯
0: 啊，或者是萎缩掉，
1: 嗯，
0: 啊，都是有办法的。
1: 行，
0: 嗯，
1: 但是结节是可以完全消除的是吗？
0: 结节呢，首先第一个完全消除不是我们的目标
1: 哦，
0: 嗯嗯，它只要不为祸，我们就
1: 别祸祸在
0: 对，允许它存在，
1: 是，
0: 就是这个有很多人身上都是有结节的，
1: 对
0: 啊，甚至是结节体质的，但是我们用桂枝茯苓丸也好，用一些化铁丸等等那些东西，就是是可以让它变小甚至变没，
1: 嗯，
0: 可是我常常就是说你差不多十去其八十去其九，剩下的东西呢，就是你愿意就是可以减小剂量或者是减缓那个频次，
1: 嗯
0: 啊，逐渐的啊，甚至不用也没事儿，
1: 嗯，
0: 他反正又危害不到你，
1: 对，共存，
0: 怎么跟宋小宝打那个帅哥似的，
1: 嗯，
0: 被人一下掐住脖子，人一米八几的个儿，
1: 嗯，
0: 他这个
1: 挠他，
0: 就差一寸呐，啊，就差一寸，就又差一寸，反正打不着人就行了，
1: 我也挠不着你，
0: 哎，对，他虽然有结节，但是并不危害啊，
1: 嗯，
0: 啊，这个很多人其实的结节啊，就像你医师所说的，人都已经到了百岁老人长寿村。死掉了之后，人说解剖一下，看看他身体里面啊，怎么就那么好？是不是有长寿基因？是不是有什么，
1: 嗯，
0: 什么特殊的地方？结果查出来里边好像一串结节，各种肿瘤，但是他不是因为肿瘤死掉的，他是因为太老了啊，都100多岁了， 可是可见什么呢？就是结节啊，包括一些良性的一些肿块啊，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好像是如洪水猛兽一般。
1: 是的。
0: 这个很多人，古代人也一样，那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古代人说有那个肩肌、
1: 哎、
0: 啊，有痈，有等等那些东西。
1: 软肩散结。
0: 软肩散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古代就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1: 嗯。是。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上一次，在直播结束的前面，王老师所讲到的、嗯，要分很多型，是吧？上次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小部分，今天。您看后面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得快点讲哈、
0: 啊、没关系、嗯、没关系啊，能讲得完啊。妇人产后病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种情形、
1: 嗯、
0: 啊，它跟我们的这个乳腺这块不通甚至可能会造成结节啊、哦、是有关联的，叫做妇人乳中虚，虚热虚、
1: 哦、
0: 心烦不眠，而且呢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一些消化系统。
1: 哺乳期还是说整个产后的多少时间之后都这样？
0: 这个哺乳期的时候最常见、
1: 哦、
0: 但是产后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烦躁、
1: 嗯、
0: 然后呢胃口不佳啊、
1: 嗯、
0: 等等那些情况、
1: 嗯、
0: 我们也叫哺乳期的胃炎、
1: 嗯、
0: 啊，哺乳期的这个胃神经官能症、
1: 嗯、
0: 啊、
1: 哦、
0: 像这种情况呢，
1: 这种
0: 你虽然它的名字叫胃神经官能症、
1: 嗯、
0: 但是它毕竟跟这个哺乳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喂奶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烦，
1: 嗯
0: 啊，这个不哺乳的时候呢，就相对
1: 好
0: 一些啊、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竹皮大丸
1: 啊。
0: 那竹皮大丸呢，在里边第一个就用到的是竹皮啊，古代叫竹皮，现在我们管叫竹茹，
1: 竹茹丝丝，
0: 对对对丝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叫竹皮的时候是没有刨成丝吗？
0: 没有，也是弄成丝的
1: 哦，就是名字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生石膏粉，
1: 嗯，
0: 啊，这都是各用十克就行，
1: 嗯、
0: 用的量都不大，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桂枝和甘草，嗯、这个桂枝只用五克，而甘草炙甘草啊，
1: 嗯、
0: 用到35克，
1: 哦，
0: 嗯，
1: 量
0: 用到7两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填充、
1: 嗯、
0: 啊，因为甘草有补虚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栀子豉汤。如果出现栀子豉汤症，其人少气者加甘草，
1: 嗯，
0: 好吧，就是这个人少气，什么意思呢？有点虚嘛，
1: 嗯，
0: 好吧，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最便宜的补品就是生甘草了，
1: 嗯，
0: 家家药店都有，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你去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甘草啊，不是甘草片，
1: 嗯嗯 嗯, 嗯，
0: 那个就是甜根，那个天然长出来的那个甘草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来补虚，又可以入心。所以它能够在桂枝的带动之下形成另一个版本的桂枝甘草汤，只不过是1:7。
1: 嗯
0: 嗯，桂枝少少的用，然后再加上甘草多多的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它补筋养液补虚，再加上一点点去烦热的白薇。
1: 啊、哦，白薇。
0: 对对，我们之前讲到过。
1: 是。
0: 好，那么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它叫竹皮大丸呢？大是因为它做成了鸡蛋黄大小。
1: 嗯嗯。
0: 啊，它们一般都是梧桐子大。
1: 它量要大一些吗？
0: 它不是量要大，
1: 哦、
0: 是那个体积要大一点。
1: 哦。
0: 啊，一次就吃一个就行了，免得你给它吃一把，它看着又烦。
1: 哦、
0: 这意思。
1: 痛快一点是吧？
0: 对对。
1: 这还有点心理战。
0: 不来个痛快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嗯、明白了。
0: 啊，是吧？那个，我们看这里边、
1: 嗯，
0: 这个第一个是要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啊。竹皮，也就是竹茹，竹茹起到什么作用呢？结节贯通之势，它有疏通之性。所以对于我们的乳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要有疏通？葱白是不是有疏通之性？蒲公英有疏通之性，竹茹也有疏通之性。所以
1: 都是中空的哈。
0: 没错、
1: 嗯，这些植物比较有意思、
0: 哎。对，没错。所以说呢，但凡是觉得说，哎，我感觉我，嗯，这个，我有乳腺炎，而且烦躁的厉害，同时。我发现自己啊，就是没有哺乳期呢，肯定是竹皮大丸症了啊、
1: 嗯嗯，
0: 就是没有哺乳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啊，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疲劳，
1: 哦，
0: 胃口不佳，疲劳、
1: 嗯、
0: 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去检查有轻度的乳腺结节的，一般竹皮大丸就够了，
1: 嗯
0: 啊，其他的都不用。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我发现这个乳腺结节相对来讲有一点胀痛，有点发炎的迹象，
1: 嗯，
0: 金银花和蒲公英可以上。
1: 啊
0: 对不对、
1: 嗯、对，
0: 然后呢里边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成型的那个意思了、
1: 嗯嗯、
0: 夏枯草就开始做好准备了吧、
1: 嗯嗯嗯、
0: 对吧，哎，这个是
1: 攻坚的，
0: 对，也就是说竹皮大丸可以作为女性在乳腺结节早期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基础方、
1: 嗯、
0: 大家记住了，所以基础方我们前面第一讲到的第一个基础方是小柴胡汤， 是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啊，可能它的整个线管这块有一些不通，有一些这个预热在里边，那烦躁。

0: 这些情况，竹皮大碗可以作为第二个基础方啊。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啊，当然了，二基础方是可以合并使用的，我就经常合到一块儿去。
1: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俩都得用？
0: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判断，干脆一块儿用，
1: 就是符合产后所有的这些症状。
0: 对，啊，产后或者非产后都可以去用。
1: 就是小柴胡和竹皮大丸。
0: 对，
1: 不是大碗啊，竹
0: 你
1: 皮
0: 看，
1: 大丸。
0: 这个，因为什么它可以去用呢？因为女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烦躁，都会有点烦躁。
1: 对，反正总有人气我。
0: 哎，对，总有那不开眼的 啊，
1: 是，
0: 是这样。咱就不说别人了，就哪怕是知性斯文如康洁者，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
1: 老
0: 时
1: 公
0: 候。
1: 也气人。
0: 那不光老公，老公我估计可能是乖巧的很，是不是？这个，因为您长得好看呢，是不是？这个，但是您的领导人不管你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点气儿头？
1: 也会有点，
0: 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
1: 正
0: 特别
1: 常
0: 能
1: 工作，
0: 理解哈。
1: 是是是，当然当 然，
0: 对
1: 配合
0: 啊，
1: 配合且
0: 对，
1: 支
0: 您
1: 持，
0: 是为我们好，更好工作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同事有时候也有那个，是吧？
1: 捣蛋的。
0: 哎。这个配合不是这么忒好的，
1: 是是，
0: 总会是有一些弯，就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女士，都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心，有一些郁闷，有一些烦热的时候。所以竹皮大丸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应用面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啊，只可惜有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好吧？那么竹皮大丸它尤其是适合什么人呢？消耗过重的人。就刚才我说甘拜大枣汤那个是里里外外消耗过重哈，那个是老想哭，这个是老想烦，它消耗过
1: 对，
0: 重。
1: 思虑过多，有的时候
0: 对
1: 就
0: 对
1: 会消
0: 对，
1: 耗大。
0: 那个开心散针对那种烦是什么呢？我要爆炸了那种的感觉，好像是发不出来，这个是虚的烦。
1: 内耗
0: 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
1: 实
0: 你
1: 在
0: 能不
1: 是
0: 能
1: 撑不
0: 对，
1: 住了。
0: 哎，撑不住了那种烦啊，是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人办，但是呢又没人干，除了我干。还是我干，永远都是我干，我不操心，好像这个浆糊瓶子倒了都没人扶啊。这就是我们讲说竹皮大丸适应症啊，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那个烦，是因为虚。所以桂枝只用5克，而炙甘草用多少？用35克，主要是以补虚为能，同时还要给他用白薇给他去虚烦，只用5克的白薇啊，再加上这个石膏给他解解那个渴啊。然后呢，退退热，再加上竹茹，给它清除
1: 通一
0: 掉里边
1: 通，
0: 一些不通的地方。所以竹皮大丸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啊，尤其是现代的职业女性。那以前的时候相夫教子的，家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可能只是在乳中嘘就得了。那个时候是付出给孩子，但是现在的女人一天到晚付出给老人，付出给孩子，付出给老公，付出给这个
1: 公
0: 家庭
1: 司，
0: 之外的公司等等
1: 是的，
0: 这些场景，女人其实付出的。
1: 场
0: 这个
1: 景
0: 场景
1: 多
0: 太
1: 了，
0: 多了啊，所以竹皮大丸它适应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增加。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用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大家，要用的时候要惦记着竹皮大丸此方不可忽略也。女孩呢，这个一生啊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乳腺结节这方面一个专题的讲座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咱们大家健康、快乐、平安啊。那同时呢，尽可能去保持美丽。
1: 是，
0: 让大家去这个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我们活出岁月优雅的痕迹
0: 是，
1: 啊！好，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双手握拳，伸出剪刀手，食指中指举起来，指背托住下巴，1、2、3、4，好空咬东西，不要太用力。2、2、3、4，打牙关，张开嘴巴，3、2、3、4，松动下巴，下巴往里收好，4、2、3、4，注意还原，5、2、3、4，平时多做口部操，口齿灵活，避免伤下巴。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8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人士都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不知道朋友们现在有没有这个被短剧这个形式所吸引呢？就是平时没事在家里面拿着手机，以前呢是刷抖音快手，现在呢可能就是频繁的刷刷短剧什么的。这个无论是 AI 短剧还是真人短剧啊，就是你平时刷吗？
1: 我在孕期的时候刷，
0: 哎呦哈，
1: 近几个月都没时间刷了。
0: 哎呦，现在竟然能说戒就把它给戒掉了
1: 啊！这还有瘾呢？
0: 你这是真是一个狠女人呐！
1: 这容易上瘾是吗？
0: 啊，太容易上瘾了。这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微短剧，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这个模仿啊，就是以前那个从扇大嘴巴子开始。现在啊，这不路数还不一样了啊！现在反正但是也基本上都是在关键节点戛然而止，然后逼着你去看下一集什么的。然后呢，现在我昨天晚上看到那个热搜啊，真的前所未有的，就是呼吁大家千万不要下载一个软件的那个，就是那昨天热搜的时候，千万不要下载什么某某剧场啊。就是如果下班以后你的人生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会儿就过去了、啊。
1: 看短剧的，
0: 哎，就是现在这个短剧这个东西啊，已经是深入到很多朋友的生活当中了。当然我说这种深入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耽误，就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吐槽说自己的父母他们的时间都已经被这个东西给占据了啊。
1: 那就没有这个之前没有被占据吗？
0: 不是，以前就是能拽出来，或者说你有什么事吧，你是生活当中正常的一个爱好。但有了这个短剧之后吧，你就是变成那种没日没夜的，就是你这边你可能吐槽
1: 就正事儿都耽误了。
0: 对，你可能吐槽自己的孩子，哎呀，早上不起床啊，然后打游戏啊，这那的。但是现在很多的父母，尤其是说这个短剧绑架了中年男性嘛，说很多的中年男性啊，哎，工作也不做了，家里边也不管了。就拿着手机就投入到人家的那种短剧给你营造的那种氛围和生活当中了
1: 啊。男人呐、
0: 啊、
1: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就是女人比较愿意看短剧这些东西，
0: 哎，男人也愿意看、
1: 男人也愿意看，
0: 是因为这里边很多奇奇怪怪
1: 有针对男人而设的剧情，
0: 哎，对呀、啊、能够满足可能男人幻想当中的一些空间吧、哎呀，就我前不久不是卧床吗，我也在刷这个一些短剧。
1: 别说别人啊、
0: 哎，说实话啊，由于我的思想情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尚的、啊、短剧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看一两集行，就不是你看一两套行、你看多了吧，你会发现这里边千篇一律、基本上就换个人词儿都差不太多、内核的东西都差不太多，
1: 我不太一样，但是有的剧本不一样啊。
0: 不是剧本就算不一样，但是就是他那个桥段设计节奏改变呢，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1: 你接受不了
0: 这玩意儿吧啊，这玩意儿吧、我也是呼吁各位啊，真的不要看太多的短剧，那玩意儿不是烧脑啊，那是降智啊，那个
1: 就影响你的怎么说审美观，影响你的审美观，
0: 是啊，导致你说话都就是到关键的时候就喜欢戛然而止。就明明一句话就能说完的事儿，明明第一集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能给我凑出100多集来。
1: 什么事儿？你说呀，什么事儿？
0: 我就不说什么事儿啊，我就必须得造成那个误会啊！一句话就能解释明白，我不啊。
1: 越办越办，你就说了，说短剧同质化很严重，短视频平台好多都是类似的，那他们拿到的就是同一个剧本，
0: 对，
1: 只不过是换了一批人去拍而已。
0: 哎，是，就换了一个，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吧，就是生成那个图像啊，或者说生成其他的，
1: 对，它就是批量
0: 的
1: 大批量的生产，然后看哪个流量比较大嘛，
0: 或者是剧本呢，其实差不太多，就比方说这个我是一个卖鱼的，那个我是一个卖菜的，后天呢我是在进村是我摘李子，然后那个呢我是进村在摘荔枝，就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1: 我现在 AI 有了之后确实是影响挺大的，因为 AI 你想让它演成什么样，你想让它有什么样的角色设计，面部表情它都有，
0: 刚才有朋友问说今天没有小剧场吗？我预告一下，今天有个大剧场。
1: 小剧场从我回来开始就已经没有了。
0: 对，等大迪同学先适应一下现在的工作节奏呢。
1: 适应不了。
0: 慢慢就适应了。
1: 适应不了，现在已经非常难度非常大了。我每天写新闻要写好多个小时。
0: 你这样回头那个等这个帮帮啊，等帮帮上学啊，你早点没什么事你早点把他送到学校去。那么想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1: 然后呢？
0: 都被家里边那种不良风气给影响了，早一点进入学堂，是不是一岁的时候差不多就送到学校得了，
1: 多损
0: 啊，哎呀真的。然后呢就是有更多的时间来回归到节目当中啊，就先那么说啊，我的预告啊，今天是有一个大剧场
1: 是
0: 啊。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说这个 AI 短剧啊，我们就想说说这个正经正儿八经的这个电视剧啊。其实从这个质量来讲，现在国内的很多的电视剧质量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我以前我是一个不太愿意看电视剧的人，但现在呢也愿意看很多的电视剧。一个呢就是节奏啊要比以前快多了，
1: 嗯，
0: 一集呢真的就是它里边包含的东西也挺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演员的演技啊，故事的剧情啊都是挺在线的。
1: 嗯，
0: 所以今天的我们就来啊说一说，在这个 AI 短剧时代，你还在看长的电视剧吗？这个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我可能看两眼但是我就弃剧了，那你弃剧的最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真的没时间看，还是说这演的这哪是触犯了你的一些困点了你看不进去啊？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跟我们来聊聊，你现在还在看长的电视剧吗？
1: 哎，因为大虫就说了好多年没看电视剧了。
0: 嗯，
1: 长的电视剧，反正如果你是追着电视，就比如说每天晚上播那么两集，
0: 那就有点磨叽。
1: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啊。
1: 但长的，如果你说你就是攒一起看，现在我已经没有那个耐心了。
0: 嗯
1: 嗯，
0: 我现在我觉得很多的电视剧啊，它拍的反正这个节奏都挺好，
1: 嗯，
0: 都挺好。就比方说那个。也不用说像以前很多电视剧动不动就四五十集五六十集，那追着真的太费劲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电视剧十几集二十来集我觉得刚刚好，哎，把一个故事讲完整了，然后呢悬念迭生也不拖沓，哎，推荐一下这个最近的于洪旧事啊，王佳佳这电视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1: 就剧本啊演技什么的都可以。
0: 对啊，虽然说呢就是有点就是刻意的太东北了
1: 啊，
0: 就他的词儿啊，包括大家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喜剧人的那个参演嘛，
1: 嗯，
0: 他里边加了很多的那种小那个喜剧人的那个梗啊段子，这能看得出来。但是呢就是你感官上看起来真的是挺愉悦的。
1: 嗯，
0: 就是我提个小意见，就不要现在整到东北题材的就一定是得是杀人犯啥的。
1: 哎，对呀，之前王佳佳演的那个是什么来着，也是啊东北的。
0: 是啊，只要涉及到东北的不是什么黑社会就是杀人犯。
1: 这种固有思维不好，编剧们啊不要给我们东北人贴标签啊。
0: 只要到了冬天就一定会死人啊。
1: 东北人也出孙台这样的。
0: 哎，是
1: 啊，
0: 东北人就不能有都市轻喜剧吗？
1: 呼吁编剧们啊给我们东北人写一个其他的剧本。
0: 是啊，哎，你看那个徐海无涯也说了，最近看的就是于洪旧事啊，因为说的故事背景是老家沈阳，
1: 嗯，
0: 但每一集怎么那么短呢？他就是把握住了现代人观剧
1: 的
0: 一些节奏，
1: 对，他观影的这个感觉。
0: 是现代人啊，真的太浮躁了，就没有人愿意说，哎，我能看一个长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对吧？我因为有的时候我就看了，我就发现大明脱口秀，大家伙每次都听就是听前面那一块儿，中间那一块儿就不怎么听
1: 啊。你看了他那个曲线是吧？收听曲线这
0: 个。哎，是是是，你包括看很多的短视频也是一样。
1: 你可能有一些误解，
0: 嗯，
1: 为什么只听前面不听后边？
0: 为什么呢？
1: 人听前面有可能听不进去啦，
0: 啊，
1: 没什么意思啦。
0: 不是前面吧，主要是埋汰踏敌。我的脱口秀节奏呢，都是从生活开始进来，然后呢，开讲正经的事儿，然后呢，再从生活当中再收尾，基本上就是这三段走的。所以呢，刚开始呢，一般都是在埋汰自己身边的人。
1: 然后大家听完了，
0: 哎，
1: 没有大敌了，后边没有大敌了，算了，那别听了。
0: 好嘞，好。对呀，这么多年呢，我的脱口秀，我都靠大敌一个人苦苦支撑啊。

0: 幸福彼岸说了，你说错了，大明，老舅没杀人。
1: 但老舅里边经常大家斗殴啊。那里边那个长毛那个混子，
0: 那叫什么来着？后来投奔老舅了，跟老舅特好卖煎饼的那个，忘了叫什么了。
1: 动不动就打架斗殴啊！我们东北人怎么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电视剧里边必须要加一些喜剧情节？
1: 是啊，
0: 就是他的整个剧本其实不是喜剧的，
1: 对，
0: 比如偏苦情的，或者后来是一定是有那种悲情存在，他中间一定要加一些喜剧，
1: 他能保持整个剧的一个节奏、
0: 哦、
1: 啊！你看着不困不累啊。这也是现在电视剧跟以前电视剧就确实很不一样的地方了，对。
0: 嫌疑犯人说，电视剧只看老戏骨的，年轻演员的实在看不下去。
1: 嗯，
0: 现在有演技的怎么说呢？年轻演员的可能还需要磨合、啊、
1: 是
0: 和磨练。
1: 顺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一个祝福，两位好、我们的大孙女刘佳音今天语文考试，请两位主持人呢给佳音助助力、给点信心、她非常喜欢两位啊，
0: 祝佳音考试顺利。
1: 刘佳音不是雷佳音啊，
0: 佳音
1: 刘佳音、静候佳音。
0: 哎，家里不压死不接受，说哎，对耶，东北剧真的不是嘻嘻哈哈，就是打打杀杀。
1: 是，问题现在是在嘻嘻哈哈当中打打杀杀，真的。就以前东北剧都是嘻嘻哈哈，就纯的。你比方说那什么马大帅、刘老根儿、乡村爱情啊，是不是？哎，我现在经常还会看什么马大帅、刘老根儿之类的。这那种演技的方式特别的接地气儿。
0: 乡村爱情是不是已经出到十几部了？十七呀、啊。
1: 乡村爱情确实追不动。
0: 哎呀，没事就盘腿坐着，边嗑瓜子边看呗。
1: 哎，就是人物关系，我现在已经搞不明白了。
0: 长得有点柴，郡主说高质量的长剧会看，真的很吸引人。现在我就在等着《唐朝诡事录四》赶紧拍完
1: 啊。行，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长的电视剧啊。现在在短剧时代，你还在看长剧吗？哪些电视剧真的是你的心头好？就现在哪些电视剧，你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或者是说，就是让你弃剧的最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您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后米，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周六下午2:30的见面会。我们有很多的周边，在我们的活动也要分发，要送给各位啊。所以说，感兴趣有时间都可以来到这里。那提前要先报名哦。
0: 啊，对对对，因为现场的这个位置有限啊，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后米，底下有一个链接啊，您可以先扫码进群。因为进群给大家准备的是装修好礼，十月份给大家准备的装修好礼呢是送代金券，实打实的，您可以直接用成钱啊，就是您购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用这个券，有18000的、15000的、12000的，先到先得啊，早到的就得的这个金额会比较多啊。
1: 是，
0: 进群就可以直接管这个小客服去要这个代金券，下边的链接。就是报名我们这周六17号下午2:30的活动了啊。点击链接，然后输入您的信息，等着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先报名再去啊，因为现场位置有限，会您不报名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伴手礼之类的、啊。
1: 对，后米的门店呢是在望京那边，所以说周六下午没什么事儿。反正来望京来串个门，来溜达溜达也方便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在最下方的链接当中完成报名就可以了。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提醒那些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啊！最近有网友反映，自己的妻子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在一起的洗衣凝珠分开，结果这个凝珠在分开撕开的瞬间突然爆裂了，高浓度的洗涤剂直接溅进眼中。起初他以为简单冲洗就可以了，未料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之后才知道啊，眼睛已经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腐蚀而缺失掉了。
1: 哦，是前两天这个新闻呢，让很多朋友对洗衣凝珠这个东西啊重新审视了，甚至是不敢再审视了，把家里的洗衣凝珠都要扔掉了。

0: 这个其实啊，不是说用什么洗衣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洗衣凝珠这东西，因为它外边有一层那个塑料薄膜嘛，
1: 嗯，
0: 它有的时候温度的变化，它可能把这两个薄膜就连到一起去了，粘到一起了。有的朋友就喜欢啊，这时候就两个如果一起扔进去有点浪
1: 费，
0: 那我就先把它给撕开吧。就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强力撕开的话，就容易崩出来，就容易崩出来。
1: 嗯、
0: 所以呢，别省。如果说两个洗衣凝珠粘到一起去了，咱就直接用，直接扔进去啊！
1: 嗯、
0: 你最多用水再多清洗一遍不就得了吗？
1: 嗯、
0: 是不是？那如果说一旦被里边的液体啊滋出来溅到眼睛了，该怎么办呢？医生表示呢，第一步处置方式啊，立刻前往水龙头处，撑开上下眼睑，使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生理盐水，从内眼角向外眼角缓慢的冲洗眼球。冲洗过程当中呢，频繁眨眼，轻轻的转动眼球，总冲洗时间呢不得少于15分钟。绝对啊，不要用手揉搓眼睛，凝珠残留的化学成分呢，会跟随着摩擦进一步加深角膜的损伤，也不要使用什么纸巾呢、干毛巾呢，直接擦拭眼球的表面，这很容易造成额外的伤害。就医的时候呢，最好带上涉事洗衣凝珠的外包装，方便医生啊直接查看成分表，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处置啊。
1: 嗯，哎呦，我们再来关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吃播的习惯啊？
0: 嗯、
1: 今年8月份的时候，24岁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猝然离世了。
0: 嗯，
1: 离世前3天，她发视频自述，因为长期超负荷的进食催吐，导致严重钾流失，血钾最低，仅是每升2.3，这个是个什么？量化呀、
0: 哦、
1: 反正就是很低很低啊。
0: 嗯，
1: 他曾经一场直播吃下了60-70个皮蛋，
0: 火
1: 单次进食远超于健康范围。
0: 嗯，
1: 随着手上的这个伤痕越来越多啊，逐渐结痂，他向朋友们暗示了，说自己现在已经不需要借助外力就能催吐了，一弯腰、
0: 嗯、
1: 稍稍点个头就吐出来了。
0: 嗯
1: 啊，说这不是孤立。29岁的泡泡龙体重320斤，也因为心衰离世了。
0: 嗯，
1: 像3000哥直播喝4瓶白酒之后去世了。
0: 是、嗯、
1: 体重飙到380斤的博主也是一身病痛。
0: 这种畸形吃播吧，早就已经被这个法律禁止了。就在2021年的时候呢，反食品浪费法明文禁止宣扬量大多食、暴饮暴食。而在2022年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当中也明确了禁止展示假吃、催吐、暴饮暴食。但是呢，博主们依然是深夜开播，标注什么非一人食用，或者说这个非真实酒精啊，是其他的饮料代替的，就用这样的文字呢，其实来进行演示，但它宣扬的、表达的内容还是暴饮暴食和这个大吃大喝。就这里边也分两种，一种呢，真的就是为了流量，然后呢，就是摧害自己的身体，像这个网红干饭莹莹，你说他真的食量那么的大吗？也不是，他每次都催吐啊，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他还不需要催吐了。还有很多的主播都是如此，就是用催吐的方式或者用其他的方式，逼着自己展示自己的大胃，展示吃很多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呢，那真的是天赋异禀的那种，
1: 就
0: 是说
1: 能吃，
0: 就是他不拍不拍，他平时他就这样、
1: 嗯、
0: 啊，他就吃这么多。这种呢相对来说好点，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平台呢是不宜宣扬那种大吃大喝，尤其是像有一些东西本身就吃多了喝多了就有害，像酒精类的这些东西，我也关注一些这个博主，就真的是能喝，他不是说为了说我才喝酒，他说平时你我自己在家他就喝那么的多，这个
1: 不能天天以这个世人去天天去喝、哎、
0: 对，但是你要说我天天去展示这个东西的话呢，他或多或少呢就形成了不太好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引导、
1: 嗯嗯、
0: 你包括我看那个我还那个、还是个小女生呢啊，长得挺漂亮小女生、
1: 嗯、
0: 真的能喝，我的天哪，她那种喝酒方式就是觉得她不是说喜欢酒，她是对酒精产生那种依赖症了，
1: 嗯，
0: 或者是说她已经是有了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就是什么，她不是单纯的爱喝酒的一个问题了啊，她而且每次量特别的大、
1: 嗯、
0: 下面呢基本上因为大家伙还是比较善良的、
1: 嗯、
0: 也是劝的就是少喝一点啊。有的主播呢是为了流量，有的主播呢即便是展示自己的真实生活，但是在互联网上咱们还是禁止宣传那些大吃啊大喝，尤其是对自己身体有害的东西啊。
1: 再来关注啊，咖啡厅座位绑定这事儿。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吐槽，他跟妻子途经青岛市黄岛区某咖啡店，进店选了一杯58的咖啡，准备付款的时候，被店家以一人一座一消费的规定拒绝入座，夫妻二人最终呢是没有在该店消费，这事儿引发网友的热议了。商家透露了，说这个提示张贴时间不长，收到反馈之后已经主动撤下了，此前设置提示，认为提前告知不违规，目前门店正在拟定新的提示内容。而律师表示，咖啡跟座位绑定在一起呢属于不合理，一人一座按人头强制最低消费，可以把它归纳为是霸王条款，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0: 这个店因为位置好，风景好，沙发也舒服，哇，我觉得想在人家店里边拍好看的照片啊，好看的风景啊，消费了再用人家的餐桌，这个要求真的没什么问题，毕竟人家营业有成本啊。那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一人一座一消费这类规则是否合理呢？不能简单的一刀判定，需要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调查核实。如果说少数人消费，多人长时间占座啊，对商家经营造成影响了，商家合理的维护自身的这个经营的权益，存在客观理由。但如果说同行大部分人都已经消费了，仅有一两个人没消费，它属于比较常见，这是可以包容的一个情形。
1: 对，反正我每次去咖啡馆，我总觉得就是一杯不点，然后就在那儿打电话呀、唠嗑、看短剧呀、刷手机这些，还有点不太。哎呀，对人家，你说人家也是正常经营，要挣钱的。
0: 我以前去双井，在住双井的时候，双井有一个咖啡馆，就是那咖啡馆特别的大。
1: 我知道那个。
0: 然后呢？
1: 我去过那个。
0: 你知道下午过去的时候，你就看吧，基本上都是当地的那个中介呀、或者说哪儿的人
1: 啊，对，聊生意的。
0: 对。一点都不消费，然后呢还得让人加水。
1: 对，主要是他们占了想要消费人的位置。对吧，你去了之后我一看没座了，那我可能就不消费了。
0: 是，或者把比较好的一些位置给占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可以管控的吧。
0: 对、这个、
1: 只要不是那种特别霸道的。对吧，
0: 得理解一下，毕竟这个人家得做买卖啊、
1: 是
0: 吧。
1: 哎呦，再来提醒各位家长们啊，这心大的父母。最近广州女子阿芳带着5岁的儿子小圆在火炉山徒步，孩子因为体力不支不想继续爬了，这阿芳呢想继续爬，于是把孩子就留在了火炉山猪头石下边的一处凉亭啊，自己继续向前爬。阿芳后来因为对山路不熟悉而迷路，跟孩子失联了，无奈之下他只好报警求助。实际上呢，就在阿芳四处寻找儿子的时候，小圆儿子也是在四处寻找他，所以就岔开了。当时被正在山间徒步的几名热心市民通知了工作人员，随后呢工作人员来到指定位置，3小时之后这拉芳跟儿子才会合的。
0: 哎呀，这个妈妈带着5岁的孩子在山里边徒步啊，这心有点大，这个小朋友被动的参加了一次荒野求生啊，这你宁愿他就是宁愿把孩子扔下，自己要爬个山。我不知道他对爬山到底有多么的痴迷。孩子5岁，大人首先要履行法定监护人的责任，保证他的生命安全，这是第一位的啊！尽量不要带太小的孩子参加什么
1: 特别
0: 爬山呢？对对对对，而且特容易迷路的这些事儿。自己愿意参加的话呢，就是把孩子放在家里边啊，这是最好的。
1: 其他人看管啊，有人看管啊。
0: 好，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在短剧的时代，你还在看长剧吗？那现在有哪些比较好的、质量高的，哪些你认为不错的长剧值得跟我们推荐，都可以来推荐一下。或者说哪些剧啊，你看到一半就弃剧了？那你弃剧的最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有船吗？
1: 盆儿来啦！
0: 哥哥面前一条万万鱼河。
1: 哎呀妈呀，这漏水漏的，真都淌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2: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儿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1: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吧？
2: 他嫌贵没用啊。
1: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厚米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2: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我的天，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亲戚说就能装修，
1: 就装成水帘洞啦。
2: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了。
1: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3: 交广听天下。
4: 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啊，近年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接连推出了多款特色旅游列车，涵盖跨境游、滇西风景游、滇南人文游等多条精品线路。十月份向往号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以及星光蓝妹号旅游列车发布了开行计划。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这个出行计划，想要去那附近旅游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旅游列车啊。
5: 是跟这个旅游列车我觉得同样非常重要的就是里边的餐车也特别的重要。
4: 是，
5: 因为你光这个车，因为旅游列车一般的速度都比较慢，对吧？你要天天的吃泡面呢，吃盒饭呢，那感觉也不是很好。如果说这个餐车这个菜能做得非常不错的话，一边旅着游啊，对吧？你想想，一边吃着这个丰盛的美食，然后呢，看着窗外的美景，
4: 感觉也挺好
5: 啊，那感觉确实是不错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的补贴。
4: 再来关注，天津市近日出台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如实行预售，单体建筑需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5: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介绍，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大关而迈进。
4: 我们再说最近啊，这个雅思考试的事儿。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为技术原因取消之后，今天的考试，昨天考试啊，13号再度被取消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证实，已经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而对于预定考生来说呢，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有补考也行啊，
5: 是，
4: 要不然你今年就彻底没考试了，影响人家以后的出行啊计划，出国学习什么的啊。
5: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真的比较冷啊，就是北京的朋友们能感受到，就是如果说您早上比较早的出门的话呢，你光短袖这个衬衫已经不行了，还得加个外套啊。今天呢，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凉意更加重了，东北多地最低气温呢将会跌到冰点上下，或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加强保暖措施，谨防感冒。而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降雨过程，局地的降雨呢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啊。好，北京时间7点38分，咱们来看看最近有哪些好的长剧，我们互相分享一下啊。
4: 看了一下，最近的比较少，大部分人说的还是以前的剧。
5: 老剧
4: 哦，老剧，然后都是翻来覆去看很多遍的。
5: 程琳说《漫长的季节》，
4: 哎，
5: 玉茹啊，玉茹，
4: 《漫长的季节》，我怎么记得我看过，但我对这个玉茹完全没有印象，我好像看的是切片。
5: 也是王佳佳。
4: 对，我知道，就对，没有全部都追下来。
5: 他很厉害，在于就是玉茹他的那个年龄感就很强。
4: 漫长的季节是范伟老师演的那个吗？
5: 对对对对。 就这玉茹呢，一看里边啊，就是就生活当中啊经历过一些苦日子，然后呢，然后也要追求时尚那种的，就是年龄感相对比较强。但后来他拍很多都市剧，他年龄感又没那么的强
4: 啊，所以他可塑性很强。
5: 这样他可塑性太强了啊。
4: 夏日浅笑说，我是一个很少很少看短剧的人，特别喜欢看长的电视剧，尤其是央八啊黄金档推出的电视剧。
5: 嗯，
4: 现在央八推出的电视剧都是非常火的、
5: 嗯、
4: 那当然了，人家就是精选，
5: 嗯，
4: 对吧，得是电视剧当中的佼佼者才能进的。
5: 是啊，简说了，短视频呢我也不经常刷，比方说刷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再刷就恶心了。
4: 嗯，
5: 但是更喜欢看微博。嗯
4: 哦
5: 啊，他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短剧，我就是感觉短剧我看不进去，反而我更喜欢看长的那种电视剧啊。
4: 哦、他喜欢连贯性的。
5: 是啊。
4: 杨丽霞说的这个是新剧，说已经三刷24集电视剧《早春晴朗》了。
5: 嗯，
4: 早春晴朗、
5: 啊、这这么熟
4: 的
5: 这个，嗯，
4: 是不是那个时尚小？哎，对对对，井柏然和孙谦的，八、
5: 嗯、
4: 月份刚播的，已经刷3遍了。老莫说，最近有一电视剧《兰香如故》，我媳妇儿特别喜欢，一直追着看、
5: 嗯、
4: 说是画面故事都特别好。
5: 嗯
4: 啊，《兰香如故》也是演技都还不错。
5: 嗯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进去现在就年轻演员、
4: 嗯、
5: 就所谓的小鲜肉。
4: 那这俩都是年轻演员，
5: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觉得他们的生活离我确实也太遥远了。
4: 你就是看《篱笆女人和狗》这之类的吧。
5: 而且确实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仙侠古偶啊，也都是小鲜肉演的嘛，
4: 嗯、
5: 就觉得离现实生活有点太不贴近了，那玩意儿。
4: 你还是喜欢那种，就刘老根儿啊，这些自己能接得上的。
5: 以前我们也有古装戏啊，以前也有什么《射雕英雄传》啊，也有那个《寻秦记》啊，但那里边。相对于这种仙侠的来讲，我觉得还是相更贴切社会一点啊。
4: 因为那个时候的剧是跟你年龄相仿的，
5: 嗯
4: 啊，你现在看古天乐也好，或者看其他这个什么演员也好，也是跟你大差不差年龄的，
5: 嗯。
4: 那假如说你以现在的年龄去看最年轻时候的古天乐，你也会觉得奇怪的，
5: 嗯。

0: 总之什么就不是，就是你这哎嗯哎就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开始了
1: 啊、哦、那个确实是
0: 啊，就是每个人的都装得特别酷啊，就是几十万年上百万年都是在他们眼中就是一瞬间
1: 啊，
0: 然后呢各种的看不开。
1: 我知道了就是以前的 TVB 那些什么金融的那些剧啊，就是他还是有一些真实人性存在的。
0: 对呀、
1: 啊、对吧，他还是个人，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什么七情六欲
0: 啊
1: 啊、现在的古偶就是那种抛开七情六欲，
0: 嗯
1: 啊。跟我们可能离得太远了。
0: 不是，主要是一帮已经修仙的人了，见识比凡人还短，七情六欲比凡人还拿捏不住，动不动夸音乐一起就开始要煽情了。你是不是？哎呀，你说那你找什么呀？杨幂，你找倪萍老师来都好。哎呀。
1: 人参说啊，早上好，最近也在看于洪秀士这个电视剧，演的是东北的故事，但是是在太原拍的、嗯、
0: 啊
1: 啊，说我就是在太原生活的东北人呢，看起来很有感觉、
0: 嗯、
1: 另外长电视剧父母爱情每年必看，
0: 嗯嗯，是啊，
1: 哎，户也提到了父母爱情、知否、甄嬛、嗯、说这几个剧只要电视上播我就看，永远看不腻。
0: 嗯，就有的时代剧，就当你经历过那个时代
1: 啊，
0: 你真的会有很多的共鸣，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也愿意看一些老的那个片儿什么的，因为很多的老的片儿啊，就是你当时你自己生活的那个场景，你看了以后特别有亲切感，
1: 熟悉。Portraiture 说现在还在看电视剧，会把以前的《欢乐颂》啊、《三十而已》啊这类电视剧找出来看，就都市喜剧、都市轻剧那种。
0: 嗯，
1: 说之前看这些剧的时候是初高中，现在上大学了，很多剧里边的事情都有了新的想法和感受了。
0: 嗯，
1: 常看常新啊，每一年再看可能心情都不太一样。
0: 紫云顶河说了，一直刷了十多遍的有两部电视剧，一个是呢《士兵突击》，
1: 嗯、
0: 另外一个是《亮剑》啊，
1: 嗯、
0: 都是纯兄弟感情的电视剧、
1: 嗯。
0: 这两部剧呢，现在有很多的切片解读变成短剧了，我也在那反复观看啊。那对对对，这两个太经典了。
1: 嗯。Sincere 说从不看短剧、短视频，甚至没有那些 app。听别人说过太粗制滥造啊，拉低智商、
0: 嗯、
1: 无法接受。今天看了一部主角，不会倍速啊、愿意沉浸下来慢慢看
0: 啊。主角不错
1: 哦，
0: 嗯，
1: 哎呦，我这就恶补了，你一个我都没看过。
0: 主角真不错呀，
1: 嗯，这不是凡哥唱的那个主题曲的、那个？
0: 哎，对，你看了吗？
1: 没有。
0: 你回头看一看主角，但是前面他像是爽剧，后边有点太惨了啊
1: 啊。
0: 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是那个正好十一值班的时候，我是值下午班，然后我发现咱们下午的云听那段三点的时候播的就是主角的有声书
1: 啊，
0: 然后一听那有声书，我的天哪，比剧还惨啊，
1: 剧都是改编过的，
0: 我心想大国庆的让我听这个玩意儿，我还值班，我不得不听
1: 的留下来。
0: 我一这么一听，哎呀，这个原来那个剧里边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电视剧里边演的已经不算不错的了，这原著里边那太惨了，那实在，哎呀。
1: 白欧恋爱说，今天早上刚刚刷到一视频啊，近十年全网播放量最高的十部电视剧都有什么、
0: 嗯、
1: 第一名就是狂飙，
0: 嗯，
1: 还有庆余年、人民的名义、琅琊榜，是这几部我是
0: 最喜欢的、啊、都经典
1: 都好、嗯、狂飙现在还第一呢，
0: 嗯，
1: 哎呦。CQ 说小巷人家不错，二十四年的剧集，说讲述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纺织厂两家人的感情生活。小巷人家我看过，
0: 嗯
1: 啊，确实不错，除了里面有一些有某些人吧演技不太好之外，都还行。
0: 谁演的？
1: 倪闫妮儿
0: 哦、
1: 那男完了，那个男演员叫什么了？忘了啊、王安宇。关晓彤，
0: 哎呀呀，有王安宇、哦、你肯定是不会错过了。
1: 李光洁、
0: 哎、
1: 还有那个演《甄嬛传》里边的那个，哎呀，就现在年纪大了，蒙住了，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
0: 我真的都认识，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啊、哦，还有蒋欣演的很不错。
0: 嗯。
1: 温柔的弦说给听友们强烈推荐《莲花楼富山海》，近年来看到最好的一批武侠剧，无论是剧情演技还是打戏配乐服化道都很绝。
0: 嗯，
1: 说实话我武侠剧是压根儿看不进去的。
0: 哦，是吧，哦、我们就爱看武侠剧。
1: 我看不进去。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是相对男士会多一些愿意看武侠剧。
0: 而且武侠剧它得打得好，打得漂亮。
1: 哎呦，秦川说危险关系非常好啊，孙俪主演的，
0: 嗯，
1: 演绎那个婚内暴力 PUA， 这我听过，我看过切片。

0: 孙俪和一个台湾演员叫什么来着，演技也特别不错的，两个人演的。
1: 这个喵呜呜喵呜喵呜啊呜喵呜喵，说这个央视八套和芒果台的那个云雀叫天路
0: 啊，
1: 是吗？是改编谭鑫培老先生的故事
0: 哦。
1: 然后他还说什么呢？哦，这本子超级好，群像剧除了改40集体量剪辑上有问题以外，其他都挺好。兔子说最近在刷以前看过的一部短剧，马伊琍、佟大为、蓝盈莹的《错位》，感觉非常不错。
0: 哎呦，这个没听过。LC 说，哎，我有一个毛病，就是看一个剧呀，当男女主角经过一个小曲折重归于好的时候，我就不想再往前看了。
1: 经过曲折之后，然后俩人重归于好，你就不愿意看了。
0: 他说留在这最美好的几集啊，他是怕之后再出问题
1: 啊，
0: 他就想重归于好就好了，就结束了 ending happy ending。
1: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在短剧时代你还在看长剧吗？朋友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其实呢我们自己也要这个考虑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短剧这么的受欢迎。一个是它这个短，另外里边有剧情啊，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台词让大家伙产生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卖货能不能跟这个短剧联合一下，就是结合结合。
0: 哎呦，那你这流量一下就起来了，
1: 对不对？是不是你在这天天吆喝着，哎，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怎么着的，你
0: 没意思。
1: 哎呀，听累了，而且一听你就是在带货，对不对？就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它包装在这个短剧当中，是不是？是不是就可以？就所以接下来我觉得那个咱俩尝试一下，这个用鸣笛小剧场的这种方式吧，我看看啊。
0: 鸣笛小剧场什么方式？就是对话演绎的方式。
1: 演绎的方式，来试试到底行不行？就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卖货是吗？
1: 就咱现在不是卖那个冲锋衣的吗？试一下，
0: 来吧，
1: 来吧
0: 啊！开始啦，
2: 鸣笛小剧场。
1: 就这意思吧啊！
0: 又要出去啊？你看外面落这么大雨，这阵子天天奔波，人都熬得瘦了。那做人呢，最紧要的就是开心哦。工作再拼，也不要把自己身体搞垮。
3: 哎，有些事情啊，身不由己。客户那边出了一些状况，如果解决不好，就真的很麻烦了。
0: 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的。那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啊，吃完再走了，垫垫肚子也好啊。
3: 来不及了，时间赶得紧，等我回来再吃吧。
0: 雨很大，雨伞顶不住的，这个你带上。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北面冲锋衣。
3: 哇，老婆你这么好，又让你破费了呢。那我原来那件衣服还可以再穿3年呢。
0: 那我不是跟你讲排场啊，人生能有几个3年呢？做人呢，当然要对自己好一点咯。而且这件冲锋衣不一样哦，北面冲锋衣压胶做工到位，多大的风雨也挡得住呢。
3: 老婆你真好啊，总是比我想的周全。
0: 一家人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整整齐齐啦。
3: 知道了老婆，那你早点休息啊，我走先。
0: 人生总有避不开的风雨，一件靠谱的北面冲锋衣守护每一个在外奔波的人。
3: 喂喂，我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才告诉我3缺1。我都骗老婆出来了呀。哎呀，算了，不要再叫他了，这种事情也不是强求的嘛。那3个人就3个人嘛，斗地主吧。我现在过去，下雨没有事，我有北面冲锋衣了，我老婆给我买的了，早就告诉你们要早点结婚的嘛。
0: 瞎稀碎
1: 啊，不行吗？这种，
0: 因为现在还用 TVB，TVB 就是有点太过时了
1: 啊，过时吗？
0: 啊。谁现在 TVB 的剧现在出的都已经很少了。
1: 那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剧呢？
0: 短剧嘛。
1: 短剧啊，就是那种什么某剧场的那种短剧风，
0: 哎，
1: 是吧？
0: 啊，
1: 就是动不动就冲声了，然后裤衩出一个，
0: 啪扇个巴掌的那种，咔几个亿的那种。
1: 这种风格其实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啊。
1: 我们来个那个短剧风格
0: 啊，来短剧风格，
1: 短剧风的，行。 看一下啊，重生吧
0: 重生重生、
1: 什么，我竟然重生了。我想起来了，上一世我利欲熏心，为了暴利，我把残次假货、偷工减料的高仿冲锋衣当成正品卖给路人，赚进黑心钱，坑遍身边人，最后众叛亲离，被无数顾客围殴致死，让我的同事们为我痛不欲生，大迪当场休克，妞妞哭瞎双眼，小泉硬要随我而去，原本美好的生活戛然而止。所以这一世我再也不卖假货，不赚黑心钱，我要踏踏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卖货。哎，怎么突然出现一块面板？
0: 叮，检测到宿主幡然醒悟，洗心革面，摒弃黑心经商理念，逆天改命，机会触发，恭喜宿主重生，回到摆摊创业第一天，奖励新手至尊大礼包一份，顶级北面冲锋衣，正品供货渠道，百年诚信品格。
1: 太好了，这一世我一定要坚守住自己的原则，先把规矩立住，路才能越走越宽。
0: 哎呀，你家这北面冲锋衣咋比别人家贵那么多呢？隔壁卖那冲锋衣款式跟你一样啊，价格直接砍半儿，你这太不划算了。
1: 贵是贵点，但穿身上舒服，实打实正品面料，防风防水抗造，穿出去不烧心。
0: 这年头谁还买贵的，能穿就行，便宜才是硬道理，我才不花那冤枉钱呢，拉倒吧，我换下一家。
1: 三天后，
0: 老板呢？老板，
1: 哎，怎么又是你？怎么想通了吗？
0: 别提了，贪便宜啊，给我老公买一杂牌啊！那天晚上下大雨，我老公说什么要去见客户，就穿着那件冲锋衣去了，这家伙全都浇透了，现在还在 ICU 里躺着呢。我现在懂了，你们家那北面冲锋衣啊，贵是贵了点，但是质感呢真的不一样，穿着踏实不烧心。
1: 哈，做生意嘛，宁可少挣点也不能坏了规矩，衣服有价，底线无价，贵在真心，贵在靠谱。
0: 大哥你是真稳呐、啊！可是现在很多商家都冲那个低价销量啊什么的，偷工减料啊，你死守正品，你不怕没人买，不怕赚不到钱吗？
1: 不是我稳，是不能慌，一慌就容易降低标准，做亏心事，赚黑心钱。别人想低价抢客户糊弄人，我管不着，但我守好自己本心就够了。
0: 那你不多囤点货，趁着秋冬旺季多卖一点，多赚一点啊？
1: 不用，慢慢来，别人抢得走我的生意，抢不走人的心，规矩立住了，口碑就立住了，生意自然会长长久久。
0: 果然万物皆可不烧心，便宜的只省一时，靠谱的才暖一整个冬天，这才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东西啊。
1: 规矩不能破，良心不能丢，踏踏实实做正品，穿得安心，才能永远不烧心。
0: 太老气了。
1: 不是这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什么叫不烧心文学，你懂不懂、啊、
0: 对，是不烧心文学，但是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身边的那些看这类型的这个短剧的都是那种中老年朋友了。
1: 对啊，
0: 啊，中老年朋友了，他不愿意看你这种就是细致八本的按部就班的卖东西了、你得给他一冲击。
1: 冲击就是啊，
0: 就是让他哎一下眼前一亮，您这么那，
1: 就年轻人喜欢那种刺激的，
0: 对，你得给他冲击
1: 啊，年轻人喜欢刺激的，那就是改成刺激的其实也是可以
0: 的，刺激
1: 的，
0: 然后这个喊麦方式的，然后他那个、
1: 喊麦、
0: 哎对，记忆深刻的，永远留在脑子里的那种
1: 啊，我太清楚了，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也在看
0: 啊，
1: 对吧，就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喜欢那个Lisa，
0: 谁？你不是之前喜欢 Jenny 吗？Lisa 了。
1: 反正差不太多吧。都是那么一群人。我就发现吧，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他喜欢的这个，比方说这个女团呢，他们那个风格跟我们小的时候喜欢那个明星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明星那风格都是什么，都相对来说含蓄啊、保守啊，对不对？那现在他们就是直接就是那个歌里边就是必须得纸醉金迷。然后那歌词呢必须得这个洗脑、简单又简单又洗脑，所以那用这种方式，用女团的方式、
0: 女团的方式，
1: 女团的方式，
0: 女团什么方式、
1: 就是用
0: 就动词大词，动词大词，
1: 动词大词，动词大词，然后呢
0: 你要跳吗？
1: 我想一些这个洗脑的词儿、洗脑的词儿，因为他们那个旋律真的特别简单，就现在女团那个破歌我这随便都写，我觉得真的，
0: 这真的，
1: 咱俩配合，咱俩配合一下，咱俩配合一下。对，咱俩配合一下，然后你就帮我做一个那个叫什么节奏的一个底儿，帮我打一个节奏的底儿
0: 啊，动词大词，动词大词。
1: 你这样吧，就是动词大词动，动词大词动。
0: 啊，
1: 你来反复、来，
0: 动词大词动， 动次大次动，
1: 哎，
0: 动次大次动，
1: 干嘛悠悠？
0: 动次大次动，
1: 哎，你有信念感，信念感就强，
0: 你不要加那些水词，
1: 就别管我在这干什么，你的信念感得强啊，
0: 动，
1: 嗯。
0: 动次大次动，
1: 哟嘿！
0: 动次大次动，
1: 哎，贝贝！
0: 动次大次动，
1: 嗯，
0: 动次大次动，
1: 哎，冲锋衣，
0: 动次大次动，
1: 冲锋衣，
0: 动，
1: 冲锋衣，
0: 我受不了！
1: 你信念感，信念感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0: 次动，
1: 正式开始。
0: 动次大次动，
1: 冲锋衣，
0: 动，
1: 冲锋衣，
0: 动，
1: 冲锋衣，
0: 动，
1: 冲锋衣，
0: 动，
1: 我要吃冲锋衣。他要穿冲锋衣，都要穿冲锋衣。你不穿，瞧不起你。冲锋衣，冲锋衣，冲锋衣，我的冲锋衣，我的冲锋衣叫做北面。他们的冲锋衣叫做北面，我们的冲锋衣都叫北面。请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0: 动次大次动。
1: 我就是很有钱，我每天回夜店，我脖子挂的金项链，我身上穿北面，我就是很有钱，我就是最焦点，我亮下你们的钛金狗眼，因为我穿北面。冲锋衣，冲锋衣，冲锋衣，怎么还卖不出去？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我们